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斯里兰卡以及台湾等国家呢，目前都陷入第四波疫情的攀升，情势可以说是十分的险峻，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呢这样，我们也不要惶恐，因为惶恐也是无济于事啊。但是人人都要戒慎虔诚啊，要勤洗手、戴口罩、多喝水，而且呢要有充足的睡眠啊。最最重要的呢是要如素不吃肉啊，这样才会有保护好自己抵抗力跟免疫力的这个作用啊，也才会跟病毒啊绝缘啊。我们深深祈祷啊，祈愿呢疫情早日消弭啊，让这些深陷苦难的人呢早日离苦得乐啊。那今晚的读书会呢是大灾问的第四集，里面有十一题的问题问与答，我们要来互相学习。时间宝贵，所以今天晚上呢没有序曲，直接呢主修就上场啊。第一题，有人问了，人生要先有远见还是先把握当下，哪一个比较重要？这个是以前在培训课程的时候呢有志工提出来啊，就是说远见跟当下哪一个重要啦，其实呢两个都相同样的重要，需要双轨并行，并驾齐驱啊。论语有一句话说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人呢对未来要是没有深谋远虑的话呢，就会马上面临到眼前的忧患啊。那这句话的强调什么？强调深远打算的长远打算的重要啊。其实呢对疫情的超前部署呢就是这个道理啦啊。而赶快如素不吃肉呢啊，就是一种超前部署啊。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啊。所以呢想要天长地久了，就要先从把握当下开始做起。正言上人有一本书叫做一秒钟一辈子，那这个一秒呢就是当下，一辈子呢就是永恒，能把握当下才有资格谈永恒啊。所以刚刚那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句话如果把它倒过来呢，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啊，也是可以的。刚刚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人无近忧必有远虑也是通，什么意思啊？人如果没有在目前当下这个时候呢好好去考量事情，那可能就要考虑到将来要面对很多的后果。现在如果一直要吃肉的话，那就要面对将来有一些后果啊，这个一样的，这是这个道理嘛。那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古话了哈，他说不谋万事者啊不足谋一时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啊，这句话是非常的好啊。第一前面那一段就是说不谋万事者呢不足谋一时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以长远的角度呢去考虑问题，就很难去策划眼前的事情。那后面这一段呢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啊，意思就是说做事如果不能兼顾大局啦，或格局很小，就不能策划好眼前跟局部的事情啊。那这句话呢也是强调什么？远见中有当下，当下中呢有远见呢啊。这句话也是后世尤其现在了思想家、战略家或者是政治家呢推崇备至的什么至理名言呢，很值得我们拿来自勉，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工作中啊。正言上人就是这样的境界了，身在台湾了，心系全球啊，可以高瞻远瞩了，也可以把握当下。那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两个阶段，而是一气呵成。因为连接每一个当下呢，就是永恒啊，连接每一秒就变成什么一辈子嘛。其实这个可以好好去体会啊，是很美妙的境界。高瞻远瞩呢就是什么大处着眼，就是眼光放得很长远，长得像一辈子一样啊。把握当下呢就是什么小处着手了，
就是什么一步一脚印啊，啊，虽然只是一步一步的走，最后呢也会有千里之遥啊。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这句话大家都知道，道理也是一样啊。有远见也有当下，啊，也有一秒造成一辈子啊。所以格局会影响结局啊，高度会影响视野啊，格局要大啊，高度要够，才能纵观全局啊，尽收眼底啊。但是如果只是空有理想跟抱负，这样还是不足以成事啊，还要什么？还要从每一个当下呢去实践力行，否则眼高手低，而不是眼明手快啊，这样也会一事无成啊。啊，这是我们这样回答他了哈。好，第二题呢，啊，也是一位志工问的啊，他问了，他说如果在处理一件事情，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的，难道这件事情就自然而然变成一件对的事情吗？我们是否什么事情呢都不问青红皂白，就横顺大众的想法或看法来办事情呢？否则难道是我自己本身的看法与思想有问题吗？这个志工这样问，啊，我回答他呢，我说，哦，很明显的，这位提问的人呢，他的想法跟大家是不同的，而他认为自己的想法呢是比较正确，啊，在一般的社会里面呢，少数服从多数呢，是大家都认同也能接受的什么游戏规则，啊，这也是一种世间法，但在修行团体里面呢，不一定完全适合哦。如果什么事情呢都要以多数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的话，那么慈济医院跟大爱台就可能盖不出来了。因为一表决啊，只有上人一个人说我赞成要盖，为什么？因为众人皆曰不可啊，没钱没人没经验怎么盖啊，所以众人皆曰不可嘛，只有上人一个人说我要盖。九二一大地震如果也以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要盖几间学校，我相信也盖没有几间了，因为那些校长来找上人，上人想到啊，教育不能等啊，来一个校长就勾一间重建学校，旁边随师的委员呢，啊，一直提醒上人呐，啊，哎呦，已经勾到第十间了，已经勾到第二十间的啦，要很多重建经费呢，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呐，啊，上人。结果上人就对大家说：“我是从人道精神呢去考量事情，不是考虑手上有多少钱的去做多少事情。”并且说啊，不要担心没有钱，钱都在大家的口袋里面。结果上人这样子勾勾勾啊，勾了53间呢，53间重建经费呢超过台币100亿以上啊！哇，大家被上人这一种到位的精神感动啊，出钱出力的，后来嘛，整个台湾都动起来嘛，啊，成就这个大灾难的一大事因缘呢。请问各位啊，这种历史一大事啊，可以让大家来表决吗？所以凡夫不能决定圣人的事情，凡夫更看不懂圣人的思维，众人皆曰不可，但上人是什么？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啊，什么意思啊？说，缩小的说，什么意思啊？就是理智的意思了，很有理的意思了，就是说我自我反省，我认为这是为苦难众生而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的，即使有千万人呢持反对意见或障碍重重，我还是义无反顾啊，勇往直前，上人就是这样做事情的。最近印度的疫情非常严重，大家都知道，即使印度没有几个慈济人，慈济也是借力使力啊，透过与当地宗教慈善团体的合作，请修女啦、神父啦，跟有心的人士呢，帮慈济来发放医疗设备跟什么，跟生活物资啊。以前上人都会坚持，救难物资进口到受灾国，一定要求该国给予免税。那这次印度疫情危急了，要救苦、救难、救人，不止救活人了，还要救死人呐，因为什么？大量遗体没有地方烧啊，没地方埋啊。那遗尸体呢，用几层布包起来而已。各位看到电视里面就是这样子，
啊，所以紧急援助呢是迫在眉睫啊。如果进口物资要扣税，上人说没关系，持续来付。抢秒时间很重要，啊，钱这个时候变得不是很重要了，时间重要，啊啊，就是在救人救命、千钧一发之际呢，上人的心急如焚呐，啊，我们也都是啊，天天上紧发条啊，啊，随时要向上人报告氧气机的采购进度了，啊，以及生活物资的这个啊筹措的这个进度了，或发放的规划等等的，啊，还有跟当地团体合作盖方舱医院。这是天下一大事啊，这个时候是大劫难呢，需要大智慧，不能墨守成规，需要通权达变，随机应变，这个呢就不能靠表决了，紧急的时候有紧急的做法啊。这次呢 随便提一下了哈，刚刚讲到这里嘛，好像有一点偏离主题的了哈。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有时候呢跟法脉或法门无关的人，也没有什么 如法不如法的考量了，甚至是无伤大雅的这种人间事呢，还是要用世间法来处理，也就是说以多数人认同及多数人共识的方式呢去决定，否则没有办法做事情了，世间法。但是即便如此呢，这还是不离什么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工作了，决策的过程中呢还是要融入法脉了啊，这样呢啊才是来学习做人啊，不只是在做事情的啊，也不会才不会在活动中虽然做得很成功办得很好，但人都被得罪光光的了啊，这样也不对啊，就不圆满啊。不管是少数服从多数啦，或者多数尊重少数，这中间还是要有法为依归啊，以法来做最高指导原则啊，这样才不会乱的套，所以牵涉到法理跟法脉的事情呢，不能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或以大多数人的想法为定夺。但是呢，无伤大雅的世间事，就要以世间法来处理，也就是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了。这个时候啊，即使你是个领众者，也要依道不依事，依道理，依法理，不能依自己的头衔或者权势呢，或者自己的定制定见的一意孤行、独断独行，这样就不是以德服人啊，人家也不会心服口服啦。所以，在这个修行团体里面呢，跟一般的企业团体里面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啊，思维也不太一样啊。好，第三题，有人问了，我觉得善恶拔河啊，善的永远是输家。因为善人呢懂得放下及容忍，而恶人呢却作风强势，强人所难呐。这个让我有一种被恶势力包围的感觉，非常的无力感，要怎么办？那这位志工呢，他主观认为自己是善的，别人是恶的啊，这本身就有一些是不平等心跟武断的哈。其实呢，要心中先没有先入为主。也没有心存定见的，这样去判断事情呢，比较会接近真理的。既然还有无力感跟挫折感，这位志工嘛，那表示呢，心中尚存芥蒂啊，心还很在意啊，这个应该还不算是放下及容忍啊。真正放下的人是什么？不自心中，心上无痕啊。这个以前有跟各位分享过啊。放下的人是什么？事来即应，应过即放。我没有再详细解释，因为以前有讲过这些字啊。那放下的人是什么？念起不随啊，生而无助啊，不随境界流转的意思了哈。放下的人是什么？前脚走，后脚放。放下的人是什么？能忍得下去，也不会埋怨，更没有报复的心理了。我们就要。碰到无力感或者挫折感的时候，就要拿这几句话来自我验收跟把脉，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啊。面对别人强势作风或强人所难而令人讨厌，我们要学习什么？拿别人的境界呢来警惕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呢？可能我们稍一不慎也是会这样子哦。
因为现在我们是旁观者清嘛，也有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当局者迷嘛，对不对？当局者迷的就是旁观者清嘛，也有可能有时候我们是当局者迷嘛，对不对？当局者迷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这样子哦。那既然我们也可能这样

事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也才不会对别人说出重话或作风强势，同时呢，也不会被别人的重话或别人的作风强势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句话言简意赅哦。我跟这位提问的志工讲，对方作风很强势，强人所难，如果能够好好的跟对方沟通啊，说不定事情会有所改善呐、他可能一急之下可能也是忘记，就把习气显露出来了，那不是故意的，能力不足啦，因为对方也是来学习的嘛，只是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的，我们也是一样嘛，是能力不足，不是故意的，要先这样自我善解。如果跟他沟通后他还是依然故我，我们也不必气馁，更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去跟他计较，因为毕竟改习气也没那么容易的，我们也是一样嘛。那不止如此呢，我们还要选择什么宽恕与包容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明明他不对的啊，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呐、也才是善待自己啦。做得到呢，就代表什么？转念的功夫了得；做不到呢，那只好继续哀怨痛苦。你要问你自己，你要选择哪一个啊？所以上次讲过嘛，能够善解的人，才能够解脱啦。这句话也是，平淡前进的，但是意义深远的啊。好，第四题。我们常常说多做多得，跟有愿就有利啊，尤其是学佛人都这样子讲嘛，那这样算不算是有所求呢？而我们也常常互相勉励，付出无所求，请问这样是不是两个互相矛盾呢？问得很好，我回答他呢，多做多得是告诉我们什么？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以及什么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呐、就这个道理。所以无所作就无所得，不多做就不多得，这些都是在强调什么因缘果报的观念呐、而不是要我们付出之后呢，去计较有没有得到回馈回报，不是的。有愿就有利，是告诉我们什么？只要能发心立愿，就有可能愿大利就大。愿力大过业力，去转业力。不过呢，如果愿力太小，你发的愿太小，但是你过去的业又太重，这样愿力还是无法抵消业力的。不是说你随便发个小愿就会愿大力大，不是这样子哦。也不是说你行个小善就想一善破千灾，不是这样。要什么？要持续跟累积很重要，持续跟累积啊，要发大愿行大善呢。也要能够累积善业，累积无数的善业之后呢，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破千灾啦，不是日行一善就要破千灾啊，去发一个愿就要转业力的啊，没那么简单。有一句话说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强调的是积善，他不是说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哦。为什么要讲积善呢？就是要累积跟持善嘛，累积善业才有可能必有余庆的。所以多做多得啦，少做多失啦，以及什么能舍能得啦，不舍就不得啦。中间有提到一个得，这什么强调什么？要得就要先舍，不得也是因为你不敢舍，所以呢，要有所得，就要在做的过程中先无所求，无所求就有所得了，有所求呢就无所得了。无所求就有，有所求就没有，所以有所求就有而非有，看似有实则没有。无所求就什么空而不空，无所求无就是空嘛，无所求就什么空而不空，看似空实则不空，这就是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啊。如果说要有所求也可以的，就是求什么求智慧增长，而智慧也不是靠求就有了，必须身体力行去做，多做还不够，还要多体会啊，这样才有可能经过信解行证的过程呢，才会有所心得了。最后还是要经过信解行证的。第五题，有人问，
他说我们庆幸。

0: 自己呢很有福报，也感恩自己是很幸福快乐，因为社会上或这个世界上呢，还有很多人比起我们呢，他们是很不幸、很痛苦。请问，有这样的想法，是否意味着我们是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呢？啊，有人问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问的思维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要收集起来，要自己想，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样的问题啊。那我回答他，我说哈。苦难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很感恩或很幸福呢，才造成他们的苦难的，不是这样，也不会我们越感恩或者我们越幸福呢，他们就越不幸或越痛苦，这是两码子事，不能牵扯在一起啊。人生会苦是因为什么？因为免不了有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八大苦，没有一样我们逃得掉。有苦果必有苦因嘛，必须从因去下手才是对症下药。我们会感觉自己很有福很好命，那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生呢有种下好命的因嘛。而且我们常常见到别人的苦之后呢，我们也能见苦知福，自己会更加懂得知足知福感恩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见证苦难啊，去国际救灾、深入苦难去做房事，道理在这里，就是见苦知福的道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哦，如果自己目前是处在顺遂的环境里面，这并不代表人生永远都是万事如意的哦，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事无常难预料。所以如果身心没有平常不修炼的话呢，一旦苦境现前了，可能也会因我们心灵软弱无力啊，而无法了苦，无法转进的意思的啊。自认为自己现在很有福报，就要继续勤职来侍福，这样才会福报绵延，越来越好命。一旦能体会人生是苦，了解苦也是来自因缘果报，而从中学习呢，以苦为师啊。从中学习呢，吃苦了苦，苦尽甘来。嘴巴说出来的苦，还不叫做最苦。真正的苦是什么？苦不堪言呐、啊。所以这样就是借别人的苦境呢，来修自己的心境，叫做借境修心，借事练心呐、啊，而让自己可以随处养心呐、啊。所以总而言之呢。这是各有各的因缘呐、啊，不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幸福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啊，这样连结就是不正确的。好，第六题啊，这可能是年轻人问的哈、哦，他说有些人的事业有成呢、啊，钱赚够了也享受过了、啊、才能放下来当志工。我们年轻人现在要用功读书啊，将来毕业出社会后。还要努力赚钱啊，请问我们这样怎么当志工啊？这个年轻人问的问题的啊，我回答他呢，我说求学中的人啊，读书就是自己的本分事，成家立业的人呢，赚钱养家就是自己的本分事了，在家居士呢，护持三宝，巩固三宝，这是在家居士的本分事。出家修行的人呢，普度众生，弘扬佛法，所以住持三宝就是他们的本分事。净思语也说了，也说一句啊，他说能做好自己本分事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呐、啊。真正有本事的人，就是把自己本分事做好的人呐、啊。啊，但是这个其实还只是独善其身而已嘛。你做好自己本分事，顾好自己而已啊，所以你这只是独善其身而已嘛。如果能将自己所学甚至所赚的拿出来与人分享，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生命最大的意义，不是据为己有，而是与人分享啊。这个是付出后呢心灵的喜悦啦、啊、你要自己下去做啊，因为如人饮水啊，人软自知啊，并不是。有财富或有名望的人呢，都可以与人分享哦，不一定哦，啊，或者说啊，这有钱的人、有名望的人才能够看得开、放得下，或者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就能够看得开、放不下，不是这样。 不一定。有些人呢、啊，你向他募款哦，他是捐太少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所以干脆就不捐了。啊，这就是不懂得感恩或心中缺或者心中缺爱的人呢、啊。叫做什么？贫穷孤陋了，佛法上叫做贫穷孤陋。所以这也是为何呢？我们看到一些哈，有些人呢，看他很有钱，但他很不快乐；或者呢，很富有，但是呢，不会让人敬重。原因在这里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是屡见不鲜的哈，很多这样的例子啊。生命中呢，不能任何事情呢都用钱来衡量啊。钱虽然是重要，哦，赚钱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啊。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更何况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为生活而忙，不是为了解决，为生活而忙是为了解决物质生活。不能说不重要了，但这样的生活呢是很无奈的，为了生活而工作的意思了。但是为了工作或理想而忙，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提升自己的心智，那是欢喜自在有意义的人生的。那这样子的人生也不是用钱买得到啊。那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不必等到念完书或钱赚够了才来做啊，是可以彼此兼顾同步进行的，现在就可以立即实现了。所以你要问自己呢，是为了赚钱而变成钱财的奴隶呢，还是要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而成为心灵的主人呢？要懵懵懂懂的醉生梦死呢，还是要了了分明的了生脱死？一个是无奈，一个是自在，你要问你自己，智慧的选择是哪一个？所以不管是在读书或在工作，不管有事业或有家业，说自己很忙都是找借口。为什么？因为有心要做事啊，事多也不难啊，无心要做事呢，事少也都难啊。有心要做事，大事也不难啊，无心要做事，小事也都难啊。有心要做事，事情做不完啊，无心要做事，一件也做不完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只要有心想当志工啊，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一大堆还在做慈济的环保志工，甚至做慈济都有，或五六岁的小朋友去书轩当志工也是有，或者士农工商啊、贩夫走卒啊、达官显要及在学青年啊，谁都可以来做志工，跟有没有钱无关，跟正在读书或者正在上班工作都无关，是有心人的参与。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呢，有没有这个心呢？要问自己啊。好，第七题，请问一下，难道是为众生服务呢才是有智慧的选择吗？在企业界里赚钱过富裕的生活就不算是智慧的选择吗？其实这个也是一些人的问的思维哦，的疑问哦。为众生服务才是有智慧啊！赚钱过享受生活，难道这个不是智慧吗？这个不可以讲说不是很死的，不是二选一的问题的啊！这个是一个企业家问的问题啊。物欲啊，有时候看起来像是肉体的天堂，哇，非常享受，这个非常好的吃喝玩乐，这个游山玩水的日子，所以。物欲有时候看起来是肉体的天堂，但却也是心灵的地狱啊。有些人是为了赚钱而铤而走险，无所不用其极啊，甚至无奸不商，不是吗？以前读书会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各位有以前有看可能有记得，贫而不贱历来少见，贱而不贫随处可见。各位想想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如此呢？当然有些人不是这样子了，但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活的时候呢，从来不知生命无常或生命是短暂的，死的时候呢才发现从来没有好好的活着，或者临终之际啊 才想到说，哎呀，很遗憾呐、啊，哦，白过这一生呐、啊，啊，这就是凡夫嘛。富裕的生活是指外在的物质生活很丰富，哦，但这并不代表内在的心灵很充实。如果是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精神生活不精致，这个就好像什么镀金的饰品呢、啊？我们都有买过镀金的饰品嘛，对，哎，外表看起来呢是光鲜亮丽啊，很漂亮，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它只是镀金的嘛，它没有内涵嘛。人生也是一样的啊、哦，所以赚钱过富裕的生活，为自己的私欲而享受，不能说这样不对或不好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讲了。但是如果能够再提升，为人群服务，帮人离苦得乐，自利又利他啊，这样的心态呢？啊，跟格局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为私，一个是为公嘛。有一句话说了哈，四大业就大，事业两个字，四大业就大，什么意思啊？简单讲就是哦，事业做越大的呢，造业的机会就越多。企业家为了私利、私人的利益而大肆开发，耗尽地球的资源。是造成现在大气层破坏、气候变迁及温室效应的主因之一，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嘛。人类为了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而过度消耗地球的能源，也是造成大地反扑形成灾难的频传的这个祸首。啊，变种的新冠状病毒卷土重来，现在越来越棘手啦。越来越难对治啊！表面上看起来它是疫情造成的灾难嘛，现在嘛，其实还是人祸在先呐、啊。要探讨这个各中的道理，什么人祸？非人道大量饲养牲畜，杀业太重，造成幽灵呢化为病毒反扑人类。所以四大业大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嗯，有些人可能会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你不认同也不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这就是真理，是如此嘛，对。努力赚钱没有不对，但是富而不智则衰啊，很有钱但很没有智慧，最后也会衰败下去的啦。而要有智慧，就要什么？投入人群是付出，叫做以慈导悲，以悲启智，哦，就是这样子。好，第八题啊，有一个大德问啊，会众问的啦。他说啊，请问如果捐款者啊，他是以非正业的钱财去捐出来做善事，是我们是否可以接受？这个也是要把它理清楚。什么叫非正业？非正业就是非正当途径获得的金钱财物。或者非人道的大量饲养牲畜，刚刚讲的，要供人宰杀，或者是经营这种活杀生灵动物的行业，餐厅也是一样的，或者是经营赌场或赌博赢来的钱，或者是夜夜笙歌的夜店，或者是纸醉金迷的酒店等等，这个叫做非正业了，不是，就是非正业了啊。三十几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去嘛，景气都开始复苏嘛。我去的时候告诉马来西亚景气坏十年的，之后要复苏的时候，哎，朋友邀我就什么，去开钢琴酒吧。钢琴酒吧，各位都知道嘛，里面有西餐厅啊，可以边吃牛排边听歌手唱歌。我是喜欢好问的人，上次有讲过，我喜欢好问的，我就多问没有无害有利嘛，我去问我在马来西亚的师公，我叫他师公，他跟印顺导师同辈分的马来西亚的国宝，叫做博元长老。我记得呢，长老听完我的请示之后呢，他语重心长的，那时候他八十几岁哦，他语重心长的对我说，那个领事很沉重跟我说：“你有欠这个钱吗？”他是福建的啦，福建 过来马来西亚的一位长老啊，以前从小就从福建过来的，他说你有欠这个钱吗？后面还讲话很沉重，说好杀业重不要做，讲这几句话。那我就听着这个施工的这个开示啊，我就没有做。我既然拜他当施工，我当然依教奉行嘛，他讲我就没有做嘛，结果避开一劫。那这个也是非正业了。其实如果非正业是祖传的事业，有些人是从阿公阿嬷那一代传下来的，那个家族企业就是如此嘛，对。那这个非正业是家族企业祖传下来的，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或暂时不得不参与给予协助，你必须去做。就好像爸爸开的是养鸡或养猪场了，叫你去协助，你不能不去啊，你要帮爸爸的忙啊，你去协助爸爸。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有一念不失的心，也是属于难得了。这个时候呢，你要捐钱做好事，当然就要成就你嘛。对，现在因缘很难讲，会变来变去啊，将来你也可能就不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现在你有这个善心，就要成就你。但是呢，就近之道呢，是要劝他改行啦，改业，一边造业一边造福，这是有漏的功德啊，叫做什么？提菜篮装水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嘛。对，你提个菜篮去装水，你怎么装？对，再怎么装，水漏光光了。哦，如果这个非正业是自己决定的，我想做这样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就是非正业，但是你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就已经是什么知见不正了，观念不正确了啊。然后再把这个不正确的观念化为行动，付诸行动，这个时候呢，恐怕你所赚的钱，或者所捐的钱，所做的善业功德啊，都弥补不了自己所造的恶业了。所以可不可以接受非正业的这个金钱布施呢，取决于捐赠者的信念是否纯正，所以很难把话讲死，说可以或不可以了，要看情形。不过刚刚这样讲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好，第九题，有志工问了，他说做慈济之后觉得自己心智成长很多，因此呢就想承担多一些工作来学习，但是很无奈啊，还有家业的责任呢，现在是哦，结果他还是照做，结果现在是什么？家业置业两头忙啊，忙得人仰马翻啊。他问哦，请问照这样，我是不是应该选择性的做慈济啊？不要什么都做，挑几个自己适合做的就好啊。他意思是这样的，说请问是否应该选择性的做慈济？这个很容易回答啦，我回答他，我说哈，忙得不亦乐乎是好事一桩啊，但忙得人仰马翻呢、啊，这个就要好好检讨一番了、啊。忙到人仰马翻呢、啊，会造成什么？身忙心也忙了。人仰马翻的意思就是身忙心也忙了，身累呢，心也累了。最后呢是什么？因忙碌而盲目。什么意思啊？就是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失去意义。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每天忙到没有时间让自己的心灵独处跟沉淀，或忙到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呢，检讨自己，调试自己，这样的忙碌呢，就是一种生活的危机了。就像什么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的了，好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车子，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呢。所以为什么要静思？要静思啊，静思静思，那个静思啊，常常要让自己心静下来。有时候呢我们感觉很忙没有时间，我们都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太忙了没有时间，对。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把它探究起来，并不是真的没有时间，而是心很忙看不到还有时间。心很忙，这个忙呢也可以是忙碌的忙啦，也可以是什么眼盲的盲啦。所以心很忙还看不到还有时间，但是问题在这里哦，看不到不是没有，而是什么 不惧慧眼啊，看不到真相，看不到实相，你看不到没有，不是没有，其实还有，只是你看不到而已。事情越多越忙碌，这个时候呢，更要随时调整做事的方向跟脚步，才会做事有效率，也才会事半功倍啦。否则你就是事倍功半嘛。所以佛法八正道里面有一个叫做正精进，就是什么方向跟方法都正确的努力才叫做正精进、啊、否则呢，越精进越努力反而越跑错方向哦，哦，这个要很注意、哦、已经投入志工工作，再加上家业或者事业，可以说想做喜欢做或者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时间呢很有限呐、啊，一天只有24小时啦、啊，对，所以说才要学习什么？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呐、啊，这句话就是我自己的体会了，跟大家分享，所以才要学习什么？第一个用智慧安排时间，第二个用技巧妙用时间，第三个用速度换取时间。啊，第一个什么意思啊？用智慧安排时间什么意思啊？就是与身心灵无关的事情尽量删减，尽量少做。如果不懂得取舍的话，再多的时间都不够用了。但是有人会问哦，我知道这个工作是与身心灵无关的，但我又不得不做，不做不行啊。那没办法，这是生活中的无奈，这是自己的功课，自己去解决，自己去调。第二个呢，用技巧妙用时间。用什么技巧妙用时间呢？其实这个也很容易，一般我们都会做嘛，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一边看电视，还不是吗？你到那个健身房里面去，哎，那跑步机前面放个电视给你看呢、啊，感觉时间很快就过了啊，才不会无聊。你看一边在慢跑的人，哎，他也戴着耳机，不是吗？一心二用，对，两件事情不用两个时间处理，一个时间就把它解决了。很多人是这样做嘛，还有呢，等电梯的时候也可以啊。等电梯的，哎，有时候那个30-40楼的人，哎，住在很高，或者楼下上去要等很久，这个时候就可以等的时间至少1分钟，甚至2分钟都可能。那这个时候拉腰啊，我是这样练的啊，扭腰啊，右转左转或者拉腰啊，当旁边不能有人在，我很奇怪了啊，旁边没有人在，我就这样做，这也是善用时间嘛。或者尽量爬楼梯，不要坐电梯。或者搭公车的时候，搭巴士的时候呢，提前2站下车再走回去。你说你没有时间运动吗？有，你回家的时候坐搭巴士，你开车就没办法了啦，对。所以我是搭巴士的人了，我就提前2站下车走回去。有时间啊，这样叫什么？这样叫做运动生活化，处处都是健身房啦。这样也是在什么妙用时间，用技巧妙用时间、啊、第三个用速度换取时间，哎，怎么做啊？就是做事要积极，一件事情人家要花2天才能完成呢、啊，我们1天就把它做完了，这样我们是不是多出1天的时间？啊，人家是不是变成多浪费1天的时间？对，啊，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有的要2天，有的要3天，有的要1天？啊，这个做事有没有效率的问题吗？啊，会不会利用时间的问题，会不会技巧用时间的问题嘛？啊，这个叫做什么？不能增加时间的长度，但可以增加时间的宽度跟广度。时间的利用，把时间换成生命两个字也是通。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跟广度。这样也是一种延寿，延寿不一定延长长度啦。哦，消灾延寿不是吗？延寿延长寿命的延长寿命不代表是长度了，宽度跟广度都是属于延的意义了。所以持戒呢，是把佛法拿来实践的菩萨道法门呐、啊。枝叶工作是十分繁重，天下事一个人做不完呐、啊，天下的米一个人也吃不完呐、啊。啊，这位志工问啊，事情这么多，是否要选择性的投入呢？选择性的投入呢，不能说不对。但如果自己在时间、体力跟因缘都具足之下呢，还没有疲倦就想要休息，这样叫做懒惰。更何况呢，疲倦还要看是身累还是心累了。身累很容易恢复体力， 心累则不做事也是很累，疲倦好处理，但是疲懈就难了。什么叫疲懈？因疲倦而造成的懈怠，这个就困难了。所以啊，忙到人仰马翻啊，要自我检验，是工作超量呢，还是方法错误呢，或是不懂得取舍轻重缓急呢？如果是短暂或紧急的，忙过就没事啊。但是如果长期的人仰马翻，或造成兵疲马困，这个心力交瘁，这个就要静下心来，用智慧做出适切的调试。如果马翻人不翻，这个算很厉害，人仰马翻还可以再翻的，马翻人不翻啊，人翻心不翻啊，这依然还可以什么力量泉涌啊，还是可以不改其志，这样还是可以，虽然很忙碌哦，但是还是乐此不疲。那这个是跟心中有否入法息息相关啊，因为啊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这是更高一层的境界。如果因为事业或家业绑住而无法投入当志工，投入事业，或不能承担太多工作，这个是可以说是因缘还没有具足啦，我们只好怎么样，只好先将家业跟事业的本分事做好，行有余力则循序渐进，以少到多呢投入志工的工作，这样才会圆满跟恒顺，也才不会让家人呢起烦恼。问题来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问题来了，家业跟事业的本分是这个标准要定在什么程度？你说我要等家业做好啊，事业经营的好啊，才来做志工啊，那你这个标准要定在什么程度啊？这个要另外开一堂课来讲，一讲这个、至少要两个钟头讲不完了、啊、有的人是家里本没事，自己放不下，有人是什么事业有赚钱，是自己钱赚不够，这个怎么办？这样就无法度了，没有法度了，是自己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也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第十题，急于承担跟勇于承担两者有何差别？问得很好，所以的问题就也是要集思广益，从这个培训课程里面、啊、或者讲座里面的收集题目、啊、我自己 想不到这个问题的、啊、急于承担跟勇于承担两者有何差别？两个都在承担、啊、一个是很着急，一个是很积极、啊、前者是挂碍，后者是自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要用智慧把握它，并且勇猛精进的去例行实践。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就不必强求了啦，也不必慌张着急，不要急，操之过急或沉不住气，不但会成事不足了，反而败事有余，会弄巧成拙，带来烦恼。所以该快的事就要当机立断，该慢的事呢就要事缓则圆。有些人生有些事情呢，其实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啊，因为欲速则不达了。对，所以快慢也叫取舍啊。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快不了，所以真正的如如不动啊，这个以前我们也有讲过，真正的如如不动啊，不是像石头或者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而是该静不动，该动不静，也就是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啊，动如下风，静如磐石啊。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常常以啊因缘不具足啦，哎呀随缘啦啊这种理由呢去找借口逃避承担。有智慧的呢，不但会积极把握因缘呢，他更懂得去创造因缘，甚至他还可以怎么样？因缘不是很好，他就什么？他化解恶缘呢，转善缘呢，这个要有智慧啊。那所以承担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或由慢到快呢，也都是要依照佛法啊，怎么？讲因缘重次第啊，这个以前也讲过，讲因缘重次第，因缘成熟了，你还是要怎么样？次第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呢。好，所以既然已经在承担了，还要自我勉励啊，你已经在承担了，还要自我勉励哦。勉励什么？身体可以有承担，身体可以有承担，但是心灵不要有负担。肩头可以重，但是心头要轻啊，有承担 啊，就是有付出，所以是有为法，是有形的，也是有生有灭，没有负担，无负担啊，就是什么无所求，所以是无为法，是无形的，也是不生不灭的啊。身体有承担是事项哦，他很会做事情，他做志工承担很多事情，这个是事项而已啦。身体很会承担，身体有承担是事项，心里无负担那是真理。哎，他做很多事情，他不着事项，还是碰到很多困难挫折，他还是很欢喜的。哎，这个是事，这个是有为法跟无为法交叉运用的这种智慧哦。所以身体有承担是事项而已，心里没有负担才是真理。那我们一定要做到心里没有负担，才会快乐嘛，对不对？否则做越多越烦恼越辛苦的话，就不会再做下去了、哦、所以呢，做得到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有为法探求到无为法了，也是有什么方便中方便法，走入真实法，方便中走入真实、哦、这就是一般人所讲什么返璞归真、啊、意思就是如此了、啊啊，我们讲简单的话，就是返璞归真啊，就是如此，就这个意境啊。好，第十一题，请问今生今世所扮演的角色，是前生前世写好的剧本，那么今生今世要如何写来生来世的剧本呢？这题是问得很好哦，大家都需要了解的。剧本是因啊，这个以前我记得以前有讲过了，但是用在不同的地方诠释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虽然以前有讲过，但是诠释用的例子不太一样。剧本是因，角色是果，要演什么角色呢，就要先写出什么样的剧本。今生今世如果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剧情，我们演的这个幸福快乐的剧情，就代表我们的前世呢是写好了幸福快乐的剧本。同理，如果未来能扮演，我们要未来能够扮演好命的角色，现在就要赶快写出好命的剧本了。所以今生今世所累积的一切善恶造作，就是在为自己的来生呢写剧本，这就是因缘果报观。各位还记得了、哦、发生没多久之前呢，4月2号太鲁阁事件呢，大家看到那个火，
1: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2: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环保，啊，搁做甲创欢喜心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哦，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哦因为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瓦塔啦吼，啊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为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哦，就甲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搁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即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 非常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苦与乐只在一念间，要知福，信与不信也在一念之间，要警惕。这让我想到有一种测字法，就是在一张字卡里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字，还是说在一张图里面你正的来看是一个样子，反着来看又是另外一种样子。那这或许是能够更深入来研究，真的就是能探讨出我们潜意识深层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能够看见当下的情绪压力，或是我们自己的性格特质能够了解更多。那这真的就是心理学层面的探讨但是这一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苦和乐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自己掌握那在这一念之间，我们只要掌握住了，我们就能够知道这福在哪里，还有信和不信也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真的是不要惹我，因为呢当你在生气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迁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打开电视，划开手机，想要看见的跟世界要给你看见的是好是坏都在我们这一念之间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这一念心。常说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变得比较冷漠，只是生活越来越忙碌，我们都局限了自己的心，常常忘了停下来看见 现那些一直存在的美好。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就是静思精舍德源师父跟我们分享啊，这从心境开始啊，谈到他前一阵子听到了正言上人的开示内容，得到的心得分享哦，这心境啊，当一个人的心变得平静，变得柔软，就会发现生活里原来有这么多值得感恩的风景。想想当我们休假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是不是看天空特别的蓝，也或者就算看了下雨天也会觉得哇好浪漫。那其实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或是呢同一片天的风景改变，是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改变了。那除了看风景看外在的景色，还有啊，人和人之间，你能不能看见那彼此之间愿意相互陪伴、相互关心，让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不再只是就是平常生活的这样子很如常的样子，你能够发现其中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美好幸福。福是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因为人愿意彼此的陪伴关心，让我们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是更安心的一个家，安心的一个地方。云师父更和我们分享哦，慈济志工都一直如此的将爱传出去，把幸福送上门，谈到了这墨西哥那一年，因为一场灾难，所以慈济志工有这样一群愿意付出的人走到当地，而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当初的援助和物资，还有更多啊，是当地的人愿意相互学习，互相的帮助，让原本受帮助的变成帮助别人的人。我们都知道天灾无情，但人间有爱，再大的天灾都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一份爱、一个笑容、一份的关怀而重新有了希望。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把心念调成好心情模式，一起来看见生活里那些看似平凡却珍贵的温暖美好。
4: 真的很感恩哦，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法哦。6月15嘛哈，啊上人呢有出来开示哈，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啊清凉剂哈。上人说他从疗房走出来啊，他看到那个超波，就是那个草地啊，都是非常的清丽啊，非常清脆，非常优美，非常干净哈。然后树木非常的翠绿啊，哦，然后远景啊又是非常开阔的天空。哦，然后又看到太阳出来，然后那个露水啊，哦，在那个尖端上来讲的松树，哦，那太阳照射下去就无色的这个水，哦，啊，让我觉得说哇，真的看什么什么都美，哦，那真的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其实上人这样开始以后，哦，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天觉得心里还蛮清凉的，哦，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境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再来努力。那上人也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做人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怎么样来让人间过得很美。其实很美很简单，上人说就是平安吉祥，能够平平安安的过，那人跟人之间可以和和气气，这就叫吉祥哈。啊，吉祥的时，吉祥的日啊，这种吉祥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哈。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真的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呢，上人很早以前有讲过，平安的人要把握因缘去付出，平安的人要把握因缘精进哈。那我们天天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哈？其实就是一个美满祥和的日子哈，这个人间就是很美的人间哈，这个菩萨的世界也就是人间的净土。尤其我在现在在精舍看到我们的志工啊，从年轻哈到现在有一点岁数，看伊两个吼，安尼休刊呐吼，啊是要去做去做什么代志啊，去吃饭呐，我都觉得好温馨哦。那我最近也觉得说，在精舍老人真的很有福，因为到处都会看到人，还有什么事情也有人都会跟他招呼或照顾。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在慈济的这样的因缘哈。那上人一直觉得很 法心关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去关怀别人，我们就是菩萨嘛，对不对哈？那如果人家在一起，人人都很欢喜和和气气啊，这就是一个净土嘛。那上人就说：“哎，我们是要学佛嘛哈，那要经过菩萨道才能够成就哈，不然怎么有办法成就哈？”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菩萨道在哪里呢？菩萨道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所在圆的地方。只要我们跟慈济上人的法，我们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那我们就是在走菩萨道，我们就是在学佛净土。所以上人说，就这么的简单哦。啊，其实真的法到最后就是这么的简单。那简单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是不容易做，但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曾经有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啊，就会成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每天每天要记得哦。所以上人到最后还是叮咛我们说，我们要净土啊，要清凉地哈啊。当下我们的心哦，常常警惕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要维持这样，如早上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感恩，用心的去看看它那个美好的感觉哈，美好的事项。所以要。天地是一片的干净，天空是那么的凉爽，所以呢，我们的心境啊，哈，心境也要像这样哈。那很感恩上人哈的提醒，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也，上人最后有讲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哦，很重要的话，希望大家放在心上哈。所以希望我们永远啊，天天哈，就是提醒自己，我们是要清凉地哦，我们是在净土里面哈。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几十年来平安啊，我觉得是在做每一位的努力，点点滴滴哈。那最近呢，我们也有一批啊慈济人哦，到达了墨西哥哈，2017年啊，墨西哥也是非常的大的灾难哈。然后呢，当时呢，慈济人有那个因缘走进去，然后呢，走进去以后不是只有救灾哦，就是看因缘，我们希望。每次的灾难就是有那个把握那个因缘，能够最需要就是找到种子，志工能够本土化哈。那墨西哥真的有这样的好因缘哈。那我们来看看啊，他们现在是中美洲啊8个国家哈，他们集聚在一起哈的一个共修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带。
5: 2017年，一场强震，慈济走进墨西哥，陪伴灾区重建。9年的陪伴，已经开始长成森林。
6: 我们早期刚来的时候是非常辛苦，去发掘怎么去找到这些志工出来。这次来，我们也看到了，跟几年前那时候，也2017年到现在哈，那种的真的快速成长，不是只有志工而已，而是要干部。那你看，一棵干部就是一棵大的树。
5: 眼前这群志工已经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承担在地会务的干部，从一次次讨论与脑力激荡中学习如何把慈济理念转化成各地都能走下去的动力。
7: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亲，所有的人看到说，哦，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说西班牙语，那你懂我，我也懂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聚在一起，那个经验的交流会感受到说，好像不是只有我很孤单，或者好像不是只有我有一样的挑战，没想到你也有，好，但是我们都找到方法去克服它。
5: 跨越不同国家与不同领域，大家共同相信，真正能改变一个地方的，不是一次性的援助，而是在地力量的持续生根。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报道。
4: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佛教团体，上人知道是说法脉跟中门，我们最重要是借由中门走入人群，能够把这个法带到哈，所以真的不是一次性的赈灾这样而已，希望能够本土的这个法能够落实在里面哈，也就是把这个大爱的精神落实在当地哈，我相信墨西哥在没有多久的将来哈，他们一定会 发展得更好哈。那我们觉得说上人做慈善一直慈悲等观，因为一开始啊就是教护济贫，济贫教护，灾难起的时候有福的人赶快走进去啊。那在济贫里面呢，我们也让他学习可以付出可以参与，所以让他先提升他心灵的财富，富有爱心，将来他自己也能够变成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呢。所以呢上人就希望说人能够行菩萨道，人人人皆可以成佛。所以为什么上人说法脉中美一定要并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上人行脚啊，30多天，我觉得很多医疗的报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随时啊，我看的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医疗真的看到好多真的很感人的真实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医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守护生命，来的话我们来者不拒哦，我们就生命是同等的珍贵。然后在医生救的时候呢，他还会要守护他的健康，救起来以后生活品质一定要好，守护健康。然后再来呢就是让病人觉得他没有被爱，有被关怀的感觉，他生命中从此以后更欢喜。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台北慈院啊，这个年轻的医生他们在想什么。
8: 三个原则，我不断的精进我自己的顶尖专业，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写论文，也是希望把一些临床上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我想要厘清，然后所以我一直很认真很努力，我也不断的精进我自己的手术的部分。现在 AI 很进步，很多病人起来我的诊间，他们其实都已经直接告诉我他在 AI 查到的答案，其实也是很精准。那其实我现在医生就医学知识我们甚至追不上 AI 的速度，可是呢我们有的就是温度，所以病人来诊间其实要的只是一个人与人的连接跟温暖。那我也希望这也是我们成为医生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给一个陪伴病人坚定的一个力量。
9: 我们慈济医院跟其他的医院比较特别不一样是说，就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在社会上比较偏弱势的族群真的会比较倾向来慈济这个来的就医啊，因为可能跟我们的宗教这个形象有关系。对，所以其实在慈济上这几年我很容易遇到这种真正需要帮忙的这个病人。那我觉得当然赚钱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在这些病人身上赚到的这种成就感跟价值，我觉得那个是这个不是金钱可以比拟的这种感觉。
4: 真的很不容易哦，在这样一个名利啊大家追逐的过程里面，我们教育出来的不管是学校的教育或是医院里面的教育，教出来孩子能够他们知道我们陪伴病人看病不是只有看病，我们是要给他温度，给他有信心，给他有坚定的力量。还有很感动的是就像我们的李启成副院长说，我也很爱钱，但是我觉得呢生命的价值好，还有这个成就感对我来讲是更重要想去追逐的。可是在一个年轻的孩子里面，他也能够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成就感，这样的一个在病人护援的时候这样的成就感，这样的价值感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这是表示我们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哈，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是我们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哈，我们的医院的这个管理啊还有我们的方向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

0: 那他们是用所谓舒眠麻醉的方法。其实舒眠麻醉哦，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越简单的东西就越困难哦。就是说，你要在进行这样子的手术，不插管维持他的氧气交换哦，病人又要能够不动哦，要能够不痛。而且尤其像这种心脏又不好的病人，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我们手术当天，在场的手术人员有21个人哦。在手术之后，因为阿嬷没有插管哦，所以他回到那个加护病房哦，那家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跟他讲话了哦，然后呢，也可以开始吃东西。我们很感恩我们整个团队哦，我们很感恩所有跟我们一起努力的伙伴，那也很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哦。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哦，就是说你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哦，才能让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这样子哦。那的确就是我们团队哦一直努力的方向哦。我们把困难留给自己，然后呢把健康带给病人。
1: 上你就讲说他从北到中，再到大林，在大林再回台中，再回到台北，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医疗，让他非常的欢喜哦，也非常的安心哦。真的，所有的医生，我觉得都是把困难留给自己。他为什么困难呢？因为他要让病人能够健康，能够活得很好的品质哈。那他们用这个舒眠的麻醉哈的方法哈，所以阿嬷一出来，他就可以讲话，就讲阿德鲁鲁给阿龙。去了阿斗阿内尼亚阿斗后啊，好，那我记得台中慈院哈，在至少分享的时候，他们8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考虑手术，都用这种方法哈，所以实在是让人家很感动哈。那我们现在也来看看哈，这个我想在医学界也是非常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来看看。
2: 45岁黄先生4年前右耳突发性失聪，不久后左耳也听不见。3年前，当时耳鼻喉部主任吴宏斌先为他植入右耳电子耳，这是他生前负责的最后一次电子耳手术。
3: 吴医师在帮我动完手术之后，我大概隔了半年吧，我才知道他已经那个，对对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就这样就离开。
2: 今年黄先生回到医院治疗左耳，这次由谢成佑医师接手，顺利完成左耳电子耳手术，医师接力爱延续。
4: 你想要跟主任说，开完刀有些声音病人听到，有些声音老师在天上应该也听到。主任虽然过世了，但是我们这几年都有一直在朝着目标去前进啊。
1: 你看哦，是不是非常的让人很感动哈？不但是感恩老师、怀念老师，把老师的专业呢传承下来，最重要的是把上人那老师的那种爱的精神传接下去，而且都不鞠躬哈。那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典范。他说他非常的欢喜哈，因为右耳是老师开的，左耳是他开的，而且开得非常成功，所以他觉得说他有把老师要求传承下去。我想台中实验，我们来听听吼上人他的欢喜。
5: 有这多人有志一同呐、啊，恁会晓选择做医生、做护士，恁经过了偌多的教育。拢完成啊！安尼教育甲变变变啊，已经伫其他诶病院训练顶顶啦，拢完毕啊！安尼呢，共同集合来甲吃，这医疗诶良能啦，这就是大医王。大医王呢，伫佛教诶内底啦，佛陀诶称呼。叫做大医王，护士呢叫做德医大师，就亲像观世音，敢毋是呢？医生是病人生命中的贵人呐、啊，你那是对病人吼、哦，安尼较亲切一点，啊，伊都迄点心吼、哦，真欢喜，真有依靠，感觉讲。这个医生是我生命所依靠的，各位，爱的力量吼，伫言语，伫行动，唔是干那讲。啊，我医生，你来，我甲你看病，诊断你的病就好啊，唔是。

0: 医生爱做个，互人爱，咱爱人，爱患者，患者爱医生，这是爱的互动啊。
1: 对啊，这种爱的互动里面就是有故事的医生哈。我想人生的价值有在这里哈。希望大家多多看大爱台，我们会觉得真的心里很充满的温暖，充满的希望哈。那非常感恩大家。

0: 你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在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金丝金色德云师傅来提醒我们呢，真正的让世界变美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而真正的能够让生活有温度的不是科技，而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份善意。就像云师傅提到，他在随师笔记当中记到了年轻医师说啊，或许啊，大家都可以提供这个 AI 的答案哦，来给他们医疗的这些专业人员作为参考。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那份的力量和那份的关爱互动啊，是科技给不了的哈，还是始终需要人那一份关爱的眼神，那一句鼓励，那一个微笑，那一份的陪伴，这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价值。所以云师傅啊，在分享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哦，希望大家能够多看看大爱电视，不要想说自己生活周遭啊怎么好人好事这么少，其实都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看到？而多看大爱电视，因为有时候一个好故事，一个新闻当中告诉你有哪边大家一起在做好事，或者这一部戏剧里面呢，这些好人好事是如何从小培养到大的，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也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好人好事，也因此而多了很多的希望。而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特别隆重的再次的跟大家推荐介绍，就是这个大爱电视里的长达25年的经典节目《大爱医生馆》。其中啊，我们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同样也提到啊，再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比不上人文关怀，所以在大爱医生馆当中哦，说到医疗，很多人是想到的是疾病健康检查或是一些比较艰深的医学名词，但简院长和我们大爱医生馆里面要分享的不只是健康知识，更带大家一起来看到这医疗背后的那些历史生命故事，还有人文关怀。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今年这大爱医生馆迈入25周年了，将以全新的面貌和大家来见面。从新版的片头节目介绍到内容规划，就让我们的简院长来和您做分享。
1: 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阿弥陀佛。我们都有基因，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我们的染色体有基因，基因里面非常重要，我们也有善的那个基因，但是也有可能有恶的那个行为可能产生出来，所以怎么去启发那个善的基因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人一直在教导我们的，我们看到世间的这些辛苦面，或者说看到我们刚刚看到师兄师姐那份的精进面，就好像这个点亮了我们那个善的基因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因子一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善的事情做出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它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上的一个意义在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下个礼拜啊即将会发生的一个变化。那其中有一些文字我是这样写的：在画笔勾勒中回到从前，在医疗足迹中看见希望，在大爱医生馆中预约健康。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绝对不是。你从艺术画作中，你看到几百年前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感恩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啊。那医疗更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拓展啊，这个才能够看到希望。所以我们下礼拜一会有新的医生馆的新的版型、新的片头，那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几个字一开始出现几秒钟而已，不到几秒钟，一晃眼整个的一个片头，新的片头大概是这样子，好像在翻书一样。一页一页都是医疗可以很影响我们现代自身且具的一些事情。那音乐也是选比较有一点点稍微不是那么沉重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让大家可以轻松的阅读健康的意思啊。 里面用书的一个形式啊，把人类历史发展里面对医疗非常重要的，譬如说文艺复兴时代就是解剖的开始啊，它不是只是画作或现代对人权的这一部分重视的一个开始，更是医疗的一个开端啊。可是我们把最后的一页放成什么？一方面是达文西，这个代表的是最新医疗先进，可是再怎么样新，再怎么重要的医疗先进进步，比不上医疗人文实际的这一份的一个关怀，所以我们用上了约旦难民营。在2016年，我们到约旦去啊，所以这个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那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演进，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医疗方向跟目标，永远是那个人文。这是第一次，25年前的医生馆的片头。那时候是在大林刚起业的时候，有这个良医追随良医的展览，空谷一物林中走出一号人物出来，这个有一点稍微意境很高，跟我们现在想法上这约略还是一样，就是要追随这些良医的足迹啊，我们能不能让医疗可以走到更不一样的那一面啊？所以除了片头会换以外，版型啊，医生馆里面加入的一个元素里面啊，都有这个艺术的一个成分在那个地方。譬如说，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公主啊，玛加丽塔·德雷莎公主，她2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4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5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你说怎么有人一直跟她画？有啊，她当然是公主啊，公主，然后画出这个像，这个维拉兹贵兹啊，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宫廷画家，就把她画出来，她成长的一个过程留下来，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你慢慢的了解到她的一个人生是怎么样子。10岁是这样子，15岁她爸爸去世啊，这样子，然后16岁就嫁到哈布斯堡，当皇后去啊。她几岁去世？21岁。一个那么漂亮、可爱的小公主啊，怎么可能21岁就去世？所以你要想见，那个是17世纪啊，距今300-400年前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人类的寿命，即使你是贵为公主、王公贵族，一样生命的无常，更加的让人家这个警惕啊。他是为什么去世？他生了4个小孩，21岁去世前生了4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位活下来，一个小孩活下来。21岁怎么去世？生产完以后发生产褥热感染，感染败血症去世啊。所以你看看，从历史中、从艺术中，我们可以事实上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啊。那医生馆里面，我近期啊，大概快1年左右的时间，我加入了音乐的元素啊。譬如说，这个是代表着一个画家画的男女之间的纠葛啊，那个爱情的一件事情啊，很复杂。那就有一位白辽士啊，这位艺术家这个作曲家，法国的，在19世纪的时候创作一个幻想交响曲，这声音可以大声点。他就是把这个交响乐中的一个人物啊，他把他用音乐去给他弄出、标示出，只要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代表这个女主角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个幻想交响曲里面这个男主角暗恋、很喜欢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他5个乐章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出这样的情形。第4乐章前，这个男主角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吃了，因为爱情不顺遂，所以吃了鸦片，结果呢，剂量怪怪的，结果没有死掉，反正就变成幻想出来。那这个幻想最后变怎么样？他杀了那个女主角，结果被上断头台。你看断头台的音乐，压着要往断头台去的那个情形啊，多恐怖啊！这人类历史啊，是这样杀人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啊，在那个时代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即使要上断头台，他最后断头台会下来，那个刀起头落的那个状况，他怎么用音乐去呈现？然后在刀起头落之前，那个女主角还会出现。 女代表女主角那个叫固定乐师啊，女主角要死之前，哐，这就是那个断头台的那个刀掉下来这个状况，实在是，哎，你说这个也希望透过这个让大家其实对我们艺术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的一个保障，我们多一点了解啊，也是有很好的这个情形。我也加了佛教艺术的这个部分的，让大家猜一下这是哪一位菩萨？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猜不太出来，然后提示一下，圆圈画的。你说这个圆圈画的是什么？这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怎么辨别他？不是说女生这个是观世音菩萨，那是到唐朝末期后期啊，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是在唐朝比较早期的那些画作里面可以看到，哎，这是男生啊，哦，然后他的一个特征倒不是性别的这个部分，而是头上这个冠上面有一个画符，有个画符，观世音菩萨头冠上都有这个，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辨识啊。所以这个我也在加入医生馆里面跟大家来分析来探讨的一些情形啊，让它的多元性会好一点。那因为今年呢是医生馆25周年了，录了25年了，实在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到今天呢，6852集，6852集，我一个人弄，哎，这个所有的准备资料是我自己在弄的，连续讲了25年，我从黑发讲到白发，这个，但是我总觉得是非常感恩，有这样因缘跟我们广大的民众们可以让他们了解医疗，而且在了解医疗中又有艺术，又有音乐，又有这些各种不同的一个历史可以交杂在里面。那也非常感恩，昨天呢，我们这个大爱台还有我们医院呢，大家一起啊，来庆祝这个25周年的这个大爱医生馆呢，所以我们中区的师兄师姐也递上这个祝福啊，也非常感恩呢，看到好朋友、老朋友大林呢，陈父、赖父，还有我们大林的同仁呢，一起过来，远道过来啊，来表达这份的一个祝贺啊，因为事实上医生馆是从大林开始的，然后我们院内的同仁大家。也蛮开心的，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啊，一起成长，也感恩大爱台啊，也从台北过来来表达啊，事实上对我这个大爱台的员工，不领钱的员工，也蛮好的这份的一个祝贺，非常非常感恩大家。
2: 非常感恩我们简院长的分享，总是带我们从艺术呢走入医疗，那也可以看到呢从医疗当中的足迹呢让我们看见希望，那从大爱医生馆当中呢来预约健康，那来守护人人的生命哦，所以 it's all about health and how to safeguard people's life， 所以我们再次呢感恩简院长的分享，也祝福大爱医生馆呢有无数个25年，也请各位菩萨们要记得要准时收看大爱医生馆，再次感恩简院长的分享。
0: 所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的分享哦，这大爱医生馆呐，哈，如果平时是我们大爱电视的忠实观众，这个节目你一定有看过。每天15分钟的时间，哇，真的很值得，让我们可以多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生活或是艺术不同的面向。你看一幅画，我们不只是欣赏它的美，我们更也看到这其中带给我们的这健康的知识啊，还有这承载着其中这人文历史的重要性。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透过慈济文史处的赖瑞玲师姐来和我们分享这首慈济歌曲《圆梦》。为什么今天要特别选出这一段的内容和您分享呢？因为《圆梦》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大爱电视哦，当初有做了一部动画电影《鉴真大和尚》哦，这一首歌曲《圆梦》就是当中的主题曲之一哦。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信念？还有再次的跟您介绍这部的电视动画电影《鉴真大和尚》，同时我们 们也和大家推荐在2026年的下半年度，在高雄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艺术展览，沉浸式的佛教文化艺术展览，透过 AI 沉浸式的投影等科技，带大家，不用出国也能够游历一番这些，佛教文物、古老文物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一起来听到文史处赖瑞麟主任的分享《圆梦》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一起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愿力与感动。
3: 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圆梦》是出自于鉴真大和尚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大爱台制作，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全台上映，而且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票房。那这个电影呢，主要讲述的故事就是唐代的高僧鉴真大和尚他东渡日本传法的故事所改编的漫画电影。那在唱歌之前，我们当然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我们整理了一下，这是在讲，当时有日本的僧人荣瑞和普照两位法师，他们远赴唐朝，恳请鉴真大和尚，可以前往日本来传授正统的戒律。因为呢，在戒律的方法上来说，在日本当时是比较缺乏的，因此他们这份殷切的心就感动了鉴真大和尚，他毅然答应。不过这个东渡的历程却是重重的困难，11年里面的6次东渡，前5次呢都是因为天后、官府的阻挠，或者是叛徒的告密，还有船难等等因素失败。好，我想若失败1次2次，可能还可以再接再厉，但4次5次，好，那就是非常人的毅力了。而这份毅力终于在第6次的时候，在历经了弟子的往生、同行的失散，以及船队漂流到海南岛重大的船的磨难之后，终于完成。而在66岁完成这个第六次东渡的鉴真大和尚，他抵达到日本之后呢，他也因为长期的劳累和疾病而双目失明。好，不过他抵达到日本之后呢，还是继续来完成这个弘法的使命。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鉴真大和尚的历史，能够知道，当时求法的心切以及传法的困难。那当然了，在现代的科技里面，传法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好，上人呢也曾经提过，好，古圣先贤的那份修行决心啊，多少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呢？所以上人勉励慈济人，只要学习鉴真大和尚坚定弘法的精神，在社区也要广邀人间菩萨来救度迷茫的众生，脱离苦难。现在的传法，我们当然比起鉴真大和尚来说容易了许多，因为现在有网络，交通工具，也更加的多样多元。不过呢，却是因为人心啊迷茫，以及呢没有办法能够找到生命方向，其实传法的困难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如何能够对接社区的需要以及平常普遍大众的认知，我叫置入性一下了，也就是明星了。好，因为呢我们明星在7月30号开展的时候也演绎了这首圆梦，非常感恩高雄的静思手语队，他们19个人带来非常非常庄严又感动的圆梦手语。那明星呢在7月30号，透过悠仁神谷的老师们正式开展，将会从8月1号到11月1号展出哦。其实如同鉴真大和尚的心情一样，我们将从印度好包含了菩提迦耶跟鹿野苑的法好一直到东南亚重要的遗址，汇聚在一起，所以你只要在一个明星的展场中，你就可以看到8个重要的遗址。那也非常感恩不论是馆长还有陈其迈市长还有哈佛的老师们，更是用9个人好高规格的团队特别都来到台湾，他们从法国、美国不同的地方、香港来到台湾，就为了让明 灵性的开展啊，能够更加的顺利。透过这种很特别的数位叙事，其实要看到不是只有美啊，上人说还要看到法。所以呢，老师们特地啊，也有给我们的导览志工啊，做了超过16个小时的教育训练，非常的扎实啊。那很多的志工啊，还特别录音啊，回去要再听2-3次。我们现在的导览志工已经超过180名了，非常感恩大家的报名。那老师们除了呢将古迹的整个历史演变，好，透过当年的造塔的概念意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数位化的展现，都纷纷的跟我们分享了。那我也引用啊黄兴建教授讲的一句话啊，利用科技来改变经验，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来觉察自己是如何经验的哈。这句话有点饶舌啊，因为我们已经很相信眼见为凭，或是相信脚踩地的感觉，但是当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跟你的脚好走的过程好，它可能会开始打破你过去感知的经验。所以呢，明星啊不是给大家一个答案，是让大家最后能够回看自己的心，原来我所认知事情的方法好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啊。那这是台师大的教授，他在7月30号的时候演讲，来解释什么叫做沉浸式展览啊。透过科技改变经验，使我们开始觉察自己是如何经验的哈。我想也是上人常说的哈，六根六尘哈，能够让我们更能够关照自己的心，然后也才能够更明心见性。好，那这就是我们在展览里面的丰富的内容，也有无量易经的最早德恒品的展出，那这是在灵鹫山。好，那说回来啊，随着这个传法时代的不同啊，其实鉴真和尚的精神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如同圆梦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汤生荣师兄作词，高大伟老师作曲，歌曲非常的优美又悠扬。好，他的歌词里提到皎月知我愿，他用月亮来比喻，他又用灯来比喻，传灯去他乡，波折不能阻，心境洒馨香。他自己问了自己，也是问了他人啊，到底是谁敲响了记忆的钟，只能让风把心意随缘送。因为波折非常的多，有时候最后只能靠一份愿力跟因缘啊，百转千回后依然要圆一个多年的梦。好，我想这首悠扬而又能够充满了传法愿力的歌曲，非常值得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传唱。所以接续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一起唱这首歌。我们选用的版本很特别哦，是我们南非智业的菩萨们哦，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海外培训营里特别播放的。我们要知道在非洲大地上，其实要闻佛法非常困难，他们很多的菩萨为了能够培训，可能是要跨2-3个国家，好，甚至于呢还要中途要在好树下过夜啊，才能够真正的来到南非，然后来上一堂培训课啊。所以不论是求法或传法，其实佛法难闻经已闻啊，我们更要能够把握每一个闻法的机会。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圆梦》。

0: 好，非常感动的歌曲，这就是本周的圆梦感恩。
1: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和听众朋友分享着大爱医生馆25周年呢，依然的哈，我们这个长青节目啊，每天为你准备，能够一起来从艺术、从历史、从人文的故事当中，更多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知识，还有生命中更多不同的面向。那如果你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找个周末时间，不妨就做好安排，让自己能够看一场展览，看一个好节目，听一首好歌，也或许就因为这当中的一个故事、一句话或是一幅画、一个艺术，让我们心里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希望，让生活多一点美好。更也期待能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慈济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哈有这个机会哈，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韵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九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现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鹏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的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欸。
1: 对啊，
2: 但是启鹏，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耶。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车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
2: 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对，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某一点到哪里转车，可是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车子 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3: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3: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没错啊，
2: 对，所以你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3: 对，
0: 是，对，
3: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3: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3: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3: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3: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妙容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3: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3: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3: 对对对，
2: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3: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3: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3: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3: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3: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3: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3: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3: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3: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那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3: 是，这就是妙容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3: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3: 对啊，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3: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3: 真的哎、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

0: 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1: 是啊，不可能啊。
0: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
2: 嗯，
0: 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2: 哎，
0: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哎，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2: 真的有啊。
0: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2: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0: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
2: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0: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2: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0: 对，
2: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0: 对，
2: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0: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2: 对啊，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2: 那个
0: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2: 会是
3: 不想要麻烦大家。
0: 对，其实
3: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0: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2: 对，
0: 他会觉得
2: 是因为这样，
0: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2: 对
0: 啊，
2: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0: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2: 对
0: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2: 很乐意做改
0: 变。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2: 对，
0: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2: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0: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2: 对
0: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2: 是，
0: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3: 无障碍
0: 坡把手，
2: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0: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3: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0: 对，就是厕所、斜坡、
2: 对，
0: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2: 对，
0: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2: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2: 这样就区隔了。
0: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2: 这样也不平权。
0: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2: 对，他
0: 不
2: 是刻意
0: 被
2: 照顾的。
0: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2: 没错，
0: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2: 是，就是这样。
0: 对，
3: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斜坡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
2: 样。
0: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2: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0: 是，
2: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 非常好的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
0: 嗯、
2: 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嗯欸、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3: 是啊，
0: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嗯、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嗯、对因为

0: 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1: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0: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
1: 嗯，
0: 对啊，
1: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1: 正常的，
0: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1: 是，
0: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1: 是，
0: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1: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1: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0: 是，
1: 苗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0: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1: 这样子啊？
0: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1: 哦，对。
0: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1: 是，
0: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1: 有可能，
0: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1: 是，
0: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1: 对，
0: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1: 哎、真的，
0: 对，
1: 要这样子想。
0: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1: 是，
0: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1: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苗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0: OK， 不要害怕改变，
1: 是，
0: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1: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0: 对，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1: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1: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1: 非常感谢妙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0: 谢谢妙红，谢谢佑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拜, 拜。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3: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4: Power Bingo。
5: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6: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天空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讲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我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是那边来家吼，就是因为家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即马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跟咱组织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的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照较无用吼。啊，拢爱采租或宽厚了，再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哈，来，碧清你好。
1: 喂，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呐、啊，大家好哦。
0: 啊，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哈，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金口啊，迄个时阵哈，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金口遐拍鼓，刚开始是拍鼓哈，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同款哈？
1: 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即妈妈阁有做者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阮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阮带动活动。啊，即妈呢阁有做者来帮阮师姐哦，帮阮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诶呢，阮家长者当中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国贵，好，丁国贵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央记的店是每礼拜拢来，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是有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语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上课前敢有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个做人个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学足济，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有心，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唔是干呐来遮扫涂骹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上票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住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访问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在煮手？
2: 嘛？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车的。
0: 车的，你上爱煮啥？
2: 煮车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阿就是拢煮菜三样菜汁。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侪物件啦。
0: 规体拢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迄个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煮葱即趟今仔日今仔煮即种，明仔食着就无煮迄种啊，啊着互我遮迄个。这老伯哦，足欢喜呀！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提一包下皮下好的年龄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提来吃，好吃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提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吃本人吃足欢喜。我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吃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当我感觉就啊，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就讲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就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这吼想咧交朋友的啦，第一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个人踮面厝，也无起笑，我当初知。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伊，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走开，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佮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那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马我问你，啊你即马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遮足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你拢煮啥？
3: 炒红萝卜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好，一般的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这类我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专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家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在迄落在老辈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个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在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跟买款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都买起来的，叫。
4: 我都买起来来甲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那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卵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别当假吧。
4: 伊个肉吼，会消化较慢呐，哦，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慢。
0: 哦，因为那边长肌肉嘛，哈，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正对，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呀，哈。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高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呀、
0: 啊。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不？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0: 伊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火鸡肉饭呐、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调味料，安尼。
0: 变成会鸡巴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
1: 我拢我嘛做
2: 样食菜。唔是讲这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个，讲真正这几项啊，吼，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咱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大家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叫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我囝教，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
5: 鳗鱼饭。
2: 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好干贝啊！哦，偌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诶！讲妈，这啥？哦，一个月到底，我迄老师教啊，像咱有当食菜是食菜，都无简单食这种诶物件。
0: 啊，你干贝安怎做诶？
2: 啊，就切着，啊，你讲白金针菇迄，啊，就白白的煎咯，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互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过细落啦。
0: 哦，卖细。
2: 打啦，迄啦，都是咱早饭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细，细落去就缩袂大。
2: 只只无好食，白到地方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清楚数的，这是干白。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个味道就是。
2: 我请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我妈敢做好食，阿妈迄。迄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我规条食了了，我馒头一条，我互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0: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仔尔，着
3: 十三块
2: 啦，十。
3: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搁去当家老母讲，家因老头娘食，因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好特色啦。
2: 遐咧上课哦，遐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遐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遐录影遐，我讲，哦，喊现在都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讲学，咱老人嘛是用
3: 囡仔性诶吼，用
2: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吼，
2: 大家拢爱讲，阮大姐也看你来着，阮大姐也无记个，迄个又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而且你也要家老伙爱老伙啊，着小囡仔，小囡仔吼，囡仔性啊，啊伊个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立场做有心的，啊，立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立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伫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啥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伊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只人哦足好斗，啊雪芳你一只应该是算元老啊吼， 啊，你感觉这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佳佳的耳声？
4: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敢有你上爱的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得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都那学学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4: 系啦，都爱个教的时阵哦，都会个想到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还是阿梅还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好我看，哎，来甲讲哦，哎，老师，哎有。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然后就碎了呢。下面写紫色啦，
3: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刚老师我用一去去过去过头啊嘛，啊不也晓，咱就加出来，咱加轻啊，就买十几条来叉。我叉到我惊嘞，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叉看麦。哦，叉一个到地我甲归哦，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那种形态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又讲小姐。啊，回来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个火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
0: 烟，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炒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炒几下不爱炒，就啥原因，拢炒到乌色色的。啊，自从咱你若介意用吼，我当下就吹，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教你鸡啊，我最爱食，啊，唔甲做肉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家教呢。我就讲，贵乡啊，咱来用炊咁好。啊，贵乡讲，哟，啊嘛是会使呢。啊，我想，啊，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来够欢喜，够是无用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咱
2: 做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2: 来
0: 学
2: 一
0: 寡，
2: 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那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学有背，咱嘛学三分在啊。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马主席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啊，搁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吼，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这长辈啊。我伫遮有看到恁遮一个竹筒呢，迄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4: 顶礼拜摕来，
0: 迄是啥？
4: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落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落的时阵吼，你得爱。就好你家己，你还先就好你家己，因为你家己那身体用，你家己那好，别人唔只会好。好，所以你落来时阵哦，你就算讲你落一口，你咪哦，希望我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哦，所以我看到你个竹筒诶，所以未歹呢。我感觉咱诶靠中央诶人吼，咱遮诶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就用心诶啦吼。现在恁诶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来因教。啊，搁第一点的真，哟，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怎拢讲一个较，你就带动遮的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短处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二塞塞，都看到你就二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 这也是大了，啊，所以我嘛就爱来这，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哦，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多呢。
2: 你几寡年一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的，啊，老师较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在啦，家在，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在，咱今年有跟咱的自发出签约。所以主者就是属下属者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啦，其实拢就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2: 然后笑咪咪的喎。来，你咪讲三大笑，迄拢未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啦？无阮唔困落巴，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热烈啦，老未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我嘛哩，我嘛拢带只嘛哩到，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哩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咱只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2: 啊，我啊看看只拢好人啊，只大家拢笑眯眯。哦。无一个激一个，无激讲我是好嘢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对啊，只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呐！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这上课，足辛苦的。迄个时阵拢是伫个庙顶，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啊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好，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研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江，跟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好，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考中研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考中研，啊，跟咱这志工朋友哦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跟大家算定个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4: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嗯，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这些老人大家啊，逐天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工安尼，和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我这些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天拢看到的安尼啦。
0: 谢谢啦！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伊真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吼，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吼。所以第一家嘛，真感恩呐吼，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吼，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也是大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爹家呢，哎，想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喜哦。在咱节目最后，好，为今嘛为爹家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几处锁定再相会，拜拜。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点。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4: 我吃素已经快要10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5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正式开始咯。
8: 好，
7: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9: 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自荐接下了 Group Leader 的职位，想要快速证明自己的同时，却也看不起身边的伙伴。这样的他是如何转换工作心态，还走到了高阶经理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方植勇小安老师的职场经验谈。
1: 回顾自己刚刚加入职场时的状况，真的只能用两个慌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100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 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100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 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啊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利，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要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 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啊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啊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啊，就比较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啊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啊，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啊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啊，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啊，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啊，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啊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啊，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啊，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0: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安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1: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啊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啊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啊，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啊，我在购车的时候啊，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啊，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 就约我一天下午啊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啊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啊，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啊，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啊，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啊，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吼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哦，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哦，不是夸张哦。在这个生活的案例里面啊，我们发现这个业务人员希望我跟他买车，这是他期待的行为。我有能力买车，这也符合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的能力。但我选车的动机啊是安全性。当这个业务人员呢不跟我好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不会跟他买车，他也就赚不到我这笔钱。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啊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他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 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化解这些困难。那当然啊，我的提案呢，效果也就很好。
0: 刚才听到的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小安老师的分享，他运用行为心理学的公式，帮助我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顺畅。而这个公式呢，就是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我们该如何有

是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呢，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耶，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我自己是乳糖不耐症者，有的时候我的伙伴真的很贴心，在我授课之前呢，帮我准备早餐，搭配的饮料是拿铁咖啡。各位，你说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管理领导啊，始终啊无法撇除掉人性，

0: 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状况，那我们永远呢、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呢、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降低了自己的影响力，也当然也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相信我，懂得人性将会是你未来最出众的能力。职场是我们这辈子花费最多时间跟精力投入的领域，需要我们用心的去经营、去善待、去看重我们身旁的每一位伙伴，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建立起信赖关系，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贵人。我曾经问过我的导师，要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跟管理者。他回答我，他说：小安这没有正确的答案，也不该是你的追寻跟向往。你该思考的应该是如何成为伙伴们所需要的领导者跟管理者。当你成为了被需要的人，你就能发光发热。我是小安方直勇，祝福我们都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谢谢。
1: 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善意。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身边的伙伴，甚至是主管，他们的说话方式、工作习惯等等，就能够在沟通的时候用最适合彼此的表达方式，讨论出双方都认可的方向。当我们学会理解他人、看见需求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也可以持续的在职场上发光发亮。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莉台风呢，它其实在台湾，它是进了台湾之后就在台湾本岛上面，它就不肯离开，大概待了49个多小时，2天多的时间。那那莉台风是2001年，山陀是2024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实是20几年来几乎是没有改变过。我想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根，也就是上人讲的菩提林立同根生。那那莉台风除了造成我们自己大爱台的受难，其实那莉台风也造成全台的灾难，所以我们全台的志工是一个总动员。其实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就在这个那莉台风之前，其实世间的灾难真的没有停过。因为我们应该还记得1999年就是一个很大的921的大地震，所以我们的50几所的希望工程其实还一直都在继续着。然后这一年的7月30号桃枝台风，它其实就是造成了那个很大的一个灾难。然后再来呢，9月11号，所以今天是14嘛，1013有一个一人一善，就是因为9月11号是美国的911的事件，所以到9月16号又来一个那莉台风，等于我们自己慈济人在海内外其实都在动员，也都是在全力以赴当中。所以2001年的9月16号，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上人是对大爱台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切，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志工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除了要去帮大爱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减缓，然后还有对录影带的一个救援之外，在9月16号的北区培训，上来说人生真的很无常。你看祸福就是瞬息。那这一天早上，因为9月11号才911嘛，所以思贤居士就跟大家分享。那再往前推，2年前是921，那今年的7月30，就刚刚讲是桃枝台风，台湾的山河大地完全破坏，而且它是山区的，所以我们走不到，也看不到，所以那个时候花莲苗栗你看到这个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土石要替他们复建真的很困难。虽然说师父有多难过根本没有办法形容，就是很空洞很沉重，你走不到，你看得到走不到，但是你救不到。然后上了那几天呢，因为从九一有上说我一直在注意美国国际间的事情，那到今天的早上，就到这个9月16号的早上，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形态就是有很多的抗争，所以上人说看了真的是好担心。什么样的抗争呢？其实还是为了一些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有些农民在示威抗议，这个是发生在高雄的，在扔鸡蛋，警察维持秩序，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上人看到这样的灾难就会想，如果台湾不好好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我也很担心，台湾就像一艘船一样，上人不断的讲，我们就像一艘船，如果要很稳定，大家都要坐得很稳，那个船啊才会稳。你看这个桃枝台风，台中也受难，那现在海上的风浪很大，你坐在这个船上啊，一定要更要把它守好，所以这个那莉台风其实造成全台各地受灾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一次的动员啊，35000多名志工，你要送餐，你要清扫，你要义诊，要发放应急金，还有物资，还有这种勘灾关怀，所有的这些文字你把它用在现在的2024的山陀的台风完全适用。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个重现，其实也是一个灾难不断的在警惕我们，所以上人一直叫我们要有警示的觉悟。所以9月17号志工早会，上人说我昨天跟大家说台湾需要一股祥和的气氛，一股善业共聚。那几天前就是美国大灾难的时候，上人说我也说过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能和亲和气互爱协力，经济再差也会有复原的时刻。但如果共业那么做，天灾人祸一来，再富有都没有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人祸，很多的灾难， 大家一样要逃难，所以有钱也带不走，平安就是福，和乐就是福。但是你要平安，你要和乐，一定要心平气和。那社会每一个角落，假设从在上位者的执政到老百姓，大家都一团和气，这个船啊，我们就可以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2001年9月18号，志工早上说台风又慢了，就这个大力台风一直在那里转转转，中部也传出淹水的讯息，台中、后里、彰化都开始淹水，就从北部开始一路淹。那我们大爱台有 call in， 虽然说那听到这个 call in， 因为我们在救人嘛，我们在送物资，很多通是从南部打上来，有一个妇女说要做一些馒头再来台北。那当时其实很多人去当这个接电话的，就是景贵师兄就跟他说，风雨很大，你留下住址电话，我们有需要再通知你，要不然你突然送上了。就看到这样，就感觉台湾的互动互爱在这一波天灾中开始启发。上人说这个就是今世大灾之后有这种警示的一个觉悟。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可是雨一直下，它总共在本岛上面，在我们的本土上面滞留了49个小时，在大豪雨中啊，就好几个地方在做便当，做了10000多份。我们看到志工在做便当，那有的人呢，那这怎么办？因为其实也淹水，然后有的最主要是我们内湖中央厨房也淹水，所以就没有办法在家里用电锅把饭煮好送过来。那晚餐比午餐还要多，因为大家就打电话来，知道要找慈济，要矿泉水，要热食啊。那只要接了，就是哪里几份，哪里几份，没有拒绝的，叫来者不拒。然后期待，最期待就是因为内湖有中央厨房，如果水退了以后，赶快整理，那大家就可以集中来做。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虔诚的祈祷，要启发爱心来净化，要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所以你看，在紧接着这9月19号志工早会，就差不多啊，这么几天之后，听说台风啊从台南转出去，但是它转出去之后带了一个尾巴，就是又留了一些雨量，所以台南以北千疮百孔，越往北越严重。其实那粒台风最严重的就是台北。上人早上，就是这一天早上，上人就跟中部的大队长说，如果慈城队有时间，可不可以来台北帮忙？就相对而言那边的灾难比较小，但是不是可以调一些人到台北来帮忙？因为北部灾难实在太普遍，几乎慈济人的家自己都淹水，那慈济人自己家进水，他也没有去清扫整理啊，他就投入救灾工作，然后呢自己拿着水桶，那时候哪有办法准备那么多。那光是热食啊，台北县、台北市134000多份，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嘉义、台加起来153000多份。你想一想，那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出来？如果你集中在北部就有13多万份的话，北部是家家户户泡水啊，街道也是水，那你要煮这么多个便当，各位想一想，那志工他们要在哪里来煮这样的一个便当？你能想象它是怎么煮出来的？它是很客烂的，很多人很多地点就是分散，就是大家去张罗，只要有一个空地，只要有一个干的地方，他们就能够想办法去做。台北就有14、15个点在做，动用了多少人？11000多人、不是人次哦，是人。要这么多的热食，然后做出来之后还要有人去送，那这个总共要动员多少人啊？没有办法想象的。内湖本来是就是淹水不能做嘛，所以我们要自己不只要清大爱台，我们要动员去清理，然后所有的东西淹过怎么办？不能只是清洗啊，要煮过，要消毒过。然后呢这19号就开始准备，要先开始去试用。总而言之，就是你看要这么多人手来帮忙，所以上人呼吁啊，中南部的菩萨们可不可以云来集，把力量集中。上人更要呼吁北部的人啊，就除了慈济人之外，就是没有受灾的垂直的帮助受灾的人，我们一般是这样扩散。上次说垂直的帮助就怎样，楼上来帮助楼下，一般淹水就是楼下的人受灾，所以请楼上的来帮助楼下，大家伸出援手，赶快一起来，这样不管是清理家园啊，或者是相机热死，都需要人手，人人有一份爱就多一份吉祥，有一份吉祥就破除一份灾难。真的希望台湾能早日天晴，那这个天晴不只是晴天啊，那种阴霾啊可以过去，然后人的那种无名偏私的心态啊也能够拨开。 所以9月20号你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上人随着这个灾难的这个每一天都有这样的 指示哈，9月20号的志工早会内湖中央厨房就开始试用，但没电没水啊，所以呢他能做的就是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还是要志工想办法啊，各地区还是做啊，他们在哪里就在骑楼下面，在别人家里面，就反正哪里可以做能做几份就这样分配下去啊，要做这么多的便呢，做了以后还要挨家挨户的去送，真的很辛苦。然后也还看到桃园复兴乡，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山，那个救援队没有办法上去啊，所以慈诚队就去拜托那个海鸥救难队，所以然后海鸥救难队来了呢，那我们的慈诚队也要跟着这个飞机啊，小飞机就去送物资，还送什么？因为有人往生啊，去送丝带，然后还要把伤病的人也坐下也送下来，所以一上一下哦，慈诚队真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啊、不只是陆地救援啊，空中救援也在做，你看海鸥救难队啊，仁义会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嘛，灾难过后他们就马上随着志工来了，看哪个地方有受伤的，哪个地方有人生病的，他们也马上投入，不只是北区的仁义会，包括中南部的仁义会他们也上来支援。9月21号志工早，然后那里上人说那里台风让整个台湾从北到南损失很多，最重创的当然是北部啊、慈济人在水很高的时候，就水还没有退哦，搭着橡皮艇已经去救援或者是去送便当，一波一波的、哦、所以到9月20号，从9月16到9月20上来说已经是第四天了，四天来做了多少便当？36万多份的便当，你看这小朋友写的、哦、谢谢你们、哦、你们、啊、的便当、哦、让我们保一餐，让我们保一餐，你要直着念不要横着念、哦、这小朋友不然你会看不懂这样子、哦、做了36万多，而且从这里啊，那你说哎，现在都淹水了，台北是简直捷运也进水了，要去哪里买青菜物资呢？哎，这台湾人其实很可爱，很多人爱心付出，听到慈济要做便当啦，要买面、哦、开杂货店的，他反正他家里还有面，他就赶快送几箱过来，他不收钱哦，人也来投入当志工。上人说看到爱心的人多，我的心就安定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能破灾害，能破灾害的只有善良的心啊。慈济人就是这样啊，水那么大，大家都去避难，我们往外跑，人家是往上跑，我们全部都往外跑。这四天多少人来做？18000多人，还看到什么？苏公义的哈，卡尖秋游了，就那种认手认脚，平常哦三宝不沾的这种，哎，也在那里铲土呢。这些董事长、这些夫人们哈、哦，都来铲土了。哎，一些龙董也投入在厨房了。你看上来说，你看每天十几万个便当，除了委员在各区啊分散做以外，其实是没有办法全部做。所以海霸王餐厅啊哈、哦，还有这个好景大饭店。哎、欸，他们是饭店哦，就干脆他们也全部都来做，不只是提供食材哦，他们的厨师也下去做，然后他们的老板、董事长、董事长夫人，全部都下去帮忙。看的画面真的是很感恩，这些人平常都不用做。那几天嘉义也是大水啊，他们在联络处煮还不够啊，还到大林慈院去煮。水退了以后，简副院长在9月22号，他也带医院的同仁哈、哦，他们也是一起。哦、就开始拿起扫把笨斗抹布走进社区打扫、哎、有的人就去设医疗站，因为是医院嘛，去义诊，这个就是大爱平等，这个就是慈悲，没有说因为我是医生、哦、只能去抚摸这个病人、哦、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一个工作，就是只要力所能及、哦、所以大灾过后大批的人、啊、大家就一起去关怀付出。那桃园新竹的志工、啊、就到基隆去打扫学校，几十间都是泥流进水、啊、学校呢，这个学校都打电话来跟慈济请求帮助、啊、台北的大队长就真的是太多了，台北大队长跟上人说，上人咱好做多少算多少啦、啊、如果有越多的，你看那个泥都整个淹掉半层楼，越多的志工投入人力就越多、啊、但是我们、哦、不管我们有多少志工，我们就尽心尽力的一直做下去、啊、有小朋友就打电话来给上人啊，给施工上人呢、啊？上人说你今天怎么没有上学、啊、施工我们学校淹水了，没有学校可以读书，今天没有上学，上人说听了好心疼啊哈。所以慈济人啊，还是要呼吁志工，就是大概一旦来尽量来赶快把这几十所学校打扫好，让他们啊赶快回去读书。所以你看慈济人真的是什么都要做。 那还有什么呢？上人的法，上人的慧命啊，不能拿去资源回收啊。那还有很多九二一的时候啊，曾经受过灾难的人，他们也来帮忙，能体会受灾的苦。9月22号志工早会看到什么？我们的静思文化平面的出版书啊，就是我们的书宣也全部泡汤了。那上人看到这样说：“哎呀，破狗狗啊！”你好，上人说：“淹了就淹了，拿去资源回收。”委员跟慈诚很珍惜，说：“不行不行，这个是师父的法。”哎，各位看到没有？那是这师父的慧命。哎，其中一句我们都很受用，每一页很用心去看了，句句都是妙法。上人说资源回收，他们很执着，一本一本慢慢的擦干净，然后晒干。上人说这个弟子真的是很贴心，而且他们要拿去泡，他要先把这个出版品啊，就跟那个泡录影带一样，因为上面都是泥沙。这样尊重的心态啊，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上人说我应该要安心，哪怕我今天不在了，相信慈济的精神，我的法慧命应该都可以不断的延续下去。哦，这个就是尊法重法。那志工就打电话回来，就跟上人讲说：“师，上人真的很感恩，很多人把菜米油矿泉水用货柜从中南部运上来，问他们哪里，他们就说：哎呀，感恩感恩呐，哈，没关系，就是你们替我们做哈，因为他们想做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台湾就这么漂亮啊。还有画面上中寮，各位看到中寮会想到什么？就九二一啊。”有一些老人家拿着铲子拿着本机，他们说九二一的时候他们那里大灾难，北部的人来帮忙我们哈，啊，这个时候他们有需要，所以呢我们要带着这些东西啊，就连人带着本机扫把自己带去哈，他们也要来一起做。乡下人真的是很淳朴啊。啊，那 coin 呢，欸，也有一位委员说啊，这个南投埔里啊就很多的茭白笋白菜啊很多的，那这一个一个会员种的，他说这个这些东西已经装好了，就是要请委员，啊，把这些东西载到这个台北来，哦，那会员跟这个委员说你一定要讲哦，就是我们埔里送过来的这样子，如果没有说，哦，这个我们的委员很可爱，他说我也可以要客套啊，这很淳朴。为什么？因为他们九二一受过灾难，他真的能体会受灾的苦难。所以上人常说啊，上人说我最近常说有今世的大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你看到这埔里人送大爱到台北，所以已经看到这些成果展示出来，常鼓励大家为善竞争。但是上人说我现在觉得不要竞争，要为善核心。2001年9月22号进士成立，上人说我们的中央厨房啊就开始启用了嘛，啊，企业家呢就惜家带眷，连用人也一起带来，哦，他们也在那里搬，在那里扛，在那里包，孩子也投入，这些都是腹中之腹的人。可是有灾他们放下身段跟大家平等修行，啊，上人就打电话给这个实业家，他说你辛苦了，怎么会调度去做？他说感恩师父啊，有慈济这个大团体，有这种灾难让我们有机会投入，为社灾的民众付出一份，我们很快乐很欢喜。上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为众生去付出就是布施度，这个就是教父，就是娱乐，让富有的人，啊，可以更加的富有，腹中之腹。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提供了紧急的净水车，因为那个水太污浊。这是汐止的白云山庄，它的自来水厂啊，就是供应那边的那个自来水厂在那里台风中受毁，那慈济就在山庄附近，啊，弄了一台货柜车给这个给水的设备，每天大概可以有500公吨哦，可以让5000到10000人来使用，哦，那所以呢这个给水的设备是怎么来的呢？那是隔天啊，9月2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我们多了一项服务，这个水啊是我们在委内瑞拉的时候，因为委内瑞拉那时候没有水，所以我们啊那时候就有一些厂商，好，然后当然也经过设计有一部大型的净水车，那可以供应50000人用的清水。那个时候上人说他就在想台湾也来制一台说明会用得到，所以就做了。果然汐止白云山庄根本没有水，要消防车送水上去啊，啊，那个是缓不济急啊！里长说我很累，水车一来要到处喊水来了水来了，那民众会抢啊，大家拿桶子来抢不到呢就整天没有水。所以看到这个净水机来啊，真的就好像看到命来了。我们净水机又很大台啊，又是山路，而且淹过水的路土还很软，哦，啊，车上都是机器，就像一个小水厂，要送到山上真的很困难，还要用一台大车来拖，哦，而且最重要是因为这个山庄的前面有一条河，虽然它的水很浑浊，但是只要有水，这个净水机啊它就可以发挥这个功能。 好，再来一个是啊，上人期待大家真的是要虔诚的祈祷啊，金黄谨慎啊，它是一股心力，是一股无形的气，求饶的心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啊。所以2001年10月6号在云嘉南的这样精神研讨培训里面，上人说有慈济人啊，让大家爱心动起来，除了有形的帮助，无形的温馨啊，就台湾人很团结很善良，而且这么有大爱。那戏子呢，其实是常常淹水，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看到蓝天白云就说啊，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慈济人来了，戏子就是它是一个常淹水的地方，像看到菩萨一样，让人家就心里有一种希望。就上人一直说这个那莉台风脚步真的太慢了，带来很多的雨量，那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大海台的水也没有清完，大那个台北的水没有清完，大海台也还没有，马上又来了一个奇利奇马台风。所以上人说一个叫纳利小姐，一个叫利奇马少爷，就他就在南部的上空转啊转啊，然后而且听说那个雨量跟纳利差不多，上人说我好担心哦，非常的担心，就打电话问南部有没有怎么样，没有，不觉得怎么样。上人说奇怪啊，后来知道了，刚刚我们那个师兄在报告的时候，屏东的师兄报告说大家有叫我们干啦，因为那里台风损伤很多人，大家已经恐惧戒慎了，都叫我们干啦。所以上人常说我们要叫我们干啦，不要一副那种我不怕的样子，但愿台风不要来。你看这种虔诚的祈祷，金黄谨慎，就是一个心力，这个心力业力本身都是一股无形的气，但是你求饶的这个心力啊，就可以把台风的气啊轻轻的推开。所以为什么要很虔诚哈？那2001年10月14号啊，上人感恩这个北区的印象志工啊，上人说真的是非常感恩，帮师父一眼观十天，慈济人所拍到的那些不是新闻，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就是人真正在里面做事，我们在见证历史，在为时代付出。而且那上人就讲啊，为什么台风那几天师父都没有来呢？为什么上人一直坐镇在花莲都没有北上呢？因为那个时候苏花也没断啊，公车或铁路也没断。上人说因为我觉得我来的对你们没有帮助，因为你们不会让我拿本机啊，也不会让我提水桶，还要一群人跟着我一直个忙。上人说我觉得我添麻烦而已，那而且呢，全球的慈济人都需要师父多说一些话，多说一些法。所以而且上人说那你看大爱台就断讯了嘛，我们有一些临时的，他说我每天要说很多话，让他们可以做好几节的人间菩提。那这一次大那莉台风大家真的很幸福，慈济人的幸福就是辛苦，真的这些慈济人一直到现在，上人在讲已经到十月份，上人说都没有休息过。那时候在林口，就是我们大爱台临时在那里设了一个播报的跟人家借的地方，上人就很舍不得，因为这些人文真善美之功就要怎么样，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跑，自己拍还要自己解说，做新闻记者做摄影师还要做文字，真的是万人。可是上人说一分的不舍就是你们一分的成就，就上人心里对弟子有一分的不舍，那就是弟子在菩萨道上有一分的成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哥，我想上人感恩所有的人，而我们所有的人呢，也都感恩上人。所以整个啊，慈济在全台这次那莉台风设了38处的救灾服务中心，灾后8天总共提供了66万多份的热食，志工动员总共有35000多次，将近三万六的人次。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今世的灾难真的要有警示的觉悟，有善良的心啊，才能够破灾害。台湾就像一艘船，真的要合心合气，互爱协力，我们才能够稳稳当当的乘风破浪。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0: 欢迎收看8月14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稍早传出的一起意外消息，地点发生在屏东。原定这个周末呢，南部有多个协会要前往垦丁国家公园西子口来举办净滩活动，今天呢先进行了探勘，结果上午将近9点的时候却传出了有3名成员偏离申请的区域，误闯到并没有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结果途中呢意外遭到了虎头蜂的围攻。由于这个蜂群数量庞大，攻击性极强，所以有3名的登山探勘人员呢避之不及，最后造成了2死1重伤。目前警消搜救人员都在持续的全力抢救当中。好，再来还要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是日本最近也是灾害频频，最新的事件呢是发生在关东地区，遭逢剧烈豪雨袭击，千叶县首当其冲，各地淹大水，整体交通大停摆，还有大规模的停电。而会造成这个严重的问题呢，是因为从观测资料上面来看，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是115.7毫米，但是这一次呢，雨下了3个小时就达到了187毫米。目前整个千叶县的灾情统计，停电超过了4万户，4人死亡，另外还有85栋房屋受灾。
1: 积水淹没半个车身，马路瞬间变成河流，多处积水超过腰部，甚至直接淹进公车内，造成公车抛锚。
2: 最初は下の方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バスの運転手さんから水がちょっと冠水、なんか入ってき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ので、下の方は上の段に上がってもらった方がっていうふうにちょっとアナウンスがあったので、上に一段上がって、まあ待ってたっていう形ですね。ちょっと怖かったですね。水が結構な勢いで入ってきたので。
1: 日本关东地区13号晚间遭猛烈暴雨袭击，千叶县更出现现状对流。截至晚上7点的3小时累计雨量，千叶市达187毫米，佐仓市达158.5毫米，双双创下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气象厅针对千叶县多个市町村发布最高警戒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积水也直接淹进店面，让许多店家措手不及。
3: もう水が入り口から入ってきちゃって、ちょっと水浸しになっちゃって、で営業が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って、海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っちゃって、もう水が流れないから、みんなで排水溝の掃除をして、なんとか水を流してみたいな。
1: 暴雨同时冲击下班与暑假返乡人潮，大众运输大受影响。JR 佐仓市轨道全被淹没，成田机场一度有约7000名旅客滞留。千叶县厅深夜也紧急开放，收容约1800名无法返家的民众。
4: 電車が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どうしよう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ホテルを探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ホテルも結局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いて取れなくて、来れたので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なっていう。
1: 截至14号上午，县内仍有将近2.3万户停电。目前自卫队已接获派遣请求，投入运输受困民众与救援行动。千叶县知事也特别提醒，当地仍有土石流等灾害风险，呼吁民众多加留意。大新闻综合编译。
0: 还有哥伦比亚西部7.4强震的后续，今天来到震后的第4天了，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已经达到了273人，还有超过3800人受伤，以及将近400人失踪。这一次强震是重创了多处的城镇，不过可以看到灾区民众是互相来合作协助，有餐厅业者和厨师呢，就每天制作了1000份的便当要送进灾区，就连医师也亲自来帮忙。
5: 卡利38岁的餐厅老板莫妮卡，每天与多名厨师在厨房奋力超过20小时，就是为了把1000份餐点送到志工、救援人员以及受灾民众的手上。
6: Y desde aquí, desde el restaurante La Sazón de la Negra Moni, estamos preparando los alimentos.
5: 民间力量自发性投入，连医生都来帮忙打饭。
7: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aportando tanto en la misión médica, llevando insumos, como llevando desayunos, como ustedes pueden ver en este momento, de la ayuda de Mónica, la ayuda de Ruby, de mucha gente que está apoyando la operación.
5: 67岁的资深志工不顾危险，从地震后就穿梭在残垣断壁间寻找生还者。
8: El corazón me lo ha dicho toda la vida a mí, y voy a morir salvando vidas.
5: 灾区许多民众家园全毁。49岁的护理师带着83岁的母亲与孩子，如今只能在客厅残骸中搭帐篷，等着有机会重建的那一天。各国元首持续涌进，致力紧急出动军机运送将近10吨粮食与物资包。联合国也宣布，已经从紧急基金拨款500万美元，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救灾。大新闻综合编译。
0: 慈济足迹要来看到万岛之国印尼最东边巴布亚省，这里的慈济足迹呢是由在地华人还有当地的居民一起拓展。那么在看到比亚克县的慈济志工要前往离岛一座村落发放，而前往这里的唯一方式是海路，所以志工搭了2小时的船，只为了将援助物资送到居民手中。
5: 旭日东升，巴布亚省比亚克的美尽收眼底，但海天一色也有另一种限制。志工们做足保护被妥物资，因为要去的地方只能走海路。搭乘快艇航程要2个小时，穿越亚蓬海峡，海豚也来作伴，但难免遇到波涛汹涌。
8: Memang ada sedikit tantangan, tapi senang hati saja.Dan juga karena saya juga tinggal di sini sudah hampir 50 tahun, jadi saya anggap mereka kayak keluarga saya.
5: 就像是从一座大岛到一座小岛的概念，亚蓬群岛县亚塞村是志工们此行的目的地，而累积多次的走访，居民对慈济已不陌生。铁皮小屋里则特与妻子养育13名子女。这一大锅装的是巴布亚传统美食，以西谷米粉为原料，其实就是热带棕榈树干内的淀粉加工制成，也是当地主要的食物来源。而全家年纪最小的雷诺才2岁，出生后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志工定期陪伴，也明白这个家的生活重担。
9: Kita mengurus Reno dengan memberikan asupan dan konsultasi dokter dan juga vitamin dan imunisasi dan lain-lain. Setelah kami melakukan kunjungan kasih kemarin, nah di situ kami melihat perkembangannya juga semakin membaik bahwa Reno dan keluarganya mereka juga hidup dengan sangat baik dan juga tumbuh kembangnya Reno sudah sangat normal dan seperti anak-anak pada umumnya.
10: Masa hidup ini terada yang terada berkat yang turun dari surga. Minta maaf tapi hari ini berkat turun dari surga. Berkat puji Tuhan dari Yayasan Buddha Suci. Saya minta terima kasih. Minta terima kasih yang saya dalam-dalamnya.
5: 亲手送上物资，其实送上的是真心的关怀。志工们跨海、跨县，在偏远的岛屿都不是距离。
11: Ini salah satu yayasan yang cukup luar biasa yang selama ini sudah memberikan kontribusi kepada kami dalam berbagai bidang, terutama bidang kesehatan, kemudian dalam dukungan-dukungan sosial lainnya, ya, sehingga kita pemerintah daerah terus membuka diri.Ya, juga sekaligus kami memohon dukungan terus dari Yayasan Buddha Suci untuk terus memberikan perhatian kepada terutama kami yang ada di Kabupaten Biak Numfor.
5: 每段旅程都从一步步微小行动开始，在巴布亚，志工的脚步与天地融合，与居民相系。
8: Semoga semua makhluk hidup berbahagia dan semoga dunia bisa ada terang yang pelita kecil bisa membawa dunia lebih terang.
5: 大爱新闻印尼报道。
0: 净思书轩拓展全球有将近120间门市，9月初在亚洲金融中心香港中环即将在有新的店铺开业之前，慈济志工大动员来大扫除。
12: 川流不息的双层巴士，还有一栋栋高耸的商业大楼及巨型广告看板。这里是亚洲金融中心香港中环，金丝书轩在银质大厦一楼即将有家新门店开张。
13: 希望透过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真的给普通人提供一个书香茶香人文香的地方，给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过来看住个心，饮杯咖啡，睇 下我哋城市人嘅書，可以去將個心靈靜落嚟。
12: 在书轩的硬体装修完成后，志工动员了20多人前来做开业前的大扫除。男众志工负责高空作业，娘子军则负责低处的层架、抽屉及桌椅的清洁，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没有忽略。
14: 一知道要打扫，我第一个报名，因为我觉得我们港岛有一个这么好的有个书圈，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推出去，把上人的法推到我们香港，让每个人都知道，哎，我们敬师人文是这么的美，这么的善，这么的好。
15: 咁好幸运地，我今日喺未开幕之前可以做到一啲准备嘅功夫，帮忙做清洁，咁希望将来呢度咧会发光发亮。
12: 打扫这一天，尽管大楼内多数公司行号都在放假，但慈济志工依旧谨守商业大厦严谨的物业管理规章。特别在污水的处理上，虽然费力，但众人还是排除万难完成清洁。
16: 我哋要将所有门出嚟嘅污水咧，系要攞去呢个大厦嘅底嘅楼梯嗰部分咧，就去倒嘅。今日因为人多啦吓，所以都好快脆，大约2个钟头到就基本上都完成咗今日嘅清洁工作。
12: 在喧嚣忙碌的香港中环，九月初即将迎来静思书轩的试营运，静待开启一处书香茶香人文香的心灵港湾。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谢晴香港报道。
3: 不要喝啊，这生水。
17: 多拉几次不就好了，总比饿肚子。
18: 妈妈，很晚了，我们回家了。
3: 怎么这么小？
19: 不完整了，我们明天又再来啦。
3: 品秀都知道要当妈妈的眼睛，难道我还要对家里的问题视而不见吗？我要出去工作，
20: 六日要加班的，请过来登记。
3: 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18: 要靠自己赚钱，不能依赖别人。

0: 的菩萨放下身段去做，尤其是环保，真多企业呢也已经谈起了爱环保，
1: 把别人不要的福气捡起来，它是一种心灵的环保。
2: 就像上人说的，做就对了，大的牵小的，将这个善的循环一代一代来传下去。
3: 透过慈善与环保，化解到很多家庭都有辅具的需要，
4: 把报废的病床化为公益的辅具，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会回流的力量。
0: 爱惜文明啦，旧的洗洗的，送去给需要的人，这是很简单的。
5: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双手力行，福慧同行。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话题要提供给您。先来关心长辈的健康，很多人都必须要服用慢性药物，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千万不要随便乱停药，否则恐怕会让疾病反弹，造成二次伤害。
7: 与慢性病和平共存，少不了四个字，按时服药。
8: 照期工吃，都要袂当等，吃惯下。
9: 这个你得爱定时直直吃啦，讲啊，既然拄着得爱吃，得爱吃。
7: 多数人观念正确，少部分人有时候会自行停药。
10: 像是一些降血压的药啊，如果我们自行停药的话，可能会有反弹性的高血压。我们临床上也蛮常见，就是有一些病人他自己停一些抗凝血剂，然后他停了之后呢，就中风入院。
7: 慢性病治疗重点不只消除症状当下的不舒服，更重要的是长期控制与预防并发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平时回诊数字稳定，是因为药物在背后撑住了，一旦撤掉支撑，可能对健康带来伤害，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停药。如果配合生活形态调整，运动饮食都到位，数值长期稳定在理想范围，可以主动告知医师，评估是否逐步减量。
10: 停药的方式也不是说一瞬间就把所有的剂量都停掉，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就是阶梯式的停药，平常就要去量测血压啊、血糖这些。如果中间过程中有什么不舒服啊的地方，可以再跟医生讨论。
7: 另外，服用慢性病药物的过程，如果出现了副作用、身体状态改变、肝肾功能异常等状况，也要主动询问医师是否该调整用药。大爱新闻郭彦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6: 还要一起来关心的是新生儿的健康。现在有许多新生儿筛检都是希望可以尽早来揪出基因疾病，但是有一种较为罕见，叫做黏多糖症。这个疾病呢，会让全身的器官发炎受损，过去要及早发现并不容易。不过在马偕医院持续的研究之下，将诊断确诊的年龄从平均4.3岁降到了0.2岁。
11: 他的名字叫小宝。他本人呢是在一个月的时候，经由新生儿筛检中心，由于他的干燥滤纸血片的黏多糖症第二型的酵素活性比较低，那因此疑似是黏多糖症第二型的病人。
12: 越早筛出黏多糖症，越能抢在黄金治疗期，也就是2岁半前治疗。
11: 那目前小宝已经7岁了，我们经过长期6年的追踪，我发现他的酵素活性以及尿液的黏多糖体都十分正常。那同时小宝本人呢，他的智能也很正常。
12: 像这样的黏多糖症患者，全台新生儿发生率约有1/5。
11: 黏多糖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它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特殊的基因突变，所以导致

0: 各类型都能用酵素替补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关键就在提早发现。可见光的吸光纸，那我现在就是打开这个仪器之后，我们就放进去。
1: 以往确诊年龄平均为4.3岁，马偕医院花费10年时间研究，将确诊年龄降到0.2岁。
2: 那目前台湾做新生儿筛检有22项国健署规定的项目，那年诺糖症是在额外的13到14项的自费自选项当中。
1: 希望藉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让爸妈们不再担心孩子健康。台新闻潘冠霖、万家宏台北报道。
3: 花莲慈济医院迈入40年，接下来是一心如初系列报道。今天要来回顾的是建院历史，这个是全台第一所由佛教团体成立的医院，也是众人成就。当时1979年，慈济已经有一间义诊所，但是上人看到了义诊所有许多患者是需要长期的照顾，因此发愿要盖医院。尽管面临了极大困难，不过有贵人相助，像是当时的花莲县长吴水云就大力协助奔走与安排，时任总统蒋经国更是亲自走访了静思精舍，深受感动，并且允诺要全力协助。今天这一集系列报道就要透过两位花莲在地见证者娓娓道来他们亲自经历过的建院历程。
4: 执业超过40年，资深小儿科医师张成昏，2026年3月下旬正式退休。花莲市博爱街上的诊所也歇业。
5: 59年的时候，花莲院大概医生大概都不会超过10个，内科1个，小儿科2个，儿鼻喉科1个，还有眼科1个，外科2个。
4: 张成昏医师，慈济医疗第一颗种子。1972年，花莲市仁爱街上的慈济义诊所成立。张成昏医师在省立花莲医院任职，也担任义诊医师，默默守护贫病人家。
5: 医院进来，他2年、3年的时候，邓淑清，我们护士小姐邓淑清，她告诉我说，我们慈济功德会有一个义诊，需要一个医师。要请我帮忙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而已嘛，2次啦，我负责一次，礼拜六。
4: 医疗资源匮乏年代，上人在访视过程中发现贫因病起，病由贫生，因此每周2次提供义诊，连续15年。当时北回铁路尚未兴建，花莲到台北要8小时车程，而且还是单向行车。当地人就业就学困难，多往外地发展，人口老化严重。
6: 讲的重大的这个病患，必须要送到台北的话呢，透过地方首长跟国防部联系啊，请他派直升机来接。假使天气很好，刚好有这个空档，那么他的命可能就救起来。假使天气不好，或者是直升机派不出来，那个是无物外在啊，那个命就没办法这个救起来。
4: 送医时效是一大问题，偏偏人口必须增加到一定数量，政府才会编列预算盖医院。早年花莲大型医院仅有省立花莲医院以及基督教门诺医院，而慈济的义诊所资源有限。
5: 那大叔，因为经济能力不好，所以大部分很多都结核病的人很多，结核病，结核病不说看一次哦就会好，不是，一定要长期治疗，长期治疗。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很多，我就提到说，功德会将来是要做一个盖一个医院比较好了，因为这慢性病的病人呢，一定要长期住院治疗，效果才会好。
4: 1979年在花莲盖医院的想法，慢慢在上人心中形成。希望小病尽快得到医治，不要拖成重病，万一遇到急重症也能在地治疗，及时挽救生命。
5: 我们功德会建议他盖医院嘛，结果我本来是介绍在民国路有一家饭店， 大概一个 L 型的饭店，我是

0: 建议都买那个饭店来盖就好了，当来当医院就好。结果林碧小姐她说，嚯、哦，她胆子很大，就一直盖。我、哦、找那个什么徐辉建筑师什么，哦，那就画图画起来蛮大的呢。
1: 医疗建设是一项浩大工程，一个出家法师有办法吗？而且全台慈济委员只有200人，会员也才3万多人。医院筹建期间，时任花莲县长吴水云全力协助，安排副总统谢东敏和省主席林洋港视察静思精舍和建院用地。
2: 林洋港先生，这个商省主席，我到他是坐红光这个苏花公路这边过来，不是那个红光公路过来，我到天上去接的时候已经5点多了啊。那么我是说又顺路吧，要经过我们慈济的旁边呢。我说主席，我们去看一位出家人好不好？他说有没有安排啊，事先安排？我说没有。他没有讲话，我知道他不是很乐意，可是既然我提出来了，他就跟我进去跟上人见了一个面。见了一个面以后就受感动。
1: 3天后又来了另外一位贵宾，当时的总统蒋经国。不久后，关键人物时任省主席李登辉也出现了。几经周折协调，全台湾第一所由佛教团体成立的医院，1986年8月17号正式落成启业。

0: 花莲的医疗水准提高了很多了。哦，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花莲最好的医院是什么？慈济，慈济有这个设备，还有这个医师的这个人才师资都很好。
1: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2: 接下来一起关心下午天气，要注意午后雷阵雨。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双北有60%到7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有5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南部最高有70%。离岛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我们6个，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奕婷，我们明天见。

0: 当先生就知道要怎么做先生。
1: 国家言不那是我家言，是应该查某囝娶得来希望。

0: 乖孙呐、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果我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六个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0: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3月12号，主题是为人间铺未来路，静思小语。人生的价值在于做过的事，走过的路，还能让未来的人朝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如是我闻，如是见闻。基金会文史处、编纂处、静思人文丛书处等单位，多位常住师父及新加坡墨迹协师兄萧慈利师姐等人，为60周年上人著作结集召开会议，人文置业王志宏师兄连线与会，德范师父洪静元师姐报告上人全集规划，慈善置业何日升副执行长与林静贤师姐也给予建议。聆听报告与讨论后，上人开示：师父讲经并非依循经文字句或参照其他法师的讲述，也没有多方参考资料，都是适应人间社会，随缘应机说话。就如这本书静思语行菩萨道的方向，我随手一分所看到的字句都让我激动不已，觉得很有意义与价值。看看这页写着淡定，人生纷扰真真假假，多计较则多烦恼，心执着则心难熬，看淡一切，立定志向，淡定自清安。短短几个字让人觉得对，就是这样。书里的文字好，相片美，每一句都是对机说，都是好话。上人说，当我讲述经典时，除了会就经文大概谈说以外，接下来就是走我的路，说我的话。佛陀出现于世是要教菩萨法，佛陀也是随缘说法，我把握住佛陀的精神，认为经是道，道是路，说的是道要如何走，路要如何开，注重的是人间菩萨如何把握住佛陀本怀，行走在人间路上。上人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所以我们要重视历史，肯定历史的价值。菩萨在人间，我们现在要结集，就不只是2500多年前听闻佛说的如是我闻，也要重视现在的如是见闻，也就是你们现在亲自看到听到的人间菩萨足迹。这些菩萨足迹是重要的，真实的历史，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分秒都是历史，不论是文字相片或影片，都要抓住那稍纵即逝的历史好好结集。上人提到自己早期讲经时，是在旧大殿的佛龛前靠着桌子坐下来，几位弟子在前席地而坐，当时是用录音带自己按机器录音，有时讲了一半才想起要按键录音，那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其实也因为忙于与日俱增的此际事务，也没有办法参考资料。上人提到，虽然那时我对佛法的意识还不很通透，却觉得过去讲的那些话是最珍贵的，因为讲话的环境很客难，也不是很重视，所以现在要来追溯过去，想要结集那些散失的话语，做起来是很辛苦。上人说， 孔子有72贤，72位弟子精通孔子的教义，具有美好的伦理道德情操。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慈济，而是一群很多人一起在做，他们都是贤人，思想正确，行为端正，能说能做，所以成就庞大的慈济事业。上人强调，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慈济是开道铺路，开出方便道，让人走向真实路。慈济应时代应根基成立4大志业，让大家知道4大议题，明白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如何走。既然大家有心要做，就要正本清源，回溯经的源头，道的源头，也就是走回过去，走回源头，找出走过的路，让大家都清楚每条路是如何走出来的。如果4大志业断绝本体，失掉源头，离开了慈济精神，那么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就只会各做各的，各说各的，也不会说慈济做慈济了。上人说，如果能溯源回归慈济起步时，当我还在，能为4大志业做见证，你们说我在听，我就能见证你们所说，对，是这样，这就是最珍贵的历史。如果是我不在了，第一代的弟子各有看法，一字之偏，一寸之偏，一字差毫厘，失千里。所以我在的时候就可以做见证，见证真实的事情。

溯源慈济，感动感恩。上人说，一天当中自己关心着许多的天下大事，要回应全球多少国家的慈济人所做的事，每个国家的慈济志工都是很真诚的在做慈济，他们明明走过了许多路程，如果本会没有将他们的足迹留下来，漏失了他们的历史，这会让自己感到最为愧疚，觉得愧对这些神仙菩萨。所以请大家要用心结集过去散落不全的真实事，做得精而纯而美。上人说，师父的时间没有浪费，也没有空过，不说虚言，也无戏言，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大家要结集文史，也不要感到压力很大，压力大就会烦恼，就写不下去了。不如抱着游戏文字之心，让自己在文字上写得很快乐。如果大家都能溯源慈济，找到真实的慈济路，必然会深受感动。如同我听到每一位慈济神说的话，我的心就充满感动、感恩和欢喜。上人说，在慈济之前，佛陀、孔子出现在人间，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他们的年代相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世纪的人。我们重视尊敬古时的圣人，他们所说的虽然也是世间法，但当时的人求取思想学问，并没有走入人间，缺乏如慈济人般的人间菩萨，脚踏实地地行走人间路。上人说，慈济人总是听师父怎么说就怎么走，最重要的是有路可走，脚踩的道路，慈济人认真守在自己生活的国度，勇猛精进做慈济，是真实的人间菩萨。上人说，慈济人、慈济事说不尽，运用现代科技来做经史子集的结集，有实体书，又有电子书，可说不止千册了。经是教庄重，回归于我本身说的，总是比较严肃，如果是慈济人做的，就精彩得多。上人说，今天是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要做的事很多，需要大家多次互动，用真心诚意整理慈济的真人实事，经史子集的结集，请大家不要放弃，不能放弃，否则就对不起慈济在现代做了这么多感动人的事。我们是真正为人间铺未来路，为人间、为过去铺展出未来的路，让未来的人照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请各位文史菩萨要多用心溯源慈济，整理慈济历史的人，慈济历史也有你们。以上正言圣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5月号慈济月刊第690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苦与乐只在一念间，要知福，信与不信也在一念之间，要警惕。这让我想到有一种测字法，就是在一张字卡里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字，还是说在一张图里面你正的来看是一个样子，反着来看又是另外一种样子。那这或许是能够更深入来研究，真的就是能探讨出我们潜意识深层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能够看见当下的情绪压力，或是我们自己的性格特质能够了解更多。那这真的就是心理学层面的探讨但是这一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苦和乐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自己掌握那在这一念之间，我们只要掌握住了，我们就能够知道这福在哪里，还有信和不信也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真的是不要惹我，因为呢当你在生气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迁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打开电视，划开手机，想要看见的跟世界要给你看见的是好是坏都在我们这一念之间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这一念心。常说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变得比较冷漠，只是生活越来越忙碌，我们都局限了自己的心，常常忘了停下来看见那些一直存在的美好。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静思精舍德源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从心境开始谈到他前一阵子听到了正言上人的开示内容得到的心得分享这心境当一个人的心变得平静变得柔软，就会发现生活里原来有这么多值得感恩的风景。想想当我们休假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是不是看天空特别的蓝，也或者就算看了下雨天也会觉得哇好浪漫。那其实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或是呢同一片天的风景改变，是我们看世界的眼光改变了。那除了看风景看外在的景色，还有人和人之间你能不能看见那彼此之间愿意相互陪伴相互关心，让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不再只是平常生活的这样子很如常的样子，你能够发现其中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美好幸福。福是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因为人愿意彼此的陪伴关心，让我们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是更安心的一个家，安心的一个地方。云师父更和我们分享慈济志工都一直如此的将爱传出去，把幸福送上门，谈到了这墨西哥那一年因为一场灾难，所以慈济志工有这样一群愿意付出的人走到当地，而真正留下来的不只是当初的援助和物资，还有更多是当地的人愿意相互学习互相的帮助， 让原本受帮助的变成帮助别人的人。我们都知道天灾无情，但人间有爱，再大的天灾都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一份爱、一个笑容、一份的关怀而重新有了希望。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金丝金色德云师父和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把心念调成好心情模式，一起来看见生活里那些看似平凡却珍贵的温暖美好。
3: 真的很感恩哦，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法哈。6月15嘛哈，啊上人呢又出来开示哈，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啊清凉剂哈。上人说他从疗房走出来啊，他看到那个草坡，就是那个草地啊，都是非常的清丽啊，非常清脆，非常优美，非常干净哈。然后树木非常的翠绿啊，哦，然后远景呐、啊、又是非常开阔的天空。哦、然后又看到太阳出来，然后那个露水啊、哦、在那个尖端上来讲的松树、哦、那太阳照射下去就无色的这个水、哦啊、让我觉得说哇，真的看什么什么都美、哦、那真的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其实上人这样开始以后、哦、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天觉得心里还蛮清凉的、哦、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境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再来努力。那上人也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做人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怎么样来让人间过得很美。其实很美很简单，上人说就是平安吉祥，能够平平安安的过，那人跟人之间可以和和气气，这就叫吉祥、哦啊、吉祥的时，吉祥的日啊，这种吉祥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哦、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真的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呢、上人很早以前有讲过，平安的人要把握因缘去付出，平安的人要把握因缘精进、哦、那我们天天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哦、其实就是一个美满祥和的日子，这个人间就是很美的人间，这个菩萨的世界也就是人间的净土。尤其我在现在在金色看到我们的志工啊，从年轻到现在有一点岁数，看他们两个这样休刊啊，是要去做什么事啊，去吃饭啊，我都觉得好温馨哦。那我最近也觉得说，在金色的老人真的很有福，因为到处都会看到人，还有什么事情也有人都会跟他招呼会照顾。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在慈济的这样的因缘。那上人一直觉得很法心关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去关怀别人，我们就是菩萨嘛，对不对？那如果人家在一起人人都很欢喜和和气气啊，这就是一个净土嘛。那上人就说哎，我们是要学佛嘛，那要经过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不然怎么有办法成就。那上人就告诉我们，菩萨道在哪里呢？菩萨道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所在圆的地方。只要我们跟慈济上人的法，我们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那我们就是在走菩萨道，我们就是在学佛净土。所以上人说就这么的简单、哦啊、其实真的法到最后就是这么的简单。那简单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是不容易做，但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曾经有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啊，就会成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每天每天要记得哦。所以上人到最后还是叮咛我们说，我们要净土啊，要清凉地哈、啊、当下我们的心哦，常常警惕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要维持这样，如早上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感恩，用心的去看，看他那个美好的感觉哈、啊，美好的事项，所以要。天地是一片的干净，天空是那么的凉爽，所以呢我们的心境啊，心境也要像这样。那很感恩上人的提醒，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也，上人最后有讲说这是很重要的事哦，很重要的话，希望大家放在心上。所以希望我们永远啊，天天就是提醒自己，我们是要清凉地哦，我们是在净土里面。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几十年来平安啊，我觉得是在做每一位的努力，点点滴滴。那 最近呢，我们也有一批啊慈济人哦到达了墨西哥哈，2017年啊，墨西哥也是非常的大的灾难哈，然后呢，当时呢慈济人有那个因缘走进去，然后呢走进去以后不是只有救灾哦，就是看因缘，我们希望每次的灾难就是有那个把握那个因缘，能够最需要就是找到种子。志工能够本土化，那墨西哥真的有这样的好姻缘，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现在是中美洲八个国家他们集聚在一起的一个共修，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带。
4: 2017年一场强震，慈济走进墨西哥陪伴灾区重建，9年的陪伴已经开始长成森林。
5: 我们早期刚来的时候是非常辛苦，去发掘怎么去找到这些志工出来。这次来我们也看到了，跟几年前那时候也2017年到现在哈，那种的真的快速成长，不是只有志工而已，而是要干部。那你看一棵干部就是一棵大的树。
4: 眼前这群志工已经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承担在地会务的干部，从一次次讨论与脑力激荡中学习如何把慈济理念转化成各地都能走下去的动力。
6: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亲，所有的人看到说，哦，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说西班牙语，那你懂我，我也懂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聚在一起，那个经验的交流会感受到说，好像不是只有我很孤单，或者好像不是只有我有一样的挑战，没想到你也有，好，但是我们都找到方法去克服它。
4: 跨越不同国家与不同领域，大家共同相信，真正能改变一个地方的，不是一次性的援助，而是在地力量的持续生根。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报道。
3: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佛教团体，上人也知道是说法脉跟宗门，我们最重要是借由宗门走入人群，能够把这个法带到，所以真的不是一次性的赈灾这样而已，希望能够本土的这个法能够落实在里面，也就是把这个大爱的精神落实在当地。我相信墨西哥在没有多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更发展得更好。那我们觉得说，上人做慈善一直慈悲等观，因为一开始啊就是教护济贫，济贫教护，灾难起的时候有福的人赶快走进去啊。那在济贫里面呢，我们也让他学习可以付出可以参与，所以让他先提升他心灵的财富，富有爱心，将来他自己也能够变成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呢。所以呢，上人就希望说，人能够行菩萨道，人皆可以成佛，所以为什么上人说法脉宗门一定要并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上人行脚啊，30多天哈，我觉得很多医疗的报道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随时啊，我看的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医疗真的看到好多真的很感人的真实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医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守护生命，来的话我们来者不拒哦，我们就生命是同等的珍贵。然后在医生救的时候呢，他还会要守护他的健康，救起来以后生活品质一定要好，守护健康，然后再来呢就是让病人觉得他们有被爱有被关怀的感觉，他生命中从此以后更欢喜。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台北慈院这个年轻的医生他们在想什么。
7: 三个原则，我不断的精进我自己的顶尖专业，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写论文，也是希望把一些临床上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我想要厘清，然后所以我一直很认真很努力，我也不断的精进我自己的手术的部分。现在 AI 很进步，很多病人其实来我的诊间，他们其实都已经直接告诉我他在 AI 查到的答案，其实也是很精准。那其实我现在医生就医学知识，我们甚至追不上 AI 的速度，可是呢我们有的就是温度， 所以病人来诊间其实要的只是一个人与人的连接跟温暖。那我也希望这也是我们成为医生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给一个陪伴病人坚定的一个力量。
8: 我们慈济医院跟其他的医院比较特别不一样是说，就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在社会上比较偏弱势的族群，真的会比较倾向来慈济这个来的就医啊，因为可能跟我们的宗教这个形象有关系。对，所以其实在慈济上这几年，我很容易遇到这种真正需要帮忙的这个病人。那我觉得当然赚钱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在这些病人身上赚到的这种成就感跟价值，我觉得那个是这个不是金钱可以比拟的这种感觉。
3: 真的很不容易哦。在这样一个名利啊大家追逐的过程里面，我们教育出来的，不管是学校的教育或是医院里面的教育，教出来孩子能够他们知道，我们陪伴病人看病不是只有看病，我们是要给他温度，给他有信心，给他有坚定的力量。还有很感动的是，就像我们的李启成副院长说，我也很爱钱，但是我觉得呢，生命的价值好，还有这个成就感对我来讲是更重要，想去追逐的。可是在一个年轻的孩子里面，他也能够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成就感，这样的一个在病人护援的时候，这样的成就感，这样的价值感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这是表示我们的教育也非常的成功哈，我们的医院的这个管理啊，还有我们的方向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大林祈愿哈，这些一个87岁的老菩萨哈，他动手术的一个过程。
9: 最近开始觉得越来越喘，那体力大不如前这样子哈。那而且呢，发现诊断出来是严重的主动脉瓣膜狭窄。严重主动脉瓣狭窄，那我们处理的方法就是换一个新的门。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麻醉科团队，麻醉科团队对于我们这种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那他们是用所谓舒眠麻醉的方法。其实舒眠麻醉看起来好像很简单越简单的东西就越困难就是说你要在进行这样子的手术，不插管，维持它的氧气交换病人又要能够不动要能够不痛，而且尤其像这种心脏又不好的病人，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手术当天，在场的手术人员有21个人在手术之后，因为阿嬷没有插管所以他回到那个加护病房那家人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跟他讲话了然后呢，也可以开始吃东西。我们很感恩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很感恩所有跟我们一起努力的伙伴，那也很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才能让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这样子那的确就是我们团队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把困难留给自己，然后呢把健康带给病人。
3: 上你就讲说他从北到中再到大林，在大林再回台中，再回到台北，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医疗，让他非常的欢喜也非常的安心真的，所有的医生，我觉得都是把困难留给自己。他为什么困难呢？因为他要让病人能够健康，能够活得很好的品质那他们用这个舒眠的麻醉的方法所以阿嬷一出来，他就可以讲话，他说阿都撸撸去阿撸去了阿都阿那俩阿都好啊那我记得台中慈院在至少分享的时候，他们8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考虑手术，都用这种方法所以实在是让人家很感动，都会考虑手术，都用这种方法所以实在是让人家很感动那我们现在也来看看这个，我想。

0: 很好的人才就这样就离开。
1: 今年黄先生回到医院治疗左耳，这次由谢成佑医师接手，顺利完成左耳电子耳手术，医师接力爱延续。
2: 你想要跟主任说，开完刀有些声音病人听到，有些声音老师在天上应该也听到。主任虽然过世了，但是我们这几年都有一直在朝着目标去前进啊。
3: 你看哦，是不是非常的让你很感动哦？不但是感恩老师，怀念老师，把老师的专业呢传承下来，最重要的是把上人那老师的那种爱的精神传接下去，而且都不鞠躬哦。那我想这个也是非常典范。他说他非常的欢喜哦，因为右耳是老师开的，左耳是他开的，而且开得非常成功，所以他觉得说他有把老师要求传承下去。我想台中实验，我们来听听上人他的欢喜。
4: 有这么多人有志一同啊，恁会晓选择做医生、做护士，恁经过了偌多的教育。拢完成啊！安尼教育甲点点点啊，已经伫其他诶病院训练顶顶啦，拢完毕啊！安尼呢，共同集合来甲遮，即医疗诶良能啦，即就是大医王。大医王呢，伫佛教诶内底啦，佛陀诶称呼。叫做大医王，护士呢叫做德医大师，就亲像观世音，敢毋是呢？医生是病人生命中的贵人呐，你那是对病人吼，安尼较亲切一点，啊，伊都迄点心吼，真欢喜，真有依靠，感觉讲。这个医生是我生命所依靠的，各位，爱的力量吼，伫言语，伫行动，唔是干那讲啊！我医生，你来我甲你看病，诊断你的病就好啊。唔是，医生爱做噶，互人爱，咱爱人，爱患者，患者爱医生，这是爱。要互动啊！
3: 对啊，这种爱的互动里面，就是有故事的医生哈。我想人生的价值有在这里哈。希望大家多多看大爱台，我们会觉得真的心里很充满的温暖，充满的希望哈。那非常感恩大家。
5: 太阳和山。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在节目前半阶段呢，听到了金丝金色德云师父来提醒我们呢，真正的让世界变美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而真正的能够让生活有温度的不是科技，而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份善意。就像云师父提到，他在随师笔记当中记到了年轻医师说啊，或许啊，大家都可以提供这个 AI 的答案哦，来给他们医疗的这些专业人员作为参考。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那份的力量和那份的关爱互动啊，是科技给不了的哈，还是始终需要人那一份关爱的眼神，那一句鼓励，那一个微笑，那一份的陪伴，这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价值。所以云师父啊，在分享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哦，希望大家能够多看看大爱电视，不要想说自己生活周遭啊，怎么好人好事这么少，其实都在我们身边，你有没有看到？而多看大爱电视，因为有时候一个好故事，一个新闻当中告诉你有哪边大家一起在做好事，或者这一部戏剧里面啊，这些好人好事是如何从小培养到大的，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也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好人好事，也因此而多了很多的希望。而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特别隆重的再次的跟大家推荐介绍，就是这个大爱电视里的长达25年的经典节目《大爱医生馆》。其中啊，我们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也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同样也提到啊，再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比不上人文关怀，所以在大爱医生馆当中哦，说到医疗，很多人是想到的是疾病健康检查，或是一些比较艰深的医学名词。但简院长，我们大爱医生馆里面要分享的不只是健康知识，更带大家一起来看到这医疗背后的那些历史、生命故事，还有人文关怀。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今年这大爱医生馆迈入25周年了，将以全新的面貌和大家来见面。从新版的片头节目介绍到内容规划，就让我们的简院长来和您做分享。
1: 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阿弥陀佛。我们都有基因，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我们的染色体，有基因，基因里面非常重要，我们也有善的那个基因，但是也有可能有恶的那个行为可能产生出来，所以怎么去启发那个善的基因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人一直在教导我们的，我们看到世间的这些辛苦面，或者说看到我们刚刚看到师兄师姐那份的精进面，就好像这个点亮了我们那个善的基因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因子一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善的事情做出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它医学上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上的一个意义在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下个礼拜啊即将会发生的一个变化。那其中有一些文字我是这样写的：在画笔勾勒中回到从前，在医疗足迹中看见希望，在大爱医生馆中预约健康。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绝对不是。你从艺术画作中，你看到几百年前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感恩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啊。那医疗更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拓展啊，这个才能够看到希望。所以我们下礼拜一会有新的医生馆的新的版型、新的片头，那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几个字一开始出现几秒钟而已，不到几秒钟，一晃眼整个的一个片头，新的片头大概是这样子，好像在翻书一样。一页一页都是医疗可以很影响我们现代自身且具的一些事情。那音乐也是选比较有一点点 稍微不是那么沉重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让大家可以轻松的阅读健康的意思啊，里面用书的一个形式啊，把人类历史发展里面对医疗非常重要的，譬如说文艺复兴时代就是解剖的开始啊，它不是只是画作或现代对人权的这一部分重视的一个开始，更是医疗的一个开端啊。可是我们把最后的一页放成什么？哎，一方面是达文西，这个代表的是最新医疗先进，可是再怎么样新，再怎么重要的医疗先进进步，比不上医疗人文实际的这一份的一个关怀，所以我们用上了约旦难民营，在2016年，我们到约旦去啊，所以这个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那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演进，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医疗方向跟目标，永远是那个人文。这是第一次，25年前的医生馆的片头。那时候是在大林刚企业的时候，有这个良医追随良医的展览，空谷一物林中走出一号人物出来，这个有一点稍微意境很高，跟我们现在想法上这约略还是一样，就是要追随这些良医的足迹啊，我们能不能让医疗可以走到更不一样的那一面啊，所以除了片头会换以外，版型啊，医生馆里面加入的一个元素里面啊，都有这个艺术的一个成分在那个地方。譬如说，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公主啊，玛加丽塔·德雷莎，德雷莎公主，她2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4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5岁的时候长这个样子。你说怎么有人一直跟她画？有啊，她当然是公主啊，公主，然后画出这个像，这个维拉兹贵兹啊，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宫廷画家，就把她画出来，她成长的一个过程留下来，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哎，你慢慢的了解到她的一个人生是怎么样子。10岁是这样子，15岁她爸爸去世啊，这样子，然后16岁就嫁到哈布斯堡，当皇后去啊。她几岁去世？21岁。一个那么漂亮、可爱的小公主啊，怎么可能21岁就去世？所以你要想见，那个是17世纪啊，距今300-400年前的一个情形的时候，人类的寿命，即使你是贵为公主、王公贵族，一样生命的无常，更加的让人家这个警惕啊。他是为什么去世？他生了4个小孩，21岁去世前生了4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位活下来，一个小孩活下来。21岁怎么去世？生产完以后发生产褥热感染，感染败血症去世啊。所以你看看，从历史中、从艺术中，我们可以事实上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啊。那医生馆里面，我近期啊，大概快1年左右的时间，我加入了音乐的元素啊。譬如说，这个是代表着一个画家画的男女之间的纠葛啊，那个爱情的一件事情啊，很复杂。那就有一位白辽士啊，这位艺术家啊，这个作曲家，法国的，在19世纪的时候创作一个幻想交响曲，这声音可以大声点。他就是把这个交响乐中的一个人物啊，他把他用音乐去给他弄出、标示出，只要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就代表这个女主角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个幻想交响曲里面啊，这个男主角暗恋、很喜欢的一个对象啊，所以他5个乐章里面，有时候就会出现出这样的情形。第4乐章的时候，第4乐章前，这个男主角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吃了，因为爱情不顺遂，所以吃了鸦片。结果呢，剂量怪怪的，结果没有死掉，反正变成幻想出来。那这个幻想最后变怎么样？他杀了那个女主角，结果被上断头台。你看断头台的音乐，这鸭子要往断头台去的那个情形啊，多恐怖啊！这人类历史啊，是这样杀人的一个方式啊！当然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啊，在那个时代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即使要上断头台，他最后断头台会下来，那个 刀起头落的那个状况，他怎么用音乐去呈现，然后在刀起头落之前，那个女主角还会出现。你代表女主角那个叫固定乐师啊，女主角要死之前，哐，这就是那个断头台的那个刀掉下来这个状况，实在是，哎，你说这个也希望透过这个让大家其实对我们艺术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的一个保障，我们多一点了解啊，也是有很好的这个情形。我也加了佛教艺术的这个部分的，让大家猜一下这是哪一位菩萨？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猜不太出来，然后提示一下，圆圈画的。你说这个圆圈画的是什么？这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怎么辨别他？不是说女生这个是观世音菩萨，那是到唐朝末期后期啊，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是在唐朝比较早期的那些画作里面可以看到，哎，这是男生啊，哦，然后他的一个特征倒不是性别的这个部分，而是头上这个冠上面有一个画符，有个画符。观世音菩萨头冠上都有这个，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来辨识啊。所以这个我也在加入医生馆里面了，跟大家来分析来探讨的一些情形啊，让它的多元性会好一点。那因为今年呢是医生馆25周年了，录了25年了，实在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到今天呢，6852集，6852集，我一个人弄，哎，这个所有的准备资料是我自己在弄的，连续讲了25年，我从黑发讲到白发，但是我总觉得是非常感恩，有这样因缘跟我们广大的民众们可以让他们了解医疗，而且在了解医疗中又有艺术，又有音乐，又有这些各种不同的一个历史可以交杂在里面。那也非常感恩，昨天呢，我们这个大爱台还有我们医院呢，啊，大家一起啊，来庆祝这个25周年的这个大爱医生馆啊，所以我们中区的师兄师姐也递上这个祝福啊，也非常感恩呢，看到好朋友、老朋友大林呢，陈父、赖父，啊，还有我们大林的同仁呢，啊，一起过来，远道过来啊，来表达这份的一个祝贺啊，因为事实上医生馆是从大林开始的，然后我们院内的同仁大家。也蛮开心的，大家有这样的机会啊，一起成长，也感恩大爱台啊，也从台北过来来表达啊，事实上对我这个大爱台的员工，不领钱的员工，也蛮好的，这份的一个祝贺，非常非常感恩大家，没错。
2: 非常感恩我们简院长的分享，总是带我们从艺术呢走入医疗，那也可以看到呢从医疗当中的足迹呢让我们看见希望，那从大爱医生馆当中呢来预约健康，那来守护人人的生命哦，所以 it's all about health and how to safeguard people's life， 所以我们再次呢感恩简院长的分享，也祝福大爱医生馆呢有无数个25年，也请各位菩萨们要记得要准时收收看大爱医生馆，再次感恩简院长的分享。
0: 所听到的是我们台中慈济医院简守信院长的分享哦，这大爱医生馆呐，哈，如果平时是我们大爱电视的忠实观众，这个节目你一定有看过。每天15分钟的时间，哇，真的很值得，哦，让我们可以多元的角度，哦，来看待这个生活或是艺术不同的面向。你看一幅画，我们不只是欣赏它的美，我们更也看到这其中带给我们的这健康的知识，哦，还有这承载着其中这人文历史的重要性。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透过慈济文史处的赖瑞玲师姐来和我们分享这首慈济歌曲《圆梦》。为什么今天要特别选出这一段的内容和您分享呢？因为《圆梦》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大爱电视，哦，当初有做了一部 动画电影《鉴真大和尚》哦，这一首歌曲《圆梦》就是当中的主题曲之一哦。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信念？还有再次的跟您介绍这部的电视动画电影《鉴真大和尚》，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推荐在2026年的下半年度，在高雄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艺术展览，沉浸式的佛教文化艺术展览哦，透过 AI 沉浸式的投影等科技，带大家哦不用出国也能够游历一番这些佛教文物、古老文物。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一起来听到文史处赖瑞麟主任的分享《圆梦》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一起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愿力与感动。
3: 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圆梦》是出自于《鉴真大和尚》的电影。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大爱台制作，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全台上映，而且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票房哦。那这个电影呢主要讲述的故事就是唐代的高僧鉴真大和尚他东渡日本传法的故事所改编的漫画电影。那在唱歌之前，我们当然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我们整理了一下啊，这是在讲啊，当时有日本的僧人荣瑞和普照两位法师，他们远赴唐朝，恳请鉴真大和尚啊，可以前往日本来传授正统的戒律。因为呢，在戒律的方法上来说啊，在日本当时是比较缺乏的，因此他们这份殷切的心就感动了鉴真大和尚，他毅然答应。不过这个东渡的历程却是重重的困难，11年里面的6次东渡，前5次呢都是因为天后、官府的阻挠，或者是叛徒的告密，还有船难等等因素失败。好，我想若失败1次2次可能还可以再接再厉，但4次5次好，那就是非常人的毅力了。而这份毅力终于在第6次的时候，在历经了弟子的往生、同行的失散以及船队漂流到海南岛重大的船的磨难之后，终于完成。而在66岁完成这个第六次东渡的鉴真大和尚，他抵达到日本之后呢，他也因为长期的劳累和疾病而双目失明。好，不过他抵达到日本之后呢，还是继续来完成这个弘法的使命。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鉴真大和尚的历史啊，能够知道当时求法的心切以及传法的困难。那当然了，在现代的科技里面，传法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好，上人呢也曾经提过，好，古圣先贤的那份修行决心啊，多少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呢？所以上人勉励慈济人，只要学习鉴真大和尚坚定弘法的精神，在社区也要广邀人间菩萨来救度迷茫的众生，脱离苦难。现在的传法，我们当然比起鉴真大和尚来说，容易了许多哈，因为现在有网络哈，交通工具哈也更加的多样多元。不过呢，却是因为人心啊迷茫，以及呢没有办法能够找到生命方向，其实传法的困难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如何能够对接社区的需要以及平常普遍大众的认知，我叫植入性一下了哈，也就是明星了。好，因为呢我们明星在7月30号开展的时候也演绎了这首圆梦啊，非常感恩高雄的静思手语队啊，他们19个人带来非常非常庄严又感动的圆梦手语。那明星呢在7月30号啊，透过悠人神谷的老师们正式开展，将会从8月1号到11月1号展出哦。其实如同鉴真大和尚的心情一样啊，我们将从印度好包含了菩提迦耶跟鹿野苑的法好，一直到东南亚重要的遗址啊，汇聚在一起啊。所以你只要在一个明星的展场中，你就可以看到8个重要的遗址。那也非常感恩，不论是馆长，还有陈其迈市长，还有哈佛的老师们，更是用9个人哈高规格的团队，特别都来到台湾。他们从法国、美国不同的地方、香港来到台湾，就为了让明 明星的开展啊，能够更加的顺利。透过这种很特别的数位叙事，其实要看到不是只有美啊，上人说还要看到法。所以呢，老师们特地啊，也有给我们的导览志工啊，做了超过16个小时的教育训练，非常的扎实啊。那很多的志工啊，还特别录音啊，回去要再听2-3次。我们现在的导览志工已经超过180名了，非常感恩大家的报名。那老师们除了呢将古迹的整个历史演变，好，透过当年的造塔的概念意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数位化的展现，都纷纷的跟我们分享了。那我也引用啊黄兴健教授讲的一句话啊，利用科技来改变经验，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来觉察自己是如何经验的哈。这句话有点饶舌啊，因为我们已经很相信眼见为凭，或是相信脚踩地的感觉，但是当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跟你的脚好走的过程好，它可能会开始打破你过去感知的经验。所以呢，明星啊不是给大家一个答案，是让大家最后能够回看自己的心，原来我所认知事情的方法好是有不一样的选择啊。那这是台师大的教授，他在7月30号的时候演讲，来解释什么叫做沉浸式展览啊。透过科技改变经验，使我们开始觉察自己是如何经验的哈。我想也是上人常说的哈，六根六尘哈，能够让我们更能够关照自己的心，然后也才能够更明心见性。好，那这就是我们在展览里面的丰富的内容，也有无量易经的最早德很品的展出，那这是在灵鹫山。好，那说回来啊，随着这个传法时代的不同啊，其实鉴真和尚的精神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如同圆梦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汤生荣师兄作词，高大伟老师作曲，歌曲非常的优美又悠扬。好，他的歌词里提到皎月知我愿，他用月亮来比喻，他又用灯来比喻，传灯去他乡，波折不能阻，心境洒馨香。他自己问了自己，也是问了他人，到底是谁敲响了记忆的钟，只能让风把心意随缘送。因为波折非常的多，有时候最后只能靠一份愿力跟因缘，百转千回后依然要圆一个多年的梦。好，我想这首悠扬而又能够充满了传法愿力的歌曲，非常值得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传唱。所以接续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一起唱这首歌。我们选用的版本很特别哦，是我们南非智业的菩萨们哦，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海外培训营里特别播放的。我们要知道在非洲大地上其实要闻佛法非常困难，他们很多的菩萨为了能够培训，可能是要跨2-3个国家，好，甚至于呢还要中途要在好树下过夜啊，才能够真正的来到南非，然后来上一堂培训课啊。所以不论是求法或传法，其实佛法难闻经已闻啊，我们更要能够把握每一个闻法的机会。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圆梦》。

0: 切。
1: 好，非常感动的歌曲，这就是本周的圆梦感恩。
2: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阶段，和听众朋友分享着大爱医生馆25周年呢，依然的哈，我们这个长青节目啊，每天为你准备，能够一起来从艺术、从历史、从人文的故事当中，更多来了解我们的健康知识，还有生命中更多不同的面向。那如果你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找个周末时间，不妨就做好安排，让自己能够看一场展览，看一个好节目，听一首好歌，好，也或许就因为这当中的一个故事、一句话或是一幅画、一个艺术，让我们心里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希望，让生活多一点美好。更也期待能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慈济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0: 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实际，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3: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所以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等一下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碍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啊，投身这个公益啊，有十多年的时间啊，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啊，也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可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治理事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
2: 啊，戚峰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支持、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支持下能够进去工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里面互动，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0: 是，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啊，
2: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
1: 是，
2: 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1: 这个需要，
2: 这个时间很久了。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3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0: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哈，是努力的哈。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哈，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哈。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哈。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像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哈，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哈，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 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
1: 很危险、
2: 有多危险、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
1: 好，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
1: 好，
2: 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是让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2: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
0: 转账啊，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 领钱、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给别人看的，
2: 对对对 对，这也是障盲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他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这个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2: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2: 对对对 对、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盲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2: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 对，
2: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2: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的、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2: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障盲在做这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2: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2: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2: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就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
1: 好，
2: 但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
1: 好，
2: 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好，
2: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2: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2: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盲的主要任务了。好，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
1: 是
2: 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其程去做。
1: 对、
2: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2: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所
2: 以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0: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2: 是，
0: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2: 是，障盲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
1: 好，
2: 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2: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2: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 那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得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
1: 对，
2: 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嗯，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是是，
2: 外国的基因不一定好念，
0: 对啊，
2: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啊，
2: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2: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嗯，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2: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
1: 嗯，
2: 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嗯，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啊，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利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哦，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们一些起见。
2: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要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 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当中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就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1: 对，
2: 帐篷跟其他声音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跟其他真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

0: 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好，这个在对话里碰到很多状况。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1: 怎么出来？
0: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卡卡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1: 真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
1: 就是
0: 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1: 对，
0: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1: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的，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0: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1: 是
0: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更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1: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0: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服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人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1: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帐篷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帐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脊髓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脊髓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1: 对啊，
0: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脊髓损伤。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就是帐篷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1: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0: 没错没错，
2: 想到了。
0: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哈。
1: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近似语。 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近似语是人要克服难。

0: 不要被难克服。
1: 是，
0: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1: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0: 是的，
1: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嗯，谢谢你们。
0: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好，
2: 大家拜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谢谢小朋友，
1: 好，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4: 耳听，蜜蜂，鸟叫。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5: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台南市哦，这个是力行里。那这个力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力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一个哈啊，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哦。啊，我伫家哦，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拢就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料哈，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哈，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北拜，所以一定是跟里长啊，还是跟哦，咱的理事长啊，吼，也是跟咱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啊，做一些互动。哦，我嘛听讲，咱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讲。讲大家拢会当食寿喜的，所以我今仔日特别来到咱的啊力行社区发展协会啊，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咱的哈这个造福员哈，我们的郑小姐哈，哎，像那一滴也管理的家哦，阿伯伯家的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呐，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但是伊刚刚管理家，大家拢会伯家的长辈哦。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等你一点好好给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咱这个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所以我们休息的请阿姨来给他给问候一下。好，来，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力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对对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油，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对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是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嘛，哦，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哈，然后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哈，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吉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吼也走人就好哦，因为咱今嘛台南市政府吼，嘛在推广素食的吼。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 据点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一定要弄第一名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嘛。哎，对对对，
0: 真的。你千万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啊，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对不起，我刚刚那些长辈都很够水，有一次我来上课，那个时候要在教堂的时候，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在教堂上课啊，你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豆花啊、豆奶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琴吼，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让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了哈。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家户倒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家户倒零。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哈。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然后还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李先生，那立行礼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立行礼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鬼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啊，所以那些学生打开西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爷妈妈进来，然后月之他们，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经他走也能高喝哎。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然后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阿玲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真的就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说啊有个来啊，我们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这个观念就重要的，就是说长辈会期待阿琴妈你班的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啦，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我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真的从这里看得出来，底层借据点有一种特别的，是说长辈也好像倒三缸哦，比如说叫他去啊，他也可以给他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长辈的活动力很强，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人家人拢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呐，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
0: 尊重。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班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林今天呢，那大本熊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哎，对啊，对啊，哎呀、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哎。
0: 本来那瓦当那边叫他讲几句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嘿，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认真啊，
1: 对 对, 對，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伟，现在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那发现代，伊那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啦、啊。
0: 难怪，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啊，
0: 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哦，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啊，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这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然后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哈，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哈，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啦哈，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哈的成功，真的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而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是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了。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会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教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一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是我在温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然后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就密集的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就挺佩服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了，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的，应该来熊哥，干嘛走行列困撩？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就会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啊。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有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 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曾经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也是说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而且像白德啊、白衣啊，都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那个桌子椅子就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啊。哎呀、啊，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哦，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做这样做几十多年了，没有，
1: 108年到现在、啊、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那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哎，这样加起来总共有15、16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了，现在已经115了嘛，大概15年左右啊。这15年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讲这十几年的心得哦，你最想说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也很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现在就是以后的我，那我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预备，我以后要怎么办呢、啊？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哎，刚好来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哎。
0: 那个是长照2.0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我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对，所以我刚刚好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对。
0: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哈。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哦，咱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耽误掉咱阿琴妈的时间哦，啊来了解一下我们力行力哦，我们力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我们多和咱学习哦，真的很高兴哦，谢谢琴姐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下晚要祝福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是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啊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三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手指轻轻一

0: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1: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2: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3: 健康养生，
4: 乐活人生，
3: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5: 健康100分。
3: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健康看待列健康一心公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啊，邀请到这位呢是妇产科医师。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妇科疾病那我就不用听了。但是呢，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都是女性哦，所以我们来关心一下女性。我们有一些身体的构造不一样，当然呢疾病也会不同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欢迎邀请的是花莲慈济医院妇产科的李佩珍医师来到现场。李医师您好。
6: 大家好，我是李佩珍医师。
3: 是，其实很多的一些妇女的这个疾病啊，男生不太能够了解，但女生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那么的清楚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有关于卵巢癌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比较会发生呢？
6: OK， 那大家听到卵巢癌的部分的话，其实啊，卵巢癌老实说，真的生病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感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女性器官其实分成主要是子宫跟卵巢还有输卵管嘛。那卵巢事实上它就位在我们骨盆腔最深处的地方、哦、在最深的地方呢，它如果有病变的时候呢，其实很难被发现，因为它可能要长到一定的程度、哦、比如说啊15公分以上，哇，这么大颗的肿瘤可能才会注意到有一点点小腹微凸、嗯、所以病人一开始但可能只是觉得我怎么好像最近变胖了，
3: 对，
6: 但是它不会痛。其实我们卵巢的这个组织它没有什么神经的分布在上面、哦、所以疼痛的感觉一旦没有，其实大家就会忽略，忽略等到它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很大颗，因为你才会知道说，哎，我怎么奇怪肚子大大的。那甚至有的人因为不痛哦，他就觉得反正我只是变胖了，吃多了或者是运动少了就变这样子。那大到说他可能顶到胃部啊，胃部呢就是被压迫了，所以他觉得，哎，我最近怎么食欲开始变得比较差一些些，或者是他变大了，整个我们的肠子被压扁了，他觉得大便开始有一些便秘的情况，甚至大便的形状变得很小条，哎，变扁了，因为这个肠子整个被压扁了嘛，所以大便的形态改变了，或者是很频尿，因为往前就会顶到我们的膀胱，往往都是因为这样的合并其他的肠胃道、泌尿道，甚至是肚子腹胀才会有来求诊的情形、啊、
3: 所以真的很容易被忽略，
6: 没错，他
3: 而且您刚刚讲，即使15公分了都还不会
6: 痛
3: 哦，不会痛，
6: 不会痛，不会痛，大家就不怎么在意，而且不会痛、啊、就是说。十五公分可能都还在肚脐以下、
3: 哦、
6: 我们超过可能20公分才会到肚脐以上，这时候才稍微会被注意到，或是旁人提醒一下说，哎，你最近怎么肚子大了起来，是不是怀孕了、嗯、有的时候遇到那种50岁 的阿姨说，哎呀，别人都跟我说你是不是怀孕了，她说那我柯林啊那吼、嗯、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来妇产科做检查，而且他们一开始不会来看妇产科，他们会先去看肠胃科、
3: 嗯、
6: 所以我们比较常就、哎、接收到比较大的肿瘤都是肠胃科医师或者是肾脏科医师转过来看我们，他因为频尿，哎，肠子怪怪的，他接受了超音波检查，发现哇，原来肚子有一个很大的瘤，哎，看是不是妇科的问题，才过来我们这边检查。
3: 哦，是，所以往往是其他科别，
6: 是没错。可是这个就你就知道，长到这么大，往往期数都会比较后面了、
3: 嗯、
6: 对癌症来说，当然我们越早发现这个愈后越好嘛，所以期别比较后面，对于癌症的复发、啊、存活，我想影响都是蛮大的。
3: 嗯，这样感觉好像就是啊，定期健康检查是一个不二法门啦。
6: 是没错、啊、就定期妇科检查应该多多少少、欸、还是有机会可以及早发现，越早发现其实啊，这个处理的方式最终还是手术，可以把它切干净、嗯、把这个癌细胞呢都把它杀死呢，就是干干净净的，只要小于1公分以下，那这样的存活率跟这个复发其实是最好的、
3: 嗯、那如果是还在就是生育年龄的话，这几乎就是再也没有生孩子的机会了。
6: 如果今天是为了避免癌症的复发的话， 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是把全部都拿掉，就是卵巢、子宫、输卵管全部都拿掉。可是我们也会遇到很年轻得到卵巢癌的病人，他还是有生育的需求，这时候大概可以有一些生殖保留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就先做单侧的卵巢输卵管切除，那他就是先赶快在这段时间先去备孕，通常比较快的方法应该是人工生殖，我们就可以请他赶快去做试管，去找人工生殖医师，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生育的计划。那生完小孩呢，可不可以留着？当然是不行啊，所以大家就把完成生育计划之后就来做全部的切除手术，
3: 是，所以都还可以有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6: 当然，因为其实说现在我不觉得，大概很多的癌症都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妇产科就是这个子宫，不外乎就是生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那如果有一些生育的需求的妇女，我们在不管是内膜癌、卵巢癌、子宫颈癌，它都还是有生育保存的一个方式。当然，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的癌症期数比较后面了，如果你选择了生育保存，其实老实说是不适合的。其实生育保存比较适合在早期的病患，当然为了这个计划，为了生育还是可以完成，不过疾病的复发当然就会来得比较高一些。
3: 是，那刚刚有讲到一刚开始都没有什么前兆嘛，
6: 对，
3: 然后呢，那如果真的来就医，诊断的方法到底会怎么样来进行呢？
6: 那如果说我们要诊断卵巢癌，在妇产科最常使用的工具就是超音波，超音波，那可能会是阴道超音波、妇科超音波。阴道超音波它在侦测比较小的卵巢肿瘤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些，可以看到这个肚子有没有腹水等等的状况。那腹部超音波如果今天这个瘤已经长到很大了，这个探头一放下去可能就可以很完整的看到肿瘤的范围，所以就是妇科的超音波是第一个检查。那再来就是接下来肿瘤它都会分泌一些肿瘤激素，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检查这个肿瘤指数看是不是有上升的状况。所以最常使用的肿瘤指数是 CA125，所以我们可以抽血去检验，如果这个抽血数值正常女性是35以下，也有偏高的话，那又更肯定的这个可能是恶性的机会就会增加。
3: 那一旦确诊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
6: 处理？
3: 对啊，
6: 其实啊就是刚前面讲的，不管是超音波啊或者是这个影像啊，可能医生就在门诊就看了超音波跟检查 CA5， 那确定说有可能是恶性，我们就会排电脑断层看一下其他的器官是不是被影响。可是最终确诊的方法还是得取得这个检体，就是手术。所以确定诊断的方式还是手术是最终的方式。
3: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卵巢啊，然后还有输卵管甚至子宫，它其实好像都是连带性的，
6: 没错，它连在一起。
3: 那如果说有这个卵巢癌已经确诊的这个病患，是不是子宫啊这些都比别人容易罹患癌症的几率也是会增加呢？
6: 如果说是得到卵巢癌，其实其他的癌症几率也会增加，比如说内膜癌或者是乳癌，其实这三个癌症是有相关联的，因为有一些肿瘤它是有基因突变的，那基因突变的肿瘤的话，其他的癌症的像 BRCA1 BRCA2， 我刚刚讲这个基因，其实乳癌跟卵巢癌内膜癌的风险都是会显著上升的，所以的确这个是有相关联的。
3: 是，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女性朋友都要提高警戒。
6: 没错，就是说特别是有一些家族史的病患，如果你的妈妈、你的姐妹、阿姨有曾经罹患过乳癌或者是卵巢癌，这样的妇女朋友反而更应该要来定期做检查，可以更早的发现。那有一些人他比较激进，就是说他发现他的身边的周遭的亲友好像都是得到类似的癌症，那他就会来做一些基因的检查，或者是说反正我已经没有生育的需求了，我又怕我的子宫卵巢以后会有病变，他会选择来做预防性的手术，就在他还没有癌化之前我先把它切掉，这个也是一个预防的方式。当然这是比较激进的一个方式，不过它的确也是一个很有效可以预防的手术的手法，这样子。
3: 对，因为之前在就是国际媒体上面就有相当知名的影星，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族病史这个乳癌的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他就事先来做这样预防性的手术了。
6: 对，没错，就是乳房他也全切，然后子宫卵巢都拿掉，再做一些整形重建这样子。
3: 嗯，听起来也是还蛮吓人
6: 的。对，蛮吓人的。对，但他应该也是很有决心跟毅力嘛，因为毕竟真的如果罹患了卵巢癌，他的这个级别如果很后面的话，可能五年存活率 20%， 那对于这个女性，她可能觉得未来五十年 一般我们在罹患卵巢癌大部分是处在什么样的年纪呢？就是停经后的妇女或是50岁以上的妇女它会增加、嗯、可是其实对于现在人的平均余命来说50岁很年轻哎、
3: 欸啊，
6: 对吗？我还有50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如果我把这个癌症把它阻断掉了、嗯、后面的就是生活品质其实还是可以维持的很好的，虽然没有了这些器官，那它可能也已经完成了一些生育的计划，那做预防性的切除其实对于后面它可能也不用活在一个担心跟害怕当中、嗯、因为如果你没有做的话，那你大概就是定期一直来检查检查检查、啊、那有没有可能检查漏掉呢？毕竟
3: 有可能
6: 对啊，毕竟筛检还是只是一个工具哦。那可能也是要等它长到一定的大小，哎，可是这个时候肉眼可能看不到的转移就在淋巴结看到了，那级别还是会比较后面一些、
3: 哦、是是是。不过我想一般的这个听众、哦、都会觉得说，那与其我自己在那边担心害怕，倒不如说哎，有哪一些事情哦自己可以做的，对不对、嗯、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罹患不管是卵巢癌啦还有这些妇科的这些癌症呢？
6: 是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哎，为什么会得卵巢癌，年龄跟基因这两个大概是很难去改变的、
3: 嗯、
6: 我们改变不了老化这件事情，我们改变不了我的爸爸妈妈是谁这个基因的遗传，但是还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来预防它、哦、就是说避免卵巢的癌化。那其实目前认为就卵巢癌它跟排卵过度有关系、
3: 哦是哦、
6: 对，排卵的次数越多就会去刺激这个卵巢的癌化，所以有些病人他出经早停经晚他排卵的次数比较多，这个就是卵巢癌的一个风险因子。再来就是他中间可能都没有怀孕过或生过小孩、嗯、这个我们在怀孕哺乳其实就是让我们卵巢休息的一个时间、
3: 啊、
6: 对，所以如果用这个原理来去推算要怎么去预防卵巢癌呢，第一个就是可能可以先怀孕生子，怀孕生子讲起来很简单就是现在大家要怀个小孩都要想很久、哦、对，生小孩 更不用想了，所以怀孕生子其实是最天然，还有哺乳是最天然让卵巢休息的方式。那如果面对没有怀孕计划的女性病患可以选择什么，就是避孕药、
3: 哦、
6: 避孕药它的作用机转就是抑制排卵、
3: 嗯、
6: 所以抑制排卵就可以让我们的卵巢处在一个休息的状态，这个就可以预防卵巢癌。另外的话就是定期的妇科检查，固定每年来做个超音波抽血检查抹片，这个让整个妇科的器官都接受到检查，如果真的有发现的话可以及早发现及早处理，有可能在第0期或第1期，这个后续不一定需要做化疗的，对病人的生活品质其实也是蛮好的。另外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就不用说了，肥胖也是卵巢癌的一个风险因子、
3: 哦、
6: 所以呢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然后避免肥胖其实就可以减缓卵巢癌的发生、
3: 嗯、哼听起来好像就是跟其他的疾病好像几乎都是相同的、哦、
6: 是没错
3: 不过也因为它很容易去做但是又不容易长期我们就愿意去遵循这样的一个饮食作息啦甚至运动这样子、啊、
6: 对没错、
3: 嗯、哼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因子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卵巢癌发生的这个几率呢？
6: 刚刚有讲到基因这个部分 对其实目前已经往基因的方向去走了，不同的基因表现它对卵巢癌的发生率以及它的复发率有很大的影响、哦、所以基因检测也是一个方式、啊、不过这个也要需要靠大家的勇气、哦、就是说如果说家族有相关很明显的家族史是不是要去做基因检测让所有的家族成员都知道自己的基因的变化，有可能你有这个基因你就会一直担心，基因检测或许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做法，
3: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端的检查，
6: 没错没错没错、
3: 哦、所以一定要特地就是到妇产科来就诊然后安排这样子一个
6: 抽血，对没错、
3: 哦、是、嗯、如果一旦罹患了卵巢癌它会不会很容易就扩散到其他的部位去了呢？
6: 的确卵巢癌它是一个蛮容易扩散的癌症哦。当然它会不会扩散还是跟肿瘤的形态有点不太一样哦。其实我们的卵巢癌可以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哦。第二型的这个卵巢癌肿瘤它是侵袭性比较高的、哦、所以这个还是仰赖这是确定诊断手术之后诊断之后的病理形态，那如果说你这个癌症是属于第二型的癌变的跟转移的机会比较高的话，那当然就会有扩散到其他器官像子宫啊输卵管啊腹腔啊网膜等等或是肠子上面的一个机会就会比较高一些。
3: 嗯
6: 所以其实可以发现说就为什么卵巢越来越多、哦、第一个当然因为大家不孕不育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当然就会相对增加卵巢癌的发生率，那 在就是饮食文化的改变，和西方国家的饮食文化还是会影响这个卵巢癌的发生呢？
3: 所以高油、高盐、高糖的是这些食物会影响吗？
6: 肥胖会，
3: 哦，是是是，
6: 肥胖会。所以体重的过重，这个会影响卵巢癌的发生。
3: 但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哈，她可能服用避孕药，我们会觉得说，哎，那这样子她就减少排卵发生，好像可以预防。但是它其实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啊，那这个不会造成身体其他的一些影响吗？
6: 的确，服用避孕药会有一些副作用。有的人他可能不适应啊，觉得会有一些乳房胀啊、水肿啊，甚至情绪改变哦。不过目前的研究显示哦，其实如果你只要服用一年的避孕药，就可以下降55%的卵巢癌的几率。
3: 这么高，啊？
6: 曾经用过一年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改善。所以，老实说，也不用说用很久。当然，我有遇过用非常久，他可能吃了10年的避孕药，他已经很习惯这样的用法，而且他对药物已经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副作用，这样的预防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你只要曾经使用过，其实它就有达到预防卵巢癌的效果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那我是不是要这辈子一直吃下去哦？
3: 啊，
6: 也没有这个必要性哦。对，所以有用过，其实就是一个预防的方式了。嗯，大家不用太担心，那我到底要吃多久哦？
3: 是，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为了要抗老化，她可能会服用这个女性荷尔蒙等等的，哦。那这些跟妇科的这些疾病、癌症，会不会也有一点点关联？
6: 这就比较没有关系，因为让这个老化延续，这个病人都是在停经之后了。嗯，他停经之后卵巢本来就没有功能了，他本来就在休息的状况，这时候会癌变就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了。对，那所以他停经后本来雌激素缺乏，补充他所缺乏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
3: 就是他自己的年纪。
6: 是是是是，但的确在这个年纪停经后的妇女，她就是一个得到卵巢癌风险比较高的族群，50岁以上甚至60岁以上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更应该来做检查。
3: 我们会觉得说他已经没有
6: 功能
3: 了，
6: 对不对？
3: 然后应该就是，
6: 对啊，其实人体的组织就是这样子啊，他放越久他就有可能会变化，有变化。所以老化我想应该是所有癌症的一个风险因子嘛，年纪越大癌变的情形当然就会越多了，也不只有卵巢啦，身体其他部位也是。
3: 是，哇，所以听到这边呢，我会觉得说，哎，女性朋友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是要多多一点关心，不然就以卵巢癌来讲，她已经长到15公分了都会没有
6: 感觉，
3: 没有感觉。所以最后李医师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来做这样的预防呢？
6: 刚刚其实前面已经讲到非常多我们预防的措施，那还是提醒，其实如果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话呢，就是定期的每一年至少一次到妇产科的门诊做检查。就算没有性行为的妇女会不会得卵巢癌，还是有可能啊，我们会做妇科的腹部的超音波检查，这些其实都是非侵入性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很畏惧说来妇产科看妇产科医师，是不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哦？我们不会做什么很侵入性的检查，所以腹部的超音波就可以把大致上一些妇科的器官做一个完整的筛检，那抽血的部分也可以做一起做评估。那我觉得如果有做，大概大家都可以放心哦，至少不会是晚期癌症都没有被发现哦。对，
3: 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最好就是把那些危险因子全部都避除掉，这样子呢健康才能够真的活得又有品质，而且呢是可以健康美丽长长久久的。
6: 是，没错。
3: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李佩珍医师，感恩您。
6: 谢谢蛮姐，谢谢。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最近呢，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平时大家私底下在讨论工作进度啊，或是遇到困难或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分析的井井有条，但是一到了会议当中被点名说话的时候，就容易大脑一片空白，很难把话说清楚。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亲身经历哦，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位讲师，他也曾经在职场当中经历过这样的事。而这位讲师呢，就是刘功福老师，大家都称他为功夫老师。他长期协助企业规划创新管理跟设计思考，透过逻辑思考以及创意思维的方式来加强我们在表达观点以及应对的技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功夫老师将会分享一套系统思考方法，帮助我们在表达观点时可以更加有逻辑，也能够找到源源不绝的创意点子。
1: 我还记得一开始我在职场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会议。当时呢，主管气冲冲地进到办公室，拿着一叠销售报表就丢到会议桌上。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业绩很差。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很不敢面对我的老板的，所以我就选择低下头来，心里在想，最好不要点到我。但是越不想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果然老板第一个就点我，我就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老板的问题。我说，老板，我们公司的产品其实很好，但是业绩很差，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为什么。看样子老板是很不喜欢我的答案，于是他就转而请另外一个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同事呢，他就说，报告老板，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品质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定价太高，第三个是我们公司在通路出货的速度太慢。那么当这个同事发言完之后呢，老板看起来很满意的点了头。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我们明明在会前大家有讨论到这些原因，为什么刚才我老板点我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子发言呢？那另外一位同事呢，他就说，老板，我们过去的行销方法都是比较偏向单向的行销方式，我觉得我们未来要加强双向的行销模式，这样子我们的业绩才会增加。我心里又想，明明我们在团队之前讨论也有谈到这个想法呀，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办法想到呢？各位朋友，有没有类似的情境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我们明明私底下大家在聊天，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我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我站起来，或者是我需要正式表达我观点的时候，我却常常没有办法把一件事说清楚、讲明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职场必修的系统思考法。系统思考法呢，它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叫做逻辑思考，另外一个叫做创意思考。其实逻辑思考的概念是在一定的范围当中经过深入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答案，所以它又叫做收敛思考法，又叫做垂直思考法。那第二个叫做创意思考，不要从原来的框框而想办法跳脱框框来找答案，所以它又叫做水平思考法，又叫做发散思考法。我常常举个例子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但是这个村庄最近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缺水。如果今天你是村长，请问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能想到的第一个解法就是我召集所有的村民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村庄的土地哪里适合钻井，所以我的想法是要往下钻井。那么这个做法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垂直思考法，也就是逻辑思考，想办法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找答案。那第二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往下钻井的方法之外，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大，村庄也不是只有我们，我们能不能跳脱这个框框去找另外的答案呢？例如 你可不可以跟别的村庄求援，从别的村庄引进水源，这样是不是也有机会解决我们缺水的问题呢？或者是我可以跟老天借水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创意思考它其实是鼓励你跳脱框架，不要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试着找出各种不同的答案。那么毕卡索他说，我们其实可以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我们也要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逻辑思考法它帮助你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找答案，所以它可以让你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那么创意思考呢，它其实是鼓励你就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不要在这个村庄的范围内想答案，反而到这个框框以外的世界来找答案。
0: 刚才刘功夫老师谈到了系统思考法分为逻辑思考跟创意思考，而逻辑思考呢，就是从固定的范围内去分析事情，而创意思考则是要跳脱框架去发想事情。各位呢，也可以借此回想一下自己平时都是怎么样去思考事情的呢？如果平时只有使用一种模式的话，或许今天听完节目以后就可以试着加入另外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的全面。那么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实际的运用在职场当中，继续来听刘功夫功夫老师怎么说。
1: 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样运用系统思考法帮助我们呢？第一个叫做逻辑思考，第二个叫做创意思考。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主管希望你提出增加业绩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逻辑思考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逻辑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刚才一开始在演讲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在私底下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是站起来或者是正式表达观点，常常会让别人认为我们的表达没有逻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对方觉得我们的表达没有逻辑，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犯了三大错误。第一大错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 what， 也就是没有听到重点。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 why， 也就是对方觉得他没有听到你的分析。第三个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适当的表达 how， 也就是对方其实没有办法从你的答案当中发现细节，找到细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三大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在表达当中能够传递重点，这件事情可以通过逻辑思考的三个元素来做到，它分别是结论、因果三点。第二个，如果我们在表达当中我们想要传递的是我们是如何分析的，这件事情呢，可以通过逻辑思考的另外三个元素，就是拆解、先后、流程这三个元素来表达你的观点。我们要传达的是how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运用逻辑思考的三个元素，分别是量化、比较、事实这三个元素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只要做到我刚才所提到的逻辑思考的元素，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表达当中能够完整的表达 what、why 以及 how。 那么实务上要怎么运用呢？回到刚才，我们的主管希望我们提出能够增加业绩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脑袋想的是什么？你脑袋想的可能是想要能够加强网络行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可以站起来向我们的主管来表达我们应该要加强网络行销，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来自网络的客户。而网络行销应该分成三个方面，叫做网站、关键字以及客户服务。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一段的表达其实就包含了我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叫做结论，第二个叫做因果，第三个叫做三点。我们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个技巧，叫做结论先行。结论是什么？想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用一句话讲清楚。也就是说， 老板常常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最讨厌的是听你讲完一大堆，但是没有重点。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缺乏耐心，老板也非常没有耐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第一句话就讲出结论。第二个因果，就是想办法把你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它能够产出什么样的结果讲清楚。第三个是你要表达的观点有没有最重要的三件事呢，用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所以结论、因果三点就可以很好的传递出你的观点。那么你的老板在听完你的表达之后，他第一个会 get 到其实你好像想要讲网络行销这个重点。第二个，他会得到你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是能够得到网络来的客户，那就可以增加业绩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网络行销上看起来你好像有三件事要做，从这个方式的表达老板就可以得到重点，也就是我们的表达开始有重点了。那紧接着老板可能会进一步希望你能够解释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网络行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另外三个元素，就是拆解、先后、流程。拆解是什么呢？就是把很多很杂乱的事情经过适当的分类进行拆解。先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杂乱的事情总是有谁要先做谁要后做嘛。那流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多复杂的事情能不能有步骤有方法。所以我们的表达可以是说，报告老板，我觉得网络行销它分成购买前、购买中、购买后，而这三件事最重要的是购买前。而购买前其实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曝光、导流以及购买。那么通过这样子的分析，老板就可以得到你的分析的结果，他基本上就会很满意。那么有些老板他还会进一步问你，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细节的部分。细节呢，其实就是我们用量化比较事实来表达我们的观点。第一个，什么叫量化呢？就是把你所要讲的事情加上数字。第二个，比较，要能够把 A 跟 B 或者是多个物品、多个选项之间进行优缺点的比较。最后，事实，就是要能够举例证明你的观点。所以量化比较事实，你可以这样说，报告老板，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曝光目标应该要设定100万人次，而曝光之后要导流，它分成被动导流跟主动导流，经过我的分析比较之后呢，我觉得主动导流这件事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导流之后呢，到底结果是怎么样？例如某公司它因为用了这个主动导流的方法，业绩增加了25%。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你的老板就可以听到how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观点表达清楚，用逻辑思考的方式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运用结论、因果三点，把 what 讲清楚。我们可以用拆解、先后、流程，把 why 讲清楚。我们可以用量化比较事实，把how讲清楚。所以逻辑思考它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框架之内，让你表现得像个专家，把你的表达能够讲清楚、讲重点。
0: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刘功夫老师，人称功夫老师所分享的系统思考法，其中他透过逻辑思考法自创的逻辑九式，告诉我们透过结论、因果三点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就可以让对方听到重点，再借由拆解、先后、流程，能够让对方听到分析，最后再运用量化比较事实，让对方听到我们具体的细节或是案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让听的人更快地理解我们想说的话。除了逻辑思考法之外呢，老师开头也提到了创意思考法。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之下，相信大家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还有没有更创新的方法？那么创意思考法或许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继续来听功夫老师如何将创意思考能力运用在职场当中。
1: 承接刚才的逻辑思考，你已经把网络行销这件事讲清楚了，对不对？那这时候老板可能会继续想要做一件事，他会问大家，除了网络行销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增加业绩呢？我们要开始抛弃网络行销这个答案，我们要开始提出来的答案都不能是网络行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创意思考法。那么创意思考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想创意的方法有非常的多。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职场上我们应该要用系统化的方式来想创意。那么系统化的方式要怎么想创意呢？可以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我们从客户的需求来想创意，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通过自我提问来想创意。从客户需求想创意呢，这件事情叫做高感知能力，就是能够感知到客户的需求，帮他解决问题来想创意。我们其实可以像列表一样，列出五个常见的疑问句，通过自我提问的方式来想出创意。那么这个方法叫做高联想能力，因为提问可以增加我们大脑的联想能力。那么实际上怎么运用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有四个方式，那这个四个方式其实就是客户的四大关键需求。客户在购买或使用我们产品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他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什么担心呢？第三个，他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什么不懂或不了解的呢？第四个，他对我们公司的流程有没有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呢？那么这四个我们统称叫做四大关键需求。先从第一个来看，客户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从观察客户的购买行为或使用行为来得知他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第二个，客户他有担心什么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可以跟客户访谈，可以得到客户的疑问，从这个来感知到客户的需求。第三个是客户呢，其实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或是了解我们的产品上面有没有一些他不懂的地方或是很难懂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客户常常问我们的问题，就像是儿童很喜欢常常问问题，对不对？所以客户常常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增加这样子的一个创意。那第四个呢，就是打破框框。打破框框，这个框框其实就是我们的流程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客户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例如现在别人的出货速度很快，但是你的出货速度很慢呢？那么这个框框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客户的关键需求来提出我们的想法。举例来说，报告老板，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很难使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可以把产品的操作方式变简单一点，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增加业绩。那么你就提出了第一个创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报告老板，为什么客户会常常担心我们的品质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解答客户的疑惑，让客户相信我们的品质是好的，这样子就可以增加业绩。那么第三个就是客户觉得我们的技术名词很难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在行销文案上让我们的技术名词简单一点呢？那么这时候也可以想到一个创意。最后就是我们在出货流程上面，如果客户觉得我们很慢，我们可不可以改进出货流程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运用打破框框的技巧。这个是第一大部分，叫高感知能力，通过感知客户的需求来找到创意。那么第二大部分呢，就是通过五个非常基本的提问句，用这五个基本的提问句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想到创意。它分别是组合、消除、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组合出什么东西可以增加业绩呢？举例来讲，各位有用过瑞士刀吗？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这样子客户就会很喜欢组合出来的产品，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老板，报告老板，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 A 如果可以加上产品 B， 这样子可以组合成西套餐，客户可能会觉得这个组合型的产品蛮不错的哦。那这个就可以提到第一个创意。紧接着第二个，我们是否可以消除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没有用过自动贩卖机？它其实就是小型的便利商店，对不对？ 它消除掉一些客户不常买的东西，把客户最常买的东西浓缩到一个机器上面。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跟老板讲说，报告老板，我觉得如果可以简化我们在通路上面订货的复杂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业绩，也就是消除一些不需要的复杂流程。第三个，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提问，我们能不能改变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举例来说，像订阅制。所以或许你可以跟老板说，报告老板，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其实有耗材，那么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订阅制，来让客户定期订阅我们的服务呢？这样子的话，耗材快结束的时候也可以主动通知，我们可以自动出货啊。那么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第四个疑问句是，我们能不能反向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没有自己组装过家具？如果你是组合用的家具，它其实是反向，就是让客户自行组装。当你想到一个反向的想法的时候，或许你可以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客户增加他自行组装产品的乐趣啊，把我们公司的产品变成组合式的，可以吗？对不对？这样你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创意？第五个提问叫做借用，也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借用什么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买过联名款的球鞋吗？它其实就是强强联手的概念， A 借用 B 的资源， B 借用 A 的资源。所以我可以跟老板提说，报告老板，我觉得我可以借用谁的资源，或者是我可以跟某个合作伙伴合作来增加业绩啊，这样子我是不是又想到了一个方法？刚才所提到的五个基本疑问句是可以帮助你系统化的想到点子的。那么这个创意思考的方法呢，其实它就分成两大部分。那这两大部分呢，它的概念就是通过从客户的需求来想出四种创意，通过自我提问来想出五种创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可以实用的基本的创意思考法。
0: 刚才听到的是刘功夫功夫老师分享的创意思考能力，其中呢有包括了高感知能力以及高联想能力，透过换位思考的四个关键诉求以及五个提问来帮助我们发想。其实不管是前面提到的逻辑思考，又或者是创意思考能力，都是在帮助我们从不同的面向去思考问题，并且有系统的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是一位脑海中有很多 idea 却无法有系统的表达出来，或是觉得自己的创意已经枯竭了，不知道该从哪些角度来切入思考的朋友，那么我相信这集呢可以帮助到你找到不同的思考点，并且更有逻辑的表达出来。当然光是知道这些思考法还不够哦，我们要时常的训练自己，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展现出我们的专业与价值。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更有自信的分享心中所想。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房事新路，1967年7月2号，住在寿丰乡智学村的刘阿学病逝于省立花莲医院，家人无钱安葬，哀伤无措之际，成立刚满一年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送来740元作为购买棺木等丧葬费用。代表功德会前来致意的5名委员，敬慈、敬智、敬恒、陈绵、陈雪梅、清一色都是女性。他们不仅对家属致上慰问金，更到医院的太平间为亡者祝念。在那个对死亡有诸多禁忌的年代，家属深受感动。

心。法号净慈的吴玉凤是花莲市大宇街得力豆干第二代老板娘，她15岁结婚，16岁做妈妈，每天背着小孩挥汗如雨的做豆腐，把大家庭内外事务打理得妥善周到。也因为一切全靠双手辛苦打拼，养成他律己律人都严格的个性。36岁加入功德会，成为第四号委员，积极投入访贫工作，把对一个家庭的爱扩大去爱更多的人。相较于其他跟随法师行善的家庭主妇，净慈是少数经济较宽裕的。每一回在访贫过程中遇到个案有急需，法师当场要救济，他常常率先布施。尽管能力强又勇于付出，但是净慈胆量小。这天到太平间为刘阿学助念，对他来说是很大的考验。然而见到一家老小的境况堪怜，这份的担心害怕很快被不舍之心所取代。回去之后还与外甥女静智在亲友间发动募捐，募得了300元来致赠家属。因为做生意需要，静慈家里装有电话，热心的他每一回听到消防警笛声，马上去电消防队询问哪里发生火灾，频繁的询问造成对方的困扰。欧巴桑，我们忙着打火，你常常打电话来是要做什么呢？静慈解释，不好意思，我是慈济功德会的人，想知道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助。对个性严肃的他来说，这样放低姿态并不容易，但是为了做慈善，他努力地调整自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一位贫户生活改善了，委员们决定停止补助，没想到遭到对方大声的怒骂，让带头访视的净慈心灰意冷。法师开导他，身为慈济委员，志愿为佛教为众生，对个案不能起厌嫌之心。有的人不止物质贫穷，还有心灵蒙昧孤僻之苦，要学习菩萨的忍辱精神，不止布施物质来疏解他们贫穷之苦，还要帮助他们打开封闭的心门，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进而建立虽贫而乐的人生观。净慈接受了法师的教导，耐心地去向那位妇人解释，善款点滴得之不易，现在生活勉强过得去，是不是让功德会先去帮助更需要的人？诚恳的态度终于让妇人接受。在法师殷殷教导之下，以及一次次面对贫病孤苦中，净慈提升了耐心与爱心，更加精进跟随法师付出。五号委员静智年纪很轻，比法师小4岁，毕业于省立花莲商校的夜间部，除了经营饼店，也在地方报社兼任记者。师父让我很敬佩的是，一般寺庙都要人添油香，师父就是要自力更生，人家拿再多的钱来也打不动他的心，别人要供养他，他就说我帮你放在救济金里面。法师借住在秀林乡嘉明村的普明寺，对外交通不便，
到花莲市区的公共汽车班次极少，要到其他乡镇访贫更是一大难题。静智会骑摩托车，因此经常载着法师到深山僻壤。师父很慈悲，看到对方的境遇堪怜，会问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就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救济。师父跟我说功德无量，那时我还不懂佛法，开玩笑说功德在哪里我都没看到。师父教导我种福田的观念，他说善根种下去，虽然不像银行存款摸得到，但是日后确实可以得到善果。一天的晚上九点多，有位贫户重病，必须紧急送医。静智辗转通知法师，没多久就见到法师坐计程车赶来。师徒一路搀扶这位的独居无医者到省立花莲医院急救，沿途病人不断的吐血，师父的长衫上沾满了血，却毫不在意。看到法师一心一意救济苦难，静智更加坚定护持。

艰苦之福。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1960年代，台湾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牢固，许多女子从小得承担家务、做农作，为此牺牲学业，甚至被人送当养女，过着婢女般的生活。嫁为人妇之后，除了家务，还身负传宗接代的责任，生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是普遍现象。因此有句谚语说，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而慈济成立之初投入其中奉献的，正也是这群社会地位不被看好的女性。潘菊贵6岁丧父之后，被送到陈家当养女，改名陈阿玉。功德会成立第一个月就加入，委员号7号，法号静音。从小当养女，没读书，不识字，婚后先生以卖柴为生，生活也不好过。我身体不好，孩子又一大群，加上个性比较悲观，常觉得人活着实在很辛苦。加入功德会后，师父常常开示要提得起放得下，要甘愿做，慢慢打开了我的心。加上在访评中接触到许多比自己更困苦的人，觉得应该知足了，个性变得比较乐观。他常借着向摊商买东西的时候介绍慈济功德会。在中华市场摆摊的陈时金夫妇，就是因为他真诚的态度而加入会员。陈时金是宜兰人，惜家带眷来花莲租屋讨生活，白天受雇在食品行做糕饼，下班回家后继续做糕点，让太太隔天推着摊车到市场卖，夏天还兼卖清凉的米苔木。夫妻俩胼手知足，日夜打拼，靠着小本生意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生活克勤克俭，却有着助人的善念，每个月捐20元善款给功德会。静音每天到市场买菜时，都会特别来陈太太的摊位问候，但是一连多天没有看到陈太太来市场摆摊，觉得很不寻常。打听之下才知道，陈时金突然大量吐血病倒了，静音急急上门来关怀。没想到才几天不见，原本笑眯眯脸圆圆的陈时金，因为操劳过度胃疾发作，一下子变得面黄肌瘦，躺卧在床上连就医的10块钱都没有，四个孩子嗷嗷待哺。陈太太告诉静音，因为缴不出房租了，准备搬回宜兰五街老家。同样有着四个孩子，生活也是苦过来的静音，内心充满不舍。踏出陈家后，立刻将状况禀告给法师。成立1年多的功德会决定补助陈时金医药费2000元，在罗东圣母医院紧急手术。在他休养期间，持续补助一家人白米以及生活费。半年后，陈时金体力逐渐的恢复，再度带着妻儿来到花莲，在中华市场附近的和平街租屋，想重启炉灶做糕饼。他有心自立，功德会决定扶他一把，补助家庭辅助费500元，
陈时经含泪收下这500元，随即拿出20元交给静音，以后只要我有能力，一定会继续捐款。陈时经以这笔的辅助费做本钱，一个1元的糕饼现做现卖，生意越来越好。不出几年，就在花莲市区打拼出2家糕饼店面。不止持续每个月捐款，1975年还一口气捐出了500元，让功德会祭品。陈时经的例子让功德会感到欣慰，证明了及时给予扶持能扭转贫苦人生，而从受助者转为助人者，更能提升自我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来要行脚，一定会去新店静思堂，也会去我们的官渡的人文置业的一个园区。那官渡园区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志工的道场，还有现在变成人文置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很简短的用两次来讲哈。那官渡这两个字其实很有意思的，所以刚开始呢，志工就说官渡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渡哈，因为我们当时静思寰宇慈济情开始彩排的时候，就是在官渡啊，当时。包括杜龙董啊、姚师兄啊，王，很多人都在那里哈，就被慈月关起来渡这样子哈。啊，其实上人说不是，上人说关渡是关怀友情、度化众生哈。所以啊，不是被关起来哈，是真正的一个进修的一个道场。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哈。其实关渡园区是整个志工的一个共修聚会，在接引会众，那也是人文置业、净化人心的道场。最重要在新。新店静思堂落成以前，是我们忠孝东路，我们忠孝东路的台北分会其实不大，所以在新店静思堂成立以前有15年的时间，它代替台北分会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能哈。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2000年啊，12月1号在也是岁末祝福，上人就说啊，他站在关渡这个地方，就想起佛经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佛陀认为他弘法不可以缺少的好道场，就是舍卫国的几孤独园，就几孤独长者。那为什么呢？就是两个善女人，他们就像给孤独长者一样的无私的奉献了这样的一块土地。那其实这个土地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取得的，大概在1999年啊，9.11地震的前后哈。那当时信捐师姐，其实我想北区一直都在找，那听到上人也在，知道上人在找。那他们公司其实因为要买地，因为华硕其实就在旁边而已，公司要买地干了，洽谈中就是两块，好，那一块就是我们的官渡园，另一块就是现在华硕的限制，这一块大概有8000多坪，就是这样的两块，其实谈了很久，那到最后呢，就是华硕没有要这一块，所以这一块8000多坪就留下来，所以信捐师姐就会想，这块地这么漂亮，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让慈济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共修地点，可以接引更多的人。所以11月的时候啊，信捐师姐就先带地籍图到花莲，回到花莲来见上人。那这一块地其实很贵啊，所以上人就说：“他说你有这个能力吗？”他说我一个人负担比较吃力，他其实已经想到了一个，就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一起两个人一起来买这块地。那因为这个朋友呢，其实也是电脑公司的股东啊，也是慈济的会员，所以他就打电话到美国去找刘宝竹师姐，因为当时他已经跟他的先生已经在美国哈，找宝竹师姐。那没想到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宝竹师姐知道说哦，原来买这块地是要这样，他居然说好。那你算算看要多少钱，所以那因为钱实在是很大，所以信捐师姐就跟他说、其实上人常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啦，我们也带不走也用不了这么多啦，那是不是就是那我们一人一半可以吗？他说哦，这么大的钱我要去问问我先生、2天以后得到讯息就是他家师兄同意了、那他要负担这么多，那宝竹师姐想的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跟信捐师姐说你的股票没有我多啊，你都愿意分担一半，那我有什么话要说呢？就你都愿意做这么大的一个承担。所以2000年3月5号在北区慈城的干部会议，那这个时候这个地大概就定了，所以上人就跟大家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关渡平原多了一个点。那当然这个是两位发心的这个菩萨，8000多坪20几亿耶出钱，钱是他们出的，但是实际出这个名、去签约的，所以这个地是慈济的。 那那里其实已经放很久，就台塑后来搬走以后荒废很久了，树很大根，而且离捷运大概就8到10分钟。那说不定呢，上人就想这样的一个地方取得了，也许在年底的时候北区的岁末祝福啊，这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那上人真的觉得说啊，台湾其实真的很好哈，你看有这样的有钱的人，然后呢他们又有这种热心取于社会，而且相信慈济啊，把它交给慈济用于社会助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要来成就这样的清净道场。3月6号啊就开始整地，那这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高明善师兄，一个就是静阳师姐，因为他们大概都住在天母那一带，天母士林大概就是在那一带。那当时静阳师姐其实也60几岁了，真的就是要整理起来要花很多钱。我还记得静妈妈跟我讲，她说她跟上人说，叔我也60几岁了，啊，咱这里所在清理起来可以接引更多的人，就他们很想来成就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呢，那当然是在这一区，所以北投、淡水、士林这些志工核心协力，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们没有跟基金会拿钱，就是他们自己来，他们说他们要自己来整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共修道场。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高明善师兄，高明善师兄不只是在我们置业体里面的装修，包括大陆的赈灾，包括很多的赈灾，他的足迹真的也是踏遍全世界。那上人很知道高师兄的这个习惯，所以上人就叮咛他说，你不要花太多钱，简单一点就好。他说没有，我就是用我公司的材料点到为止，不会花太多钱，现场随便改一改啊。事实上呢，他这一改就花了3000多万。所以静阳师姐就把这个照片拿给，就改造以后给上人看，上人说啊，那你做个安内啊，花这么多钱。高师兄说，我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看不顺眼就给他改，看到墙壁黑漆漆瓷砖就给他贴下去，看到墙壁怪怪的就给他敲下来。然后最主要是他说，我看到信娟还有宝竹师姐的发，我也很随喜，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看到大家都这样的随喜，所以他们也坚持要来护持这样整个一个整件的费用。所以9月28号北区慈诚的联谊啊，上人说他就是又到官渡，你看年底要做岁末祝福，9月28号上人说车子要进入的时候，从3月到9月已经看到整片土地都亮丽起来。他几个月前啊，其实就是慈诚菩萨就看到他们除草啦、拆屋啦、搬运啦，真的是很感恩，踏上这个土地就可以感觉那种富者付出啊，可以把钱拿出来成就一个道场，一个菩提福田园，可以成就这么多的道心，种很多的菩提种子，真的是一个培养慧命的摇篮。那上人也跟这些师兄师姐们讲说，看到你们做的汗流浃背，抢晴天战雨天，挑灯夜战，全身心投入，上人说我真的很不舍，但是也充满感恩。那上人常说啊，每天的心情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感恩，一个就是不舍，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但是每一次师父在看到大家付出的时候，就知道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可是慈济人不说辛苦，慈济人都说幸福。上人说，尽管我知道你们都已经腰酸背痛，拼到手脚都软了，那我还跟你们说幸福，然后你们还会回答我说美满，这种语言呢，幸福 V1 这种语言只有慈济人能够心会心。那没有你们，但是呢，没有，虽然上人很舍不得，可是上人说没有你们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你们都是师父的靠山，不只是整件这一个工程，最重要是我们是要救世，救世就是要救心，那救心的话就是大家要用爱啊把它连锁起来，因为慈济是用爱铺路啊走过来的。那这里面那个佛堂做的时候，就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一个安座，这10月30号这个佛像是从苗栗的山义运来的，那10月30号运过来，可31号象神台风，各位如果还有印象，那是一个很大的台风哦。那个园区的餐厅啊，还有佛堂就进水了，所以11月1号整个园区大水，很多志工哦，大家都赶来，因为关渡那个地方是有一点往下倾斜的，它后面有一条溪啊，溪水，所以它暴涨的时候，这边一定会淹水。很多志工呢走不下来，他们就聚集在马路上，很着急哈。这样子下，静阳师姐看到淹水的景象就哭了。为什么哭？她说大家花那么多的心血来整修，都泡汤了。远远的看啊，那个房子，那个佛堂，整个就像一艘船啊， 在水中一样。那因为这个佛堂就是比较低，有淹水，上人有没有说过？有，上人那时候说这个地方如果过去会淹水，那是不是要把它稍微填高一点，就不会有淹水之苦？那志工就去跟高明善师兄啊，就请他们，因为他们就评估说应该是不会啦，现在就是上人怎么说大家没有做，然后就要尝苦果这样子。他就请高明善师兄跟上人反映说，那个把防水的措施做好就好，如果做好了应该就不会淹水。那上人也有讲啊，说那不填那么高也可以，最起码要填一尺。那徐文龙师兄他们有一批有建筑背景的，他们就想说淹水通常是两三尺啊，那你填一尺也是会淹啊，没有什么作用，而且不止没有做，还请高师兄去跟上人说可不可以不要做。那高师兄就说啊，大家都这样说我就算了，好，大家就这样子跟上人说。好，那2000年11月3号啊，就你看啊，象神台风之后，然后上人岁末祝福就到了大林，这是跟大林的医务同仁座谈。上人说我对我的弟子或龙董，哪怕要捐很多钱的，有错我也要说。上人就讲官渡这个土地，我当时轻轻说这里要垫高，他们评估以后认为不需要，就没有垫高。然后30号上人来到官渡，看到他们已经装修好了，可是没有垫高，上人也只是轻轻的说啊，那也不该垫卡高，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没有听啦，没有听话。那来到台中呢，就上人往南走，台北下雨，然后呢就淹水了。慈城队啊，整晚就守在那里清除积水，地是低，你怎么抽就是水很多，总而言之就是整夜都没有休息。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来祈祷好了。那因为慈城师兄他们的衣服都湿掉，就只穿雨衣，全部都 hip 底来，对，他们就把外衣给脱了。好，他们就说要祈祷嘛，那你穿着雨衣不好看，就把雨衣脱下。有人说不行了，衣服脱下来我们只剩下内衣裤，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嘛，我们只穿着这样子。好，他说那我们要穿上海青，就还自己很善解，哪里有海青，他们说那我们的雨衣就当作海青好了，虔诚的祈祷。祈祷完以后水还是渗进来，用发电机来照，结果大家居然说哇，实在太漂亮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各位讲，一片水那个灯光照下去，多么漂亮的景观，哪里漂亮，水一摇晃有水波像彩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千载难逢。这么美的景观中工作其实很苦，但是这个就是转心境。然后呢，隔天一大早就来到台中，上人说你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么辛苦整夜，你们就是不听话，让大家这样来来去去整夜都没有睡。他们说很感恩啊。上人问大家是不是很辛苦，他说没有了，大家都很欢喜。说实在其实是人多利大福也大，官渡园区有8000多坪，前身是台塑的员工宿舍，长期散置，也有餐厅，没有人使用。那个草其实是长得很高，也非常的一个杂乱。那2000年11月29号，就我们大概那个地方已经整理到可以用，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寻根啊，上来就跟大家讲说，哎，你们今天来官渡有没有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去年这个时候我来看的时候像废墟一样。上来说其实这一块土地在信捐来问上人之前啊，好几年前上人就曾经经过这里。上来说其实我就已经看中了，但是太贵了不敢碰也不敢问，没想到竟然有一个菩萨有一天跑到花莲来，拿了一个地图跟我说，师父我觉得这块土地很不错，不知道师父喜不喜欢。上人说我一看啊，这个就是我最爱的。那现在弟子说什么，弟子就是说上人只要你点头说喜爱，那他们有两个菩萨就会不计一切的去完成。好，那他们呈现了这个，后来这整个事情办完了，他们把所有权状呈现。上人说这个土地真的很贵，但是没有人用，杂草丛生，很多垃圾。那再看那个地方的一个相关的已经保留的那些旧的一些房舍，上人进来还跟他们说那个地方是不是要拆掉，因为很久没有用，破破烂烂很邋遢。结果你看大家来看了，哎，像不像要拆掉的地方呢？不像。那这个是整个台北区啊，那为什么能够有今天这么亮丽，就是整个台北地区，大台北区桃园的城，每天都好几百人大家一起来做的。基金会有没有支出？没有，而且还赚了钱。为什么赚钱？上人说啊，那高居士来跟他说有人要捐100万，好，他跟他说啊，那你可以圆一个龙洞。这里所有的支出是他们几个负担，没有花到基金，这么漂亮的场所， 那这个捐的钱呢，那当然就捐到我们基金会来啊。所以上人说我赚了钱，这就是一家人，就是心灵的故乡，不只是马来西亚的，是我们全球慈济人的家。好，那果然我们在12月1号北区从环保志工的第一场岁末祝福就是在官渡园区取用。好，所以上人说今天有很多殊胜的因缘，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官渡有这么好的道场，而且是第一次启用，从三重芦洲来的，从很远的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好，然后外面还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们不管走路啦、停车进出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畅通无阻。上人说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觉得这些建筑物要拆掉重建，可是呢高明善居士就说这个整修再装潢就很好用了啦，因为我们在做资源回收，能用的就再利用，这样子大家用爱付出力量，运用智慧啊，真的整理土地再整理花草，地面重新铺，房屋重新装潢，结果就变得这么宽敞优美，就是一个畅通无阻的一个好道场。你看它整个就是铺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壮。那一进到里面呢，你就觉得心很安静，你就会生出道心，真的是功德无量。然后那个静阳师爷就跟上人说：“上人，你看这个地方这么美，这么好，所以我们会更认真，让这个地场发道场发挥很大的效用，可以让很多人来共修，而且来修行。”好，2001年2月28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啊，上人提起这样的因缘，上人说好几年前我跑遍台北好几个角落，车子开到官渡平原，我眼界一亮，在车上说这一带的土地不错，我很喜欢。委员跟他说这里很贵，上人问他说有多贵，他说一坪要30多万。上人说死不得摸不得，看一看欢喜而已，就回头离开了。那这当中呢，这个过程呢，新店有着落了，就我们新店开始有着落，结果不止新店有着落了，官渡又因为信娟师姐他们呢，这个地方呢也浮出来了。那土地是买，可是这个地方就闲置那么久没人用，横高竖低啊，很担心啊，这整地要花多少钱，要多少人工。可是慈济人呢、啊、有信心有毅力有勇气哈，他们有爱心，除草整地，房子坏掉的打掉，留下来的就修，就是大家出钱出力哈，想办法把它整理起来。有的人付出几百万，有的人付出2000万。上人说到底花了多少？高居士说：“师父你不用担心啦，花多少哈都没关系，我们做的上人你哪有介意，阿公都就欢喜哈，上人中意我们就满意。那现在全台，所以你看他承担很大，而全台国外回来的人，上人都会说去大官渡看看了、啊，这个慈济的道场是多么的明亮，这就是慈济人。这些人捐了这么多钱，没有一个人会有师父来了我要有好位置坐，我要跟师父一起走，我要让师父夸赞我，我要让大家认得我，没有一个人，大家都是我奉献欢喜跟感恩。而且人多的时候，这些人还会去奉茶，还会去拿椅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付出而无所求，这个就是佛教讲的三轮体空，这个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这个就是菩萨。2012年7月1号全台委员精进联谊会，上人说啊，官渡这个土地是两个善女人合起来捐的。那个情境是宝竹师姐的先生啊，他从美国回来，那宝竹师姐就跟他说叫他在这个土地上来等上人。所以那天就是信娟师姐跟上人说，师父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块土地，上人说好啊。那天下雨，车子到了，有一个穿得很普通很忠厚老实，他就撑着一把伞在那里等着。下车的时候啊，他跟上人说，各位可以看到真的是很朴顺，他师父我来带路，也没有自我介绍，上人以为他是看土地的人就跟着他这样子的一路走，介绍完之后上人就上车了，不公也没有特别讲什么，就再见再见。上车以后信娟师姐才跟上人说，师父那是宝竹的先生，完全没有讲他太太出这么多钱，他这样子的导引，可见这个先生啊有多么的支持宝竹师姐，就像刚刚迪诺师兄说，他就是要做这个带领师姐的后盾，无悔的支持。想到那位先生，上人说我心里有一点愧疚，为什么不该给共鬼国，但是也有无限量的感恩。那上人说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为什么把这些特别再摘出来，因为上人说这就是回顾，这就是旧法新知，我们不能忘记，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官渡园区做好以后，师父如果去人就很多啊，那宝竹师姐跟信娟师姐在做什么，他们两个人就守在厕所，有一批人进去用过，他们就进去洗，就是这样的一个低调。所以然后因为有这个地方，各位想说啊、哦， 他发挥了很大的好姻缘，真的是一切都是好姻缘。2001年的9月那粒台风大大爱台整个淹水，全台志工投入不只是灾后的清扫，大爱台的清扫最重要是要洗那些袋子，上万名志工去哪里洗，就是这个关渡园区那个大大的场地，马上就可以在这里清洗大爱台泡水的录影带，还有1013一人一善。2001年实在太多的一个灾难，10月13号慈济从911之后，慈济发起爱洒人间慈福田木星运动，第一场烛光的祈福晚会在哪里举行，也是在关渡园区举行，所以呢就是一个好的道场。那最重要真的是关渡园区就像几孤独园，真的就是两位善女人。那最重要上人这边还跟我们讲，是上人轻轻的说弟子一定要重重的轻，上人已经说要垫高，结果你们还是不垫高。那其实这里面呢、有形无形的看用不用心全部都是看得见。那么也因为有这一块地，然后又有那粒台风，所以2002年呢上人决定要起建大爱台。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下礼拜再讲。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博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3: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4: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觉得被利用，而是感恩自己很有用，才会常常被人想到，欢喜共事。我想这句静思小语哦，听到这被利用这三个字，是不是心里就会生出不悦或是让人不舒服的感觉，那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就会跑出来。但是呢，这句静思小语最后却让我们导向了欢喜的心来面对。我想人心都是肉做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总会有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会开心，会难过，会累，会生气，有时候也会不知道怎么的，就是闷闷的。明明只是生活里很平常的一天，可能是工作累了啦，也或者跟家人哦一两句话闹点脾气，也或者心里正好卡着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啊，如果有一句简单的话让你突然能够停一下 想一想，哎，对耶，我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或者是调整自己的情绪呢？每次节目中我跟大家分享这静思小语，就是如此期待给你一点正向的能量。而今天呢，准备跟大家分享就是静思书轩营运长蔡青儿师姐透过音乐响宴，让我们的静思好话能够转换，透过音乐、歌仔戏、影像与艺术，把原本写在书里的一句句话变成让我们可以听见、可以看见，也能够来感受到生活里的这些美善故事。这样的音乐响宴，静思智慧与好话片环语，不止在台湾，更到海外，走进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不是也如此的效果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静思书轩营运长蔡青儿师姐的分享，跟着好话去旅行，一起来听看看一本看似简单的静思语为什么可以跨越语言和国界，也听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在这样的音乐响宴和戏剧里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
5: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静思智慧语好话片环语。因为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了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那其实静思语大家人手应该都有一本吧，对不对？我们的静思语已经出版，大家猜猜几年？37年咯。然后一本书、一句话、一辈子、生生世世，而且这本书已经被翻译过世界24个语文哦，那全世界已经销售800万册哦。听起来好像哇好多哦，可是其实还是不够哦。光是台湾的人口，我都说就有2000多万人口哦。那800万册，它是要到世界各地的24个语文哦。那为什么我们会办这样的音乐人文响宴哦？因为现在的人有时候你要让他从架上拿书看，或者到书店请书，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哦。那我记得我们在静思语20年、30年的时候都有试着举办。那在静思语35周年那年开始，我们就在台湾各地，师兄师姐很多可能都有参加过，在各地总共办了15场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重点不只是在音乐戏剧，更重要的是让人人珍惜他们手上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一本静思语。所以很感恩，从静思语35周年到现在差了2年多3年的时间，我们总共累积了29场次，非常欢喜。那我们在7月3号来到了狮城，就是新加坡，这是新加坡的人文青年中心哦。那这个地方很美，因为它对面就是一个湖泊，人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啊、跑步啊，是很美的一个地方哦。那很开心的是看到我们的静思书轩哦。那天静思音乐人文响宴那个晚上，很热闹，很多人来。那每次我们都会播放上人的开示，上人常常都告诉我们说，静思语哦，没有深奥的条例哦，而是随手拈来，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日常智慧哦。对，其实能够把静思语熟读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其中唐美英老师带了20几个团员一起前往，真的很感恩。他们演了一出老禅师的宝物，诉说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个修行者，一位禅师。那本来他的修行很高哦，但是因为难免人的当中都有一些执着，然后在这个执着当中找不到自己哦，最后就打破执着，走向光明的道路哦。唐老师哦，都用上人的开始佛典的一些故事去改编成歌仔戏，非常的好看哦。那个在过程当中也引起很大的回响。那这是当天的新闻，我想说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2: 巡演第一波就在新马，一共举办了5场，而且第一站来到了新加坡。当免费门票开放索取的时候，民众非常的热情，因为很快就被一扫而空。
6: 阔别6年，台湾唐美云歌仔戏团重返狮城，现场满座。
0: 老禅师的宝物改编自佛典故事，讲述老禅师贪恋紫金钵宝物，最终领悟唯有放下才能从烦恼中解脱。
2: 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希望可以传递给所有的会众，人生在世总有执着的某件事情，我们唯有看破把握当下，精进修行，才是真正人间应该走的这条道路。
0: 马来西亚女高音声乐家陈树轩与大提琴家叶雨桐携手演绎静思语歌曲，传递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
6: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0: 静思语没有几个字，却转化了多少人的心。
7: 我很喜欢的是心美，看什么都美，在急的时候不小心的话，那个声调就会调高了，别人以为说我是在骂他嘛，时时要警惕我自己，要保持那个心美啊，然后声调要放柔。
0: 今年慈济60周年，约580人聚在一起，透过听音乐、看表演，一同感受静思语的生命智慧。民众也与台上的慈济志工齐声欢唱，场面温暖人心。
8: 每个演出到结尾我都很震撼，我最震撼的就是那个陈树轩老师唱的这首歌，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还有普天下没有我不相信的人。但我觉得说我们就要像这三句话这样去做。
0: 除了玩游戏，每位到场者也获赠一本静思语。静思语自1989年问世以来，已译成24种语言，发行超过800万册，跨越文化和语言隔阂，广传世界各地。大爱新闻，
5: 很开心哦，能够在新加坡这样举办这样的音乐人文响宴。所有的音乐，所有的歌曲，我们都几乎是挑选上人开示的静思语的音乐。有很多歌曲不知道你还熟不熟悉哦，只牵你的手，当一滴珠泪流下来，资深的菩萨，那些都很珍贵，因为都是上人的开示，然后变成歌曲。包括刚刚那个会众说他非常震撼，其实就是上人的普天三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不信任不原谅的人，然后也是歌哦，然后让歌声很容易让人家能够一起共鸣哦。那过程当中很多人反馈，包括看了唐老师的老禅师的宝物提醒人人要放下执念执着。那天唐老师在每一场都会问大家说，你们每一个人心中还有什么执着吗？有没有？然后所有人都说有，好像不可能没有。有些人可能的执念是自己的子女，有些是东西，有些是等等哦。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让我们慢慢把这些执念跟执着放下来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当然也有人说静思一句话，冷漠是爱的障碍哦，所以他觉得人跟人之间要多一点热情跟关怀，这是真的哦，多一点温暖的付出跟关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很感恩，因为有机会上人行脚的时候在台北，刚好那个上人有多留下来几天，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可以在台北就近跟上人报告跟分享哦。
9: 与上人分享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走出台湾也到新马做巡回，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10: 从2024年开始在台湾巡回的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结合音乐演奏、戏剧不同形式演出，获得广大回响。2026年扩大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举办，
5: 用很轻松的方式来参与，然后可是都有感动感触，甚至很珍惜他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善的效应，而且是弘法利生啊，我觉得还是上人的法是最重要的哦。
10: 表演艺术家团队包含旅美大提琴家叶雨桐、台湾大环艺术家杨世豪以及唐美云歌仔戏团，演出老禅师的宝物，改编佛典故事，传递放下执念才能从烦恼中解脱。 志工与表演者在新店近思堂与上人分享感动历程。
11: 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还跟我聊了一下，他说看完这个戏的演绎，让他可以感受到可以更珍惜佛法，而且更懂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及时，而且要把握当下。就如上人告诉我们，其实以戏弘法是真的可以，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做。
3: 一切的东西总是也有成就坏空啦，这种我们都要一旦知道，所以呢，需要演，因平时无伫咧接触，但是呢，来去看戏哦，大家人拢欢喜啦。啊，那叫伊讲吼，来我这碟这本真好，你甲我摕去看，伊摕倒去甲等咧边啊啦。啊，那讲吼，来去看戏哦，有听到，有看到，了解内底道理，所以呢，演很重要。
10: 29场巡回，超过30000人参与，期待透过近思语，让善的循环在人与人之间延续下去。大爱新闻陈美姐林立一登中台北报道。
5: 刚刚我看到师姐在点点头，对，真的有时候结缘要让他们很珍惜哦。所以为什么我们透过这样的近思音乐会，我们说主角是谁？主角就是上人的每一本近思语的好书哦，让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边听的时候能够去翻阅，然后更珍惜。所以他们带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会去翻阅，甚至记得在台上用演的、用唱的、用分享的，其实都会很摄心哦。那当然除了近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之外呢，我们也很感恩我们新加坡呢，我们真的快闪哦，我待了不到24小时就往马来西亚去了哦，就到吉隆坡哦。那我们在那里也办了6场的近思语音乐人文响宴，热情的马来西亚就像他们的阳光一样，非常的热情哦，来到那里也非常的亲切。马来西亚呢，除了近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因为他们全部集中在吉隆坡举办，那他们让大家每个人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摄影展，就是近思语跟李平斌老师的摄影展办在那里。这样的话呢，大家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先去看看这个展览，然后来参加近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这个近思语展从中正纪念堂，然后我们把档案交给了雪龙，他们也非常用心哦，就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延续到那个雪龙哦，让人人来的时候都可以，你看整个也有人就这样哦，边走边走看了展览，然后看到上人的近思语一句话，然后都流眼泪哦。其实有时候是反映自己的内心，然后看到自己的内心，然后在那个此刻那句话点醒了他，如同一盏明灯哦，照亮了自己的心路哦。那很感恩雪龙团队哦，除了这个展览。同步近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哦，第26到第29场哦，总共6343人参与，那每一场都是上千人，但是非常的欢喜哦。那我简单播这个影片给大家，
12: 镜头转到马来西亚。
13: 台湾知名舞台剧表演艺术家王柏森、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曾心蕾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近思堂，用天籁的歌声传唱近思语启迪人心的智慧。
14: 所有的歌曲和演唱呢，我就觉得他们非常棒，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有时候持续给人看的非常严肃，这种戏剧呢，这种歌唱呢，也能把我们的持续本来的意愿呢带给更多的观众。
15: 因为以前我的阿妈就是也是有看慈济的那个大爱台，然后那个演员就站在台上，然后再跟我们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这次不像以往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分享个人故事，我觉得今天更多的是有一些比较新奇，一些我们比较没有看过的表演，比如说那个大环。
13: 近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不仅在台湾巡回举办，更来到马来西亚巡演2天4场，收获超过6000人次的观众支持。每位出席的来宾都获赠一本近思心灵小语。
16: 可是我自己本身，我可以感受得到一样东西，就是 我整个身体是热的。它那种热不是说身体很辛苦那种热，而是那种好像佛光普照那种感觉，温暖、舒服、轻松。
17: 它不是一个音乐会，我觉得它就是有代表宗教和讲道理的一个部分。它想跟你讲一些生活里面要用的东西。
13: 这是艺术和文化跨界的展演，融合音乐演奏、戏剧、手语和影像艺术策展，借此将近思语好话复刻在观众心底。
18: 甚至在咖啡馆，然后在我朋友的一些住家里面，甚至在车，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近思语的那个。但是我没有想象到说，哎，原来近思语可以做这一个教育的一个部分嘛。我们不能够陪孩子多久了，但是这本书你就把它带在身上，就 apply 这个近思语在你的生活中。
19: 人在很低潮的时候，你看到近思语，我觉得会给你力量，给你希望。那我觉得也是照入心灵的一盏明灯。我觉得在推的当中，我觉得也是要靠所有的师兄师姐，我们一起来成就。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有爱。
13: 当一句近思语走进人的心里，像是一颗种子埋入生命。当更多人愿意分享一句好话，善的循环便会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延续。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5: 对，马来西亚的团队真的也很用心哦。其实每一场音乐会大家众缘和合，然后就是制作很多影片邀约观众，所以很多外界的都是会众来参加哦。那他们就在整个过程听到说，对，什么是传家之宝哦，近思语上人的好书就是传家之宝。你没办法一直陪伴你的孩子左右，但是你可以把好话、智慧的话语让他们陪伴他们的一生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一样，我在30年前1995年认识了慈济，第一次来到了台湾，当时候也是师兄师姐送了我们近思语英文版哦，到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哦，哇，也陪伴了30年，到现在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都是学习，因为最重要是实践，而且每一次每一个年龄每一个心境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哦，所以这是我们的传家之宝，我们要持续的一直看，一直熟读实践，而且要发扬光大哦。那很多人也心得分享，包括很多这马来西亚的志工上台讲，也他们都是虎爸虎妈，虎妈你们都知道意思吗？非常凶悍哦，就是会打骂孩子的那一类哦。那他们发现之前都是很凶哦，控制欲很强哦，对孩子那个，可是加入了慈济近思语，用菩萨的心爱自己的孩子，用妈妈的心爱别人的孩子，好像那个当头棒喝，让他去改变跟孩子的相处之道，然后现在全家很和谐哦。他们好几个这样的案例，还有这位就是说哦，他说大女儿叛逆期遇上他的更年期，是火星撞地球，很幽默了，他很好笑。他说他真的很忏悔，他打了他女儿一巴掌，他觉得很不应该。那是后来做了慈济才发现自己错。那透过上人的法语，然后身体力行去改变，他可以把这样的案例在台上跟大家分享哦。那还有这个陈桂妮师姐也是哦，以前每次都觉得孩子一定不能输，不能输，一定要比别人更好。可是当他知道就是要放心放手的时候，他的孩子反而更加的好哦。那孩子也投入做慈济哦。他说上人的近思语对孩子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让他反省自己，然后改变自己的习气，用祝福去替代哦。那当然还有这个陈薇薇师姐也是，就是以前会那个摔女儿的电脑，丈夫的手机都把他摔破，然后才发现这个举动会伤害家人。可是当下脾气来了，不知道女儿跟他说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就是近思语哦。然后那个也慢慢这样练习去改变哦，所以很难能可贵哦。当然也有不同的法师很感恩他们的莅临，给我们加油。尤其法师们来了，他们好几位法师都流眼泪，他们说整个过程很感动，最主要也看到唐老师他们演绎那个老禅师的宝物，让他们真的透过这样的戏曲看到用佛法传递佛法，所以他们也特别提到说希望那个慈红师姐，就是我们的唐老师，可以再去多巡演，让大家用轻松的方式接触佛法哦。那当然他看到那个上人的近思语跟摄影展，他也觉得这是很美好的无声说法的力量哦。有时候比口头的展，他也觉得这是很美好 少的无声说法的力量哦，有时候比口头的传达传递更触动人心哦，所以真的。

0: 到上人，他哭到一个不行，他说阿嬷不在了，可是现在在阿嬷电视的上人出现在我面前哦。那他也发愿透过他的艺术去弘扬佛法，他也在见习，也希望能够培训成为一个慈济委员哦。那很多人的分享也有来自山东的，他说进来这边通常音乐会好像应该要很热闹，可是进来这边又有温馨又有感动，然后让他触动的也是上人的静思语哦，所以我觉得是很难得。那有一位师姐叫林秀兰师姐，因为我们那几天有一个师姐他们都陪我们，那要去机场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车上哦。然后林秀兰师姐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她，可是有一个叫林孝士师兄，就是她的哥哥，第一间吉隆坡的书轩要开幕，当时候也是这位孝士师兄提供哦。那真正接引他背后的人就是这个林秀兰师姐，他就告诉我说他的慈济因缘来自于一本静思语哦。原来他喜欢爬山，然后爬山后呢都会到店家有一个有机店喝精力汤，就无意间看到一本静思语，他说这里头的 话语太好了，他要注印哦。他那时候想说要注印，然后要印给家里的人哦。后来他后来辗转自己去找慈济人，然后都到环保站去，然后跟慈济人互动。后来他听说慈济人缺一个那个就是地方，就是共修的地方，他说我有地方可以给你们看啊。慈济人去看就说你这个地方太小了。他就想说没关系，我知道有一个人有，就是他的弟弟还是哥哥哦，就是有，所以后来就促成了哥哥捐了那个会所，那时候的会所，后来的静思堂。那是我们在车上我听他分享的故事哦，所以非常的感恩，然后也看到静思语的故事接引人。那这位年轻人哦，永浩哦，我很多年前因为我们都去厦门参加佛事展推广静思好书，那就在那里跟他认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男孩永浩，这次在雪隆他也跟他们一起承担协调，承担很多。再度见面，他一样再回到吉隆坡，很用心做慈济，然后推广静思人文，然后也在培训哦。那这是他们的静思书轩，对，每个地方有静思书轩，如同一盏灯，带给大家温暖的力量。那这一群很可爱，他们是榴莲团队。为什么榴莲？因为他们都准备榴莲给大家吃。虽然我不敢吃，可是好多人好爱哦，榴莲很贴心哦。那在新店静思堂，我们有两次，然后可以跟上人能够温馨分享。那上人的智慧话语对我们来说很大的鼓舞。那我也想说，也跟大家分享哈。
1: 可以用多种方便法，会当入人心。所以吼，真欢喜啦。欢喜吼，甲恁拢有缘啦，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讲吼，我一直感觉讲，今年啦，我拢一直讲啊，九十岁啊，还要做什么呢？感觉讲吼，人生的祭奠已经到啊啦，吼。啊，但是听到、看到啦，感觉讲。行过来的路吼，也嘛有价值呢。行过来的路啦，这些时间啦，这些路程啦，甲这些文化吼，在一起啦，感觉讲加在有一世人，一世人呢，未来这个世间又有这些物件好留落去，很期待。慈济路啦，一定要认真行。只要呢路不偏差，永远都是利益人群的好的方便法，也是真实在的菩萨道。哪怕将来是佛无敌了，嘛是这的话，你拢爱会记哩，是真的菩萨道。菩萨要度化人一定要用真多方便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要大家人恶的代志拢唔通做，大家拢做善的法，安尼就大行拢对啊。恁吼爱会记哩哦，以华供养一切众生，也要以华吼 度尽

0: 众生，这吼生生世世啦，都要做一个能入人群呐、啊，去度化众生，这都是用喜吼上好度化。啊，喜吼演戏啦，也都要有人演，才会当吼吸引真济观众。这一定吼有因有缘有经济啊，有大地才能吼普天之下吼，那环境才会美哦。有拿就是有拿，有花园就是有花园，那这都是呢要有福的人间。
1: 非常的感恩哦，上人的开示，我们紧紧跟随上人哦，然后啊依法一起推动哦。那我一直记得《无量易经》说法品哦，诗经辟入一种子，百千万亿从他生，千亿种子复又生，辗转乃至无量亿，一法能生无量亿，无量亿者一法生，一句一句能得闻，百千万亿能通达，一里通万里策哦。上人的净思法语其实就像这样，可以去影响很多人，去入人心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珍惜，然后也一起把上人的净思语好话一直流传给更多更多人，甚至世界各地哦。感恩大家净思智慧与好话偏环，与我们一起来推动跟感恩祝福，谢谢。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刚刚听到了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娥师姐的分享，这一次的新马之行，静思智慧与好话片环语、哦、这个好话旅行让我们看到、哦、一句好话可以透过音乐透过戏剧走进很多人的心里，而当一句好话被放进生活里的时候，它的力量也可能不只停留在哇好感动而已，而是能够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而同样的，如同在医院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有人面对疾病，有人面对生命的转折，也有人在自己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意外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台中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杨丰金主任、啊、就来分享哦，一位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病人，除了疾病还有经济的困难，还有面对亲人的离去，以及一个人在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又是如何重新找到面对未来的力量。更让人感动的是、哦、当善被接住的时候，竟然又能够从另一个人的身上延伸出去。静思语当中有说到，有力量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这就是我们杨丰金主任、哦、在这次分享当中所定下的主题。而杨主任是如何在疫病之间让这份的善循环呢？我们一起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杨丰金主任的分享。
1: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有力量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这也是上人在静思语上告诉我们的。这个病人他在4年前就来我的门诊看病，他是一个大概60岁左右的先生，他从外县市来，因为他在北部接受过心脏绕道手术。那他讲述一下他过去的状况，然后我发现他心脏功能不太好，肾功能也退化了，此外他还有一点C型肝炎跟轻微的肝硬化，所以我就请他可能尽快再做检查，就是再做一次心导管手术。但是问题是心导管使用的显影剂它可能会让肾脏功能变差，但是病人说他目前只打算做药物治疗、啊、因为我们从外县市来的病人如果又是资深前来，他常常其实就是好像心事重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决定尊重他，也没有勉强他。那一年半以后，他这一段时间其实有几个月病人没有再回来，但他再回来的时候是从我们急诊进来，发现他状况其实变差了。他说他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服药，然后后来他是来了住院又到门诊。那事实上我们使用了健保所有最好的药物，但是他还是状况没有非常好，所以在健保没有使用的一个强心剂上我们也建议他使用，后来他的姐夫是帮他出这个钱。后来他发现他的心脏功能跟瓣膜状况还有肾脏功能都恶化了，也再次请他再做检查，但是他还是想服药。他说他其实是不能工作，但是体力状况不好，但是其他生活还可以，就是只想说先保守治疗就好。但是几个月以后他的肾脏功能不好，就来本院住院。那住院的时候其实我会被通知是因为他产生了恶性非持续性的心室频脉，其实也算持续性的，因为是被我们电击回来的，所以他就被送往加护病房，然后气管内管也都使用，就开始重症的治疗。那他的心脏的功能从超音波看起来大概剩下正常人大概1/4，但是人还是清楚的，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赶快心导管手术，不然他可能就是生命会垂危就对。但是问题是病人的经济条件似乎是没有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他之前有一个姐夫有帮他出钱，所以我们就会联络他姐夫。但是没想到就是在他从病房转到加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姐夫其实当时有来加护病房来看他，但是问题是他跟我们讲说其实他的太太就是病人的姐姐其实已经去世了，而且在他插管的那一天，其实那天是姐姐的头七，但是姐夫还是来看他。但是这时候我们就想说他愿意来看他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还跟他谈一些自费的事情好像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可能要请教社工师能不能申请一些补助。而且我们台中慈济有社会服务室啊，因为我常常遇到这样病人就会麻烦他们，就是有一些大德的一些善款是不是可以帮这个病人那个使用，就是评估一下这病人有没有需要。 对，所以后来就是开始治疗过程，就帮他放了支架，这是健保有给付，然后心导管之后在本院的社福师的协助之下，就是给他使用了自费的强心剂。那非常幸运，他其实肾脏功能其实本来不好，但是慢慢的也是恢复，就是没有走到洗肾这条路，所以后来他就顺利的脱离了呼吸器，然后离开了加护病房。然后在他康复这段时间，我们也把他家里的事情告诉他，然后他也比我们想象中勇敢很多，他接受了命运的安排。那到出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担心他安置的情形，因为他独居其实会觉得不太好。后来他跟我们讲说，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姐姐，他会跟他一起同住，所以他顺利出院，然后就在门诊追踪，所以这个整个治疗过程是还蛮顺利的。好，那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类似疾病的病人啊，那有一个病人，他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也是心衰竭，然后有进来做心导管。那心导管的话，发现血管是好的，是单纯的心肌病变，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那这位先生他，其实他本来他的女儿一直想要把他转到附近的大医院，因为他的家里是开公司，所以经济状况也很好，然后女儿有，他又是独生女，相当的爱这个爸爸，他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后来病人本身还是想要留在我们医院，所以后来就在我们医院开始治疗，然后也很顺利，因为他对心衰竭，一般健保使用最好的心衰竭药物，其实效果就相当好，他没有前一个病人那么危急，所以并没有需要去使用到自费的药物。好，那病人后来在门诊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觉得我会他良多了，其实是我觉得我们整个慈济医疗团队会他良多，因为这绝对不是我个人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他觉得他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他就拿出了一个红包说要给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前面这个病人的故事，然后跟他讲说其实你把这笔钱去捐给本院的社福室，那这些钱其实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就想到说上人在《近思语》上写讲的，就是有力量帮助别人是自己的福气，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这个概念，然后他也很认同这个想法，所以就把这个红包捐到本院的社福室，然后来帮助类似前一个病人那种状况的人，然后展开的一个善的循环。这是我简单的分享。
0: 所听到的是这台中慈济医院在上人行脚期间每天早会当中的分享哦。这一天的分享呢，是请到了心脏内科杨丰金主任的分享哦。也因为他的分享故事啊，他的医病之情哦，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得到帮助之后，也可以把这份的善透过您可以的力量再传出去，让这份的善不断的循环，让爱不断的传出去。而说到善的循环，其实最需要也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地方哦，就是家里。家人是我们彼此最熟悉也是最亲近的人哦，可是却也常常哦比较容易啊，把这样的我们自己的脾气呀，或是生气呀，甩在他们身上，也最容易起冲突哦。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一句话没说好，一个情绪没接到，就可能留下很深很深的心结。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这一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妇女档，黄瑞元师兄和他的女儿黄伟明师姐。这是一个从爸爸不知道怎么教孩子，到后来学会放下身段，重新和孩子沟通的故事。黄瑞元师兄就回忆，自己曾经在女儿脸上打下那一巴掌，留下了伤痛，也在父女之间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结。这亲子之间的感情啊，从一开始的我说了算，到后来学会放下身段，从孩子要听我的，到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这对父女是如何让曾经的那一巴掌心结，最后反而成为重新理解对方的起点。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黄瑞元师兄、黄伟明师姐这父女两人啊，如何将那一巴掌的心结打开，重新学习爱。
2: 女儿陪爸爸回来，或者说爸爸陪女儿回来，
3: 应该是女儿陪伴爸爸吧，对吗？
2: 先听听你们。
4: 宝金家人们，大家下午好。 地址呢是黄瑞元。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家师姐她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实业组的生活营回来台湾。那她回去以后呢，她很发喜，她每天都跟我在讲慈济慈济。因为我当时对慈济不是很了解，我就跟她说麻烦你不要再说了。但是呢她真的很听话，她没有说，她去做了。她做了什么呢？她在同年的10月份她跟我报名了这个环球实业家的生活营回台。当时心里真的是有点生气，因为他没有通知我。但是因为他这么的坚决，我是觉得这个团体肯定有他的美。结果当时呢，其实我是单枪匹马吼，一个人拿了行李就跟着团队回来了。下了飞机以后，当我看到了慈济人的那种真诚，那种友善，那么呢，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感受，哎，的确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其实最令我感动的呢，其实就是在我回到金色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位大德，当他要捐献大米给救灾的时候呢，因为洒落了一点在地上，有弟子拿了这个米后呢，他放下去金色的米缸里面，结果被师父看到了，结果被救真的说不行，这个米是拿救灾的，不能够掺在我们的米缸里面，金色的米缸里面。这是对我是最大的震撼，第一次我听到了专款专用。其实平时我有捐一点钱，但是就是不知道我所捐的钱是不是真正完完全全的捐到了有需要人的手上。因为这一点让我太震撼了，我心里在想我终于找到了。结果呢，在那趟回去以后，同年我马上就报名了见习，结果培训，接着下来在第三年呢，就是2019年的，我就是回来给上人受证了。其实这个感动呢，还不是最大的。其实真正改变我的人生，其实是在教育系统里面。那么本身呢，其实我是有四个孩子的爸爸，我们只会生，真的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也没有人教我们，所以就跟着爸爸的那一套，不听话就骂，再骂不行的话呢，可能就要挨打了。对，我们也这样走了过来。那么记得有一次的孩子长大了，难免会有点叛逆，也正在跟大女儿发生了口角，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蛮生气的，我第一次我动手打了他一巴掌，我觉得这个孩子太难教了，我必须让他给别人教。你知道我把他送去哪里吗？我们当时就通过了一个学生交流的计划，从马来西亚我把他送到去南美洲的智利，他坐飞机转机再到那边呢，将近48个小时。我心里在想，你跟我斗，这个就是你的下场。那个是当时是做爸爸的一个心态，因为不会教。当来到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是男的，我说女的都这么难教，男的不是更难搞吗？结果当时就听到有这个慈操班，我去报名了。但是呢，报名了以后呢，却被告知说爸爸必须要陪班上课。啊，我心想就补个戏罢了，为什么爸爸还要去呢？但是为了孩子，我也陪着去了。第一次踏入教室，坐在小白椅上面，真的不舒服，这么小张，好像不是很自在那样子。那么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心里有点埋怨的。但是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呢，从师兄的口中知道，其实这个是我们慈济师父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让我们缩小自己，放下我们的身段。但是说真的，在我的职场里面，没有缩小自己放下身段，我只有不停地壮大自己，我才能够被人家看到。所以从这边呢，我学习很多。同时呢，我看到上课的时候，师姑们都是蹲下来跟孩子讲话的。我孩子在平时跟家里在家跟我都没有多两句话，但是他跟师姑是滔滔不绝的。我就看，哎，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原来放下身段的意思呢，其实真的要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所以从课程里面呢，我是学习良多。后来呢，我也放下了我的身段，跟我的孩子尝试去沟通，真的不错，孩子跟我有呼应，有来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那么我最感恩的呢，就是在疫情的时候，3年的时间，我们有句话，相见好相处难，3年每天见面很难过，如果心中没有法的话呢，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3年。幸好 我是在2017年见习，2018年培训，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受证，隔一年2020年的3月马来西亚我们就封城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可能是我的福报，因为在那三年里面，如果以我以往的习气的话，我想我这个家庭已经是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但是因为有学到有法，所以那三年里面呢，反而变成了我在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怎么跟孩子互动，跟孩子大家做日常的工作。反而是在疫情过后，当个别要回到工作单位的时候呢，我有点依依不舍。当时呢，大女儿因为她是飞机师，她刚好是加入航空公司才一年，心很不定，每天在说我会不会被开除。也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我们就鼓励孩子说，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情况，我原本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也在那段期间呢，他加入了慈济见习培训，也在疫情那段期间呢，也回来的受训了，成为了上人的弟子了。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很感恩慈济，因为他等于成就了我的整个的家庭。所以呢，在我所学里面，那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我也学了这么多，所以呢，我也投身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今年我也加入了我们国际学校的这个慈济宝宝，就是陪伴孩子。所以在接下来的路上呢，我会更加的精进，将我所学，将我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家庭，让他们了解慈济，也把他们引进来。所以我很感恩上人创造了慈济，能够让我改变我的人生。当然在这其中呢，我最要感谢的其实就是我家的师姐，她的坚决，她的不放弃，把我拉上了这条法船。如果她不报名那一次我不来的话呢，可能我的历史就要改转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接下来我要请我的这个被我塞了一巴掌的女儿来分享她的感受。
5: 全球慈济人大家好，弟子名叫黄伟明，上人赐法号义玉。其实疫情期间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大家在家里都没得出门，这个像爸爸讲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然后就像爸爸说的，我们每天在家里就是烦恼早上要吃什么，午餐要吃什么，午餐还没吃饱就问爸爸，诶，我们晚餐要吃什么，就一直都在烦吃。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就一起开始探索很多新的菜色食谱，因为家里都是爸爸在煮饭，所以都会跟爸爸一起研究说要煮些什么菜色。然后其实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到厨房里去帮忙爸爸切菜啊洗菜，重点不是说跟爸爸一起煮饭，我其实很珍惜跟爸爸一起在厨房的这段时间。到今天为止，虽然我人是在台湾工作，可是我每个月都有回家，回家最期待的就是跟爸爸一起煮饭，跟家人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在一起煮饭的时候，就会聊起很多的事情啊，就会说，诶，最近在工作上遇到些什么事情啊，然后或者是爸爸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啊，还是有什么趣事，我们都会一起分享。所以现在跟爸爸就是真的是无所不谈，什么都聊。然后其实爸爸也很努力在跟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脚步，就最新的有什么流行歌曲啊，还是什么歌他听得很有意义啊，都会跟我们分享，就把我们当作好像是朋友这样子来对待，跟我和弟弟妹妹都一样。然后我真的是打从心底很感恩我这位爸爸。爸爸刚才没有提到，其实我们这段纠结会化解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有品书会，然后其实是在品书会的时候，爸爸就真的是放下身段，然后我们就聊起这件事情。我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当时没有说很生气，我也了解说，诶，自己真的是做错了，可是就从来都没有，就事情发生以后就从来都没有再聊过这件事情。然后当时爸爸放下身段讲了这件事情，我们的这个恶缘就这样子就化掉了。然后就从那一次开始，跟爸爸就真的是感情就真的是变得很好，就什么都聊，不好意思。然后呢，爸爸也多次在慈济的这个教育课堂上分享我们之间的这段事情。 他每一次有分享，我都很想要就是到现场去听，可是实际上我只听过一两次。虽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可是到今天你看他说我还是会哭，还是觉得说很感动。然后也有听到很多师姑师伯回馈说，欸，他们听了爸爸的分享以后回家真的是就不再对孩子大声大骂，就像朋友一样就这样子的跟孩子一起沟通。然后我有时就会跟爸爸说，欸，当初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有这个因缘加入慈济，然后有这个机会向很多人去分享这件事情，其实无形中也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值得了。然后因为对我而言啊，一家人能够融洽的相处真的是一份很难得的姻缘，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和和互协，就大家一起融洽相处。爸爸从爱这个家到今天走入慈济，走入教育，继续为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孩子散播这份大爱，我心里真的是充满感恩，也非常的安心。然后爸爸妈妈是我在慈济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一股很大的动力。然后报告上人，弟子目前是在台湾工作，2023年的时候回台受证。受证的时候心里其实也默默的发愿说，如果有机会来到台湾工作，弟子会就想要亲近上人，亲近慈济。然后如今也顺利的来到了台湾，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弟子今生有机会遇见名师，接触佛法，从而体会生命的真谛。然后请上人放心，弟子会勇猛精进的在菩萨道上永远的跟随上人。恭祝上人法体安康，感恩。
2: 谁开飞机？
5: 我开飞机，在华航开飞机。
2: 一本辛苦，
6: 可以飞机的，
2: 啊，你哪出搞？啊，空中载这么多人啊！
5: 对，每一天都载着很多的生命在后面，
2: 为你祝福，
5: 感恩上人。
2: 真不简单，
5: 感恩上人
2: 就好。
0: 在我们家庭当中，其实爸爸总是那个不太懂得表达自己感受的人呢。那或许在父亲节也不用特别的节日啦，你可以送爸爸这一本静思语，也许静思语可以让我们找到方法。那你最近都好吗？心情好心情不好，我们都可以翻翻静思语，或是来线上抽上一句静思语，让我们把今天收到的好话与祝福也分享给别人，让这份的善的循环持续下去。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人，一个善念也能够照亮更多人生命的希望。也期待你不要把爱心善念都藏在心里，邀约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慈济志工的行列，让我们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素食
5: 好朋友，
6: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7: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6: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8: 茹素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如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要认命才会好命。我相信这个主题哈，会很吸引人呐、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好命，尤其是自觉命运不好的人呢，更是希望能好命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分享如何才能认命，如何才会好命。要认命，就要先知天命孔子有讲过嘛，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那孔子认为呢，人活到五十岁呢，就应该要懂得天命。不过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天命就是什么？天道、天理，什么道、什么理追根究底呢，还是什么因缘果报的道理也就是命里有的自然就有，命里没有的再怎么强求也是没有这就是天命，命中注定的意思所以认识天命，认识生命这个就是认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人认命的人呢，就能什么乐天知命乐天知命的人呢，他丝毫不会强求有也好，没有也好，很随遇而安就如慈济曾经去赈灾过的国家像什么像斯里兰卡、印度、越南、柬埔寨、菲律宾非洲的莫桑比克、新巴威、斯瓦蒂尼、北韩、海地、厄瓜多尔等等其实到今年2021慈济在全球赈灾及人道救援的国家是122个我刚刚才举了几个而已那这些是比较开发落后的国家呢，透过赈灾的因缘我们才了解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觉得自己命不好，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就是安贫乐道，乐天知命因为呢没得比，比来比去才会比上不足嘛，对他们没得比，所以他们反而怎么样？非得非失非福非祸一切顺其自然。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信与不信。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是他们很容易放下的意思。我们认为他们贫穷落后，生活穷困，甚至雪上加霜还受灾，那看起来好像很不幸，但是他们乐天知命，所以不觉得不好命。几年前的菲律宾发生世纪大灾难，海燕风灾我是先遣人员负责看灾工作，一开始就过去了，在那边待了两个礼拜看灾那在带动那些灾民的时候，才发现说，世界上最美的笑容不只是病人的笑容，因为这句是近似语了，世界上最美的笑容是病人的笑容，但是我发现不只是病人，灾民的笑容也是很美。你看，在这个家园被飓风肆虐，一个城市往生的8000多人有的一家五口往生四个，有的父亲、母亲、家人、亲人往生好几个那这种情况下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也是笑不出来所以灾民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幸福快乐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作最好的。幸福快乐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时常忘了去靠近把这样的思维呢，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就犹如在烦恼的大海中领悟到什么无价之宝人如果能做到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然后再继续升华到贫而不苦，贫而不贱，那这个就是认命。要做到贫而不苦跟贫而不贱这个不容易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什么？贫而不贱，历来少见；贱而不贫呢，随处可见。这句话大家仔细去想想是不是如此是如此其实认命不是说算我倒霉我认了啦算我命不好我认了啦或者说婚姻不幸福我认了啦或者说哎呀我子女都很不孝顺我认了啦更不是说
啊，常常被冤枉误解啦，哎呀，很倒霉了。后来我认了啦，也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消极跟无奈的，而是要积极的去了知因缘果报，体认生命中所有的不如意或者不好命，都是过去自己所写的剧本，这辈子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都是自己一手编导出来的，不是来自别人，这样才是正思维啊，也才是认识生命的人啊。佛经里面有一本叫做《维摩诘经》啊，这本经典我很喜欢啊，谈的都是什么大圣的佛教思想，跟菩萨道的理念是互相呼应的。里面有一品叫做什么？叫不二法门品啊。所以要好命或不要坏命，要先学习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不二法门啊。这个钥匙拿到了呢，要开门，开这个门就容易了。啊，没拿到钥匙呢，而硬闯，啊，撞到头破血流呢，也进不了门呐。所以，要入门就要先入通，要入通就要先心通，叫做心通入就通。心通就是观念要通了，通哪一个？通不二法门呐。那什么是不二法门呢？啊，我们分开来解释。不二意思就是说，不是两个极端，没有分别的意思。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啦。那法门呢？什么意思？哦，顾名思义啦，啊，就是修行的入道的门。所以不二法门加起来，简单的讲就是独一无二最好的入道之门呐。啊，独一无二最好的入道之门呐，叫做不二法门。这样子讲，大家不一定听得懂。我们举例来说啊，大家都听得懂。浪花不是花，浪花其实就是水，冰块看起来是硬硬的，是硬体啊，其实它也是硬体的水，它们的本质呢不是两个，浪花跟冰块它们的本质不是两个的，都是一个唯一，叫做不二，就是水。好，再来，女生戴的那个项链跟手镯啊，都是黄金去打造的嘛，本质没有两种，都是一种，就是金子，金子去做的嘛。好，这个也是叫做不二。好，同理，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命本身呢没有好坏之分啊，是我们去分它的啦。好，所以没有顺逆之别啊，好坏都是自己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的啊。这一念心，这一心啊，就是什么？也是不二。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啊，会有好命跟坏命两种标准呢，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啊，在妄心分别，啊，都是分别心在作祟的意思了。凡夫都有分别心嘛，啊，那请问诸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很贫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叫做穷开心，那这个是贫还是富呢？啊，所以说穷也对，啊，说富也对。为什么？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呢，啊？不同的角度就不同的结果了。所以了解了不二法门后，就知道不二就是什么？没有分别，非贫非富，非好非坏，没有好命也没有坏命。有的人看起来的命很不好，但他的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因为认命而好命，变成什么贫中之富。有的人看起来是命很好，但心念照顾得不是很好，所以心念呢影响他的命运，变成什么？变成富中之贫啊。你看他很富有，可是他内心很匮乏，变成富中之贫。所以贫跟富也不是两个极端，不是非贫即富或者非富即贫，是不二，都是系于自己的一心，这个一心是没有分别心。有人看起来呢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那有人看起来呢很有钱，但每天都在追钱，那请问这两种人到底是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呢？对，很难讲。所以这也是不离不二法门。有些人呢，
经常抱怨自己呢命不好啊，日子过得很辛苦，因此呢他嘴巴经常是什么抱怨跟哀怨的语言啊，日子呢一久呢，抱怨跟埋怨呢，从他的思考习惯呢变成他一种人格特质了啊，最后变成什么他的专长啊。我们看他命也没什么不好，但他就是习惯性的会什么抱怨跟埋怨啊。所以啊，如果知见不正的念头啊，这个知见不正的念头呢会造成自认命运不好而感觉无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样子的氛围呢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默默的滋长，还随时在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啊，最终要好命也难啊，生活要活得快乐更难啊。命好不好或快乐不快乐呢，这个我们要学习什么啊，要从观念上的去下手。所以一念心转万境转嘛，对，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要命运好不好或快乐不快乐呢，这个佛陀有他独到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举例来讲啊，譬如说看到很美丽的风景啊，或碰到很如意的事情啊，受过佛法教化的人也跟一般人一样啊，也会有快乐的感受哦，啊，花很美，风景很漂亮啊，都会感觉哎很快乐。但是呢他不会因快乐而迷失自己啊，这是指有学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他不会因为快乐而迷失自己。如果在快乐中迷失自己的话呢，那这样的快乐呢很可能就无形中就开始蕴藏着痛苦，叫做欲乐之苦了。你看他很快乐，其实是苦中作乐，还本质还是苦的。当这个快乐继续升华下去的时候呢，可能控制不好就什么乐过头了，都变成什么我们所讲的乐极生悲嘛。因为不懂得适可而止，也没有及时踩刹车，所以造成车祸，道理也是一样的。自觉命运不好而处在痛苦中的人呢，都应该好好来学习佛法的智慧啊。不是常常讲嘛，心中有佛法，心中有办法嘛，是不是这样子讲嘛？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生病躺在病床上呢，如果每天都是在埋怨啊，埋怨天下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么不幸会得这种病啊，埋怨别人的先生这么体贴又这么会赚钱，自己的先生为何不是这样呢啊，埋怨别人家的儿女十分孝顺，自己的女儿啊，自己 的儿女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埋怨别人家这么有钱，自己的家为何这么穷困啊，埋怨别人家庭幸福美满啊，自己的家庭却纷纷扰扰，埋怨别人呢每天优渥过日子啊，而自己的负担为什么这么沉重呢？埋怨别人在职场上呢是什么是一路顺风啊，青云直上，而自己却到处怀才不遇，遇人不熟啊，对，怎么会这样子呢？回想自己一生好像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让我过这么难过的日子呢？有些人会这样子想哦。那有些人不只是埋怨抱怨，还什么还事事担心呢，担心什么？担心家里的孩子还这么小，万一自己不在了没有人可以照顾那该怎么办，担心景气不好自己会不会被裁员，担心自己的未来计划能否实现，担心呢景气好呢订单赶不出来，担心景气不好呢支出应付不来了。有些人日子过得不顺遂很烦恼，而有些人即使过着优渥的日子呢也是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所拥有的幸福快乐无法天长地久了，有了怕失去了啊，没有又求不得了，这种担心烦恼了这种事事担心的个性如果没有调整的话呢，很可能会造成什么？担心的事情成为事实，担心的事情常常会成为事实。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念投入其中了，这个叫做念力，念头的力量了。好的念头呢有建设性的力量，坏的念头有破坏性的力量啊，这个就跟知识是力量一样了。知识是力量，知识也有建设性的力量跟破坏性的力量啊。因为知识还是属于污染的嘛，是这样子。
那父母恩重难报尽里面有一句话呢，有一句描述他怎么讲，他说哈，百岁父母常忧八十儿啦，一百岁的父母常常担心那个八十岁的儿子。这个忧不止，这个忧不是只有指说担忧的意思了，管太多事情的啦，年纪一大把呢还无事不管，什么事都要插手，不让子女，不但让子女困扰，然后自己很不开心，这样啊，临终之际如何能死得安详呢？还有一种人呢，还有一种人不只是埋怨跟担心呢，他还嫌自己的，嫌自己眼睛不够大，不漂亮。那眼睛大或小怎么会是问题呢？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要看得清楚比较要紧，要看到事情的什么真相跟实相，这才是重点啊。眼睛很大，但是常常事情看走眼，看不准，这样眼睛大有什么用啊？有些人什么嫌自己啊鼻子不够挺，不好看。其实鼻子挺或很挺或很扁，一点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两个鼻孔，两个洞要通畅啊，这样氧气才会吸收的顺畅嘛，对，呼吸的顺，头脑才会清楚啊，这个才是重点的。那鼻子很挺很好看，但是经常鼻子过敏、鼻窦炎啊，这样叫做什么？重看不重用啦。也有一种人呢，嫌自己长得不够高。其实长得高或矮有什么问题啊？高有高的好处啊，矮也有矮的好处啊。而且高或矮要看从哪里量起呀、啊？从地面上量起来你比较矮了，从天上量下来你比较高啊。对，那也有一种父母呢，子女随侍在侧啊，他不知足，也不懂得感恩，只要孩子有一点点做的没有合他的意呢，他就认为这个孩子不孝顺，这样这个孩子的不孝变成是什么？父母亲害的，因为什么？父母亲把孝顺的标准放太高了，孩子做不到，超过他的能力了。所以近似于才讲嘛，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就是孝顺。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把孝顺的标准放得很低啊，所以我很容易就当了孝子啊。我爸爸常开玩笑说，你当孝子不是你特别的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乖呢。但这句话这句话意思是什么？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降低我当孝子的标准了，提高我爸爸妈妈的水准了，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爸爸妈妈呢很认命，所以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好命呢，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命不好，永远都是这样子。同理呢，我跟我师姐也都很乖，所以我远在美国的两个女儿也没做什么事啊，就做了孝女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把孝顺的标准放很低啊，我认命，所以我好命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让父母操心烦心，他们在美国也在做慈济啊，我甚至鼓励呢我们两个女儿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这样他们是杜绝后患啊。我跟我师姐是什么？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是什么？这叫共创双赢。不过这种思维不是一般的父母可以认同的哦。而且呢，结不结婚或生不生孩子也是要看姻缘啊，有姻缘会结婚的，你再怎么劝也劝不了，你怎么挡也挡不住，更何况姻缘是要随顺，不能违逆的。不过话是这样讲的，我的两个女儿是确定不结婚的啦，还好，这个叫做不去赌就没有输赢的风险，这样至少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是很特殊的思维的。有人就问上人说，上人，你一直劝大家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这样将来地球就没有人了啊。上人回答说，这样的话那地球就变成真正的净土了，这样就是没有人的净土了，不可能的、没错啊，但是现在地球软化了，气候变迁，能源短缺，以现在全球人类的生活模式来算哦，科学家来算的哦，要 1.7 个地球呢才能应付现在地球人类所需要的资源。我们现在是一嘛，科学家说要 1.7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应付我们所需要，所以现在的地球是什么？严重超载，人太多了，
科学家认为最适合居住的地球人口是什么？不超过20亿，这是最理想的了。依照联合国的统计，现在是2021年嘛，是78亿全球人口啊。到2023预估多少？到80亿耶。到2100等于70，他们将近80年后呢，地球人口会突破100亿啊。现在都已经人员短缺这么严重了，对不对？天灾人祸一大堆，那时候地球资源要从哪里来啊？对，地球要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浩劫啊？这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好，我们这样讲有点偏离主题了哈。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刚刚有讲到说，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意思就是什么？日子要好过呢，就要什么？待人以宽，律己以严呐。有些人日子不好过，就是一直看人家不顺眼，他都没有反观自照。你不要对人家那么严，你对自己严一点啊，对别人的宽待一点，原谅别人，包容别人，那这个日子才会好过了。要懂得安忍与包容，日子才会好过。有一些太太呢，

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这个时候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信念先照顾好啊，千万不要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这样的话呢是痛苦跟烦恼自己找，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是刚刚这句话是感觉先生不好了，劝太太的了。如果感觉太太不好，哎，劝先生的也是一样了。哎，其实呢，先生或太太好不好的标准在哪里呀？比差的就很好了，比好的就很差了。所以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呀？非好非坏，这个也是不二法门嘛。没有好，怎么没有坏？哎，怎么啊？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嘛，一样的道理的，啊，道理懂的叫做认命，啊，认命呢，就会好命，啊。以上我们讲所讲的呢，啊，都是很多人心中的诸多的烦恼、啊、忧愁、担心、埋怨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占据我们的心田呢，加上嘴巴没有训练讲雅言正语。习惯性的口出怨言，或习惯性的怎么讲负面语言，这样好命都会被我们讲坏掉。所以口业难修，嘴巴也是要训练自己多讲雅言正语，多祝福自己，多祝福别人也可以，但是 多自我加持，因为你讲的好话就是自己耳朵先听进去嘛，这个也是说话的智慧。哎，你如果说，哎呦，我只是偶尔抱怨一下啦，啊，我只是偶尔担心一下啦，哦，我虽然会抱怨啊，干什么？我是偶尔担心一下啦，我只是偶尔嫌弃一下啦。那有些人会这样子讲嘛，对，啊，上人说，只是偶尔也不行呐，一下也不行呐，哇，怎么这么严呢？为什么？上人说，偶尔跟一下，就像一滴水。持续跟累积呢，日积月累也会变成一缸水了。别以为说我偶尔抱怨一下啊，我偶尔呢担心一下，偶尔都一下都不行。虽然是一点点，但是最后会变成一大堆，非常有道理的。有一句话说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也是这样的道理嘛。所以不要小看上人创造的那个竹筒岁月哦，日存五毛钱能做什么、啊？五毛钱一点点，但是小钱也能行大善呐、啊。哎，小钱怎么行大善了、啊？一滴水如何让它不干？啊，这个道理都知道嘛？如何让一滴水不干呢、啊？将这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变成永不干渴的一滴水，这就是人生的真谛，也是智慧的。一滴水很容易干掉嘛。但是你滴入大海就不会干掉，因为跟大家混在一起了啊，这人生的真谛嘛。所以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以生病来讲，我们生病的肉体上呢会有痛苦啊，这有如什么中了第一支痛苦的箭，生病人很辛苦啊，中了一支痛苦的箭啊。假如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适时提起正念，反而继续埋怨，又开始埋怨了，埋怨什么啊？为什么我做善事，我学佛了，做善事了，还会得这样的果报呢？哦，埋怨呢，已经在行善了，为何命运还是不好呢？啊，埋怨老天爷很不公平，对别人这么好，对我这么不好，这样就是不认识生命，不认命啊，这样就是中了第二支箭了。这个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中了第二支箭了。啊，如果再继续妄想杂念纷飞而复制烦恼，那么这个时候继续恶化下去，就是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就会不断的射过来了，最后怎么样？万箭穿心啊，使我们的身心的更加痛苦，不但没有离苦得乐，还更加痛苦，不但烦恼没有解除，还复制烦恼，更加混乱啊。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下去哦，最终使我们失去原有的光明跟智慧。人本身就有自信光明跟自信的智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这个大环境这样子的来污染我们，压迫我们，那处在这样子的颓势跟无明之下呢，我们更加没有办法呢去解决任何的问题。就好像什么

0: 昆虫被蜘蛛网缠住一样啊，动弹不得啊，身不由己啊，那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啊。对，人生也是如此嘛，啊，就像什么，有些妈妈呢，抱怨或烦恼自己的孩子呢，不爱读书或不会读书，有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子，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孩子不会读书不爱读书，我们就开始骂啦，哎，啊，其实孩子不爱读书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对，不爱读书顶多是不能靠读书吃饭嘛，但还可以靠什么一技之长啊，跟一生的什么好品德啊，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一生啊。当然你有爱读书会读书啊，那加上有一技之长啊，或者有很好的品德，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是如虎添翼啊，条件更好。但是如果真的不爱读书也没关系嘛，你有一技之长，对不对？你也有修一生的好品德，你还是可以过幸福快乐的一生啊。所以千万不要埋怨或者诅咒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往鼓励的方向的去努力的，就跟花草树木一样嘛，往阳光的方向生长，道理是一样。所以当父母的也要懂得知天命才会好命，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哦。你每天骂孩子不会读书不爱读书笨，笨得跟脑震荡的猪一样，你常常这样子骂这样的诅咒孩子呢，孩子不变成脑震荡的猪才怪，因为你一直在诅咒他，诅咒也有诅咒的力量啊，祝福也有祝福的力量啊。好，我们有一位联谊会的医生呢，他念国中的儿子呢，不也是不爱读书不会读书，有一天呢，他看到儿子的成绩单呢考得不是很好，他就很不高兴，对着孩子说，哎，你有一个功课很好考上医学院又当了医生的爸爸啊，怎么会有一个像你这样不爱读书成绩这么差的儿子呢？他就讲这句话而已哦。这句话让这个孩子，个性内向的孩子，从此忧郁症，经过十多年医不好，让这位医生爸爸呢悔不当初啊，轻轻一句话呢，彻底的把孩子的自尊心的摧残掉，比打他还伤啊。所以父母也要懂得教学相长啊，尤其是现在啊，知识爆炸的时代啊，可是你有知识还不够啊，你要转世成智啊。刚刚讲嘛，知识是污染的啊，智慧才是清净的啊，所以你要转知识啊成为智慧啊，不是你很会读书学问很高你就很有智慧，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有的人学问很高但智慧不高啊，有的人是书读得很好啊，但是人缘结得很不好。有的人是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有的则是什么很会做事但不会做人，那有的人是什么能力很好但是人际关系呢很差。但是如果做父母的可以转世成智的，用智慧来教育孩子的，那不得了了，情况整个改观了。举例来说了，孩子考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呢，我们当父母的都有智慧来教育他。以前我也是不懂啊，懵懵懂懂的啊，不会教孩子啊，进了慈济之后才开始智慧有点增长，才知道说啊，我们要用智慧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对孩子也好对我们也好。考第一名的我们要提醒他什么，孩子你要注意哦，考第一名是爸爸妈妈恭喜你，但是你要注意哦，你随时会退步，而且你虽然考了第一名哦，但你要有三种心哦。第一要有什么，要有谦卑的心啊，考第一名不要骄傲，对，而且要注意随时会退步，第一名上去没有了嘛，一定会退步嘛。第二你要有布施的心哦，把你懂的就教那些不懂的同学，问题是成绩好的同学都比较聪明，聪明的孩子比较会计较，现在我考第一名了，我现在教你第三名第四名的，下次变成你第一名的呢，所以要怎么样，要隐藏实力啊，会计较不可以啊，不要这样子，要布施的心呢。第三最重要了，要有感恩心呢，感恩的心呢，要感恩谁啊，要感恩班上同学都考得不好你才能考第一名呢，所以不是你考得很好，是班上同学考得都不好啊，所以你要感恩班上同学，你要感恩班上同学考得不好你才考第一名嘛。好像说啊，你赢球了不是你厉害，是对方失误太多你才赢了， 这个是对功课好的孩子的智慧教育。那孩子考最后一名怎么办啊？也可以教育啊。以前我们孩子考，要是考最后一名，孩子成绩考得不好就开始骂啦，对，我看你没有用的，你这辈子再怎么读也没用了啊。以前有放牛班嘛，对，你再读也是放牛班啦，哦，我看你是玩的啦，你这辈子再怎么读也没用了，啊，将来会是个没有用的人呐，啊，那这样讲话，这样讲的话，就跟刚刚前面那位医生是一样的，会害了孩子的一生啊，没有智慧的教育啊。有智慧的父母呢，面对考到最后一名的孩子，他会做什么？孩子，不要气馁。我们虽然考最后一名，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至少我们不会再退步，这是我们的优势。考最后一名当然不会再退步了，哦，但是孩子，你继续再努力一点呢，我们随时都有进步的空间哦。这叫什么？这叫做优点轰炸了。啊，近似于教学里面有一个教学法叫做优点轰炸。连找出他身上唯一的优点，哎，不会退步也是优点呐，啊。你从他不会退步这个就激励他嘛，继续往前迈进。你只要努力一点，就有成长的空间。哎，这个也是优点轰炸啊，哦，连不会退步都变成是优点了，那，啊，这也是智慧哦。其实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球队比赛也是一样嘛。有时候不失误或少失误的球队呢，会制胜，会赢。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比较不会犯错的人，也比较不容易，也比较容易让自己立不败之地的人呢，比较容易成功了。有些人呢，爱比较跟计较，这就是不认命了，啊，一直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或比别人苦命，啊，然而呢，你如果去参加国际赈灾啊，或者去访视啊，哦，经过深入苦难的这个洗礼呢，你才惊觉，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比我们还苦啊！也才猛然惊醒，自己的这一点苦呢，或不如意呢，比起黑暗角落及受灾的人，算得了什么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就要比了，啊，这个比不是比较，这个比较做什么？叫做借势练心，借镜修心的，这个不是比较了，不一样。啊，看到别人的生死一瞬间呢，才深深体会到说，哎，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了，跟幸运了，你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跟幸运的，啊，就像两个礼拜前的那个泰鲁格的这个事故啊，前一秒还在跟妈妈讲电话，才过不到一分钟，天人永隔，这是大灾教育。上人讲，教育我们呢，人生很无常，这个你要去认，去认识，去体悟，认命的意思。教育我们呢，人生很无常。人生很辛苦，人体很脆弱，从中学习认识生命，啊，认识生命的真实价值跟意义，从中学会什么知足跟感恩，这样就是认命。如果你没有机会去访贫啊，或参加国际赈灾啊什么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投入人群就好，自然就有人群中自然就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了。不是只有照顾或灾民或难民可以让我们学习，在人群中，三人行就必有我师的了嘛，对不对？不是吗？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啊！好的、坏的都变成我们正面的教育啊！哦，对，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啊！你不去访视也没关系，你不去赈灾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能离开人群呐。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了，离开人群就不能成佛了啦，啊，因为五浊恶世的人群就是污泥，然后啊污泥我干嘛进去呢？啊，你要入污泥才能开出莲花嘛，要成佛就要入人群嘛，啊，道理是一样的。以前我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经常鼓励老师带学生，父母带孩子去嘛，去参观监狱。跟什么投入残智障院的什么服务工作，这是最好的情境教育了，啊，这个当然要有机会了，但参观监狱要有好机缘，啊，平常监狱是不可能让你去参观的嘛，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在吉隆坡的市中心，啊，有去过马来西亚都知道，吉隆坡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呢，有一间已经关闭很久的监狱，它地处吉隆坡的市中心哦，它是关闭很久的监狱，移去郊外的了啊。 那这间监狱要发展 要发展什么，要去盖购物中心啊，饭店啊，豪华公寓等等，地方蛮大的哦。要拆掉之前呢，这个政府呢开放民众去参观，有好几个月都可以参观，免费参观。那我们都把握这个机会呢，安排我们教联会的老师啊，带着学生啊，或者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啊，当然有慈济干部带着的哈，啊，到去申请啊，到什么去参观这个监狱，看到什么我也去看呐，啊，我监狱我也没去过，没有进去参观过，好不容易啊，哎，看到什么执行，因为马来西亚有吊刑嘛，啊，看到执行吊刑的那个刑场，哎，中间的走道尽头呢，就什么就是行刑的地方，上面放一个吊绳下来，吊绳蛮粗的，哦，吊绳蛮粗的，挂在那里。好，那个镜头的前面两边都是，我记得是四间，都是很小很小的房间，走到阴阴暗暗的，气氛非常的阴森恐怖。你在里面觉得很奇怪，这个地方很奇怪，阴森森的，那个邪气很重。好，那关在里面，老实讲是哈，比猫狗还不如了。小窗子小小暗暗的啊，好，要行刑的时候呢，就把人带出来，带到走到那走道也不是很长了，走到尽头那边呢，哈，绳子往脖子上一套，吊起来之后呢，吊住以后不是往上吊，把它用绳子把它那个脖子套住以后呢，下面的那个板呢，那个地板门自动张开，那个地板呢两片门就张开，下面是空的。下面还有一个空间，门张开，人就啊，门打开，人就吊起来了嘛。啊，没多久，这个人就没气啦，没气就是往生啦。然后绳子放下去，殡仪馆的车子就在下面，直接把尸体载走。他们用这种方式的啦。哇，带孩子去看，哇，真的是看到那一间一间小小的，真的是很恐怖啊。哦，那这也是一种难忘的什么情境教学啊。吊刑这个地方是令人震撼的，其他地方都是一间一间一间的嘛，啊，这也是一种震撼教育。好，我们也安排老师去哪里呢？带着孩子去什么？去郊外的残智障院的服务，在吉隆坡郊外，开车大概要差不多一个半钟头左右，蛮远的哦。哦，里面住了那时候了，里面住了200多位什么残智障的同胞啊，有大人有小孩。那我们志工去是干什么？帮他们洗澡啦，洗床单啦，洗衣服啦，剪头发啦，喂食啊等等啊，这些残障加智障发育不良，大部分是骨瘦如柴啊，体型很瘦小，你没有办法抱他去洗澡，你不能这样子抱，这样把孩子这样抱起来不可以的，怕他骨头散掉啊，都是发育不良，瘦瘦小小的，你要怎么样抱他？你要这样子插进去，这样子捧着了，把那个人这样捧在手上，这样抱去洗澡，你不能这样子抱的。然后呢，头上大家都长满了，以前服务没那么好嘛，现在这好，改善很多了，头上都长满了跳蚤，有些还会自残的，就把双手跟双脚绑在铁床上啊，那个就是人间炼狱的，啊，不要说常年是手脚被绑在铁床上啊，我们可以试试嘛，将我们的一手一脚绑在床边嘛，不能离开嘛，看看你可以顶多久了。Yeah. 那里面有一幕我是一生难忘，里面有一幕一个画面是我一生难忘的，就是，哦，中午12点到了，要帮这些残智障的孩子喂食的时候，因为这些手脚被绑住的这些孩子都躺在床上啊，然后一排啊十几个二十个啊，哦，那个工作人员就推着一个推车嘛，上面就一个好像脸盆一样的，他们不能吃饭，怕去呛到，他们又吃了个稀饭，啊，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推着大脸盆就推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躺在铁床上喂食啊，躺在铁床上，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吃饭时间到了，啊，整排哦，这边还在喂，那边一二十个孩子，全部嘴巴都张大大，这样子哎。好像看好像鸟的嘴巴一样，这样子，每一排都是这样子，等着说，哎，知道人家来喂我吃饭的，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精神病的病房，里面也有精神病的病房，是大人的精神病人，每一个人的一丝不挂啊，当然女生男生分开的了，一丝不挂， 大小姐都在没有床垫的生锈的铁床上面。哎，你那个铁常常在水在那边弄，粪尿在那边一定会生锈的嘛，一片一片黑黑的嘛。相片我还有。然后呢，只要有大小便的话，就什么，就直接用水，因为他没有穿衣服啊，直接用水把那些那个粪尿直接冲到地上去，然后地上是两边是斜的嘛，对不对？啊，冲下去那个粪尿就往两边流，两边有水垢啊，就流出去，这样子，是用这个方式的哦，不是一个一个处理的哦。那这个跟我们养猪的那个猪寮有什么不一样啊？对，这是什么？这是粪尿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的粪尿地狱啊。所以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子的那种住的环境呢，整个就是一个地狱。所以每次服务过后呢，大家都在回家的那个巴士上，因为一个半钟头时间蛮久的嘛，大家都在巴士上没有浪费时间啊。来，你第一次来啊，你分享一下你刚刚做的这些服务工作你的心得是什么，请这些学生啊或孩子来分享。大部分的孩子跟学生都会说，很感恩爸爸妈妈把我生得五官端正，手脚健全。有的会说，从此之后我不会再吵我爸爸妈妈，要买最好的，用最好的，吃最好的，跟这些残智障的孩子比起来，我觉得我很幸福，要感恩我的爸爸妈妈。这就是什么最好的生命教育了，就是见证了苦难的生命而认识生命，就是认命。所以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因为知足感恩所以会好命啊，所以不能只是说发愿呢，来生要投胎做人就好。我们当然不希望投胎做三恶道嘛，对，地狱鬼道畜生不要去嘛。哎，那至少做个人嘛，对。我们讲啊，做个人啊，可是做个人你要看做什么人呢？如果你投胎以后做一个残智障原野里面那种人的话，这个是比起有福报的猫狗都还不如哎，不是吗？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马来西亚开了一个个案呢。这个个案家里呢有一个大约八岁左右的残智障的孩子，男生呢，不能坐也不能站。哎，残智障院的孩子也是不能坐不能站嘛。但是残智障院的孩子是什么？是躺在床上不能下床嘛。那这个个案的孩子呢，是什么？他不能躺在床上，他不能站也不能坐，但是也不能躺在床上，因为他有行动的能力啊。他怎么行动啊？他整天躺在什么？躺在地上。马来西亚是夏天嘛，但在这个地上，他什么？他的靠双脚移动身体，他是双脚，他躺着嘛，对。下半身穿一条短裤，上半身是没有穿的，因为身形瘦小扁扁的，发育不良啊。他整天就在那个光滑的那个洗石子的那个地上呢，滑来滑去，穿梭来穿梭去的。他怎么懂？他用脚踢嘛。两只脚这样子踢，这样子踢，然后身体就往这个方向走嘛，然后在桌子椅子下面到处这样子串，有时候跑到桌子底下没有跑出来，你哎找不到人的。我们在那边访视的时候，哎突然间哎跑去哪里啊？在我们的椅子下面，那个藤椅下面，藤椅下面的空间才这样大而已，他可以钻进去里面，跑不出来。哎，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你看，一般我们家里养的那种动物哦，猫狗的哈，都还可以训练他们大小号的时候去固定的地方吗？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他随时就是大小便。你想想看，你如果是这个妈妈，你怎么办？你能够挺多久啊？对，你能够忍耐多久照顾这样的孩子啊？对，妈妈跟家人全部都是什么共业。后来在这个妈妈的请求之下呢，我们就跟这个残智障院方谈，要申请嘛，然后院方也接受这个孩子呢送到这个残智障院去。那每次我们去残智障院的时候，顺便关怀这个孩子，这样的对妈妈跟孩子都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一起处理嘛，那现在哈，因为马来西亚疫情还是很严重，现在一天都2000多个确诊了。所以现目前的这个我们这刚讲的残智障院的服务工作是暂停，但是个案访视没有停啊。刚刚讲的都是什么人间地狱，现在我们来讲一下人间天堂。澳洲，大家一定会想嘛，那是一个幅员广阔、心旷神怡、福利非常好的国家，对， 在这个世外桃源的这个天堂里呢，哪有什么房事的需要啊，对不对？福利这么好，哪有什么贫穷的人啊？不是这样子。有一次呢，我们到那个西澳的博斯哦，澳洲哈、哦，西澳这个地方去访视的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据点嘛，哦，那是一个退休人士的天堂啊。我们去访视啊，沿途哦风光明媚，好天气啊，山明水秀。来到郊外，坐落在一个小山上的斜坡上一个小别墅，那当地的师兄就跟我讲说，这个是我们赵姑父的家。我一想说，哇，怎么赵姑父这个命比我们好，还住在别墅里面，风景又这么漂亮？对，他说这个是政府给他们免费住的。那一般呢，落后国家的赵姑父，我们都在穷街陋巷里面，不管哪一个国家嘛，刚刚讲那些国家嘛，都是赵姑父都住在很穷街陋巷里面呢、啊。但澳洲的赵姑父是什么？是住在独栋别墅里面呢。福利国真的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哎，这间屋子里面住三个人，一对年纪大约七十几岁的老夫妻啊，跟一位年纪三十几岁瘫痪在床上的女儿，三个人相依为命啊。女儿是已经结婚了，但没有生，因为一场车祸造成全身瘫痪，全身不能动。那意识还好，还算清楚，但就是不能行动啊。他的先生看到这样就离开他了，去找他自己的未来了，离开了。所以照顾这个瘫痪的女儿的工作都落在这一对年迈的父母身上。而每周三次呢，这对老夫妻呢还要用残障专用车啊载着女儿去医院做复健。这辆残障专用车就是我们台湾有看到嘛，对，它可以伸出去啊，降下去，然后再伸回来那种的。好，那个我们要付钱的啊。好，就是请人家来帮我们载嘛。但澳洲他们自己开车，啊，自己开，但是那个设备都是政府帮他免费的嘛，免费安装的，帮他安装这种残障专用的。哦，那这个女儿在家里的躺的病床呢，也是非常先进的电子床、自动床，也是免费提供的，福利是非常好了。哦，即使福利再好，当地的慈济人还是开案进行长期的精神关怀。啊，虽然慈济不必提供什么生活物资啦，哦，或医疗的补助啊，不用花钱的，因为政府全部包到完了嘛。但只有一样是政府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案？有一样是政府做不到，就是志工的关怀跟陪伴，这个政府做不到。不但精神关怀卧病的这个女儿，还要关怀什么及陪伴这对老夫妻呀，让他们感觉有一道力量可以撑，可以依靠。我们可以将心比心的，如果我们也是七十几岁啊，年老力衰的年纪，却还要照顾一位全身瘫痪的女儿一辈子，你会作何感想啊？对，我们会担心的事情就跟这对老夫妻担心的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下去照顾下去，不知是父母先走还是女儿先走啊。如果瘫痪的女儿先走的话，那事情还单纯一点呢。那万一是父母先走，或者父母亲其中一个先走，那个要面对这个状况就复杂很多了，啊，所以那次在关怀中呢，这对父母呢 就跟我们在外面谈了，啊，他说这位父亲呢忧心忡忡的，啊，就跟我们说，啊，万一他们两个老人家不在了走了，他的女儿要怎么办，啊，当地的志工跟我说，啊，每次来关怀，啊，他们就会很不放心的问慈济人说，我们要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情形怎么办。那慈济人当然就是安慰他嘛，我们一般的关怀是这样子的，啊，你不要担心的，哦，万一即使你们不在的话呢，哦，我们也会长期关怀你这个瘫痪的女儿，就像一家人一样啊，给她一个保证，给她一个安心呐，啊，哦，那这对夫妻当场就是涕泗纵横，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些事情还有人帮我们接手，哦，感激万分的，啊，哦，那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呢，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你说这个家庭身在天堂，心在地狱啊。但又看起来是什么？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啊！各位仔细想想，这个个案呢，是不是这样子？又好像身在天堂，心在地狱，但是又好像身在地狱，心在天堂。为什么心在天堂？因为看起来后面要面临的不只是他们两个老人家，跟这个女儿的生死大事，都有慈济人帮他们做后盾呐，啊。这可以安慰这老夫妻的心呐，啊。哦，而类似这样的个案呢， 在博斯的市政府，我们去拜访那个市政府的福利局嘛，他说类似这一种的哈，不是完全这种，类似这种的需要人家帮忙的这种个案，就有1000多个啊。新加坡现在我们还有300-400个单独的个案呢、啊，福利很好的国家、啊，但是还有300-400个人要协助他什么洗肾啊、艾滋病啊、生活啦、啊、哦医疗的协助啊等等呢，这个都是先进国、啊，新加坡也福利很好、啊。澳洲也是福利很好，澳洲这个个案，这种类似这种个案有1000多个、啊，硬体的残障车、先进的电动病床以及环境优美的房子、生活物资、医疗费用等等都是免费的，不用操心。但是人文精神的长期陪伴跟关怀，这个需要靠什么？付出无所求的志工来做，这是补政府的不足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志工发心在付出。其实我们志工都觉得收获最大的是自己，因为这就是难得的什么机会教育跟生命教育啊。所以即使有机会去做，都还要心存感恩啊。我们再来讲一个国家，英国，英国也是先进国啊。英国伦敦啊，各位有去过都知道，有个唐人街不是吗？慈济志工连要去打扫街道都不行了、啊。哎，我们好像没什么事做，我们打扫打扫唐人街的街道嘛，看起来有些蛮脏的嘛。哎，不行呢，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是政府发包给私人公司去承包做的，你去就是什么侵犯这个私人公司的什么他们员工的工作权，侵犯他们的人权，不可以。
1: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2: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1: 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4: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5: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9: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10: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4: 对，
10: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1: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1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2: 我们是。
13: 陈秀秀、
12: 郑明安、
14: 郑凯文，
11: 欢迎每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日本千叶遭暴雨侵袭，单日累积雨量远超过八月的平均值，造成八人不幸罹难。莫桑比克香格朗尼有200多位志工重现竹筒岁月的精神，还成立了互助热食供应站。这个家祖孙四人相依为命，阿妈乐善好施，恬静淡泊，也为下一代树立出不一样的价值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4号的大爱燕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心一起意外消息，这是屏东垦丁国家公园的出风鼻一带，在今天上午发生了一起民众遭到虎头蜂的攻击事件，造成2死1重伤的意外。警消获报之后呢，是紧急赶往现场救援。初步了解呢，这两名死者和一名伤者都是登山协会的领队，他们为了周末即将要举办的生态教育活动进行事前的探勘，但疑似是闯入到没有开放的路段，才会遭到虎头蜂攻击。
1: 8月16号，他们有42个人出风谷、出风鼻及加热水海岸线生态保育教育活动，我们有核准啊。想不到他们在12号就有3个人从懒人溪这边进去，那这件事他也没有跟我们申请。
0: 再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千叶在昨天发生了暴雨灾情，短短24个小时内累积雨量达到了367毫米，这就相当于是当地八月平均累积雨量的3倍之多，打破了千叶50年来的降雨记录。千叶县当地各地都传出了严重的灾情，日本气象厅也正式把这起豪雨命名为是令和8年8月的千叶豪雨。千叶县现在出现了破纪录的豪雨，各地传出淹水灾情，截至目前呢，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8个人，当局也发布了强制避难指示，要求大约有40多万人要进行紧急避难。尽管今天开始雨势稍稍趋缓，大水也慢慢退去，但是目前得知还有将近20000户家庭是面临无电可用。
2: 积水淹没半个车身，马路瞬间变成河流，多处积水超过腰部，甚至直接淹进公车内，造成公车抛锚。
3: 最初は下の方に座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バスの運転手さんから水がちょっと冠水、なんか入ってき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ので、下の方は上の段に上がってもらった方がっていうふうにちょっとアナウンスがあったので、上に一段上がって、まあ待ってたっていう形ですね。ちょっと怖かった。ですね、水が結構な勢いで入ってきたので。
2: 日本关东地区13号晚间遭猛烈暴雨袭击，千叶县更出现现状对流。气象厅针对千叶县多个市町村发布最高警戒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积水也直接淹进店面，让许多店家措手不及。
4: もう水が入り口から入ってきちゃって、ちょっと水浸しになっちゃって、で営業が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5: 海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っちゃって、もう水が流れないから、みんなで排水口の掃除をして、なんとか水を流してみたいな。
2: 暴雨同时冲击下班与暑假返乡人潮，大众运输大受影响。JR佐仓寺轨道全被淹没，成田机场一度有约7000名旅客滞留。千叶县厅深夜也紧急开放，收容约1800名无法返家的民众。
6: 電車が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どうしよう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ホテルを探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ホテルも結局止まってしまっていて取れなくて来れたので、すごくありがたいなっていう。
2: 目前自卫队已接获派遣请求，投入运输受困民众与救援行动。千叶县知事也特别提醒，当地仍有土石流等灾害风险，呼吁民众多加留意。大新闻综合编译。
0: 还要关心哥伦比亚强震进入到了第5天，现在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但是还是有大批的救难人员跟志工团队坚守在灾区，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先来看到，根据官方的最新统计，目前还有379个人下落不明，但是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281人。在一片瓦砾堆当中，整个搜救行动都还在持续进行。今天我们要特别认识一位特别的救援志工。 他是今年67岁的平内达。在这一场强震呢，他自己本身也是受灾户，非常幸运的逃过一劫，但是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转身立刻投入救援，协助来寻找受困的民众，甚至救出受困的宠物，大家都称他作为英雄。但是平内达说呢，自己其实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然而在灾区涌进的善意，不光是在搜救现场，还有餐厅业者号召了厨师和医师一起投入后勤支援。每天他们要准备1000份的爱心餐盒，要送到第一线来为日夜抢救的救难人员补充体力。而这份爱心也成了灾区持续向前的动力。
2: 卡利38岁的餐厅老板莫妮卡，每天与多名厨师在厨房奋力超过20小时，就是为了把1000份餐点送到志工、救援人员以及受灾民众的手上。民间力量自发性投入，连医生都来帮忙打饭。
7: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aportando tanto en la misión médica, llevando insumos, como llevando desayunos, como ustedes pueden ver en este momento, de la ayuda de Mónica, la ayuda de Ruby, de mucha gente que está apoyando la operación.
2: 67岁的资深志工不顾危险，从地震后就穿梭在残垣断壁间寻找生还者。
8: El corazón me lo ha dicho toda la vida a mí, y voy a morir salvando vidas.
2: 灾区许多民众家园全毁，49岁的护理师带着83岁的母亲与孩子，如今只能在客厅残骸中搭帐篷，等着有机会重建的那一天。智利紧急出动军机运送将近10吨粮食与物资包，联合国也宣布已经从紧急基金拨款500万美元，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救灾。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再来看到，慈济在非洲莫桑比克的慈善脚步，从2012年开始，从首都马布多的贫民区出发，一点一滴走进了当地的偏乡，到现在已经拓展到33个社区。其中一个据点呢，就是位在距离首都75公里外的香格朗尼，这里呢有200多位的本土志工，他们延续着竹筒岁月的精神，大家会从家里带来白米、蔬菜等等的食材。投入热食站，靠着彼此分享，打造出了社区的爱心供餐计划。这一份援助的力量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开始慢慢累积的。我们要看到画面上第一位亚美利亚，她是第一个走进香格朗尼的志工。她为了要陪伴当地社区发展，所以举家搬迁至此。而第二位是戴尔菲娜，她则是受到了亚美利亚的影响，她是带着全家一起投入此计。如今岁月流转，当初呢一颗小小的善的种子已经在社区里开枝展叶，而且竹筒岁月的精神也在万里之外的莫桑比克持续传承。
9: 这是个值得欢庆的时刻，200多名本土志工以歌声展现他们的喜悦。
10: 大爱台采访团队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香格朗尼，距离我们的首都马普托有75公里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样的在一棵树下面呢有一个供食站。这个供食站很特别，是它的所有的食材呢都是来自于村民从家里面带来的。在草席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食材哦。我们来请我们的戴琳师姐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今天这边的食材有哪一些。
11: 哦，今天呢，志工们从不同的家里带来他们的大米，可以看到大米哦，不同的大小，有圆的，有长的大米哦，还有玉米粉还有不同的颜色哦。今天呢，他们把家里种的木薯、番茄，还有木薯叶，还有芥蓝菜都带过来。
9: 来自马虎波村的本土志工亚美利亚热情分享慈济如何改变他的人生，也透过近似语强调要对父母感恩，在生活中发展智慧。来自美国的学者深受感动。 慈济辅导村民自食其力，用芦苇编织草帽和盘子，栽种农作物。在重新看到自己的价值后，排队送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祝福。
12: 妈妈，爸爸 ，and Mano first son and the second son, all family are our 慈济 volunteers。
9: 受到亚美利亚的启发，2016年时，志工戴尔菲娜成为香格朗尼的第一颗种子，随后带动全家投入慈济的社会服务工作。
12: 我们从2012年底开始走入马夏奇尼社区，从马普托的市区开始啊、哦。那也很感恩，就是说本土志工们啊、这份爱的能量啊、哦，他们希望能够把学到上人的法跟爱啊、哦，传到其他的社区。所以呢，也就从在2013-14年的时候开始啊、往外拓到33个社区。
9: 亚美利亚的家境并不宽裕，为了就近推动香格朗尼村的发展，他后来也搬到香格朗尼。如今已经70岁的他，还要照顾88岁的母亲。一家人住在铁皮屋里，靠贩卖回收品维持生计。慈济志工蔡黛玲带领志工们关怀亚美利亚，承诺会妥善照顾她。这是莫桑比克法亲延续爱的无量关怀。大爱新闻徐斐丽、邓应中、陈义明，莫桑比克报道。
0: 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今天在院长的带领之下来进行居家网诊，下段新闻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手有无？
1: 啊，有哈，嗯。妈妈，我甲你讲，你拢讲咱拢一家伙啊，你拢在甲我细细，害我世界歹势。
2: 咱帮助一个人，袂当看表面，袂当看伊现在。你一摆帮忙扭袂开，两摆袂开来，你要陪伴他。哎，
3: 真的，
2: 店
3: 管
2: 啊，
3: 先店管先来，我会悄悄的。对啦，你得较紧嘞。
2: 真正辛苦的人是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才是最辛苦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不舍他们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想说，尽我们的能力，能做多少算多少。
4: 有时候要找人很困难，最起码我有够点家人，只要我们互相有什么事情的话，一个电话互相拢收听啦。
5: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6: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7: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为什么我们明明具足佛性，却仍然在人生中迷失流转？法华经以宝珠玉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颗无价之宝，只是不曾觉察。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节新闻带您看到大爱剧再推新戏了，九月即将要上档的《转角那间新药局》，今天剧中有两位演员现身茶叙现场，跟大家来分享拍戏的过程和他们的内心感受。其中一位呢是2024年金钟奖特别贡献奖得主梁秀生，他在影视界打滚半世纪，从演员出身到导演，如今首次接演了大爱剧，除了在戏剧当中要把温暖力量传递给观众，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被深深疗愈。
2: 我心目中的药局啊，是那种在转角的，可能有三角窗，一切都是不急不徐慢慢来，让来的客人大家都可以觉得被关注，被好好照顾。
3: 大爱新剧《转角那间新药局》以疗愈为处方，陪伴社区里每一位遇到病苦的人，由魏曼、黄腾浩领衔主演，还有兼具资深演员导演，曾荣获金钟奖特别贡献奖的梁修身也首次在大爱剧现身。
4: 你的店明明写的是9点开始营业，现在都9:06了。
5: 江贝贝，你手指头这个黑色斑点有点不对，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
4: 多少炮弹都打不死我，快被你烦死。
6: 军人出身呢，一板一眼的，当他退化老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威武啊什么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做演员做这么久了以后，应该是会事先都有做一个很完整的准备，当然都跟导演有沟通过，
7: 在里面还有一些需要去设计的一些症状，对，他可能阿兹海默症，开拍前10秒吧，然后他就开始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状况，帮助我更快的可以进入到状况。
3: 另一位演员刘玉仁，剧中角色也是药局里一员，但因为家庭内心忧郁，所以荒废课业玩地下乐团。现实中不会音乐的他，为了角色拼命苦练。
7: 前期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因为手会很痛，然后把茧剥掉，然后再继续让它长茧，然后这样你就可以一直不断训练。对啊，那时候压力非常非常大，因为其实我对音乐乐器这行业不是很在行，然后距离开拍的时候还有只剩2个礼拜，然后又很紧张，所以就真的是不分昼夜的在练习那两段旋律。
3: 转角那间新药局9月上映，片花抢先看，也举办茶叙，让观众一睹亮点。
6: 我们这个新药局啊，给我很多新的营养，也给我了很多新的力量。只要来通道来拍戏啊，都好像都注入了无限的营养跟养分。
2: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3: 一间社区里的药局如何发挥疗愈力量？九月一起到转角这间新药局找心之所向。
8: 让我也陪你走一小段路。
3: 大爱新闻林怡婷、李建宽台北报道。
1: 的确，对于年迈的长者来说，如果要到一趟医院看诊，有时候其实并不容易。所以今天呢，台中慈济医院的简守信院长就带领着医疗团队，亲自走到了法亲家中，要来为长辈王诊。除了看诊、了解患者的病况之外，也会把握时间陪伴家属聊聊日常的生活，让这一趟医疗服务不只是治病，更多了一份关怀与陪伴。
9: 哇，
10: 上
11: 高那个医生就是伊啊，
10: 你好，
11: 你好，真
10: 是的，
11: 你好，
10: 大家看你
12: 就
10: 欢喜。
12: 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来到太平山区王诊，关怀志工刘秀美的父母亲。94岁的刘清福严重心律不整，2年前心脏衰竭，送台中慈济医院抢回一命。去年被医生诊断出多发性关节炎，先量个血压，接下来简院长仔细听诊，再蹲下身子摸摸老先生的膝盖。
13: 唯有大家一起走出医院，这个医院才会走向一个上人希望医院、慈济医院走的那个方向。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看到这样的一个他们平常生活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更能感受得到病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那份关怀，他需要的不只是药物而已。
12: 而刘秀梅的母亲刘州阿菊两年多前跌断大腿骨开刀治疗，目前走路必须使用辅具，患有糖尿病有轻微失智的她一直牢牢记得简院长。
10: 上人祝福我，
11: 我祝福你哈，
10: 真好。我那去拢介绍我讲爱给你看。
11: 哦，爱等下看一下啦。
10: 是的，嘿。
12: 亲切叮咛让人倍感温馨，刘老先生立刻精神百倍，拿出曾经出版的书和院长分享，洋溢着欢笑声。
14: 应该就是核心价值，对，慈济的基本精神，感恩、尊重、爱这样子的一个大展现吧。
12: 一趟又一趟亲自上门的关怀，让法亲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安心。大爱新闻刘朝阳、杨俊廷，台中报道。
1: 再来看看他的故事，他是年轻时开店做生意的杨景贵，面对生活的压力还有日常的这个时间掌控呢，导致他的脾气非常的暴躁，总是板着脸对待客户，直到他后来参与了慈济活动，而且各项勤务他是从不缺席。在听上人说法的过程当中，他学习放下身段，也慢慢磨去了他的脾气与棱角。现在的杨景贵已经85岁了，但是他依旧就坚守岗位，也成为晚辈的学习榜样。
15: 啊，你今晚在做啥？
16: 我正在擦布巾。
17: 拿锅铲，架势十足。担任大厨的是高龄85岁杨景贵。
16: 师傅啊，90岁在咧做啊，我都85岁会做，爱加减啊做，岁数还无做得到啊。
18: 伊予阮感觉就是讲，阮以后吼希望快当请个像伊这个会个，我当安尼活动无，
19: 真的不简单。他这样老当益壮，他还会做超阿贵什么的，我们都要靠他的传承。
17: 杨景贵年轻时开店做生意，对待顾客总有老板娘架势，后来进入慈济才渐渐学会缩小自己。
16: 性格有较改变，即阵脾气较歹，做者就较无遐压力较大，用安尼欢喜心来做啦，对啊，啊做咧家快乐。
20: 师姐啊，真好，哎呦哟，伊对阮嘛做亲切。所以我爱对个脚步行。
17: 不因为年龄受限制，杨景贵还会到环保站做回收，积极行善，是众人学习榜样。大爱新闻学林陈立伟，屏东报道。
1: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来看看，一念善心，透过日常的身教，也能成为孩子心中的典范，更能像是一代传一代的传家宝。今天要认识一位慈济志工，他叫做更能像是一代传一代的传家宝。今天要认识一位慈济志工，他叫做林陈阿菊。他在儿子过世之后呢，

0: 用，为的就是希望他的孙子孙女能够平安长大，成家立业。而这份付出呢，孙女全部都看在眼里。他说，虽然家里拥有的东西不多，但是阿嬷总是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都拿出来与人分享。这一份不求回报的善念呢，不只是陪伴他们三个孙子跟孙女长大，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身教。
1: 我是林佳玉，这是我阿嬷84岁，这是我儿子4岁。我7岁时爸爸就走了，妈妈离家，是阿嬷把我们一手带大。
2: 我三个，我若一碗饭公家吃，我若三拢有阮这孙先吃，阮孙到阮老公吃饱，我才来吃。讲袂忝，那是骗人啦，人啦，我唔是胡说，啊，都安尼过啊。
1: 妈妈吃一个，你吃一个，妈妈你也吃一个。
2: 我你吃。
1: 晚上的时候，我不敢一个人睡，黏阿嬷黏很紧。阿嬷睡前都会和我聊天，会讲自己的心事，常常会流眼泪。当时我不懂，就静静躺在阿嬷旁边。母亲节孝亲日要给妈妈洗脚，别人问我为什么是帮阿嬷洗，我说我的阿嬷就是我妈妈。谢谢奶奶帮我们煮饭和洗衣服，我觉得你好辛苦，因为你每天都帮我们煮菜和洗衣服。
2: 这你哥洗啊？
1: 对啊。阿嬷也像我爸爸，对我们很严格，不乖的时候就叫我们罚站。
2: 伊拢会想我对伊想较严，拢袂使想暗顿啊，袂使到半暝。
1: 我们家拥有的不多，阿嬷却很热情地一直付出。阿嬷说，有机会就要报答人家。
2: 谢谢你。好，谢谢。是孝顺就好啊，唔免讲为着金钱偌济，金钱则对我来讲，我有通开食用，有通存一个来报喜，剩的无考虑啊啦。你有幸福啊？有没有？
1: 前一阵子很多师姑来家里说要访问，看到纸上写的我才吓一跳，原来阿嬷不止做环保，她还捐了好多钱。之前阿嬷都是每个月帮我那个慈济捐那个一个人100块，然后小朋友也有，但是现在就想说我现在有赚钱了，我就是自己捐。我最喜欢跟阿嬷在一起，陪伴阿嬷一起看电视，长长久久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好吗？
1: 我是林佳玉，25岁，这就是我的妈妈林晨阿菊阿嬷。
2: 谢谢，感恩啊。
0: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要带您回顾花莲慈济医院在建院初期碰到了不少的难关，但是一步步的克服之后，现在终于是在花莲扎根，落地生根，也能持续来守护东台湾居民的健康。下段新闻就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我们回到新闻现场。

0: 我就知道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关钱啦。
1: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2块，这五角钱真正一点仔都无济啦，即卖。
2: 咱是无款要做神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3: 阿彩，你出来啦！
4: 伊毋是来甲你讨钱的，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5: 不过你是一个头家娘嘞，逐天去甲人讨五角银，人安怎讲你知？
4: 你敢相信五角银会当救人？
6: 师父讲啊，一个人有两只手，啊，五百个人都有千手千眼。若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善念从一念兴起，在人与人之间温柔流转，心不染尘，常怀感恩，拔苦与乐。一群人共同一心，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农历七月吉祥月，共善共好，让吉祥发生在每一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敏君。
1: 天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关渡药草园的油甘果盛开，油甘果来自印度，也叫做安摩罗果。佛经当中有记载，具有药用价值，吃起来酸酸苦苦，入口回甘。而一颗果实的成长也离不开阳光与雨水。从雷达回波图看到，今天天气相当不稳定，南北部都有大雨，时雨量最多在屏东车城84毫米，台北市民生国中66毫米。明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变多，中南部和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雷阵雨，北部和宜兰也要小心会有大雨。而周日中南部有阵雨、雷雨或是大雨，其他地区水汽减少，午后雷阵雨，北部和宜兰山区同样可能会有大雨。而周一到周四受到低压带影响，大台北南部和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地区午后雷阵雨。明天不下雨的空档还是闷热，最热不在南部，而在北部，高温上看36度，其他各地也在32度以上。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台湾东方海面的南卡台风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影响台湾。明天还有年度大潮，低洼地区小心积淹水，天气不稳定，容易有阵雨或雷雨，出门最好要带雨具。最近常常出现剧烈的降雨，前往山区要特别注意。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天气，台北、新北、桃园和基隆早上晴时多云，午后有短暂雷阵雨，新竹也有短暂的阵雨，苗栗晴时多云。而中部地区多云到阴天，整天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最高在嘉义90%。而南部三县市天气同样的是不稳定，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降雨几率90%。东台湾也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外岛的澎湖和金门有短暂雨，马祖阳光露脸。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一心露出，要带您回顾花莲慈济医院的草创初期，是克服了许多难关，才茁壮成为今天东台湾的医疗守护者。回顾1972年，慈济在花莲仁爱街成立了一诊所，要守护贫病家庭的健康，而张成文医师就是当年一诊团队的成员之一，行医超过40年。2024年，他还获颁了花莲医师工会所颁颁发的终身医疗贡献奖。但是今年3月，张医师已经正式退休，他在仁爱街上的小诊所也走入了历史。但是回头看当年的义诊发展到今天，尽管大环境改变了，但不变的是每一位医师始终把病人放在心上的初衷。执业超过40年，资深小儿科医师张成文，2026年3月下旬正式退休，花莲市博爱街上的诊所也歇业。
2: 59年的时候，花莲医院大概医生大概都不会超过10个，内科1个，小儿科2个，儿鼻喉科1个，还有眼科1个，外科2个。
0: 张成文医师，慈济医疗第一颗种子。1972年，花莲市仁爱街上的慈济义诊所成立。张成文医师在省立花莲医院任职，也担任义诊医师，默默守护贫病人家。
2: 医院进来，他2年3年的时候，邓淑清，我们护士小姐邓淑清，她告诉我说，我们慈济功德会有一个义诊，需要一个医师。要请我帮忙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而已嘛，2次啦，我负责一次，礼拜六。
0: 医疗资源匮乏年代，上人在访视过程中发现贫因病起，病由贫生，因此每周2次提供义诊，连续15年。 当时北回铁路尚未兴建，花莲到台北要8小时车程，而且还是单向行车，当地人就业就学困难，多往外地发展，人口老化严重。
3: 讲的重大的这个病患必须要送到台北的话呢，透过地方首长跟国防部联系啊，请他派直升机来接啊。假使天气很好，刚好有这个空档，那么他的命可能就救起来。假使天气不好，或者是直升机派不出来，那个是无无碍在啊，那个命就没办法这个救起来。
0: 早年花莲大型医院仅有省立花莲医院以及基督教门诺医院，而慈济的一诊所资源有限。
2: 那大叔因为经济能力不好，所以大部分很多都结核病的人很多，结核病啊，结核病不说看一次哦就会好，不是一定要长期治疗，长期治疗。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很多，我就提到说，功德会将来是要做一个盖一个医院比较好了，因为这慢性病的病人呢，一定要长期住院治疗，效果才会好。
0: 1979年在花莲盖医院的想法，慢慢在圣人心中形成。
2: 我是建议说买那个饭店来盖就好了，当医院就好。结果林碧小姐她说，嚯、哦，她胆子很大，就一直盖。我、哦、找那个什么喜辉建筑师什么，哦，那就画图画起来蛮大的呢。
0: 医疗建设是一项浩大工程，一个出家法师有办法吗？而且全台慈济委员只有200人，会员也才3万多人。医院筹建期间，时任花莲县长吴水云全力协助，安排副总统谢东敏和省主席林洋港视察静思精舍和建院用地。
3: 林洋港先生，我说主席，我们去看一位出家人好不好？他说有没有安排啊？事先安排？我说没有，他没有讲话。我知道他不是很乐意，可是既然我提出来了，他就跟我进去跟上人见了一个面。见了一个面以后，就受感动。
0: 3天后又来了另外一位贵宾，当时的总统蒋经国。不久后，关键人物时任省主席李登辉也出现了。几经周折协调，全台湾第一所由佛教团体成立的医院，1986年8月17号正式落成启业。

0: 莲的医疗水准提高了很多了。哦，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花莲最好的医院是什么？慈济，慈济有这个设备，还有这个医师的这个人才师资都很好。
1: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2: 花莲慈济医院迎来40周年，今天举办感恩大会，要向一路相伴的医疗志工致意。特别的是，第一任院长杜诗棉的夫人杜江杨珍女士今天也出席见证。
3: 经卷轴缓缓展开，带着大家回望建院40年的点点滴滴。一路走来，有医疗的坚持，也有志工的陪伴，一群人的付出成就守护乡亲的温暖力量。
4: 那因为医疗志工的陪伴，有机会让这一群家人在最深的失去当中，在最痛苦的经历当中，还有那个能力去看到真正需要的人。
3: 医师开不出的那张处方笺，说的不是药，而是疗愈的抚慰。志工用陪伴、倾听和关怀，接住病人的不安，也让医疗多了一份人情味。
5: 阿伯啊，带去诊所，结果我带到半路，伊就流屎流伫流伫迄个裤内底，我就赶紧去个诊所，我就去阿洗洗啊，洗了的时阵。他就跟我说一句感谢，我感觉哦，可以感谢我这世人永远都记得。
6: 喜运先行奖。
3: 百岁的杜张瑶珍女士是第一任院长杜诗棉的夫人，也是花莲慈院医疗志工先驱。从草创一路走来，她陪伴慈院走过40年，这座喜运先行奖献给她一路走来的初心。
7: 哦，就欢喜娘娘，欢喜啦，讲不出来。以前吼，就在医院开始迄阵啦吼，啊，无几个，几个做免就开始，啊，个二三步安尼。哦，我即摆无。
3: 医疗志工的背心被称为迷你袈裟，象征志工的承担与使命。由资深志工亲手为新进志工穿上，也把前辈的祝福一代一代传下去。
8: 看到很多师兄师姐从青丝做到白发，可是每一个人呢，身体健康，我们想要做帮别人推轮椅的人，不想成为被别人推轮椅的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心念。我期待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在这条菩萨道上，继续拥有那一道光。
3: 医疗守护生命，志工守护人心，这条路有人走了一辈子，也有人接棒出发。这份感恩不只是回望，更是把这一份坚持交给下一个40年。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上人不是花莲人，到花莲想盖个医院，你能够不出力吗？
1: 这个慈济医院比我晚一年才建立的话，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
2: 这影响了整个台湾，不收保证金。
3: 上人真的带领着我们把花莲翻转过来了。

0: 乖孙呐、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入我们。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若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九集，抢救生命。
4: 在我决定成为南丁格尔的第一年，我一定要先大声地跟我的主祷告，之后才有勇气走进急诊室。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勇气及体力，让我可以度过今天的困难和挑战。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5: 范范，舅妈叫你先到减伤分类站支援一下。
4: 是。阿姨，你哪里不舒服？
6: 我肚子很痛啦。
4: 是这边吗？还是这边？
6: 都很痛。
4: 好，那请问你有没有有没有怀孕？
6: 你说什么啦？我没有听清楚了。
4: 阿姨，请问你上次来的那个周琦啊是几号？
6: 啊，什么周琦啦？你别公煞啦。
4: 就是上次那个什么时候来的？
6: 哎呦，你就说月经嘛，你要不然就说大姨妈、大姑妈，哎呦都可以啦。笑人呢，啊，你都做了这朵。有些事情哦，就不要怕好不好？不要不好意思哦。你连我连问问题又乱拍谁？你要帮女病人做检查，其实要怎么办呢？
4: 好了，我知道了。那你的大姨妈，
6: 哎呦，很久没有来了啦。
4: 阿妈。请问你？
7: 哦，我知啦，我吼已经停经十多年了，啊，没有怀孕，啊，吃药吼也不会过敏啦，啊，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啊、糖尿病史啊，啊，或是什么家族遗传病诶，也都无啦。
4: 阿妈，你怎么？
7: 我以前哦就是做护士的啊，哦，想不到哦，现在护士还有男生呢，哦，时代不一样了哦。哎，小学弟呀，啊，你看起来哦工作还不是很熟练，还要再多加油呢。啊，
4: 好。什么症状？哪里不舒服？
8: 这位护理师，你这样的态度很敷衍哦。
4: 啊，怎么会是你？一清，

0: 小姐，请问你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
1: 啊，不行不行
0: 啊！
1: 你的眼睛盯着对方太紧了，万一对方是那种未婚内向的女病人的话，哎，会很尴尬的。
0: 哦，那，小姐，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1: 哦，拜托，李艳范。我要是病人，我一定会告你性骚扰。
0: 哎呦，那我怎么办啦？我这两个礼拜只要到伤检分类柜台去，就很怕碰到女病人呢。
1: 你就把问周期当成是问生日一样自然就好啦。
0: 说得很简单呢，算了，你又不是男护士，你没有办法体会我们面对女病人的那种心情啊。
1: 好吧，反正我已经很够意思了。我刚回学校转了一圈，啊，改变好多哦，又多了好多建筑哎。
0: 对啊，现在设备也越来越棒了，真羡慕现在的学弟妹。不过你怎么也不先告诉我，就突然从南投跑来了？
1: 你整天在急诊室工作，应该早就习惯应付我这种不速之客了吧？
0: 唉，所以我是中了急诊魔咒了吗？连好朋友来看我也是用急诊模式。
1: 哎，你工作还好吧？除了面对女病人的尴尬，没有其他烦恼吧？
0: 我现在啊，最庆幸的就是我跟玉玲一样信了上帝。现在每天我都得大声祷告，才有勇气走进急诊室。
1: 哎，你小声一点，你这种话要是被病人听到，就要换他们先祷告才敢进你的急诊室了。
0: 我就知道你最没有同情心了。
1: 好啦，我只是想要让你打起点精神来嘛。
0: 唉，算了，我的病情太复杂了，前辈、学姐、医生、病人都是我的病因，一下说不完的啦。哎，那你呢？你还没有说你为什么来花莲啊？
1: 我想回来花莲工作。
0: 嗯，真的假的？好啊，那你赶快来我们急诊室啊，我就多一个互相取暖的伴了。
1: 才不要嘞！我就是不喜欢临床的护理工作，才想要离开现在的医院。我这次来就是来看看学校这里有没有一些教学啊，或者是研究方面的工作。
0: 可是你在精神病院的工作不是做得好好的吗？既然都已经上手了，离家也近，为什么你想放弃啊？
1: 嗯哼，事实证明我不适合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太痛苦了。喂，如果你听到什么工作机会，要介绍给我哦。
0: 有啊，我就说以你的反应跟头脑，就最适合来急诊室了。
1: 哎，李艳范。
0: 好啦，那你打算在花莲待几天？住哪边啊？
1: 刚好学妹那边有空房子啊，我也请了很多天的假，所以你这中间啊，如果随时想要找人吐吐苦水啊，或者是告解哦，我都可以免费提供咨询哦，免得你又说我没义气，不跟你进急诊室共患难。
0: 会会会，我一定会让你跟我一起感同身受的。哦，对了，现在几点了？
1: 不要紧张，我们才聊五分钟，不过你也该回去了啦。
0: 唉，
1: 别这样，想想看，你今天救的可能不只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家庭，所以打起精神来，加油！
0: 加油！
2: 医生，医生，快来救我太太！医生，帮帮忙，我太太流血啊！
0: 不要急，不要急。先让你太太躺在推床上。
2: 医生，这怎么办啊？赶快救我太太啦！
0: 好好好，太太，你哪里流血？
3: 我刚怀孕三个月，早上来花莲玩，刚才突然肚子好痛，然后出血。
2: 哎呀，医生，医生，拜托了，你赶快，你一定要救救我孩子。
0: 好好好，不要紧张哦，你是他的先生嘛，对不对？
2: 是是，
0: 先去挂号，好。
2: 哦，好好，医生，求求你了，你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也要救救我太太啊。
0: 啊，好，不是
2: 医生，我跟我老婆结婚十年了才有这个孩子的，请你一定要保佑他平安呐。啊，
0: 会会会，我们医院一定会尽力。好，医生马上就来帮您太太检查了。
3: 啊！你先别吵。你刚才说医生马上就要来了，那你不是医生啊？
0: 啊， 我不是，我是护士。啊，
4: 男的护士啊？
3: 护士，
1: 帮忙让一下，医生到了。
5: 病人状况怎么样？
0: 病人怀孕三个月，一小时前腹部开始有点收缩疼痛，有出血状况。
5: 好，我来检查一下。
1: 这位太太，不好意思，我要帮你把裙子拉上来到腰部的位置哦。
3: 好，可是你可以请那位男护士先离开吗？
0: 我，
1: 因为你是男生啊。
0: 可是医生也是男的啊。
4: 哎呀，拜托你赶快出去了，医生要帮我太太检查了，不能浪费时间了，拜托拜托，先出去，先出去啊，
1: 快点出去。
4: 哎呦呀，阿哥，你踩到我了，
0: 对不起啊。
6: 你用排挤啊哈？
0: 嗯，
6: 不要紧，因都唔知啊吼，这招波护士偌尼啊好咧，这干那我才知尔啦。
0: 是哦，谢谢。
6: 本来吼，病人无招波，冇招波呀。护士当然买有招波，有招波才公平。那是像我，这招波人普通时甲招波护士，就是讲我较熟，还是讲要叫我伫面头前痛苦检查，那是偌个叫咧呢？你讲对不？
0: 嗯，对。
6: 现在我的弟咧，我得做主人的呀。
0: 阿公，你不用回床位接受治疗吗？
6: 没啦，要治疗啦。不过我给治疗吼，较复杂呢。啊，
0: 你怎么啦？今天为什么是来急诊？
6: 外公，对我来，外公。
0: 嗯，
6: 我家己身体我想了解，想说吼，我跟你讲一寡小撇步。要安怎应付吼？你这急诊室在大哥大大姐大。
0: 阿公，我现在还在上班。
6: 你是啦，但是你是在叫我在病人呢。行行行。来来来，外公，一边较无人。
0: 阿公，为什么要到外面来啊？
6: 少年呢？
0: 啊，
6: 你有这个不？这个
0: 啊？两根手指，你说剪刀哦？
6: 不是啦，是这个，
0: 你是说香烟呢？
6: 呛，不剪刀。
0: 我又不抽烟，我怎么知道两根手指就是烟呢？再说，阿公，你现在身体不好，还是不要抽啦。
6: 目前我身体愈无好，你知影无？我的身体我家己上了解，你无吃无关系，无怪讲吼，去外口点啊头，甲我背一把，好不？
0: 哎呦，不行啦！
6: 拜托你啦，丁阿长是不是常在讲照顾病人爱，那么视病如亲？
0: 不行啦，美阿公，你快点回急诊室，我也要回去忙了啦。
6: 我得改讲吼，你给我倒三缸一个，我无搁再治疗吼，我是昏去呢。
7: 哎，学弟，你怎么会在外面？
0: 哦，正如学姐，我
6: 我有没有护你啊？
0: 美阿公，美阿公，你怎么了啦？要躺下来吗？
6: 赶紧让我回去，我用用全身骨拢无力了，紧！
7: 阿公，你卖个硬啊啦！我拄啊吼，就看你叫阮范范安尼伫遮起起坐坐。
6: 唔是啦，我是要这小帅哥吼来看我这啊先生，你看，穿只安尼有水无？这是第一届吼，我倒行的时阵吼，你阿长朱小姐送我的呢。
0: 你说的是猪妈哦？
6: 对，就是你朱小姐，这个人上好，上关心我。每次我来大院的时阵哦，伊也不是送我啥，就是送我足侪什么维他命啊、营养品等等啊，真正是亲像天使迄一款呢。
0: 真的哦，
6: 当然唔只是朱小姐啦吼，来急诊室每一个护士拢真好，生这水，心地阁好，就亲像郑如小姐你安尼吼。我是少年二十岁啊，我一定会。
7: 好啊啦，阿公，你即马是留院观察呢，你紧回去倒啊好，等你的血啊吼流较稳，医生确定你就会当回去啊。
6: 那美丽天使吼，我马上回去倒啊好吼，谢谢。
7: 叶凡，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帮他买烟哦。
0: 我知道啦，谢谢学姐。
7: 好啦，赶快进去忙吧。
0: 嗯。这位梅阿公好像跟大家都很熟，难道是常客吗？差点被他拐到，好险！
8: 学弟，
0: 听到这声学弟，一般人或许会以为是某位热情学长的呼叫，但对我来说，这个声音的主人却是让我深陷水深火热中的幕后黑手。还记得我在消防队服替代役的时候，有次遇到了他。
8: 怎么样，学弟？退伍之后要不要来我们急诊室啊？考虑一下，不错哦。
0: 大饼学长，
8: 嗨，学弟，我回来啦。

锣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黄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同学一清朱嘉怡饰演，急诊医师苏秉宪饰演，病患太太林景文饰演，病患阿婆李云琴饰演，护士郑竹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梅阿公许学志饰演，护理长朱妈何曼玲饰演，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孕妇病患林景文饰演，孕妇家属关嘉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记得以前我现在身材比较苗条，以前比现在胖七八公斤。我常说我们慈济人上人要我们三元，人缘、事缘、理缘啊。我说上人我什么不缘，就是身材缘，以前就是这样的身材。那有一天呢，我上人很辛苦要逗他开心，我说上人，我这种胖胖肥肥的是不是叫做很有福相的人？我就大大哥就是福相的人啊。上人就笑笑看我一眼，他说啊，这他摇摇头，我这不是大大哥胖胖或者福相，真正福相的人就是人见人欢喜，人看人欢喜，这人都是福相的人啊。那我听他说哇，原来是上人经上的这么一开始我就了解了。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当一个人见人欢喜的人难不难？我想一般都说很难，但是呢有心就不难，因为呢爱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先去欢喜每个人，他们一定会就会欢喜我们。那这也是上人常告诉我们的，好像怎么样去弘扬啊，我慈济精神这么棒啊，那怎么去弘扬？上人说先让人家欢喜你的人，他就会欢喜你的团体，也就会欢喜你的宗教。原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先让人家欢喜你的人哦，这个观念哈，真的影响到我姐姐哈。昭昭师姐是我二姐，她三个儿子嘛，老二的女朋友是基督徒，她本来她不是很赞同，但是后来呢，因为已经踏入慈济了，要当上人的好弟子，所以上人就曾经跟他说，要爱他所爱才是真爱，爱其所爱才是真爱。你爱爱你的孩子，你就是爱你孩子所爱的人。哦，这个观念很好，所以后来他也赞成他们结婚啊。哎，结果女方他们说要在教堂举行婚礼。那刚开始我二姐昭昭说，怎么可以，我们是佛教徒，怎么可以去教堂去举行婚礼呢？那后来她真的起烦恼，说会答应要结婚就很好啊，还得寸进尺。我说师姐，上人给你的法号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上人给我法号是净宽。我说对，你要心要宽，量要大，你爱你的儿子呢就不要给儿子为难，就要爱他所爱的。那结果呢真的就成就他们在教堂。那一天呢在教堂，老师说我二姐不是那么容易就释怀了，毕竟也要给他时间调整嘛。那结果在教堂上啊，那牧师在唱阿门啊，我姐姐说其实我是在唱阿弥陀佛啦。那回来之后呢，那个新娘子就礼服都没有脱哦，还没脱下来就来跟着我，我姐姐等于说对她婆婆，她就跪下来，她说啊，今天很感恩婆婆给她办这么样风光的结婚典礼，她的同学啊，她的同事啊，说哇不容易耶，你婆婆不是基督教徒，那怎么能容许你在教堂办婚礼呢？啊，她就跟她的一些朋友说，我婆婆他的佛教跟人家不一样呢，啊，他的师父也跟人家不一样呢，啊，他这样讲，他说那天晚上真的，那我姐姐就跟他说，你不用谢我，你要谢我就谢谢我的师父，就谢谢我们上人这样子。那真的这个爱的力量很大，现在他的媳妇也是我们也是昭昭师姐的幕后委员哈，所以来慈济呢。真的上人说其实真正的要做的就是要学做人，那学做人呢，人格成佛格就成，怎么样学做人就是一个观念，那真的要调整一个观念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过还好有上人的智慧华髓。再像我一个还有我一个堂妹，那个堂妹呢她后来也是早期就跟我一起进来，叫做我们的叫阿智师姐哈，他很乖，很少出门，就是做慈济之后呢才踏出家门。那 身体本来就很虚弱。那有一次啊，他说跟他家人呢到那个圆通寺去那边去玩。那不经意的，他心理上都没有准备呢，看到那个圆通寺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小佛堂，里面有人在有一个那个遗像，遗像就有人往生，那在那边可能要做法会什么的。他心理上没有准备，他结果看到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王者的遗像，又蛮年轻的，他整个心就是这样，好像台湾话讲，跟他去掐掉去刷掉安尼。那回来呢，身体一直就不好。哪里看医生也都没有用，那就一直这样哎，规根都起来弄狗狗啊呢。那后来上人来个台北分会的吉林路，那早期嘛，那时候忠孝东路还没好，在吉林路台北分会，那我就带他去啊，我说我们去，就看他这样不行哈，病恹恹的，我说我们去请示上人啊，请上人来祝福你啊，来开导你啊。结果他就拖着病跟我去。那结果呢，我就跟上人报告说他的情况，都是去圆通寺啊，看到人的这个王者遗像，他回来身体就一直不好。上人就跟他说，你的观念要改变，说你的观念爱改好。上人就跟他说，你的观念要改变，说你的观念爱改啦，是齁，贵家人不

人在拉的那个车叫做里亚卡哈拉车，他说好比要一台里亚卡哈啊派给里亚卡啊，你拢不爱去个叮当，你个平个壁角边车风旁哩。嘛是后期呢，你不如这个派利亚卡，你就搁该拖出来，螺丝该松松的，和阿联山该白白的，啊该崩拖啊崩拖，啊拖啊目的地嘛载一挂功德回去。哇，这个观念，我堂妹那个阿智师姐，她非常有智慧。上人就经上人这样跟她开导之后呢，哇，她不多久。真的心正气盛写不清、哦、整个身体就好起来了。所以真的观念呢，一个人观念能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那当你影响你的行为之后呢，你整个身体就健康起来了。所以我想这个、在慈济世界上人就是不但给我们一个很正知正见，就是很正确的观念，每个人就是会有一个很亮丽的人生。好，再见咯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静佑，拜拜。

0: 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啊，那都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平民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5: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4: 没有动。

0: 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我们选择蔬食。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所以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现在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碍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哈，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原因的嘛。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可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治理事长的期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面性，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啊，
2: 戚峰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 身心障碍者，他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 对, 对，长期照顾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嗯、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他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服役的想象跟视野、嗯、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服役国家、嗯、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哦、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嗯、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啊、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嗯、那身心障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嗯、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的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嗯、
3: 哦，就业，
1: 哦，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我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嗯、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hey, 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知识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嗯、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hey,、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知识下能够进去工作、嗯、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里面互动、hey, 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Hey, 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嗯、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嗯、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hey,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嗯、
3: 是，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嗯、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啊、身障任用、啊
2: 嗯、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嗯、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嗯、你先用用看，
1: 是、hey,
2: 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hey,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
1: hey,
2: 你的了解我们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
1: 是、
2: 嗯、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
3: 是，
2: 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嗯、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3: 哈、哦，
1: 这个需要、欸，
2: 这个时间很久了、嗯，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對對對對嗯、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三读，哈、嗯，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啊嗯，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嗯，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嗯？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啊、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哈、嗯。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
1: 对、嗯，
2: 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哈、嗯，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
1: 哈、啊，
2: 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嗯、这个就。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
1: 是，
2: 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2: 嗯 嗯, 嗯，
3: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很努力的，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嗯、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嗯、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
3: 嗯、
2: 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嗯、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这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嗯、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嗯、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嗯、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嗯、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啊、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嗯、好，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好，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好，每个人都可以触及、嗯、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嗯、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
1: 嗯、
2: 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嗯、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
1: 哦
2: 哦、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嗯、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
1: 是，
2: 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有多危险、
1: 嗯嗯、
2: 好，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
1: 好，
2: 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嗯、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 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嗯，是障某一直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2: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
1: 嗯，
2: 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嗯，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
1: 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
3: 转账啊，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嗯，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 领钱，嗯，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
2: 不能
1: 给别人看的，
2: 对对对对，这也是障盲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嗯，它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嗯，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嗯，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
1: 嗯，
2: 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这个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2: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嗯，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
3: 啊，
2: 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哦，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2: 对对对 对，
1: 對，啊，
2: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
3: 嗯
1: 嗯，
2: 哦，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聆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盲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哎，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2: 没错，没错，嗯，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啊，对对对，
2: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
1: 嗯，
2: 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2: 嘿，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
1: 嗯，
2: 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
3: 嗯，
2: 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嗯
3: 哦，
2: 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 哦，
1: 对
2: 哦，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
1: 嗯，
2: 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2: 嘿，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哦
3: 嗯，
2: 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
3: 嗯，
1: 对啊，我们障盲在做的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2: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啊 ，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2: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2: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但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2: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2: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是声音障碍者的儿童，
1: 嗯，
2: 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2: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盲的主要任务了，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
1: 是，
2: 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除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期程去做，
1: 对，
2: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2: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
2: 而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3: 嗯，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2: 嗯，是，
3: 嗯，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2: 是，障盲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
1: 好，
2: 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好，
2: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2: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这就是障盲追踪的目标，
1: 嗯，
2: 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是是，
2: 外国的经不一定好念，
3: 对啊，
2: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对啊，
2: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2: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
1: 对，
2: 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2: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去争取，然后说，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下面有一些起见？
2: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对，要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有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身心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借书
0: ，
2: 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
0: ，
2: 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身心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身心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1: ，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身心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
0: ，
2: 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身心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只有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身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啊、休闲活动的部分
0: ，
2: 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
0: ，
2: 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了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
0: ，
2: 这个在对话里后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的
2: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
0: ，
2: 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
0: ，是
1: 啊，
2: 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 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的，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那帐篷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帐篷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帐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及时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及时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及时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帐篷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
2: 是
0: 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 听见生命力，拜拜。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求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来到台南市，这个是立行里，那这个立行里呢有一个社区发展协会，它叫立行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办一个类似我们这个长辈的一个据点。我在这里看到我们的长辈真的是都大家都很欢喜的啦，而且是很有活力哦。大概鸿门鬼料，很多的长辈大概都八九十岁，年纪都很大，但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会有跳舞的啦，会有打鼓的啦，还有很多手作的作品在他们的据点。啊，这个据点呢本身很明亮，啊，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据点为什么可以经营的这么好，经营到不败。所以一点是跟里长啊，还是跟我们的理事长啊，还是跟我们的造福员啊一定有关系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慈济的师姐好像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进来这边协助我们长辈做运动，做一些互动。我也听说我们这个据点是不管是哪一天，只要是来这边运动的长辈，我们都是吃素的哦，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很多据点做不到，就这据点呢，我都说大家都可以吃素食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立行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这个据点呢，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我们的郑小姐。像她她的管理在这里，陪伴这些长辈，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啊，应该有很多的理想抱负去做她想要做的事，但是她感觉困在这里，大家都陪伴这些长辈，不管是运动也好啊，吃午餐也好啊，这个素食料理我等你一点好好给他请教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今天非常欢喜来到我们的据点来访问我们的这个造福员，所以我们休息的前一来跟他给问候一下。我们郑小姐你好。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行社区关怀据点的造福员，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名字叫郑丽琴，然后我们的长青班是108年才开始设立，
0: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班。
1: 对，哎，对。
0: 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一开始就是吃素吗？
1: 我们一开始就吃素。
0: 为什么愿意吃素？
1: 原来我们是考量到我们的招收的学员里面有大概有4位，他本身就吃素。那我们就考量到说，如果吃荤的话，我们还要另外准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就是说在下有学习佛法。那我知道说有本身我自己也吃素，也是吃了大概30几年。那我觉得吃素是非常好，它是应该要去推广。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就是它是不杀，然后跟众生结善缘。可是我们对于社区，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刚好现在就大概推素食救地球。吃素爱地球，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理念去融合。那我因为本身我是吃素，然后我也去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料理，那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把素食，然后透由就是说用把它烹调的，就是设计的色香味俱全，然后让这些长辈他们可以去食用，那无形当中也是。不仅就是说对他们健康有帮助，然后无形当中也是帮他们在造善业。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不跟众生结恶缘，就是造善缘嘛。所以用这样的角度，那我们就是用比较善巧的方法去呈现。哎，对，
0: 真的是很有缘呢。你的二哥二嫂也是慈济人嘛？
1: 对，
0: 所以你也很有佛缘，你应该是更早就开始接触佛法。
1: 对，大概学习佛法大概有20年。
0: 二哥是警察退休的，他也是退休才受证的，
1: 应该是，还应该
0: 记得他是退休才受证的，跟我很好，郑树山，树山师兄很好，所以树山师兄的那个同修金炼哈，然后金炼师姐，他们都是的，都是慈济人。我看在以为哈是慈济的因缘让你们这个据点吃素的，后来我发现不是，原来是。雷奇妈啦，因为丽琴他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所以这个据点就希望他能够推动素食。丽琴我刚刚也走缘就好，因为我们现在台南市政府也在推广素食的，
1: 对，那个政府有在鼓励 据点吃素食，所以都会举办比赛。
0: 哎，那我们这个，我们那每天都吃素，所以但一年当中得一秒吧。
1: 所以我们就得天独厚，我们每吃素的天数比别人多，然后吃素的人数也比别人多，所以就是都每次几乎都有得奖了。哎，对对对，
0: 真的。李千花刚刚好每次发便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抱怨呢，而且都是很欢喜。本阿爸提给他们做华裔，不管里面有没有肉，我觉得他们看着都是很开心的。
1: 刚开始我们要让他们全就是吃素食，我们也是很担心，怕有人会觉得没有肉吃不下去，不喜欢。可是我们会跟长辈沟通，吃素食也是很好啊，你就是你一天吃一餐素，这样子也很好啊。如果你真的动美条，你回去你可以，我们就不管他。可是在这里我们就是全部都素食嘛，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沟通以后，那他们也都接受啊。所以本来我们都担心说，可能有的人吃个一年或是一期他就、哦、我不要吃了，可是好像没有这样子，好像吃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就能够接受。哎，对，哎，对。
0: 加上老师啊，还有那个政府单位来都会推广嘛，哈，运动料的现在补充素食的蛋白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接受这种健康的观念。
1: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现在都很有概念嘛，即使他们有上一些健康的课，他们知道说蛋白质我不一定要从肉去摄取，我可以从豆类啊、黄豆、豆浆、豆腐，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不会怕说吃素食就会营养不良啊。
0: 对
1: 啊，所以他们也是吃得很欢喜。
0: 对不起，我刚刚那些长辈都就够注意，有一次我来上课，那时候要在教堂的时候，我们这边修理啊，那在教堂上课啊，一刚我多想，我刚好讲到素食蛋白，所以要补充导灰啊、导磷啊。那天马上那个那的长辈就请他的媳妇送便当，美术老师哈就送了豆花来哦。
1: 对对对对，嘿对。
0: 所以其实那些长辈很能够接受正确的观念。
1: 对，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件好的事情要去推动，就是认知很重要。啊，他们知道其实吃素并不是他以前是说吃素就是吃那些什么素料啊，或者怎么样吃菜，其实没有，你搭配的好也可以，就是吃到很健康又很营养。对啊，但是就是说在于那种善巧，你的那个食谱的设计啊，菜的设计啊，对啊，让他们能够接受。
0: 所以你看咱阿Kim哦，真正伫咱这个社区真的很努力在推动素食，而且不是没有任何私心的，伊纯粹的是希望讲咱在我们的长辈们在这个好的环境之外呢，还能够跟众生结善缘哦，不要再因为吃这件事情哦，去影响他的业啦哈。所以我觉得观念很好，而且长辈都能够接受。听讲哦，咱有人驾护导灰，然后我们后来推广运动后都要喝豆浆哦。很多长辈也会开始被驾护导灵。
1: 对，有的长辈很可爱啊，他们就很默默的就把钱放到我这里说，你帮我买东西啊，就是买那个哈给他们吃这样子啊。对啊，或者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曾经也有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然后就吃素食，你看如果说我们有吃肉的话，你看我们就要吃多少的鸡腿吃几只，你看我们就减少了那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欢喜啊。而且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这里的长辈他们福报好像特别的好，就会遇到很多贵人啊，像我们这里的课程啊，就是说有很多慈济的师兄姐还有慈济的大爱妈妈，他们就会来支援啊，来帮我们上课，大家都很真的是就是很尽心尽力啊，然后就是没有去计较一些什么利益或怎么样，就是很愿意付出。那我就觉得说我的解读啦，就是说啊，可能因为我们就是平常有可能跟我们都吃素食，然后就是大家平常都好像我们的那种都是善念，就是说大家都那种善念善缘啊，好的那种缘就寄来，就是那种磁性就比较那个比较一样的，就会互相就会吸引过来。对对对，
0: 善念共振哈。对，所以真的李先生，咱立行里很神奇哦。当初我们慈济立行里是在我们台南的北区，那应该是由我们北区的这个和气要来陪伴的。然后呢，可是呢，我独角共鬼啊，我们的树山啊二哥，他是我们东一的。所以那些学生打开是慈济要进来的时候，哇，东一很想进来，北区也很想进来，大家都很想来，所以后来就变成都来啊，那个来的北区来的 就是我们慈济代表，然后东区来就是大爷妈妈进来，叶芝他们，对不对？哦，所以不一样，所以我的景象走很高好，
1: 所以我们是得到慈济加倍的关怀、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我就说这些老师他们都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菩萨，都是菩萨来这边，然后 来教导陪伴这些，也是老菩萨学习成长。对啊对啊，
0: 而且我以为长辈的口中都觉得好喜欢慈济的师兄师姐来哦，所以他们一起几礼拜来归拜。
1: 那个东区的大爱妈妈就是每次都是一个礼都一次啊，那北区的慈济的师兄姐他每次就是一个礼拜都一次，
0: 所以就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慈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的据点一个月才去一次。安林姐的据点一个礼拜来两次、
1: 哦，所以说我在想
0: 福报加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善念啊，就是这一念之间，就是我们推数，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福报会加倍。
0: 是啊，而且我发现哦，来的师兄师姐也很欢喜，然后阿公阿嬷也很欢喜，他们不会因为啊有个来啊，我们冲一下，不会。我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每一堂课都很期待。我刚刚记得观念就重要的，就是讲。长辈会期待阿 Kim 啊，你排的课程，不管是哪一个团体来，或者是哪一个老师要来上课，他们都会很期待要去上课。原因是因为你都会很仔细的去精选老师吗？
1: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找，就是说我们的原则啦，就是说对长辈有帮助的课程，那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去找到。哦，觉得这个老师他上课很棒，我们就希望能够把他请来跟来教长辈，只要对长辈好的，我们都尽力。我们里长也是这样子，对长辈好的，我们就尽力的去邀请。对，我们是以这样子的理念。对啊，那我是觉得这里的长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在 handle 一些事情，但我实际上我觉得他们都帮我很多，我就说他们就好像是我的观世音菩萨，然后他们的手都借我，他们都看到哦哪里怎样，他们都会主动帮忙。然后我们这里的长辈就是我是希望我们把它经营成一个就像一家人，所以呢大家也就是真的就会互相关怀嘛，因为年龄大的里面你可能有的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啊，也许有失智啊，有的能力比较好啊，有的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协助，但是我们这里的长辈，我就觉得很欣慰的，就是比较少看到好像就是斗心斗角，或是看不起能力比较差，他们就会互相的去帮忙。那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班级经营的一个我一个目标啦，希望就是大家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互相关怀、互相包容。对啊，对啊，
0: 哎
1: 呀，
0: 从这里看得出来，第三届据点哦，非常特别的是讲长辈哦，也互相斗三工哦。哦，比如说哎，叫他去啊，哎，也可以给他倒去了。他知道他比较慢，比较危险，他会帮忙去协助他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据点哦，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清新。阿里谦哦，哎，长辈的活动力很强哎，所以你们的课程主要都是以动态吗？
1: 我们的课程哈，就是说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所以我们的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几年下来已经训练成。我就说他们是文武双全，就是他们也可以写书法，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工艺，也很强。好，然后就是说运动，他们都也很喜欢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他如果要让他以后的人生过得更精彩，他一定就是要动，让他身体更健康。他们都有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动。但是静态的，他们也是会很喜欢。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办活动，那我们里长办活动，还是理事长办活动哦，人家人都有够多呢。尤其是表演的时候，哇，我发现我们这边长辈好爱表演哦。
1: 其实这个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呐、啊？因为我们刚开始大家都会很害羞，请他们上台或站起来到上面。上台去表演啊，他们都会害怕。可是现在我们的长辈就是说，哦，要表演或怎么样，他们不会排斥，他们会很欣然的去接受啊。我是觉得从这里就是看到长辈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原来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没有读书，然后他们觉得我不行啊，就是那种有一点自卑这样子。可是来这里上课了以后，慢慢他们的能力有慢慢的训练出来，然后他也觉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害怕说我表演的不好或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呈现啊。对，我也很高兴说我们的长辈能够这样子。
0: 所以里长完全授权给你哦，那你去这样做，还是里长的观念本来就是这样？
1: 哎，里长的观念也是这样啊，可是里长比较忙啊，我们就是分工啦。如果是长青班的这一块，就是说，哎，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决策的事情也是，就是会互相讨论，会提出来。可是去实行的话，就是我在现场执行。对对对，互相尊重。
0: 决策你尊重里长，那里长尊重你的执行。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里长的事情很多啊，啊我这。就是长青，就是这边长青帮帮他顾好，他才有办法去处理外面的一些事情。
0: 我马快说，林今天呢，那大本熊可以，他每一次都会来，然后都会来关心一下长辈，跟他讲讲话，聊聊天，好关心一下。我觉得咱李丢今天是算蛮务实的，很踏实的一个人。
1: 嘿，对啊，对啊，嘿啊，啊，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嘿。
0: 那瓦当那边给公规格啊，他就很低调。
1: 事情他可能比较容易啊，叫他讲话或怎么样，他可能哦，哎，他没有办法像别人讲的这样，好像啊很那个，他没有办法啦，但他做事情可以啦，
0: 很认真啊。
1: 对对，
0: 真的是立定喜欢孔维新，他就引擎的，而且他每次上课来哦，他都是从头寻到尾，有没有什么问题？伊拉发现问题，谁跟你讲？赶快处理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我有发现问题，马上跟他讲啊。我像我们昨天冷气就坏掉，不会凉啊，我就跟他讲啊。昨天下午就马上叫人家来修了啊。
0: 难怪你今天容易在顺冷气啊。
1: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对啊，哎。
0: 啊，他会跟老人讲会不会热，有凉不？原来是
1: 昨天冷气坏掉啊，哎呀，他们下午就马上来修啊，哎，对啊。
0: 我说真的很认真负责啦哈，像里长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很多的里看到很多里长都很会讲。那很会争取很多东西，可是我发现，哎，我们镇里长好像不大会讲，然后我也很少看他去要东要西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立自强，然后能争取的当然争取了，不能争取大家一起努力想办法。所以刚刚那几个据点的好的成功，真的靠很多人一起努力哈。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靠老师啊，好爱学员啊，那各方面啊都是要。一起努力啊！我们里长是不喜欢，他比较务实，他不喜欢做表面啊。所以人家说去参加什么比赛啊，或者怎么样，他就说不要，我们不要给长辈压力。他希望长辈他们是来这里上课是很快乐的，他就很担心他们会有压力。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他就不是很喜欢，就只要给长辈压力，他就会考虑。
0: 因为他已经快变长辈了，他就觉得哎，感同身受。如果你是叫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1: 长辈来这里就是要快乐的学习，而是不要给他压力带回去这样子啊。
0: 可是他忽略了，其实长辈很喜欢上台，他上台会很有成就感。那因为他要得到那份成就感，他就会加倍努力。其实努力的过程当中就是训练啊，就是在增强他的那个长照六力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嘿，对。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例行社区。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我刚刚所上的课程，我刚刚真的都是很用心设计，然后对长辈很好。这集我得问南台南很多据点，因为我常常要跑很多的据点，我发现到我们据点的用心。当然，很多据点他们用心的方向不大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共同一个目标的，希望给长辈有一个很安全、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空间。我刚刚我们这个地方经过整理之后，哦，好明亮哦，然后整个环境很安全呐，哈。所以呢，咱这个教室的地点哦，今天是就密集的呢，哈，那个。这边的地形，那个马路本来就很复杂哈，但是我刚才钦佩人家的长辈，我每次来的时候，路上都会看到拿着球的都是我们的长辈，然后呢，他们都穿梭在大街小巷，哎，都没迷路吗？
1: 不会啊，不会，他们都是在这里成长，他们都在这里住好几十年的，所以不会迷路哎。
0: 真的，而且很健康，因为健康嘛，所以他们没有那种失智的状况，所以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来，清楚的回。当然，我们这里会有比较弱的长辈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初期失智的。哎呀，初期失智，一来来熊哥，干没执行力的困扰。
1: 说不会也多少啦，但是我会发现我们的其他长辈会帮忙。他们有的人就会帮忙说哦，有的人就会忘记啊，但是其他人他会主动提醒啊，然后帮助他。所以说这些长辈有很多，他们就是我的助手，他们就是会帮忙我，不然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0: 真的，当然很多我们社区志工年纪也都很大哦，你讲。
1: 对对对，哎对，其实、
0: 啊、他们志工都来做什么？
1: 因为志工就是说他们来这里就是也是协助啊，像然后有是像如果煮饭的话，以后煮菜的话，他们就是那个是他们要煮啊， 对啊，假如说煮菜的话，就是说我设计菜单，我买菜，然后就他们完成，然后告诉他们要煮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有主厨啊，然后有洗菜，然后大家就是完成这样子啊，然后还要做善后啊，还要清洗啊，
2: 是，
1: 哎呀，对啊。
0: 然后没有主办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长青的学员，
1: 对，他们就可以，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是65岁以上，他们也是可以学习啊，
2: 是，
1: 只是说他们。播出他们一些没有当义工的时间，好，他们有当义工的时候，他们就去当义工，然后没有当义工的时间，他们也是要学习啊，对啊，
0: 所以多重身份哈，你像白德啊、白义啊，拢是志工啊，志工后来排完之后又回来上课，都是我的学生，所以都是很多身份重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那个桌子椅只是说大家比较早来，就是看到他就会互相帮忙啊，他们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做。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哦，公立就辛苦嘛，辛苦了哈。但是看到他们很贴心的在协助你、回馈你的时候，其实也蛮安慰的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很感恩他们呐。哎呀，我就说你们是我的观世音菩萨，你们把你们的手借我，不然我只有两只手而已。对啊，对啊，哎。啊，
0: 但是话说回来哦，其实哈，那个曾丽琴哦，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很仔细的哦一位造福员，你看对长辈的。关注哦，非常的仔细。有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一位长辈他心脏病发作，然后呢，大家都是急着要去找他的药再给他吃，但是只有丽琴发现，他不是因为没有吃药发作，他是吃了两次药发作的哈，所以他赶快制止，不能再给他吃药，但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协助他恢复哦。所以我刚刚一个成功跟一个非常专业的造福员，真的是不简单啊，也不容易啊。你一做这样做几十年，十多年了哈，
1: 108年到现在，
0: 108年以前，100年开始那时候是志工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108年开始有我们有制度了以后，长照2.0之后，然后就开始才会有薪水，对不对？可是以前是志工，不管有薪水还是没薪水的，这样加起来总共有十五六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十五六年。
1: 也没有去仔细算它，
0: 反正就是从100年就一直到现在，现在是一百一十

0: 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如果在别地方是学习不到的。
1: 那个是长照二点零的精髓，就是希望长辈能够很成功的在地能够老化。成功在地老化不是代表他就在这边就是不健康，是要很成功很健康的在这边做一个很快乐的长辈，刚好他们都是我们的借镜啊。对，所以我刚刚Ricky 妈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你选的工作是选对了，这个也当终身的志业了。所以我刚刚你应该不是为了薪水，你应该是为了那一份关心长辈陪伴长辈的热情，然后才能够支持到现在，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很对。
1: 所以我刚刚一个好的据点，我觉得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据点呢，真的让我看到了真善美，而且大家呢都是这个舒适爱地球啊。当然也很感谢我们的慈济的师兄师姐能够进驻到这边来做协助。我相信大家就是互相帮助，然后互相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让长辈呢能够更健康更开心。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有特别担保到我们阿基玛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例行力，我们例行社区的一个运作的模式，来多和我们学习，真的很高兴哦。谢谢清姐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感恩哦，感恩大家哦，感恩大家准时收听爱在喜拉雅。我今天也要祝福大家一起平安吉祥，时时好会精进，我们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振芬说，
7: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6: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8: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

0: 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

佛啊，爱好好用心嘛、啊，每一天都是甲大家人谈心，自己心嘛、啊，会当互咱成就一切，一念心嘛、啊，也会互咱造成真多恶业，一切皆由一念心做。咱前面讲过了，善思，善思也是同款一念心。佛陀啊，十好记住，也就是十得记住，得就是修来啦。平时呢，爱用心。心用在生活中，用在人事物理中，咱要好好用心，来去就会当自如啦。

佛陀呢，也当先立于无量世界，在无量世界啊，众生世界、物质世界等等啦，佛陀进出诸如，咱人啊，拢是受这个世界环境呢，而影响咱，和咱的心不得自在。佛陀呢，大觉啊，也当进出诸如啊，随顺众生的心欲来说法啦。所以，这是已经明了世间的苦难。所以佛陀说法的初始呀，嘛是同款，开始用大家人就说苦啊，苦集灭道。释迦佛已经就是了解世间的苦相、苦的真理。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就是无离开了这个苦难。其实啊，这个苦难是从众生心欲所造成的啦。咱人来的时候，源头敢毋就是父母的欲呢？父母心欲，啊，敢毋就是咱众生呢？过去甲父母所结的缘呢？所以啊，众生啊，这个苦难就是来自于心的欲所造成的啦。

所以从生死烦恼中而令令众生闻法欢喜，善令导向无上菩提。这是福德，福德啊！了解众生的苦，源头是从心欲开始。来到这个世间，因缘众生，个人的习气无同啊，所欲不同啊。今生来，一世人所做的业，到头来就是死。这中间呢，伊遐的烦恼啊，肯定不休。这种的习气呢，要叫伊听法啊，实在有困难。听法呢，会当接受也是无简单。来接受入去呢，会当入心嘛，起着欢喜，这呢更搁较无容易。不过，佛陀啊，伊的彼地相闻，伊无受障碍，众生的烦恼对佛来讲无障碍啦，所以伊会当从生死烦恼中，而所令众生呢，会当听法欢喜哦。这就是佛陀伊的善事，来去自如。不管什么款的众生，什么款的境界，伊入迄个众生境界呢，伊都会当善事哦，进出无困难呐、啊。目的呢，就是爱使令众生听法欢喜呀，搁在呢善令导向无上菩提，这就是啊。佛陀啊，伊的悲已经过去呢，的慈悲，甲众生累积了真济的好缘，所以众生听到伊说法，都会欢喜啦。咱过去毋是讲过啊，有缘的人呐、啊，讲的话呢，拢总是法；也那无缘的人。讲的话搁较好呢，拢嘛是变作是非啊。总是呢，众生啊，听着未欢喜，啊那有缘都是欢喜呀、啊，欢喜就会当接受啦。所以呢，会当善令导向无上菩提，和大家人欢喜哈、哦。这呢是佛陀啊，过去的慈悲。甲大家人结的好缘啊，运用伊的智慧呢，在人群中说话，这叫做善事一德。再来呢，就是世间界啊，世间界就是讲佛的有情世间，即一切众生种种心欲。种种痴迷业报，及弃世间之物体，成住坏空，色令改了。幽静的世间，凡是呢有生命的物件，都拢叫做幽静。一切的幽静都有心欲啊！你看多一项动物呢，唔是因为。迄、那个心欲在延伸吗？不管什么款的新型的动物，伊会当搁在滴里延伸落去，搁在下一代的下一代。想一想，不管是什么动物，动物的世界就是安尼啦。这个心欲啊，种种痴迷业报。心呢，就是烦恼啊，痴啊，就是啊，暗昧啦，心真暗啦，无光明，所以这拢总是咱众生的业啊，烦恼，搁在
入去世间之物体，成住坏空，色令改了，这都是佛陀伊的智慧，会当改了世间，不管有情无情，只要你目睭看会到的物件。或者是咱大的空间，这叫做气世间。气世间所有的物体，皆是成住坏空，无一项永远伫咧啦。讲天下大地山河，山河大地呢，是毋是永远拢无变呢？还是同款会有变啦。有时阵，大自然的法则，大自然的四大，四大威力真大。伊那啥，四大雕虫，那就是风调雨顺啦，山河大地啊，都平平安安。或者是一不调和，山河大地啊，那就是受非凶，一时之间都变了啦。所以想看卖佛陀呢，对有情世间一切众生种种的心欲，众生的生死苦难等等啊。这个生老病死，大自然的法则，在这个人世间有情六道轮回中，无一项无清楚。尤其是呢，在这个空间，这气世间所有的物体的世界，佛陀更搁再看了然清楚。好亲像呢，伫树林的面顶啦，所伫咧看的秋分清清楚楚，所以佛陀对人真了解，对世间真了解啊。伫咧教育呢，伊嘛是用智慧。有一个时间，佛陀在世迄当阵啊，大好时。结下安居过了后无偌久的时间，恁有一位地主啊，从远方来，那向佛陀恭敬顶礼问安呐。佛陀看到这位地主呢，这么远的所在来啦，坐着伊就问伊讲。那你对到未来啊？这地主呢，回答的就是：我是从协山而来。哦，路途远吼，啊，有一段时间，从结下安居结束了后，心思念着佛啦，所以从迄当阵就开始起步啦。一直到现在，才会当来到这看到佛陀啊，向佛陀请安呐、啊。佛陀就问伊讲：“那这回结下安居平安吗？”这位地主呢，开始就回答啦：“啊，佛陀慈悲关心啦、啊，今年我结下安居。”在那个协山的所在，环境真好。我在那个所在，心真安静啊，生活呢，也过会用的啦。啊，进出呢也是平安，只敢那有一项缺点呢，定。佛陀就问讲，什么款的缺点呢？伊讲啊。那到个黄昏夜暗的时，迄鸟啊，真多啊，都拢会窝来伫这个所安居的周围，啊，叫声真吵啦，
暗来呢，想要安定啊，打坐啊，就是叫声呢，真吵真杂吧。那佛陀就问伊讲：“哦，那安尼，恁敢有想要阁倒转去迄个所在安居呢？敢有欢喜迄个地方？”地主就回答讲：“迄个所在真正是真适合阮修行，只是唯一的缺点是暗时较侪啦，叫声嘈杂啊，较困扰啦，暗时无法度呢安心静心落来。”佛陀就教伊一个方法讲啊，那安尼，你若转去啦。开始黄昏的时候，听到叫声来呀！你爱真虔诚，合掌，甲鸟啊安尼讲啊，主鸟啊，我真需要你，这个毛啊，我爱你的鸟毛，我需要你的鸟毛来供养啊！鸟啊，开始来的时候，并无多，却是呢，听到比丘群呐，安尼呢，合掌向鸟祈求，希望因献出因的鸟毛来供养。在鸟啊呢，开始鸟群呐，好多赶紧去开会咯吼。啊，现在比丘啊，对咱开始有所求咯。啊！因所要求的呢，就是咱辛苦的鸟毛啊！啊，各位啊，大家人想好清楚，咱到底呢要把咱的鸟毛供养出去啊？无？鸟啊，听到呢，所有的鸟群都讲，咱辛苦啦，最宝贵的是咱的毛啊！咱哪会当把毛供养出去呢？啊，那袂用个供养啊！那咱都唔通住伫这个所在咯。地球所要求呢，咱既然无法度好，咱都要赶紧远离啊！果然呐，从安尼开始，迄阿妈开始就静悄悄咯吼，鸟啊拢唔敢话来咯。那过无偌久。比丘来向佛陀感恩啊！佛陀给我这个烦呢，啊，即卖现在，迄个修行的环境啊，日时头真清凉，暗时真宁静，果然呢是一个修行最好的道场。佛陀就搁再甲大家人开示咯，比丘啊！每个人都爱知，连鸟啊是有情的众生，伊家己呢啊也要疼惜伊的羽毛啊。何况讲咱众生啊、人啊、人类呢，应该爱更会晓自爱，咱爱疼惜咱的慧命。时间会当好成就咱的慧命啊！烦呢，会当成长咱的慧命，咱敢会当不如遐个鸟啊，疼惜伊的性命，这就是佛陀的智慧，用这种个环境啊来教育友情，所以这个气世间物体啦、环境啊，一切呢。都有一个环境啊，优点、缺点存在。友情呢，都有共同呢，特别追求的用吼。那也有家己爱保护家己的情，真呢，就是友情界啊。这种的友情界呢，拢是伫迷茫啦。在痴迷中啊，所以
佛陀也不断来人间啊，向人间说法吼，这必定爱有伊诶福甲慧，才有法领导世间啊，向世间有情说法。再来呢，就是无上士啊，无上士。那其实佛陀呢，是佛其中之一的德行，那就是讲以种种法，使令一切众生未众生观者令众，未成熟者令成熟，已成熟者成菩提。最近我听那个大家人讲，佛陀来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莫非呢？就是要把这爱的精进啦、智慧的道路，就是要铺出来、铺向予人人，会当走上这条路。觉悟的精进，伫人人的心地啊，未来予人人呢心地去经营这粒幽情觉悟。一精进啦，常常讲托弘者，托弘者，佛陀呢，就是伫众生啊真慌乱的心地中呢，要来甲咱教导啊，安怎样，甲这个心地整理好好，好好呢，整理该托弘，甲这个乱象啊，该除掉，安怎样呢？这个心境啊。制作真美妙的心境吼，那安怎样可以善种呢？伫这片的心地呢，安尼该经营，该种植落地啊。那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要教育的，伊的智慧，那面对着众生呢，的方法就是用种种的法。疏令一切众生，未众生根灵种，未成熟，可以根成熟；已成熟，爱可以当成立菩提林，吼，爱成菩提啦。各位菩萨，佛陀呢，以智慧啊，加慈悲啊，有了慈悲呢，才会当有好缘呐。结好缘，众生才会起欢喜心。欢喜心才会当接受法，那会当接受法呢？有情啊，迷茫中呢，才会当觉悟。利用人人觉悟呢，爱国再会了解这个气世间呐、啊，种种的道理哈。不管有情无情呐、啊，一切呢都是得佛觉悟，佛陀呢以。了如指掌啊，都亲像翻掌来看秋分，这样子容易。确实，咱众生呢，还是一个真迷茫吼。所以，请大家人啊，要觉悟是咱的本性，啊，觉悟无困难，只爱呢，咱时时多用心嘛。

0: 的菩萨放下身段去做，尤其是环保，真多企业呢也已经谈起了爱环保，
1: 把别人不要的福气捡起来，它是一种心灵的环保。
2: 就像上人说的，做就对了，大的牵小的，将这个善的循环一代一代来传流去。
3: 透过慈善与环保，化解到很多家庭都有辅具的需要，
4: 把报废的病床化为公益的辅具，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会回流的力量。
0: 爱惜文明啦，旧的洗洗的，送去给需要的人，这是足够大的。
5: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双手力行，福慧同行。
6: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7: 加油帮！
8: 加油！
6: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9: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上人不是花莲人，到花莲想盖个医院，你能够不出力吗？
1: 这个慈济医院比我晚一年才建立的话，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
2: 这个影响了整个台湾，不收保证金。
3: 上人真的带领着我们把花莲翻转过来了。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为什么我们明明具足佛性，却仍然在人生中迷失流转？《法华经》以宝珠玉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颗无价之宝，只是不曾觉察。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学佛还是呢爱用心嘛、啊。佛陀教导咱呐，爱心心，念珠在珠啊，念法在法啊。咱哪会当一心精进，无放逸啊？自然，咱迄个定定的法显定，这些咱人人应该相信。归根来，都是伫讲佛陀的十定、十好记着啊，十定圆满啊，才会当称为佛。佛乃是大觉者，觉爱觉知天下事物，唔只是干那天下，也个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无条真理咯。过去、现在、未来，无理不知呀、啊，无所不通，真的都要用真长的时间呐、啊，一心一志去体会无条人间大事，证明啊，咱已经讲到佛伊的十德中啊。再来就是无相思。

有相思，就是人间艰难，普遍为众生来教导，希望众生啊，人人会当报善正志，和人人呢会当正善根啊，善根成熟，会当得解脱，一直到依佛同定十方极足的境界。真的就是佛定，佛定啊，伊的完成，所以因为安尼堪称无上士，予人人皆平等起来啦。那因为呢，佛同称为无上士，安怎叫做无上士啊？那就是啊，天啊，人啊，乃至呢，声闻辟支佛菩萨，伊也过也未完满哦。在菩萨的面顶，也过佛，佛则是最完觉。那这都是啊，佛佛多懂啊，诸佛菩萨人间教化，这呢。就是现在的人间事，要给大家人要有一个伦理为处的观念，所以佛呢称为无上士。这个位置呢是至高顶格啦，无有比佛一旦搁再较高，佛陀的觉悟呢已经是最圆满啦。所以，称为无上士啊。

再来呢，就像钓鱼丈夫，钓鱼丈夫啊，意思就是讲用种种法啊来成就大业，钓鱼化解一切众生。意思就是讲，也爱用至高无上的大法来成就人间众生，甚至幽静界的众生都有这种的觉悟。调意思就是要调伏种种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啊，都以无同的习气啊，人。敢若讲一类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无同的习气，要来调伏人人的心态，都无简单哦。何况讲众生，寸动含灵，所有呢不同的心性，都是有无同。实现付出在人间啊，他的心愿就是要用种种的方法啊，来成就大业。所讲的大业，就是要把所有的众生，人人本具的佛性，拢要把开发出来。好。无同的习性回归于一心，回归于人人的自性清净光明。所以，一定要讲修行啊，无啥物代志好修，就是习气啦，咱家己本身呐、啊，要调伏家己。本身的习性都无简单哦，咱敢有法度去调伏别人的习性呢？困难呐、啊，还是呢？爱自我勉励，尽心力做典范，好人看。那安尼来带人，这呢，就是咱凡夫会当头努力啦。所以学佛要成佛，不是无可能。要看咱家己回归自己，反省自己，咱的习性是不是有伫咧自我调伏无？所讲佛也大业啊，要会当来调伏化解一切的众生。其实这嘛是咧甲咱教育啊。教育讲吼，唔是释迦牟尼佛啦，是咱家己本性、自性、三宝，咱家己呢有佛性，自我教育，自我呢开发咱的智慧，这叫做法；自我调伏习性，在咱的行为里，这叫做精。所以啊，自性三宝，人人呢，爱把家己的自性开发出来，调鱼丈夫，咱家己呢，也都爱出现。所以啊，无上师啊，调鱼丈夫，这呢是咱爱练习凡夫啊，咱唔通家己呢。常常自认家己是凡夫，咱现在是要学佛嘛？学佛唯一的方法是调伏自性，培养家己的毅力、耐力啊！真的，拢是爱家己啦。其实呢，法唔免安怎向外求啊？灵山塔。只在你的心头里，灵山会呢，嘛是伫你的心中里呐。所以，咱人人都会当好做，
这个灵山会上的主人哦，家己爱提起信心来啦。再来讲，天人师，也就是讲为天一人之导师啊，以一切众生欲了知佛法，所以修持。这都是啊，咱爱知影讲，天人师就是模范啦。佛唔只是做人间的老师，佛呢色体梵音啦，嘛来皈依佛呢，天人也来皈依佛啦。所以啊，佛嘛是天人的老师啊，师父啦。所以佛伊是天人师，都是引导啊，人人会当走入这无上正定觉。前面有讲过啊，修习善行啊，就会当升天啊，修持五戒呢，就会当不失人心呐、啊，就是天呐、啊，人呐、啊，还是同款的六道的内底。咱要修行的，就是要脱离六道啊，甚至呢，要搁再超越三界。这些啊，咱学佛的目标，哪怕是色界、无色界。参加咱人天的欲界，咱拢总爱超越过，何况讲天呢？所以佛陀来人间，也就是为天一人的导师，因为呢，唯有天甲人呐、啊，所以会当通好接近佛陀所说法，接近佛陀所教育。所以啊，为天一人之众高步之心，最易成就。所以，这就是啊，佛陀在人间教育这两类呢，就是最接近佛。啊，那是讲其他畜生道啊、五鬼道啊，或者是地狱道啊。哈因苦啊，因为因缘果报啊，好亲像呢，有缘去啊啦，迄、那个果报呢，未接近佛法啦、啊，实在是真难呐、啊。所以佛陀未接近天与人这两类呢，比较较简

就亲像咱人间啊，嘛有人间的天堂啊。有的人讲，富贵学多难，真正是富贵学多难。但是呢，佛法啊，咱那是用正法来给引导这种富贵知识的人，也会当来接近佛法，甚至呢，唔只是接近，会当信受奉行，唔只是信受奉行，佫会当扶持正法，真呢。那是人间天人啊，所以咱学佛，咱要引导天与人，把因引入正法来，唯有呢用世间最正确的方向，对人群有利益，而且呢，把因的心态道正呢，无所求。用爱付出，付出了后那份的感受，在这种人生爱的活动超越活动，爱的境界活动超越，就是无所求啦。不只是无所求，也可是爱感恩心，常常在跟主持人讲啊，付出无所求哦，也都爱时时感恩，因为众生啊来成就你，因为苦难人啊来开发你的智慧。那因为呢，在生死苦难中啊，激发出了咱也要脱离生死，了解生死呢是大自然的法则。那自然，咱的信心嘛，从这种真正的矛盾呐、啊，这个欲无明的中间，激发出了咱有法度通去解脱。所以，未将善根者令足，已将善根者令成熟，已成熟者令得解脱其实。就是要甲咱讲安尼的话，予咱人人的心有一个正确方向，安怎样改治，降服咱的习气，调服咱的心，唔通偏邪，爱向正法，这呢叫做道，那佛道。依赖人间最会当通接近的呢，就是天与人这两类呢，伊都爱用方法可以会当修持啊，所以这叫做人天导师，就是引导方向正确，无有偏差，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天人师啊。书，那就是令道向正规律仪，为人师者，就是爱引导人人呐、啊，该教导按怎样呢？向正确的方向行，所以这才会当称为书啊。啊，这当中佛陀一。定啦，以称为天人师，也嘛是三界导师啊，也是四圣之父啊。咱唔只是达在去拢伫咧念吗？唔只是干呐天人师呢？定，也个是三界的导师。以现在来讲。就是最接近的人天，会当头时时刻刻对人讲话，人啊，就是有富贵人家，也有呢贫穷的众生，所以真正的杂啊，无处杂居呀，过去
嘛已经捌解释过去啊。但这是一个五气十气的天人地啊，五鬼畜生，这叫做五气，非常复杂啦，所大的所在，这呢是佛陀呢所得的教化的地方。所以伊爱记住十好啊，十好记住就是十德圆满。所以伊是伫这个五次十基地呢，因因来教育他为人师，为天人师，为三界导师。所以就是要引导人人向正规律义。

咱爱有一个规律啦，啊，做人爱有做人的心态呀，规矩修行有修行的律仪呀，所以正法典范，咱爱好好呢，在佛陀的教法中，咱爱展现了迄个正法，看看佛陀在世啊。都有提婆达多呢，将佛的教法呢，安尼提起外面，显于实相啊，那就是已经失真啦，偏离啦。所以咱应该呢，定定提高境界，咱爱在正法的典范中来教导人，和人人呢，在这个正律义，在这个规律上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诸佛道同十德具足，无缺圆满。那一旦到阿弥啦，十好具足啦，十德圆满啦，这呢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同一种呢圆满一德吼。所以经文有讲过，同好。别好吼，那释迦牟尼佛、日月光明佛，这拢叫做别好。真侪佛啊，无同的名，确实呢，爱记住这个德，同款爱习德记住，同款呢，伫咧教化众生呐，佛佛都懂啊，有诶众生。就是金盾啊，都要用种种的方便小教来给他引导。有的人真离金，那就用那个金管啊的境界呢，那让他可以好顿悟。这就是佛陀教育众生的方法。啊，真辛苦啦，吼，要安怎来调伏众生啊？真辛苦，咱若家己自问，咱家己有法度调伏自己的心无？那就知影讲吼，佛陀的大法啦，伊的大愿呢，一大殊因缘，无别项那都是呢，也来成就众生依佛同定呢，开发咱人人的本性，多辛苦啊！多伟大呀！所以啦，咱爱人人自我调伏，自行三宝呢，真正爱启用起来，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月同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房事新路，1967年7月2号，住在寿丰乡智学村的刘阿学病逝于省立花莲医院，家人无钱安葬，哀伤无措之际，成立刚满一年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送来740元作为购买棺木等丧葬费用。代表功德会前来致意的5名委员，敬慈、敬智、敬恒、陈绵、陈雪梅、清一色都是女性。他们不仅对家属致上慰问金，更到医院的太平间为亡者助念。在那个对死亡有诸多禁忌的年代，家属深受感动。

心。法号净慈的吴玉凤是花莲市大宇街得力豆干第二代老板娘，她15岁结婚，16岁做妈妈，每天背着小孩挥汗如雨的做豆腐，把大家庭内外事务打理得妥善周到，也因为一切全靠双手辛苦打拼，养成他律己律人都严格的个性。36岁加入功德会，成为第四号委员，积极投入访贫工作，把对一个家庭的爱扩大去爱更多的人。相较于其他跟随法师行善的家庭主妇，净慈是少数经济较宽裕的。每一回在访贫过程中遇到个案有急需，法师当场要救济，他常常率先布施。尽管能力强又勇于付出，但是净慈胆量小。这天到太平间为刘阿学助念，对他来说是很大的考验。然而见到一家老小的境况堪怜，这份的担心害怕很快被不舍之心所取代。回去之后还与外甥女静智在亲友间发动募捐，募得了300元来致赠家属。因为做生意需要，静慈家里装有电话，热心的他每一回听到消防警笛声，马上去电消防队询问哪里发生火灾，频繁的询问造成对方的困扰。欧巴桑，我们忙着打火，你常常打电话来是要做什么呢？静慈解释，不好意思，我是慈济功德会的人，想知道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助。对个性严肃的他来说，这样放低姿态并不容易，但是为了做慈善，他努力地调整自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一位贫户生活改善了，委员们决定停止补助，没想到遭到对方大声的怒骂，让带头访视的净慈心灰意冷。法师开导他，身为慈济委员，志愿为佛教为众生，对个案不能起厌嫌之心。有的人不止物质贫穷，还有心灵蒙昧孤僻之苦，要学习菩萨的忍辱精神，不止布施物质来疏解他们贫穷之苦，还要帮助他们打开封闭的心门，感受到人间的温暖，进而建立虽贫而乐的人生观。净慈接受了法师的教导，耐心地去向那位妇人解释，善款点滴得之不易，现在生活勉强过得去，是不是让功德会先去帮助更需要的人？诚恳的态度终于让妇人接受。在法师殷殷教导之下，以及一次次面对贫病孤苦中，净慈提升了耐心与爱心，更加精进跟随法师付出。五号委员净智年纪很轻，比法师小4岁，毕业于省立花莲商校的夜间部，除了经营饼店，也在地方报社兼任记者。师父让我很敬佩的是，一般寺庙都要人添油香，师父就是要自力更生，人家拿再多的钱来也打不动他的心，别人要供养他，他就说我帮你放在救济金里面。法师借住在秀林乡嘉明村的普明寺，对外交通不便，
到花莲市区的公共汽车班次极少，要到其他乡镇访贫更是一大难题。静智会骑摩托车，因此经常载着法师到深山僻壤。师父很慈悲，看到对方的境遇堪怜，会问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就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救济。师父跟我说功德无量，那时我还不懂佛法，开玩笑说功德在哪里我都没看到。师父教导我种福田的观念，他说善根种下去，虽然不像银行存款摸得到，但是日后确实可以得到善果。一天的晚上九点多，有位贫户重病，必须紧急送医。静智辗转通知法师，没多久就见到法师坐计程车赶来。师徒一路搀扶这位的独居无医者到省立花莲医院急救，沿途病人不断的吐血，师父的长衫上沾满了血，却毫不在意。看到法师一心一意救济苦难，静智更加坚定护持。

艰苦之福。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1960年代，台湾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牢固，许多女子从小得承担家务、做农作，为此牺牲学业，甚至被人送当养女，过着婢女般的生活。嫁为人妇之后，除了家务，还身负传宗接代的责任，生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孩子是普遍现象。因此有句谚语说，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而慈济成立之初投入其中奉献的，正也是这群社会地位不被看好的女性。潘菊贵6岁丧父之后，被送到陈家当养女，改名陈阿玉。功德会成立第一个月就加入，委员号7号，法号静音。从小当养女，没读书，不识字，婚后先生以卖柴为生，生活也不好过。我身体不好，孩子又一大群，加上个性比较悲观，常觉得人活着实在很辛苦。加入功德会后，师父常常开示要提得起放得下，要甘愿做，慢慢打开了我的心。加上在访贫中接触到许多比自己更困苦的人，觉得应该知足了，个性变得比较乐观。他常借着向摊商买东西的时候介绍慈济功德会。在中华市场摆摊的陈时金夫妇，就是因为他真诚的态度而加入会员。陈时金是宜兰人，惜家带眷来花莲租屋讨生活，白天受雇在食品行做糕饼，下班回家后继续做糕点，让太太隔天推着摊车到市场卖，夏天还兼卖清凉的米苔木。夫妻俩胼手知足，日夜打拼，靠着小本生意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生活克勤克俭，却有着助人的善念，每个月捐20元善款给功德会。静音每天到市场买菜时，都会特别来陈太太的摊位问候，但是一连多天没有看到陈太太来市场摆摊，觉得很不寻常。打听之下才知道，陈时金突然大量吐血病倒了，静音急急上门来关怀，没想到才几天不见，原本笑眯眯脸圆圆的陈时金，因为操劳过度胃疾发作，一下子变得面黄肌瘦，躺卧在床上连就医的10块钱都没有，4个孩子嗷嗷待哺。陈太太告诉静音，因为缴不出房租了，准备搬回宜兰五街老家。同样有着4个孩子，生活也是苦过来的静音，内心充满不舍。踏出陈家后，立刻将状况禀告给法师。成立1年多的功德会决定补助陈时金医药费2000元，在罗东圣母医院紧急手术。在他休养期间，持续补助一家人白米以及生活费。半年后，陈时金体力逐渐的恢复，再度带着妻儿来到花莲，在中华市场附近的和平街租屋，想重启炉灶做糕饼。他有心自立，功德会决定扶他一把，补助家庭辅助费500元，
陈时经含泪收下这500元，随即拿出20元交给静音，以后只要我有能力，一定会继续捐款。陈时经以这笔的辅助费做本钱，一个1元的糕饼现做现卖，生意越来越好。不出几年，就在花莲市区打拼出2家糕饼店面。不止持续每个月捐款，1975年还一口气捐出了500元，让功德会祭品。陈时经的例子让功德会感到欣慰，证明了及时给予扶持能扭转贫苦人生，而从受助者转为助人者，更能提升自我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样，他对兄弟实在是对姊妹啊，他做的成绩比伊较好，或者是呢，爸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嘛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在咧荣华，在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在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啊，来诽谤伊，这款呢吼。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利器，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来随喜功德，咱唔知谢，唔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起着欢喜心，同时咱也应该赞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让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那其实心麻好啊，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吼，可能爱有一段正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的爱带上心福，心福才会晓知影讲，咱爱学好的修行，咱就是爱幸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一边给忍下来，那一边的给吞下去，会要吞，会要忍嘛。有一边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天地，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 贤淑者。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有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唔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先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自劣的心，自卑感嘛、自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这份呢，迄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啊，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性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

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最近呢，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平时大家私底下在讨论工作进度啊，或是遇到困难或挑战的时候，都能够分析的井井有条，但是一到了会议当中被点名说话的时候，就容易大脑一片空白，很难把话说清楚。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亲身经历哦，我之前也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位讲师，他也曾经在职场当中经历过这样的事。而这位讲师呢，就是刘功福老师，大家都称他为功夫老师。他长期协助企业规划创新管理跟设计思考，透过逻辑思考以及创意思维的方式来加强我们在表达观点以及应对的技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功夫老师将会分享一套系统思考方法，帮助我们在表达观点时可以更加有逻辑，也能够找到源源不绝的创意点子。
1: 我还记得一开始我在职场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会议。当时呢，主管气冲冲地进到办公室，拿着一叠销售报表就丢到会议桌上。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业绩很差。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其实是很不敢面对我的老板的，所以我就选择低下头来，心里在想，最好不要点到我。但是越不想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果然老板第一个就点我，我就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老板的问题。我说，老板，我们公司的产品其实很好，但是业绩很差，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为什么。看样子老板是很不喜欢我的答案，于是他就转而请另外一个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同事呢，他就说，报告老板，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品质没有想象中这么好，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定价太高，第三个是我们公司在通路出货的速度太慢。那么当这个同事发言完之后呢，老板看起来很满意的点了头。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我们明明在会前大家有讨论到这些原因，为什么刚才我老板点我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子发言呢？那另外一位同事呢，他就说，老板，我们过去的行销方法都是比较偏向单向的行销方式，我觉得我们未来要加强双向的行销模式，这样子我们的业绩才会增加。我心里又想，明明我们在团队之前讨论也有谈到这个想法呀，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办法想到呢？各位朋友，有没有类似的情境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我们明明私底下大家在聊天，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我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我站起来，或者是我需要正式表达我观点的时候，我却常常没有办法把一件事说清楚、讲明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职场必修的系统思考法。系统思考法呢，它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叫做逻辑思考，另外一个叫做创意思考。其实逻辑思考的概念是在一定的范围当中经过深入研究分析所得到的答案，所以它又叫做收敛思考法，又叫做垂直思考法。那第二个叫做创意思考，不要从原来的框框而想办法跳脱框框来找答案，所以它又叫做水平思考法，又叫做发散思考法。我常常举个例子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但是这个村庄最近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缺水。如果今天你是村长，请问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可能想到的第一个解法就是我召集所有的村民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村庄的土地哪里适合钻井，所以我的想法是要往下钻井。那么这个做法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垂直思考法，也就是逻辑思考，想办法在一定的范围当中找答案。那第二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往下钻井的方法之外，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大，村庄也不是只有我们，我们能不能跳脱这个框框去找另外的答案呢？例如 你可不可以跟别的村庄求援，从别的村庄引进水源，这样是不是也有机会解决我们缺水的问题呢？或者是我可以跟老天借水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创意思考它其实是鼓励你跳脱框架，不要在一定的范围当中试着找出各种不同的答案。那么毕卡索他说，我们其实可以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我们也要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逻辑思考法它帮助你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找答案，所以它可以让你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那么创意思考呢，它其实是鼓励你就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不要在这个村庄的范围内想答案，反而到这个框框以外的世界来找答案。
0: 刚才刘功夫老师谈到了系统思考法分为逻辑思考跟创意思考，而逻辑思考呢，就是从固定的范围内去分析事情，而创意思考则是要跳脱框架去发想事情。各位呢，也可以借此回想一下自己平时都是怎么样去思考事情的呢？如果平时只有使用一种模式的话，或许今天听完节目以后就可以试着加入另外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加的全面。那么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思考模式实际的运用在职场当中，继续来听刘功夫功夫老师怎么说。
1: 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样运用系统思考法帮助我们呢？第一个叫做逻辑思考，第二个叫做创意思考。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主管希望你提出增加业绩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逻辑思考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逻辑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刚才一开始在演讲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在私底下都可以侃侃而谈，但是站起来或者是正式表达观点，常常会让别人认为我们的表达没有逻辑。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对方觉得我们的表达没有逻辑，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犯了三大错误。第一大错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 what， 也就是没有听到重点。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 why， 也就是对方觉得他没有听到你的分析。第三个是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没有适当的表达 how， 也就是对方其实没有办法从你的答案当中发现细节，找到细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三大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在表达当中能够传递重点，这件事情可以通过逻辑思考的三个元素来做到，它分别是结论、因果三点。第二个，如果我们在表达当中我们想要传递的是我们是如何分析的，这件事情呢，可以通过逻辑思考的另外三个元素，就是拆解、先后、流程这三个元素来表达你的观点。我们要传达的是how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运用逻辑思考的三个元素，分别是量化、比较、事实这三个元素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只要做到我刚才所提到的逻辑思考的元素，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表达当中能够完整的表达 what、why 以及 how。 那么实务上要怎么运用呢？回到刚才，我们的主管希望我们提出能够增加业绩的方法，这个时候你脑袋想的是什么？你脑袋想的可能是想要能够加强网络行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可以站起来向我们的主管来表达我们应该要加强网络行销，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来自网络的客户。而网络行销应该分成三个方面，叫做网站、关键字以及客户服务。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这一段的表达其实就包含了我刚才所提到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叫做结论，第二个叫做因果，第三个叫做三点。我们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个技巧，叫做结论先行。结论是什么？想办法把你想要表达的用一句话讲清楚。也就是说， 老板常常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最讨厌的是听你讲完一大堆，但是没有重点。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缺乏耐心，老板也非常没有耐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第一句话就讲出结论。第二个，因果，就是想办法把你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它能够产出什么样的结果，讲清楚。第三个是你要表达的观点有没有最重要的三件事呢？用这件事情把它讲清楚。所以结论、因果三点就可以很好的传递出你的观点。那么你的老板在听完你的表达之后，他第一个会 get 到，其实你好像想要讲网络行销这个重点。第二个，他会得到你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是能够得到网络来的客户，那就可以增加业绩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网络行销上看起来你好像有三件事要做，从这个方式的表达，老板就可以得到重点，也就是我们的表达开始有重点了。那紧接着老板可能会进一步希望你能够解释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网络行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另外三个元素，就是拆解先后流程。拆解是什么呢？就是把很多很杂乱的事情经过适当的分类进行拆解。先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杂乱的事情总是有谁要先做谁要后做嘛。那流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多复杂的事情能不能有步骤有方法。所以我们的表达可以是说，报告老板，我觉得网络行销它分成购买前、购买中、购买后，而这三件事最重要的是购买前，而购买前其实有三个步骤，分别是曝光、导流以及购买。那么通过这样子的分析，老板就可以得到你的分析的结果，他基本上就会很满意。那么有些老板他还会进一步问你，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细节的部分。细节呢，其实就是我们用量化比较事实来表达我们的观点。第一个，什么叫量化呢？就是把你所要讲的事情加上数字。第二个，比较，要能够把 A 跟 B 或者是多个物品、多个选项之间进行优缺点的比较。最后，事实，就是要能够举例证明你的观点。所以量化比较事实，你可以这样说，报告老板，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曝光目标应该要设定100万人次，而曝光之后要导流，它分成被动导流跟主动导流，经过我的分析比较之后呢，我觉得主动导流这件事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导流之后呢，到底结果是怎么样？例如某公司它因为用了这个主动导流的方法，业绩增加了25%。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你的老板就可以听到how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观点表达清楚，用逻辑思考的方式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运用结论、因果三点，把 what 讲清楚。我们可以用拆解先后流程，把 why 讲清楚。我们可以用量化比较事实，把how讲清楚。所以逻辑思考它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框架之内，让你表现得像个专家，把你的表达能够讲清楚、讲重点。
0: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刘功夫老师，人称功夫老师所分享的系统思考法，其中他透过逻辑思考法自创的逻辑九式，告诉我们透过结论、因果三点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就可以让对方听到重点，再借由拆解先后流程，能够让对方听到分析，最后再运用量化比较事实，让对方听到我们具体的细节或是案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让听的人更快地理解我们想说的话。除了逻辑思考法之外呢，老师开头也提到了创意思考法。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之下，相信大家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还有没有更创新的方法？那么创意思考法或许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继续来听功夫老师如何将创意思考能力运用在职场当中。
1: 承接刚才的逻辑思考，你已经把网络行销这件事讲清楚了，对不对？那这时候老板可能会继续想要做一件事，他会问大家，除了网络行销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增加业绩呢？我们要开始抛弃网络行销这个答案，我们要开始提出来的答案都不能是网络行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创意思考法。那么创意思考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想创意的方法有非常的多。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职场上我们应该要用系统化的方式来想创意。那么系统化的方式要怎么想创意呢？可以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我们从客户的需求来想创意，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通过自我提问来想创意。从客户需求想创意呢，这件事情叫做高感知能力，就是能够感知到客户的需求，帮他解决问题来想创意。我们其实可以像列表一样，列出五个常见的疑问句，通过自我提问的方式来想出创意。那么这个方法叫做高联想能力，因为提问可以增加我们大脑的联想能力。那么实际上怎么运用呢？我来举个例子，我们有四个方式，那这个四个方式其实就是客户的四大关键需求。客户在购买或使用我们产品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他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什么担心呢？第三个，他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有没有什么不懂或不了解的呢？第四个，他对我们公司的流程有没有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呢？那么这四个我们统称叫做四大关键需求。先从第一个来看，客户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从观察客户的购买行为或使用行为来得知他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第二个，客户他有担心什么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可以跟客户访谈，可以得到客户的疑问，从这个来感知到客户的需求。第三个是客户呢，其实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或是了解我们的产品上面有没有一些他不懂的地方或是很难懂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客户常常问我们的问题，就像是儿童很喜欢常常问问题，对不对？所以客户常常问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增加这样子的一个创意。那第四个呢，就是打破框框。打破框框，这个框框其实就是我们的流程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客户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例如现在别人的出货速度很快，但是你的出货速度很慢啊，那么这个框框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客户的关键需求来提出我们的想法。举例来说，报告老板，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很难使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可以把产品的操作方式变简单一点，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增加业绩。那么你就提出了第一个创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报告老板，为什么客户会常常担心我们的品质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着解答客户的疑惑，让客户相信我们的品质是好的，这样子就可以增加业绩。那么第三个就是客户觉得我们的技术名词很难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不可以在行销文案上让我们的技术名词简单一点呢？那么这时候也可以想到一个创意。最后就是我们在出货流程上面，如果客户觉得我们很慢，我们可不可以改进出货流程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运用打破框框的技巧。这个是第一大部分，叫高感知能力，通过感知客户的需求来找到创意。那么第二大部分呢，就是通过五个非常基本的提问句，用这五个基本的提问句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想到创意。它分别是组合、消除、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组合出什么东西可以增加业绩呢？举例来讲，各位有用过瑞士刀吗？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这样子客户就会很喜欢组合出来的产品，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老板，报告老板，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 A 如果可以加上产品 B， 这样子可以组合成西套餐，客户可能会觉得这个组合型的产品蛮不错的哦。那这个就可以提到第一个创意。紧接着第二个，我们是否可以消除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没有用过自动贩卖机？它其实就是小型的便利商店，对不对？ 它消除掉一些客户不常买的东西，把客户最常买的东西浓缩到一个机器上面。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跟老板讲说，报告老板，我觉得如果可以简化我们在通路上面订货的复杂度，这个时候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业绩，也就是消除一些不需要的复杂流程。第三个，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提问，我们能不能改变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举例来说，像订阅制。所以或许你可以跟老板说，报告老板，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其实有耗材，那么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订阅制，来让客户定期订阅我们的服务呢？这样子的话，耗材快结束的时候也可以主动通知，我们可以自动出货啊。那么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就等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第四个疑问句是，我们能不能反向什么东西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没有自己组装过家具？如果你是组合用的家具，它其实是反向，就是让客户自行组装。当你想到一个反向的想法的时候，或许你可以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客户增加他自行组装产品的乐趣啊，把我们公司的产品变成组合式的，可以吗？对不对？这样你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创意？第五个提问叫做借用，也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借用什么来增加业绩呢？各位有买过联名款的球鞋吗？它其实就是强强联手的概念， A 借用 B 的资源， B 借用 A 的资源。所以我可以跟老板提说，报告老板，我觉得我可以借用谁的资源，或者是我可以跟某个合作伙伴合作来增加业绩啊。这样子我是不是又想到了一个方法？刚才所提到的五个基本疑问句是可以帮助你系统化的想到点子的。那么这个创意思考的方法呢，其实它就分成两大部分。那这两大部分呢，它的概念就是通过从客户的需求来想出四种创意，通过自我提问来想出五种创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可以实用的基本的创意思考法。
0: 刚才听到的是刘功夫功夫老师分享的创意思考能力，其中呢有包括了高感知能力以及高联想能力，透过换位思考的四个关键诉求以及五个提问来帮助我们发想。其实不管是前面提到的逻辑思考，又或者是创意思考能力，都是在帮助我们从不同的面向去思考问题，并且有系统的来解决问题。如果你是一位脑海中有很多 idea 却无法有系统的表达出来，或是觉得自己的创意已经枯竭了，不知道该从哪些角度来切入思考的朋友，那么我相信这集呢可以帮助到你找到不同的思考点，并且更有逻辑的表达出来。当然光是知道这些思考法还不够哦，我们要时常的训练自己，透过不断的练习，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展现出我们的专业与价值。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更有自信的分享心中所想。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敬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式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也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
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 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药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有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人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哈，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哈，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啊，好，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不晓得是多久，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呢，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啊，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啦哈。好，再想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好，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啊、哦，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哈、哦，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哦，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哦，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零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零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一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零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了，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生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

亲人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得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沙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家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五十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对，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家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家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諮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 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他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
1: 同学
0: 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不是被安排
1: 、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 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 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0: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0: 哦，
1: 对对，
0: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他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0: 哇，
1: 他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
0: 下去，
1: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然后她就有点靠近一点，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所以我妈妈这一块她没有特别处理，所以那时候她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
0: 来
1: 看他。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多么苦，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导致他四岁就走了，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是很苦的，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 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0: 情绪讲出来，
1: 发出来了，
0: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1: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了，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加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1: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了，
1: 放下了。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1: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1: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1: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1: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
1: 哇，
0: 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
1: 哇，
0: 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
1: 嗯，
0: 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
1: 嗯，
0: 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
1: 嗯，
0: 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1: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
1: 嗯，
0: 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哦，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
1: 嗯，
0: 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加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
1: 嗯，
0: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嗯，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
1: 嗯，
0: 哎，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
1: 嗯，
0: 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
1: 哦，
0: 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
1: 哦，
0: 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她。
1: 嗯，
0: 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她。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
1: 嗯，
0: 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 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

0: 在跑，
1: 哇、
0: 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
1: 嗯嗯，
0: 哎，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
1: 嗯，
0: 你不想去烦扰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他还在那边，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清理，
1: 嗯，
0: 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已经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数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哎，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哦。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
1: 你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老师谈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哦，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哈。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
1: 嗯，
0: 虽然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呐、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与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啊，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教会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愿，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期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
0: 那看来 你这个词字 合一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

0: 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地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0/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台南，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想要敬佩她，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真老烈啊，真青呀。听说那是我们在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候，我们台南第一次受震，我们去布置场地，到底这个场地是什么人布置的呢？听说是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来那个摄影啊、照相啦、发表文章，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场地不是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时阵都还可以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来采访秀英师姐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丈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很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即摆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个，这个新围哦受赠嘛，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讲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就想讲啊，张灯结彩啊，较闹热啦。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即个啦。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自己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就家己想啊想。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几遍？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制版跟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所以费用较贵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敬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甘好啦。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然后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世兄引导开会，然后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敢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你若无要归去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把为了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不是咱甲管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是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啦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回去厝里，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嘛是岁末祝福的吼，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人。
0: 连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若讲到就好，甲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甲未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喊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要吃喝，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吼，然后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真下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
0: 啊，但是我也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即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以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他，鼓励他，
1: 哎，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佮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走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以上，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走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敢是？
1: 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个阮当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嘉禾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昨去甲载，哎，去甲载伫门口口个载个，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在通车，但是还未有那个信号嘞，所以我们都还没都爬起来，都车站给我弄下去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弄了后，发生的事情你敢还记得？
1: 发生的事情我是不知道，是事后才跟人说，早上去北医，都刚好都上人你就做行脚来台南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吼，哈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啊，
0: 所以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人来上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才较紧上人来，伊才跪落，才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人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阿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头壳拢会疼，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冬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头壳嘛袂疼。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那边阿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顺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啥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我昨阿妈棍，逐项拢好去，嘿，阿他个阿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阵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咱即马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来 POP， 阿伊做拜托人写，阿人家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会当讲出 POP 哦，即个有一定的历史啊！你即马用无 POP 啊，即马拢用电脑啊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无吼？哦，来，然后即马要请教吼，你们家的宝满，好，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我叫老，她是老幺啦。阿姨有，迄阵哦，我有搞去参加辞亲啦。吼，伊是有那小可。迄阵囡仔啊，小可叛逆啦，吼！啊，伊参加辞亲了后，回来
0: 吼，
1: 哦，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伊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 妈度假公你叛逆，我被清搞了。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姐，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啊、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我家兄弟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她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安诺？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 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开始讲爱你这一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哦去做慈济哦，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也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4: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4: 不到一年呢，其实
0: 那很快，
4: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就有地回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也开刀啊，胆大也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好，肥嫩啊肥嫩，我过嘴咧，也希望他那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恁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然后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4: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到最后了。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拢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跟小明就好起来，干不？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4: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我跟金佳琪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金姐两个写烂毛啊，刚刚把赛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下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天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满，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1: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1: 是
0: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1: 是的，
0: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1: 是的，
0: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1: 哇，
0: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1: 是，
0: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1: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0: 是
1: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呢。
0: 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1: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0: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1: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齐鹏。
0: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0: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0: 对啊，
2: 然
0: 后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1: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1: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0: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0: 是，
2: 对，
0: 很严重，
2: 然后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0: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1: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0: 逐渐萎缩了，
2: 对对对，
1: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0: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1: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0: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然后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0: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1: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1: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0: 真是感谢他们，
2: 对，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对，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0: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0: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10分钟或15分钟，那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对，
0: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
1: 也不容
0: 易吧，
1: 是啊，
2: 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0: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0: 五彩便是德，
2: 对对对对对，只有这样，
0: 真糟糕，
2: 对。

0: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
1: 对
0: 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0: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嘿，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0: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哎，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
0: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0: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一直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2: 你就是要念。
0: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0: 对嘿，
1: 听妙红这样讲啊，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啊。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
0: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
0: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0: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0: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0: 对对对，
2: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上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0: 哦，超困难的，因为
2: 找工作。
0: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啊，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0: 争，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耶。
0: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齁。
0: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了。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0: 说歧视这样子。对，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0: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0: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啊，
0: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啊。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诶，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2: 他说的都不一样。
0: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2: 啊，碰到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根本没有现在的职务再设计，也没有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0: 甚至不要说改变，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
0: 对，
2: 其实要有机会啦齁。
1: 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0: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 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0: 那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0: 对，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的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0: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0: 那
1: 太棒。
0: 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0: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做得到。
0: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0: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0: 什么
1: 事
0: 情
1: 做
0: 完了。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0: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0: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0: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大家都这么想，
0: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0: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0: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0: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2: 是，
0: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0: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要帮忙他，
0: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0: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0: 甘苦以共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1: 就
0: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者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0: 那结束那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为什么会离开。
1: 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6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连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啊。
1: 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去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啊，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从来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当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
2: 那
1: 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
0: 一
2: 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哎，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说的对，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
2: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刚工具书。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是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啊，
1: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
2: 经验
0: 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红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
0: 启
1: 峰，谢谢佑真。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持人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把它们洗干净才给它们吃，所以它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它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6: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5: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6章：“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夫子说：“君子心地平坦宽阔，小人心地常忧戚不安。”这把君子跟小人的心灵状态描述了一遍。君子为何能够平坦宽阔呢？坦荡荡呢？小人为什么时常陷入忧戚不安呢？君子依道而行，小人计较厉害。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一个普遍的理想，道就是一个根源的总体，想问题能够想到根源，想到总体，能够想到普遍，能够想到理想。这么想，就不会只想到一个个体的我，不会是一个此生此世业力习气所成之我，而会想到整个天下众生。你想到天下众生整个天下是宽阔的，你的心地这么想，心忧天下，心也是宽阔的，心平而气和，能够如此就能涵藏万有，自然就坦荡荡， 而小人呢，小人只计较各我之私，君子所想着大体，小人所计较着耳目口腹之小体，自己自私自利之小体。一若计较厉害，当然就会患得患失，也就忧戚不安了。君子内求诸己，外信于人。君子往内求自己的心安，往外跟人有一个确信点，有一种定力，让人生命有着安定处，所行的合乎义，而所明的依照理，这是一个上达之路，往上通达于道之路，是非常宽广而平易的，和顺的。如此生命自有吞吐，自有包容量，心宽如大地，心宽而厚，厚也如大地。你看大地多宽广，大地多富厚，何以富厚？以其含藏万有，含藏差异，包容多元也。能如此，那当然是坦荡荡。生命习惯用宽广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世界自然是宽广。生命如果一直落在计较之中，一落计较，负能量就来了。这负能量它本身会干扰你整个能量场的，你整个人就会处在困境之中，忧思之中啊。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什么叫做正能量啊？就这个能量很缓和的、温润的，从我们这儿做一个起点，那么我们要去利他，与众生有利，与整个世界苍生能够有利。你想，你一个温润的爱的力量就这样延展出去了，那当然就心就宽了，心宽地厚，地厚能厚德载物，能含藏万有，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吗？一切的善也就这样自自然然平顺地长出来了。小人常戚戚，因为小人外求诸人，不信于己，教其力，济其功，这是下达之路。君子内求诸己，小人外求诸人，一直往外去求人。君子愿意施，愿意舍，小人只计较得，计较取，这不同的。君子能外信于己啊，外信于人，内信于己。内求诸己，外信于人，小人不是，他外求诸人，不信于己。为什么自己对自己不确信不相信呢？要用心不成。信这个字是接地气的，要落实，但它有个天道，叫成者天之道，有成而有实，有成而有信，这叫诚信而信实。你有诚才能实，你念上有忠才有真正的信。所以言中信，信笃敬，忠是信的内在根源，诚是信的超越源头。所以诚是天之道，忠是尽己之谓忠，而这个功夫要个虔诚敬意，落实了就能够敬。所以敬事而信，能如此，你当然才能确立，你不是这样，你不诚不忠，你怎么可能信呢？你当然这时候这个信你是脆弱的，所以不信于己，你只教其力。而君子是要行于义啊，君子要明其理，你只自记其功，你是计较功利。计较功利，你所重视的是个小体， 耳目口腹心里是欲望，而不是能思考大体。大体者普遍理想根源总体，天下苍生百姓万民，他的苦乐为你的苦乐，他们的生存跟你的生存是连接在一块儿，要共生共长共存共荣，共同去缔造一个美善的真实的一个好的社会啊。小人只每天关心自己嘛，啊，关心自己而不懂得包容别人，不懂得去想到别人。你每天环绕着自己，你自己有多大？当然很小啊。你把自己僵起来，一直在看着自己，你没有办法忘我。如何能忘我？利他就能忘我。利他而忘我，忘我无我，无我天地宽嘛。你不利他，只利己，只利己，只照顾自己，你那个己就越来越拥挤了，就局促不安了。你跟这个世界采取一个相对待的、相敌对的、相仇敌的，那当然不可能安定，是疑惑不安了，疑惑就此而生了。请问你不会悲戚难解吗？这当然会。你会忧戚不安吗？这当然会。所以记得，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心地平坦宽阔，小人心地则常忧戚不安。很重要的，心地要能平易和顺啊，心地要能够真正安居而生长啊。心地心地，心居中虚以致五官，心最重要就是要觉，能觉而后能居，能居而后能为主。地，地是宽广的，地是涵藏一切的，地是富厚的，地能承载一切，生长一切。地上有山川，地上山川有绿树啊，有青翠的森林，地所长育的，它平坦，但它可以承载高耸，它可以啊，能够容受啊缺漏以及其他种种。这是大地，大地就如此。大地有坑坑坎坎的，凹凹洞洞的，有高高低低突突都有，但是有绿树青山，有和风丽日，有疾风骤雨都有，但都能包容。所以大地之德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学习，这是一种学习，从忍受而容受，从容受而宽容，从宽容而宽阔，从宽阔而宽厚，心宽地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祝我滚住坦东东，小人中戚戚。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芦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芦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的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如果您本身是佛门弟子、佛教徒，可能您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网课的习惯。那在网课当中，一定会念到有一段"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的日。

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微生物，但是呢谁缺不了水，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人也缺不了，如果你一天都不喝水，会不会有没有身体上的变化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一天不吃饭，这个我比较清楚，您不吃呢可以多喝一点水，可是您呢没水喝的时候，可能您自己本身就会丧失掉生命了。就像鱼，它少不了水，它在水中悠悠自在，可是它如果不在水里面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所以我们人生啊，这么样子无常，应该要精进，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妨矣。如果大家都有跟着金色一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在初一十五上人都一定会要我们慎勿妨矣，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当然精进的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希望大家的方向呢都是朝向于未来更好，所以上人希望我们要盘点自己方向到底自己走对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如同有一位慈诚，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学什么专科的啦，但是呢他却没有走上他的专科路线。是啊，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一定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很长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梦想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人生方向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人的梦想也都不相同，那有多少人是可以朝着梦想的人？上人其实就应该是一位非常有福报，而且他不是梦想，他是真实实实在在，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很简单，利益众生。当时导师给上人就是只有这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分析到我们自己的得失呢？那这个德当然就是做对的事，对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错的事呢，如果大家对于静思语能够就是有所读，或者是读过还记得的话，一定会记得有一句话叫做，对的事不能够少我一人，但是错的事呢不能够多我一人。当时有一位在于就是他伺机而动想要去抢银行的一位菩萨。那为什么会讲菩萨呢？为什么不要讲说他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因为之后他就是看到静思语的这一句话让他有所改变。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来感恩上人，感恩上人救了他全家一家人。当然或许他的家庭有所变化，他也伺机而动想要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可是就因为在那里伺机而动的同时看到了这一句好话，改变了他自己本身。我们的人生其实如果能够人人心怀感恩，当然发心立愿是为人群而做事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背景可能也让我们很难控制，无法朝向于更好。但是如果您多想想看，您的家人，您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许您一时的起心动念也能够有所改变。佛陀当时看到了，其实在于种种的人间相里面呢也是如此，上人看到我们，佛陀当时也看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呢其实也都不同，所以佛有十大弟子，在这十大弟子当中有智慧的，有神通的，

有修陀行的，就是苦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能够这样，但是呢，哎，佛陀的弟子，大家知道吗？有的他也会觉得不太屑他的师兄弟们哦。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迦叶尊者他老了之后啊，那佛陀请他要回来，可是他总觉得说，他的修行方式的时候可能跟着僧团比较不同，所以他一直就是希望还是照着他原先的修行方式。当然佛陀是心疼他年纪也大了，不要在外还这么辛苦，可是当然他坚持的同时，那僧团里面会不会有声音呢？当然也是难免就会有，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他没有听佛陀的。那如果今天换成是您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坚持自己，如何能够去表达我们的真正的真诚。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用真诚的心来汇合，那当然就是对于佛教就是表达最尊敬的这个意识，也让大家看见实际在这个时代真正在人间实行佛陀的思想。那每一个人走入瓷器的时候，你们都代表谁？代表上人，代表我们，也代表您自己，跟包括于全球的瓷器人。今天大家呢有责任在身，很希望的是大家朝向共同的目标好好的努力向前迈进。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其实正法很快就在印度消失了。大家在连线当中应该也听到跟包括看到，在目前印度国家，他们现在目前还是一样四性不平等。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也是均富 不等啊，没有错，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他们阶级就是那个建筑的那一个成分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在于建筑当中是他的生生世世，您只要是在这个家庭而他是建筑的这个成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呢。那至少我们在这里不是如此，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生活只要您努力，或许您真的还是有福报能够改变您的家庭生活，可是在印度是不可以的。佛法传到中国呢，少不了当然有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也因此很容易随着政权更替而兴衰，致使佛陀的精神理念无法真正的落实。到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佛陀的故乡，在于佛陀的故乡呢，其实上人也是应该讲说费尽心思哦，可以这么讲，因为上人很希望呢佛陀当时无法完成的，借由我们呢现在现代包括科技，包括很多跟着佛治时代已经不同的这样子整个的空间环境里面，或许能够在帮佛陀的故乡有一点点，就是说在上人的努力之下，以及包括全球瓷器人的护持之下呢，能够带给他们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在于佛治时代，当然佛陀的经典《大藏经》，我们看到了就有100册，这么多诶。那不想说大家有看了几册呢，或者是您只是可能做做早晚课，甚至于比如说在金色，我们在于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呢，我们就会有一次是送地藏经，一次是送水忏。那平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诵经的习惯，那如果有可能最多呢也可能只是诵早晚课，或者是跟着金色一起来做连线。那农历的每个月的24号就是我们的发放，会诵药师经。
那除此之外，或许大家平常根本没有就是这样子诵经的这个习惯，可是上人为什么他会出家？因为他的养父突然当时往生了，当时的这份苦呢，上人自己自述讲到的，就是说他的心都空了。那从哪里去得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苦境呢？从梁皇宝忏经文可以看出人间的无常，其中还有很深的道理，探讨人心深层的意思。当时虽然是上人非常的苦，而且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去了哪里，那以当时医疗环境没有这么样子一个进步的同时，看起来上人的养父呢，应该是像现在我们疾病讲的就是脑梗，就是这样子让他很迅速的。那医生当时来看他，也给他吃药，只是少了一句叮咛，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先不要移动。但是呢，上人就是看到他的养父呢，其实感觉到就是又比较恢复了。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在戏院里面，所以呢就表达了说，是不是我们回家去休息。就因为这一句话，那他的养父当然也是同意，觉得说真的是在外还是吵了一点，那才起身走才几步，结果呢就倒下了，也就走完他的人生。人生的迅速无常，您体会到了吗？有的人会时常讲说，为什么会是我？是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下一个人生的无常轮到的是我。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把握好自己有用的生命、身体，跟包括我们的时间运用得当，我们一起来协助完成佛教的精神，就是这几个字：慈悲济世。那慈济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上人很希望呢，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抚慰这些苦难的众生，需要我们。那代表我们还是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道，我们还愿意去付出，还能够协助帮助别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抚慰到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只有去送送东西，或者是如果依慈济而言呢，其实在于早期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叫做垃圾的，那现在我们都会讲资源，对吗？那这一些呢，就是一点一滴的浸润，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已经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可以进化的。那不起眼的垃圾当时呢，就是觉得很脏，可是看到了这些老菩萨，他们愿意的来为我们哦，为您，为我，因为您也在制造垃圾，我也时常制造垃圾，因为我偶尔也会吃饼干，那饼干就算是都没有小包装，但是呢，它的外包装还是垃圾之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吃？当然不太可以，因为为什么？当然饼干或许可以不要吃，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好，你买一把菜，它还是要有一个塑胶袋，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您那自己准备去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时常我们就是会忘记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切身需要的，所以我们时常垃圾袋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什么袋我们都忘记带了，所以就还是要拿一个塑胶袋。那如何真正的能够让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让这一份的爱的时候，在这个清流里面能够让人人都知道，这些菩萨们
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将来日后，虽然他们年纪大了，大家会觉得说反正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事啊，是啊，他可以不做什么事，他也不需要来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他喜欢来做这件事呢？因为上人，上人的呼吁让他能够感受，他希望呢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亲近在源头。我们都不舍他们所做，或者是说您的父母亲去环保站来做这些啊净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愿意，我们从自己自身开始，就算我们有制造了垃圾，但是如何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分类，包括于我们先啊用水稍微冲一下，我们再来丢弃，或甚至于再来做一些啊就是回收的部分，那老人家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包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放久了坏掉了恶臭了而让他们啊闻得也不舒服。如果今天换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下来呢？做工作的做，以及包括做做下来的做，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也能够做呢？这些就要靠您跟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上它。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开头。很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做环保，环保的时候希望能够落实在于每一个环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从慈善开始起家，关怀到每一个细节里面，在于数据，在于事迹，包括时间空间，希望能够有完整性的记录，更希望呢大家您将您自己所做过的这点点滴滴，如果您会写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汇聚，然后呢提供给人文真善美三合一的菩萨们，让他们记录这整个细节环节里面都能够非常的详实。那跟包括于这一些，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环保的时候护持哪里吗？护持我们的大爱台。那大爱台跟包括于我们的，比如说现在目前听到的广播也是大爱台的一个环节，那跟包括于我们的电视台也是大爱台，这种种呢，那其他的善款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其他的善款当然就是会依着您自己本身所愿意去提供的这个捐助方向，而我们就会做这些调整。那现在目前当然我们在劝募的部分的时候，大家也很清楚，我们针对的呢就是现阶段的，可是呢现在目前感觉到地震蛮频繁的，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在于今天呢大家还记得2006的时候是哪里地震吗？哦，土耳其，是的。可是呢在3月16号，不晓得说依台湾的时间，大家知道哪里地震吗？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地震强度也是蛮强的。那我们在于就是去年的4月2号首次举行于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购物卡的发放，一共有3场，394人受惠。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人这么少啊？是啊，我们只能够现阶段的，就如同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就是在于需要人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毕竟善款来自于我们的慈善委员他们的募款，所以点点滴滴呢都希望呢能够帮上需要的人。394人受惠，厄瓜多维和港慈济志工主动上街头为乌克兰难民来募款，当然这些募款总共募得多少大家知道吗？其实美金才170多元，
可是呢却看到人心的这份善与爱。钱数虽然是不多，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加把劲，多努力，有所不同。天堂在人间，其实地狱也在人间呢。天堂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很富贵，可是呢地狱的众生也在人间呢。我们看在哪里能够看得到这些景象呢？就是在医院。在医院呢，我们看得到有的人他生病了，他明明就是还活着，可是他不能够吃任何东西，他一吃下去他就觉得他的喉咙好像在发烧一样。那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这么样子生活正常，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跟因缘跟时间来赛跑呢？上人就讲说，他的桌上呢，他现在目前除了放一双脚，但是不是人的脚哦，是模型的那个小肥脚哦，那个我看到那一双脚蛮可爱的，上面写的就是唯我之主。那跟包括有一个时钟，上人桌上还有一个时钟，然后就粘了一只小蚂蚁。那上人讲什么？上人讲说，你看呢、啊，蚂蚁其实也是在跟时间做赛跑，时间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呢，希望呢，我们不要只有停在原地不动的那个人。当我们在随着时间运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比如说，口说好话，多说好话就能够净化人心。那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多做好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累积福德，既能够净化别人，净化自己，还能够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那我们的心灵方向当然就更确定了，就是造福人间。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没有做到什么，做的都是谁，大家知道吗？都是弟子在做。但是上人讲说他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我记得我刚到金色的时候呢，曾经就有听过来拜访的人就讲说，上人讲的怎么不要讲大部经，上人讲说以北孝，大家听懂台语吗？当时来拜访的人跟上人讲说，很多的法师都讲大部经啊，那为什么上人不要讲大部经呢？那上人就讲说他不会，但是呢当然这个对方的时候他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对谈哦。然后我只记得就是说上人跟他讲说我不会啦齁。然后他在跟上人讲的同时，上人又回答一句说，可是讲大部经的就是我们听的人有多少人是听得懂呢？如果说能够将法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不是就是真正的大法了吗？所以您会喜欢听大部经吗？大部经我们真的听得懂吗？上人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我们都好像还不能够去了解实际上上人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大道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但是只要有好的因缘，或许啊，我们也是能够听懂这个大部经。但是呢，希望大家跟上人的这份缘，师徒之缘，能够传法随，能够让这个法能够延续下来。因为有您，有我，有他，我们缺一不可。我们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方式是佛以来血中自乐缺失，血中临中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解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都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在极乐里啊，都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净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净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净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根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呀。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讲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讲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讲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干那对伫身边俩定，无有对入来内心哩嘛。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伫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阿弥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啦，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之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是啦，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入灵群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在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布施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呐，啊，常常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布施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哦。那阿兰听话啦，就讲这个起来的事，就分好这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会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的呢？立令君，立令君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不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啊！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礼拜回想到阿弥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多些。有阿弥因阿弥的缘得阿弥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等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的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我那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日得未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道过去生是这样，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说用生命的粮食、啊、那当然不懂，也是要鼓励人要去布施给这样的人、啊、这叫做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写，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嘛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啊，这么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小、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小、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啊，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伊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下里佛讲，我想以日夜，每思维是思，啊，都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个去教伊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财富？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达。达刚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挖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多。我继续落去看，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呢？都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还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

呢，爱抓到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哦，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只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啊，真复杂啦、啊！在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啦，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骨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刚这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甲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影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大娘志刚啊，较祖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爸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夹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囝啊，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只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个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呢，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啊，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
无孔不入，无人不到。

行动，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只个志工应对该回击。个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舍利弗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事。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舍利弗他的疑问呐。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一是平等施教吼，那是我不学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学。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乘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
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好，那这个菩萨啥乱？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蕃无结到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诶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信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怎样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掉，所受掉的呢是宽告。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根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伫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法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嘛。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 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88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的，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如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症，一个叫做语前失聪，叫语后失聪。语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语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无量易经》讲述第492页第二章说法品，修学无量易，当观一切法。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若想修行学无量易，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所以我们学佛要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都要明白，不明白就无法教导众生。想要明了无量义，智识不可狭窄，每项都要研究。无量义是世间宇宙万物一切的道理。无量义由一心出，一心能造无量义，无量法也没离开一心。世间无论是工业发展、科学发明，都不离开人类的智识。人类的智识也是我们所说的心。人能创造一切，譬如太空船能登陆月球，也一样由人的智慧用心设计发明，所以能上天下地。其实水陆空界一切法都不离开人的心，世间法不离人心，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三藏十二部、84000法门，这些法门都不离佛心。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没差别，因为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所以无量义包括世间与出世间的法、善法与恶法。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是仔细查看，看东西若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很平常简单的东西，若肯用心观察，也能体会奥妙的道理来。比如在花莲，种兰花是很普遍的事情，为什么有的一颗卖几十万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就在有艺术眼光的人用深沉的耐性去观想，兰花绿叶青青，花瓣内镶黄线，让人见得欢喜。若是凡夫俗子没艺术眼光，它就没价值。世间的道理都一样，只要用心观察，所有人事物都有很奥妙的意涵。譬如一本《无量易经》，只用看的觉得没有价值，白纸黑字有什么价值呢？但若用心观察分析，就知来之不易。一张白纸制成不易，白纸的原料是什么呢？是木材。花莲有纸浆厂，这些纸浆的原料是从山上运下来的烂木，制作成纸浆再批发到纸厂，经过制造才变成纸。光是一颗烂木也不是单纯形成的，树木在地上不离四种因缘：阳光、水分、土壤、空气。一棵树从发芽慢慢长大，不知经过几十年，树倒后慢慢腐朽，才被运到制作纸浆的地方。制作纸浆的设备也不简单，不是树木一砍下来就可以制造纸浆，要有人的智慧发明机器，才能筹备工厂。纸浆经过人工机器，才能制成一张白纸。像这样推究事物的原理，就是观察。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呢？人为什么能制造一切万物呢？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呢？首先观察外在，再观察内在。佛法不简单，若是要智识广阔，必定要有观察的智识，不能粗心大意，不可以说红的就是红的，绿的就是绿的，白的就是白的。若只看见事物外表，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就像放映机只是映照色相而已。人要好好分析世间一切万物，推究它的原理。我们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被意识作用。若要成佛，
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若不明，就会迷茫。

寂无差无别，字本来间，性相空寂。性相空寂是很难解释的法门，初学的人很难理解。字本来间就是开始，未开始之前叫做无始，时间不知道要从哪里算起。从无始以来，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它的性能和本性在。性能是用途，譬如一张纸的性能是什么呢？用途为何？要让人写字、包东西。任何东西也有它的本性。稻子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能长出稻种。稻米有什么作用呢？稻米可以滋养人的身体。所以世间一切万物都不离本性，人也有本性。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向善去恶，能造万物。人的本性不恶，且本具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这个本性自本来今就是空寂，实在是空的。哪里有一个本性在呢？因为看不到，所以称作空。比如一根火柴，它有性吗？火的性是热的，但是看得到吗？火柴里的性质看得到吗？看不到，要用相来辅助。只有一只火柴无法看出火的热能，还要一张火药鳞皮帮助。火柴棒的火药与火药鳞皮相互摩擦，就会产生热能。若两者没有相互摩擦，就无法显现火让我们看到。那是不是说还没有发明火柴和火药时就没有火呢？其实拿石头与石头摩擦也会生火。科学还未发达以前，若要取火，就是将木块拿来锯，一直锯一直锯，锯到它发出热能，自然就有火。这称作起木科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锯木取火，擦木生火。石头与石头摩擦也会发出火，铁和铁来摩擦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性看不到，但是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因缘和合，相就出来了。性需要因缘相合，才有办法看见相。看得到的是相，看不到的是性。相若分离分开，就看不到，看不到就变作空。譬如东西原本在那里，拿开了，本性就是空寂的，看不到，空了。只有因缘合在一起才能看到。这里说空寂，空就是没有差别，空空，无绿也无黄，无大也无小，这就离开差别。世间万物有大有小，才能够看出差别。说这是大，那是小的，因为有才会起差别。既然空了，就没有大，也没有小，没有可以比较的，所以离差别。其实人的本性就是空，因为人的性质无大也无小。一个年幼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他也有成佛的本性。孩子的性与我们没有异样之处，大人小孩的性没有分别。大人会感到肚子饿，小孩也会感觉肚子饿。大人会感觉寒冷，小孩同样也会感觉寒冷。修行的人能够成佛，没有修行的人难道不会成佛吗？其实他同样也有成佛的本性，所以说性不分大也不分小。佛教有句话，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即使是圣人，本性也不会增加，就算是凡夫，本性也没有减少。所以人的性无差别，是空寂的，没有差别就是空，不分大小，像虚空一样。即是离变化，没有变化就是静静的，静的东西怎么还会变化呢？譬如一缸水，若没有风浪摇动，水面就会很平，没有倾斜，也没有增减，就是没有变化。若不去震动这缸水，就不会有变化。同样，台湾的海水、美国的海水、日本的海水都一样，这就是无别。空就表示离差别，即就表示不变。大人小孩的性质既然是无差别，
圣人凡夫也同样是一个性质，就是性没变。所以只要能够静下心来修行，我们的本体本性即是佛，全都不会变动。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有这种本性空寂的观念。佛陀说，我没比你们大，你们都有佛的本性。佛修菩萨行时，就是修本性空寂的法门。就像常不清菩萨，众人欺负他，拿石头去砸他，用木棍打他，他只是走避，跑到远远的地方说，你们打我，我不怨恨，也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虽然恶，但是将来也会成佛。我们的性相是空寂，若有空寂的思想，自然和一切众生有平等的性质在。若是一切众生皆平等，自然会启发慈悲心。若是一切众生都是佛，自然不敢起轻视的心。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切未来的佛，让贫困或痴傻的人全都能成佛。要入无量义法门，就要观察性相空寂。若有空寂的平等观，自然所做的一切法就不会执着。学佛最怕有执着的心，有空寂的思想，自然会离开执着。

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8月15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3，天气方面呢，受到西南风影响，今天呢引进的水汽也会比较多，尤其您看到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了，南部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降雨最为明显。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恒春半岛会有局部性大雨或者是豪雨，高平地区局部性大雨都要特别留意了。而除了南部有豪雨警戒，中部地区的天气呢也不太好哦，容易下起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所以周休假期这两天外出的话都别忘了携带雨具了。至于在北部和东半部地区，这两天天气是相对不错的，属于多云到晴，比较要留意的是午后北部以及宜兰山区可能会下起局部大雨。至于后天周一开始一直到下周四，则是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各地的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的，反而是变成东半部降雨几率会增加了，新竹以南也要慎防午后性的大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彰化以及花东一带局部还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高温，会属于比较高温炎热，尤其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白天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适逢年度大潮，水位偏高，西南部沿海嘉义到屏东，东半部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都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做好排水疏通，避免引发积淹水。外出游玩的话，也要避免前往海岸、港口或是潮间带逗留，以免发生危险了。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接力的影响，未来一个星期天气都是不稳定了，出门一定要先记得留意气象资讯，以防不时。

0: 只需。至于农历七月，慈济常年的推广正信正念吉祥月，民间习俗农历七月会有水鬼抓交替，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要到海边或者是溪边戏水。不过这样的传统习俗从现代科学安全角度来看也是有群来有字的，包括像是夏天正值台风汛期，海流的变化以及天气的不稳定才是导致水域危险发生的真正原因。
1: 到海边溪流戏水成为不少人夏天消暑好去处，只是天气一变，原本平静的水面可能几分钟内就变了样。
2: 海边的风狗浪或者是离岸流，因为这个台风来可能会有一些台风外围环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那个离岸流跟风狗浪要特别注意。那强降雨的部分则是会有像溪边的那种怎么突然会有溪水暴涨的情况发生。
1: 溪水暴涨往往只有短短十秒钟反应，前兆包含上游乌云密布、漂浮物变多、水色浑浊、流速加快、出现起头水。看到这些警讯，最好赶紧离开。到海边，如果遇上离岸流，最好先放松身体，水母漂再往两侧游离。加上夏天台风多，外围环流影响，常会无预警出现风狗浪，不要逗留。
2: 近五年的部分大概是有4600左右的溺水人数，那其中死亡人数可能会约占大概2890几个。那其实这些原因包括会有一些像戏水啊，然后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些自杀或是原因不明的一些状态。那其实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分析完结果是以溪流跟海边是占最多的。最左上方会有看当你要去的地方跟当天的天气预报，那右边则是会已经是把中央气象署的气象资料借接在这边。
1: 民众能透过水域活动资讯网评估活动安全与天气状况，避免危险。但是正逢农历七月，经常会听到长辈叮咛水边不要去，也把危险都归咎于民间信仰。
3: 在水中而往生的人，通常是不正常的情况，比如溺水啦，往往就会有一种他试图解脱，那要找人来替换，那所以呢，这个不要去水边玩，这个固然来自于捉交替。
1: 古人用抓交替解释水域危险，从科学与安全角度来看，溺水意外时有所闻，别因为农历七月放大，关键在衡量自身能力，不要随意挑战大自然。
3: 我自己的理解啦，农历七月其实上也有很多美好的节日，包含七夕。那各位如果说我们用台南的例子，七夕又是成年礼嘛，对不对？所以我倒觉得我们面对七月可以用比较欢喜的心情来认识。
1: 事实到海边消暑是可以的，但别拿生命赌一把，把抓交替的害怕另一方面想，反倒变成保护自己与家人的提醒。大爱新闻陈杰警员及林文森台北报道。
0: 暖心关怀支起绵密的照护网，台中慈济人走入了养护中心，带动银发长辈活络筋骨。
4: 相隔6年多，志工再度探访。一进入养护中心，20多位住民早已穿戴整齐，坐在轮椅上等待。
5: 要救救我哈！开始要来。怕揪心嘛，怕揪心。
4: 志工引导住民从手心、手掌、手背开始拍打，住民大多时间都坐在轮椅上活动。志工量身打造，设计以拍手为核心的肢体伸展动作。
5: 怕揪心嘛，怕揪心。
4: 带动住民活络筋骨，照顾健康。志工还带来道具让大家使用。
6: 健康大地嘞，放开地嘞，放开地嘞，放开哈。啊，你手就愈来愈力啦，哈。
7: 嗯，来足欢喜。
8: 安尼啊，我来你足欢喜的
7: 呀。过来。
9: 师兄师姐来就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他们自己也有被带动到。哦。
4: 陪伴过程，志工深受感动。
10: 正行祝福啦，我们就是感觉我们幸福，能够付出，能够去关怀。
4: 付出无所求，也是人间最美的风景。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卫育县张义立，台中报道。
0: 一场大型应诊背后是爱与善、智慧的汇合。慈济在菲律宾三宝岩的义诊，除了菲律宾仁医团队，还有来自于台湾大马的青年志工，以及慈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共同圆满了三天，看诊5500人，眼科、牙科最受欢迎。
11: 奔波为同一个方向，忙碌为同一份牵挂。此际菲律宾分会第292次大型义诊，历经数个月的筹备与地方政府协调，成就三天的义诊行动，幕后志工功不可没。而从踏入体育场开始，一条龙的贴心服务，不论大小病患都能获得最妥善的照护。但是害怕还是得承受。一名牙科患者忍了5年牙痛，原来是想来拔牙，医师一并切除由细菌感染引起的根尖囊肿。
12: yung ina ina kong problema sa ngipin po, yung medyo nakakahiya kasi yun yung sa makikita pag nagsalita, yun yung una makita ng mga tao. Mayroon po kasi akong bukol doon, dito ma'am, may bukol siya. Na nasisiyahan po kasi na nawala na, nakuha na yung bukol. Medyo komportable na ma'am. Yung hindi na mahiya tumawa.
11: 而眼科筛检看诊人数最多，三天有1481人，现场也提供免费老花眼镜。
13: Sa mata lang talaga ang goal ko, kasi hindi na nahihirapan ako magbasa. Kaya gusto kong ma-check yung eye ko. Malaki ang pasasalamat ko at napunta kayo sa lugar namin para naman yung mga walang pera.
11: 听障患者也有惊喜包，获赠免费助听器。唯一的妇产科医师以行动式超音波守护准妈咪。外科团队手术从甲状腺、疝气到小型手术等等，简直就是漫画里的领域展开。
14: Mahal na mahal po namin ang lugar nito. Kami ay nandito na actually ito'y pang-apat na beses. At talagang gusto namin makatulong, nakita namin na maraming pasyente na kailangan po ng aming tulong. Huwag po kayo maglalala, kayo ay titingnan, mabibigyan ng lunas ang inyong problema sa kalusugan.
11: 而在现场，方方面面都要照顾的是三宝岩在地人，也是慈济菲律宾分会副执行长杨伟顺。
15: In a way, we're very happy that that we were able to change the life, change the lives of the province, and in a way, we're able to be a part of that. I think the nicest thing here is that we gave them hope. I think that's what Tsuchi brings. Inspiration that things can be better, and also we also give them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too can make a difference.
14: To all the volunteers of Tsuchi, daghang salamat.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Thank you for your dedication. Thank you for bringing not only medicines and medical services, but also hope, comfort, and compassion to our people.
13: Very big yung place namin, and given a chance to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is really a blessing. All of you coming here, dami po natutulungan families, children, grandmas, mothers, fathers po. For the whole Sambuanga del Norte, this is not just a blessing, it's a gift.
11: 三天义诊总人数近5500人，每一个数字都是在义诊中获得期盼已久的医疗照护。大爱新闻塔尼亚珍妮尔哈罗德，菲律宾报道。
0: 生活禅以十轮转法轮，暑假到了马来西亚交流的花莲慈大附中国际志工团，也在槟城静思堂体验了什么是三德 六味的午餐。三德指的是食物有如妙法一般清净柔软，六味自然就是酸甜苦辣咸淡，在一饭一菜当中细致感受食物原味，习福不远求。
16: 来自花莲慈济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的68位师生及志工，来到慈济马来西亚分会静思堂，体验一场不一样的三德六味午餐。
17: 以一颗清净、柔软的心，
16: 闭上双眼，安住当下，以一颗感恩的心迎接这顿饭。随着志工也分享三德六味的含义，
18: 以三德六味来让这些孩子跟师生团来品尝这个新的方式，以静音、静语、静心，那慢慢的品尝的方式来品尝这一道菜。
16: 没有喧哗，没有催促，大家放慢吃饭的速度，也重新感受食物的滋味。
19: 其实我们常常吃饭吃很快，就会忘记那个饭的甜美。每道菜酸甜苦辣，就像人生一样，要去品尝它，就有不同的感受。
16: 而第一次体验三德六味的学生，也从这一餐体会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意义。
20: 就深刻体会到，他端上我们餐桌，他需要经过那么多的过程。那我也觉得我更珍惜这一餐，这个就是像施工上人讲的八分饱两分助人好。
16: 一场三德六味，没有山珍海味，却让大家在一饭一菜中学习惜福，在静默中感受感恩。大爱新闻陈瑞文，马来西亚槟城采访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2021年的今天。慈济在美国制播的7部佛教微电影，在当年的国际佛教电影节网络播映2个月，顺利圆满落幕了，传递的是佛法内修外行的慈悲理念。

0: 台湾的珍奶行销全球，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在加拿大每年的珍珠奶茶节，慈济呢也设摊共襄盛举，推出了一款不怕长胖但能够长出智慧的珍奶，别出心裁。
1: 台湾知名古迹、人气夜市，还有这一杯珍珠奶茶的大型布置，在本拿比市中央公园的大运动场很醒目。起源于台湾的慈济参加珍珠奶茶节连续五年，
2: 不管是教育的，不管是慈善的，或者是医疗的，都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哈，最多人哈，那最受欢迎。
3: But not just in Burnaby,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efforts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our society. That's what makes communities great.
1: 兼具环保与健康概念，志工邀请民众自制一杯珍珠奶茶，多了也不会长胖，而是长智慧。
4: 特别以这个环保的东西来做一个bubble tea， 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拿上一张近视语，然后问他们这个近视语对他生活来说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义。那一般拿到的人，他们都会非常会心的一笑说，哦，这就是我要的。
1: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王寿雄、刘义荣、曾永丽，加拿大报道。
0: 澳洲布里斯本慈济人文学校持续推动亲子静思茶道，感受茶香萦绕的修心养性。
5: 搓一搓，
1: 洗手洗心，进入茶道教室的开始就在传心法。茶道不只是泡茶技巧，更是一门修心养性的生活艺术。
5: 那我们以恭敬、沉淀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来领会一下我们慈济的人文。
1: 布里斯本慈济人文学校亲子静思茶道，在专注的过程当中习福感恩。
5: 我们把茶匙拿起来，也是在我们的胸前，我们跟他点个头。
1: 泡茶奉茶，亲子共学，共享文心。
5: 周五看了这些东西，其实我有些。
6: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石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昧敬礼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金色石行问信礼问信。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大医王、白衣大士、医疗志工菩萨，还有在场的所有线上的所有菩萨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得体来跟大家分享志工早会哦。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那个骨髓相见欢，随缘之爱。那这几天都有看到我们慈院的40周年庆的相关报道，我们今天开始也是一个庆祝大会，那下午就是一个骨髓相见欢的活动，邀请大家可以去参加。那有一天我是在讲想志工早会的主题啊，就是看到白板上有一个类似贺卡的样子，那走近一看才知道这是一个相见欢的邀请卡，就在今天下午，所以想说就不如来看看这个主题与大家分享。那骨髓捐赠呢，是我们的四大八法之一哦。那它又是我们的医疗事业的里面涵盖的一环，所以呢，它是蛮特殊的。那它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那个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台湾的女孩温文玲，她在29岁的时候，在她庆生的那一天被发现了骨癌，那个血癌，然后医生就请她回到台湾来做那个手足之间的配对，看需要做骨髓捐移植手术才可以治疗她的那个血癌这样子，因为她白血球大于9万以上。那可是她回到台湾，兄弟姐妹之间都没有配对成功，后来又回到美国，美国的资料库里面去寻找，可是美国的资料库只有亚裔的只有 5% 里面是华人，所以呢他的机会也非常的渺茫。然后他在当地呢就开始寻求，就是希望大家来做建档，甚至在电视上也有报道。然后但是有一位记者就问他说，你不如回到你的国家这样子，所以他又回到了台湾来寻求。那时候他回来才知道说，我们台湾根本就是被法令给限制住了，因为只有亲人还有配偶才能捐给血癌这些血液的疾病患者。那后来在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的陪同下呢，他在1月20号也曾经来过我们金社见上人。他来时候也是有跟上人感恩说，在美国有很多的志工菩萨协助他在当地做验血的活动，然后帮他办晚会，筹募他的移植的一个募基金。那当时呢，陈医师有跟上人提到说，希望台湾医界，就是台湾的医界，希望我们慈济能够带动社会大众响应捐血的一个验血活动，建立这个骨髓资料库，来帮助这些血癌的患者。后来，那个温文妮女士也跟当时的那个卫生署长张博雅请命。那在1993年5月立法就通过这个修正案，就可以开放非亲属的一个捐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2: 1月20日，血癌患者温文玲在台湾骨髓移植先驱陈耀昌陪同下拜会上人，请慈济协助血疫病患建构台湾骨髓资料库。
3: 很多人就找不到捐赠者啊。后来呢，就发现说，哎，可以释怀出那些兄弟哦，就是说你设了一个很大的铺，一个库哈，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兄弟姐妹哈，非血缘的 HLA 的配对者。
2: 1992年，温文玲29岁生日那一年，在美国确诊血癌。当地留学生组织及美国慈济志工也曾纷纷伸出援手，号召验血，寻找骨髓捐赠对象，可惜未有合适的配对者。
4: 在美国办很多场那个捐骨髓的那个验血活动，他自己印海报，自己办演讲，他还包括他还要钢琴演奏，这些全部的活动都是他自己做的。
2: 1993年2月26日。美国慈济人主动在加州举办大型慈善晚会，为他筹募骨髓移植基金，也借此推动骨髓捐赠理念，增加华人配对机会。
5: 有骨髓部的国家都是有相通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设立了骨髓部的话，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都能够受惠。
2: 全球骨髓捐赠资料中心的发展，美国是领头羊。1986年，由美国非盈利移植医学组织国家骨髓捐赠计划率先成立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欧洲在隔年跟进，也因此当时全球骨髓资料库中亚裔、华裔族群的数量不多，相对能配对上的几率就更低。当时在台湾没有骨髓资料库，对于骨髓移植也有三等亲和配偶限制。温文玲以重病之躯回到台湾，四处奔走，召开记者会，并向当时的卫生署长张伯雅请命推动修法。1993年5月，台湾立法院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废除骨髓捐赠限于三等亲内的限制。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哦，修法那个法令修正过了。那在我们回顾全球骨髓移植的一个历程，1968年呢，血癌在这之前，血癌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绝症。那1970年，就是被发现骨髓移植好像是可以治疗这一类的患者。那1982年，美国就完成那个首次非血缘异体的移植手术成功。那后来欧美国家先进国家都跟进成立这个骨髓捐赠资料中心。当时美国的骨髓资料库就有91笔，那欧洲国家有10万笔，日本的骨髓资料库只有2万，那香港呢刚成立，当时也是为了救一个小男生血癌，所以那时候只有10000多笔这样子。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那时代的骨髓库的建制就成为衡量先进国家爱心跟医疗水准的最高指标。那反观我们台湾呢，台湾那时候其实呢已经有做过近400例的一个骨髓移植。1983年，那台大的陈耀昌医师就是跟温文玲女士来见上了的那一位医师，他们完成了台湾首例的自体骨髓移植。1984年呢，完成首例的异体骨髓移植。那当时我们台湾就有6家的大医院移植医院可以进行。那我们的医疗的技术在亚太已经有具有国际的一个水准，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资料库，所以那个1993年立法院通过这个修正案，真的是为患者争取到了一线生机。尽管只是10万分之1而已，但是这个微光为将来带来等待了一个希望。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医界希望慈济能够成立骨髓资料库。那卫生署后来也推举慈济成立台湾唯一的一个资料库，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慈济就是有强大的公信力还有号召力。那但是呢，很多专家就告诉上人说， 建骨髓资料库压力太大了，千万不要做，我们承担不起。那上人觉得我们生命是无价的，有一种承担不起的压力叫做爱。所以上人经过大概十个月的严谨考证，在医学方面确认捐血对人体是无害的，就是救人一命无损己身，所以慎重的思考决定就是要做骨髓移植资料库。上人说我要做这件事也是很用心，不能为了救一个在生死边缘危机里的人去伤害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所以救人一命无损己身。这里
4: 都可以有病啊，就有药治疗，唯有这种白血病，就这种的病状啊，没有药物，唯一的治疗到目前为止还是要骨髓移植。在台湾，我们一定要把这种骨髓移植的门要把它打开。这一扇门，也就是打开我们人的心，要让大家知道，救人一命不损己身。所以有捐的人，才有得救的人。
1: 所以生命不是用钱去评估的，生命哪能用钱去评估呢？还有我们台湾的医疗，什么东西可以站起来跟别人比？我想就是用爱，上人这样子讲。那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座资料库，这是血癌患者的一线生机，是责无旁贷的一件使命。那回顾历史，在资料。我们的骨髓资料中心终于在10月20号成立了。那在隔四天啊，24号，因为上人出门行脚在呼吁这件事情，到了彰化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义卖的活动，进山义卖的活动，所以就有志工提议说，那我们不如就设一个骨髓验血活动的一个摊位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一天就办了一个验血的活动，那一天有号召的840笔的一个资料库，可是这资料库这840笔也是送到美国，这是需要一笔基金。那但是这20cc 的血液啊，就是那万分之一秒毛的奇迹，可以成为无数家庭最温暖的阳光。那他们都是每天在倒数日子，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把那个骨髓移植的这个黑暗期，就是那时候风气还未开，希望我们要把它打开，让这些血液的求一线生机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活下去，都是来自于上人不忍众生受苦的悲心。上人说，面对强大的压力，还是有一种压力承担不起，那就是爱，以及不忍心眼睁睁看生命消失，所以我们要打破黑暗。建立骨髓资料中心，那时候我们也是有到海外去救灾，所以上人说救灾到是给他们祭品跟物质上的援助是救灾，那我们直接捐血把他们的生命挽救回来，这是救命，这是需要爱心，那就是都是至高无上的大爱布施，也就是佛陀在2500多年前说的头目水脑吸食人的一个智慧预言。虽然那时候医疗不发达，这经典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达成，但是现在科技医疗进步，我们有实践这大爱的机会。上人一直深信着佛法，所以说如果不是佛陀这样的智慧，也不会产生建立骨髓资料库的宏大愿景。那过去生也是为了救度众生，连自己的血肉躯体 都会毫不犹豫的布施，像割肉喂鹰、舍身食佛的感恩故事。所以骨髓捐赠就是传承了佛陀的这个悲悯，这是真，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真正的去救命。如果别人很需要，连身体的器官也欢喜布施，这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那我们的身体结构真的是很无比的奥妙啊！佛陀所说的不增不减，在这里可以印证，因为我们身上的骨髓如果不抽出来，它也不会增加；抽出来之后，它也不会减少，因为骨髓有再生的功能。那配对 HLA 人体血白血球抗原成功的几率只有1/1，所以要做好事也是有一大事因缘。如果只有你能救他，他才能活下去，那你可能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那我们的很多志工就说，虽然不懂什么是骨髓捐赠，但我们相信师父不会为了救一个人去损害一个健康的人。这么一个淳朴的污染的信任，为当年的风气未开的社会，凭着对人性爱的信任，这我们的志工菩萨们就是大力的来推动上人的这个。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6: 自杀那一天，何洞子就跟我说，师父，我们在中华北挂山，明仔后日我们要举办一个研游会，那如果这样呢，师父，我就加一个单位，多一个摊位啦，就开始来宣导，会用啊，不用啊，哦，那是可以的话，当然了，试试看啊，做看看呢，就这样。所以啊，在10月24日呢，就这样在彰化的八卦山呐、研游会呢，就开办了。
7: 工作都做
8: 啊，在咱华人这边吼，拢无准备呢，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一路走过来啊，安尼讲安尼。到台中安闲逛的两天后，就是伫八卦山就伫要举行啊。迄马上吼打电话回来吼，咱的病医啊真感恩啊，病医赶紧吼就联络美国啦吼，咱哩当初拢爱家去美国嘛，啊就联络美国啦吼，啊联络迄、那个迄、那个次试管啦吼，哇啊就开始送去啊，第一场啊就800+个呢。800+个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人嘛。啊，我已经人去台北了哦，开始呢一路一路我跟你讲哦。是吧？为着这个代志，我出来呼吁，我从台东、屏东、台南、高雄的新店。好，每一回我讲的，大家人都响应。啊，我唔知恁有在打响应无？我唔知。是不是手顶上的人拢响应？45岁以下的人，个别关键，55岁以下。55岁以下，不真的愿意要捐的人，请你举手。哦，你们这年轻哦，嗯，老电舞吧，都成绩不错了哈。好，谢谢你们。台北，我接到电话吼，讲台中已经这场吼。安尼有800+个，哇！台北的人拢哦，安尼吼碰起来了，他就说输人唔输阵，开始冲吼、哦，所以大家人冲啊！啊，你知影无？迄当阵吼，咱遐个委员欧巴桑吼，足偏财，因呢竟然呐、啊，竟然吼、哦、去饲啊，啊老人吼、哦，啊去叫人来管那个初学吼、哦，啊拢未晓讲嘛，
7: 他就说来啦，那我们要做吼，那个抽水抽水啦，吼啊，什么要关火啊？伊讲不是啦，讲是龙骨脆啦，我大家人听着都离退掉。伊安尼吼灵机一动哦，老人家哦，救人哦，救人哦，伫车下呢，救人哦，啊，大家人搁想到啊是安怎安怎，我啦，伊讲吼，我袂晓讲啦，你来啦。听啦，我来遐，遐有人咧讲啦，你啊就规定甲带过去啦，吼、哦，安尼开始呢。还有慈诚队哦，迄拢是老板哦，迄为着吼要劝水哦，伊吼、去用写的，啊写迄、个帮吼，迄、个美丽帮婆婆啊美丽帮吼，伊就甲打咧，胸前拍一地，后壁拍一地吼、哦，啊迄、个摩托车牵咧吼，啊挂迄、个。控油机，安尼一直好用呢，街头巷尾呢，还有那车头啊，等等吼，那一段时间吼，我无法度通去形容，咱慈济人都是从草根开始啊，所有的慈济人呢是凭着相信师父吼，所以嘛，这种的讲来真轻松啊，其实呢，每一次我都是很感动。
1: 所以，骨髓捐赠移植的话，就是互相都不知道对方。那如果是有受赠者，捐赠者回来捐髓之后，回到金舍，然后都会跟上人见面，上人都会问他有没有就是平平安安啊，这样子有没有不舒服？那他们都会跟上人说，救人的感觉真好。上人说：“你们也是他的像再造父母一样。那”那就是上人也想提到说，这个学习赞叹哦，就是我们其实尽管没有参与，不是捐血者，也不是受赠者，但是我们这珍贵的，就是我们很随喜的话，就是看到这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也是随喜功德这无私的付出的爱，因为可以让我们社会充满了同体大悲的一个共鸣那付出是我们的福分哦，所以我们有足够的健康跟力量才能去救人，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去付出。这生命的构造是很奥妙，所以我们造福别人是无损自己的，希望我们可以留下建党的一个希望，成为那万分之一的生命的曙光。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就是慈济骨髓干细胞的一个历史里程碑。那我们刚刚看，大概前面1993年一直到彰化八卦山的一个建学验党活动，接下来1994年5月就我们就有配对到首例的非亲属捐赠。那在隔年呢，1995年，因为受学者想要见捐血者，所以我们促成了隔年的一个母亲节，他们那时候一年就可以做像减缓。那1995年10月，我们的捐血建档就已经突破了10万笔。那1997年呢，我们就在中资料库就成立了一个免疫基因的实验室，我们那时候就有自己的实验室了，就那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那个成功率。那2002年4月，我们就改制为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接下来2005年，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1000例的一个移植骨髓病例。那2007年的话，就也是海外完成了1000例的干细胞捐赠移植。所以这骨髓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然后到不尽的感恩。那我们来看，就是在民国84年的时候举办的这一场全台第一对的相见欢，为我们的医疗史写下了很温馨的一个心意。那是一个魏志祥小弟弟，那他同时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配对到了2位， 跟他适合的志愿捐血者。那时候呢，他的故事是父母带着他就是到处去寻求偏方，已经吃了三年的药，那时候都找就是也没有配对到的那个志愿捐血者，所以呢他的生命一直在流失，家人非常的焦虑。那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开放，法令还没有通过非亲属骨髓移植，所以呢三总的这一位黄医师就带他去香港那边寻求志愿者，但是呢还是没有配对成功。后来我们刚好我们的那个法令正式的修改，然后也开放了那个就是非亲属的移植，我们台湾所做的那个骨髓资料库成立了，并且大力的宣导。那里面呢很庆幸就是我们的魏小弟他配对到了两位哦，然后我们就赶紧来问这第一位配对者成功的，就问他，他很高兴的答应愿意捐赠，所以呢紧接着小弟弟就做切面疗法。那他做了切面疗法之后呢，他的身体就是在一个没有办法任何抵抗的细菌的状况下，可是呢这时候捐赠者却突然说他不要捐了，那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的危险的。这那个陈医师把他形容就像焦土一样，他的生命已经快枯萎了，所以呢这时候命在旦夕，那他们就要找第二位捐血者，所以呢想要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这第二位捐血者就是一个台大的女学生叶美金，那叶美金一口就答应了，她要帮助这位魏小弟弟，让他的生命看见了曙光。那可是妈妈呢就是很极力的反对，好，那就是后来她就用了一个巧字跟妈妈说他要利用两天的时间到同学家去写报告，所以他就独自到了三种去捐骨髓，那时候也是有抽肠骨。那他就很坚持说母亲节他那天就要回家了，就是去之后就有赶快回来，然后妈妈都也没有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也像平常人一样的过日子，妈妈都没有察觉任何异状。那三个月之后啊，魏小弟弟他就在记者会上告诉大家说他骨髓移植成功了这样子。所以那个我们的他所以就大家都很开心。那时候叶美清呢他就默默的，因为那时候他们还不能就是见面，那时候就站在后面戴着墨镜看着他平安的健康就离开了。一年后的母亲节啊，就是17岁的魏小弟想要看他的救命恩人，他一直想要感谢他，他觉得如果说这个救过他的人如果经过他的身边他竟然还不认识他，他会很难过。所以呢在花莲就办了一场为他们办的一场相见欢。那他的妈妈呢后来他妈妈呢叶美清的妈妈当时是拒绝女儿去捐赠的，后来他觉得女儿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啊，所以心里就很感恩女儿当时有坚持，然后才把那个魏小弟救回来，而且女儿也身体比以前更好更漂亮这样子，脸色也更红润。所以上人说这是纯粹的大布施，也是叶美金是一个大爱跟大勇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展现。所以这那个叶美金就说，因为他是有护理背景，所以那时候他说他相信医疗不会为救一个人而伤了另外一个健康的人。尽管只是万分之一的一个几率，他还是勇敢的接住了一个即将堕落的生命。那在母亲节 这一天呢，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一份无水源的大爱孕育了他的另外一个生命，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报道。
9: 资料捐赠中心当时就要替血液疾病的患者寻找一线生机。两年后的今天呢，慈济替第一例非亲属间的骨髓捐赠捐受髓者举办了相见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10: 1995年5月14号，首例非亲属骨髓移植相见欢。慈济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成立于1993年10月，隔年5月完成首例国内非亲属骨髓移植，受髓者魏志祥和捐髓者叶美金本日相见欢。
11: 我们的叶妈妈房东来了，
10: 是看到救命恩人叶美金现身，18岁的魏志祥像个小男孩，靠着大姐姐的肩膀，眼泪止不住。
12: 当这位大姐姐的骨髓植入我的体内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跟她非亲非故，让我感觉到就是自己还是有一份希望。
11: 捐髓对身体是绝对没有害处的。那第二个希望是，我希望唤醒社会大众更多人来关心血癌病患。
10: 而身为魏志祥的主治医师，内心更是有感而发。
13: 慈济这样一个团体，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呢，能够累积84000位，能够把他的骨髓呢能捐赠出来。
10: 首例骨髓相见欢，为生命延续做了最佳见证。
1: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到这里。那这个骨髓移植呢，其实从一颗种子，然后繁衍成林，就是也感恩每一位抢救生命的背后的温暖力量，让这个有情天地充满了无限的希望。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菩萨来分享，那后面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感恩。因为接下来是花莲的亲们花莲的同仁分享感恩，抱歉没有看到名单。
14: 亲爱的善能。

部韩剧有提到，有时候不幸的事也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其实能够陪伴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我觉得我做最护理工作最大的一个荣幸。可是当生命走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离开。那前几天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她其实才25、26岁，她其实因为胎动减少来到医院，然后最后我们发现她小朋友还是胎死腹中了。其实这个妈妈在整个怀孕过程她非常的认真，以她那么年纪轻的状态其实不会去做羊膜穿刺，可是她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羊水晶片、羊膜穿刺、自费的高层次检查一个都没有漏，所有的检查也都是正常的，可是最后小朋友的生命生长开始慢慢的迟缓，没有很明确的原因，他的大小就是会比他预估的周数小到3到4个礼拜。那我们也持续的追踪，然后妈妈也很努力的配合，一直很小心的注意小朋友的状态，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那几天我想对妈妈来讲其实是非常煎熬的。那在我们病房，如果有一些就是来不及长大的小朋友，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个天使箱。那一天我就抱着天使箱，里面会有卡片写给，然后可以写小朋友的出生时间，还有可以印上他的脚足迹，然后也可以让妈妈写下一些要给宝宝的话，还有一件衣服。那我就拿着这个天使盒走进了病房。那走进去病房的那时候，我就还有跟妈妈聊了一下天，因为其实在那几天妈妈的情绪反应其实是有点被迫坚强，她甚至可以跟她的家属在那边就是微笑面对，可是我知道其实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其实这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所以在整个聊天过程，我也跟妈妈讲过说，其实这件事情没有人希望会发生，也希望她不要一直怪自己，因为可能在哪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回想，哎，是不是他哪里没做好，还是他哪里漏掉了什么，所以才让小朋友变成了这样。那我也跟他讲说，那有时候其实可能只是小朋友忘记拿了东西，他先回去拿了，等他准备好了，你也准备好了，他就会再回来了。在那个当下，他终于哭了。那他之后也告诉我说，其实他不敢哭是因为他的妈妈一直在旁边陪他，所以他也不敢让他的妈妈难过这样子。其实哭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宣泄，所以我当下很多人都说，生小孩完不要哭啊，眼睛会不好干嘛的，所以我也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要哭，反而是鼓励他要有一个情绪的宣泄。因为对于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来说，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她的心在说话。所以我也鼓励她说，等小朋友出来之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抱抱她，看看她，跟她说说话，把一些来不及说的爱说出来，然后也鼓励她道别，让她心里的话有一个出口，让他们这一段爱有一个很完整而温暖的据点。其实有时候我们能做的不单单只是治疗，而是一个陪伴，坐在他旁边，让他知道说，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一件事情，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然后妈妈很可爱，她在出院那一天，她其实找不到纸，也不好意思跟护理站要一张纸，她就用卫生纸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就想说，我看完之后真的很感动，我想说我要去把它保留起来，我就先拿去影印。我想影印完，那护背应该可以吧？就护背完之后，它就变成了无字天书。就是完全看不到了，可是那当下就真的觉得说，我怎么会做这种蠢事这样子。可是之后就是把它往电灯看的时候，发现其实迎着观看他的字迹还是在，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写给我什么东西。那这也让我知道说，有些事情可能看不清楚了，可是不代表他都不存在。那爱其实不会因为他的生命停止而消失，他曾经来过，曾经被期待，也曾经被深深爱过。我想这个爱其实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是一个永久会被停留的。那这个小孩虽然没办法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家，可是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也被守护了好几个月。那他每次的产检，每次的检查，都是爸爸妈妈对他的满满的期待跟准备。那虽然生命已经停止了，可是爸爸妈妈对他爱不会因为他的生命长短而有所不同。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在肚子里面受到的爱会一直用另外一个形式留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这也让我

0: 反思去想到说，当初善人为什么会在花池，就是花莲建立一个医院，其实他就是真的看到很多因病而贫，因贫而病，所以他开始有了义诊，然后再发愿到建医院。善人说过，好医师是一个活佛，好护士是白衣大师。这其实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医疗本质最深的一个诠释。我觉得我们的起点不从来不是只有技术，而是那一刻看到苦难愿意靠近的心。那医疗其实它也有一个极限，可是我们的陪伴没有，因为有些结果可能医师还看我们都尽力了，什么检查也都做了，可是他的结局还是没办法去改变。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陪伴，陪伴没有这个限制，一句话，一个拥抱，一个天使像，甚至你就是只要坐在他旁边，其实都会变成他在这个生命最黑暗的时候被记得的一点光。那这个光其实也不需要很强烈，也不需要有什么，其实只要带一个真诚，有时候我们一个眼神，一句我在这里陪你，其实就可以帮他度过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了。所以我也很期待那一天，我知道等他们这个小家，这个家庭准备好了之后，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面，而且他会笑着告诉我说，哎，护理长回来了，我带着小朋友跟一起回来看你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次遇到这种时刻，就会重新想说，哎，我为什么要选择护理？我们每天做的可能是医疗工作里面很小的一件事，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一件事。那我们守护的其实也不是生命的长度而已，我觉得我们以最好的医疗去守护了每一条的生命，我们也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让他们都能被温柔的对待，那也可以让他们就是让爱好好的被说出口，被接住，被好好记住。所以我还蛮庆幸我来到慈济当了一个护理师。那感恩，敬请师父开示。
1: 感恩秦宁护理长的分享哦，非常的感动。就是，那个天使，那个我们的天使虽然是小天使，虽然是不在了，但是你照顾到他妈妈的心，这样子那是非常的不简单的。那其实来到人间，就是或者是他来到人间离开之后，其实我们佛教是叫也是菩萨这样子，他实现了一个这无常观，让我们看。对，那其实小天使也好，菩萨也好，都是来告诉我们人生应该要积极怎么去运用，做出人生的价值。那很感恩你来跟我们分享，相信你是一个很有菩萨心的白衣大师，感恩你要多多跟我们分享。那接下来是斗六的琼慧专科护理师，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跟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斗六慈济医院的专科护理师黄琼慧。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只是接骨，更是接住希望。那这是一个25岁的男性，那车祸后他右股 骨折，然后两次的手术都没办法愈合，那两年来都没有办法工作，所以他来四处求医，那最后就是来到了我们斗六慈济医院来接受骨移植的手术。那其实你看到那 X 光片，就是他刚开完开刀前的 X 光，他骨头是都没有长好的。那历经两年的一个求医，他期待的就是一个能够重新站起来的一个机会哦。那在4月2号的时候入院，隔天接受了个手术。那原本他是一个沉默不安，然后没有信心的人。那经过手术后呢，经我们医疗团队，那医生的一个治疗，那我们专科护理师的一个整合照护，护理师的一个全人护理，跟一个物理治疗师的一个复健活动的指导。其实他本来很怕痛，他不敢下床活动。那在手术后的第3天，那病人就慢慢的改变，他愿意自己来下床活动，那也会跟我们聊天，那脸上也开始露出了一个笑容哦。哦，那看。旁边这张照片就是他刚开始开完刀，他其实真的很怕痛，他不愿意下床。那我们护理师在旁边教导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照顾的就不只是一根骨头而已哦，就是更是一个病人的一个信心。那在住院的时候呢，病人就跟我们聊天， 他发现到说我们医院跟其他医院不一样，他发现到说我们的医护人员都会主动的去关心他，然后会去倾听、去鼓励、去陪伴他。那这都是他在以前的那个医院都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经验。所以呢，他之后他你看他在旁边这个照片也是他后来下来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会微笑，他表情都变得比较好，然后会愿意跟我们聊天的照片。那所以呢，在病人的身上，他感受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医疗，而是一个被在乎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呢，是我因为在跟他妈妈的互动的过程中，妈妈跟我分享说他们来那个斗六慈济医院求医的一个因缘哈，那我觉得听完之后很感动，所以我就跟院长分享。好，那他就是说他来斗六慈济是因为遇到了贵人来跟他介绍，然后所以来到医院看到了院长。那当下他见到院长的时候，他发现他跟他梦境一样，然后看到院长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想哭，那很想跪下来跟院长谢谢。那其实我听完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很感动。我觉得就是一个为人母的一个心情，他就是在遍寻良医，那良医就在他的眼前，那种当下的心情。然后之后妈妈也说，那这一次的住院，那病人的表情都变好了，然后也会笑，然后气色也变得很好，那运都转好了哦。那其实只是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那就开启了一段的医病的善缘。那家属对我们的感恩，就是我们团队努力的这个最大的力量。然后这个是病人在4月20号他就很顺利开心的出院了这样子。那其实简院长常常跟我们说，我们斗六慈济医院是一个五星的医疗，那我们结合了一个佛心、核心、信心、欢喜心跟感恩心。那其实我们只是把这五星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照护病人当中。然后这个是病人出院后陆陆续续都回来门诊，那回来门诊的时候都回来看我们，那可以看得到病人其实都没有拿拐杖，那就是走得很好的进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那其实能够让病人重新站起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好，那这是我们斗六第一例的义体骨移植，那其实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开始。那我们是一个30床的一个小医院，那我们完成的是第一例的义体骨移植的手术。我们靠的不只是一个医疗的技术，然后也是一个每一位医护人员共同守护病人的一个初心哦。那你看，这就是捐赠的骨头植入那个骨头缺损的地方，然后还有他病人术后的 X 光片。好，那同时也我们也会非常感恩，因为大林骨库的一个跨院支援我们，然后填补我们的缺损，然后联手造福病患。那在途中你看到我们的那个总务的大哥，他就是在跟时间赛跑，一起为了病患来做一个努力这样子，然后来回斗六跟大林之间。那这个是在病人在7月23号在3个半月后他回来门诊，那因为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妈妈跟病人就一起送院长这一幅久如成祥的一个金箔画来感恩院长这样子。那其实就像简院长常常跟我们说的，我们那个慈济不只是一个我们斗六慈济是小而美小而精，虽然我们的病床量很少，但是我们要有亮点，那我们是用生命在守护，我们是用专业在守护生命，那我们也是用人文在温暖人心。感恩，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1: 感恩我们的琼慧专师哦，也是非常的感动哦，就是用医疗的初心来照顾病人，用我们的视病由亲的这一颗我们的出发心来用心的照顾他。他只是没有在，他虽然没有，即使没有注意我们的医疗，但是呢，他还是有被在乎的一个感受，这样子是非常重要，就是照顾到他的心灵。那很感恩哦，虽然我们斗六虽然是小而美，但是也真的是在落实在人文医疗人文上面，这样子守护着我们在地的乡亲，很感恩大家的付出，感恩。接下来是我们台北慈院郑金峰副院长的分享，感恩。
3: 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师姐，还有提师父，还有我们各位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郑金峰。那首先要祝贺就是花莲慈院40年的这个院庆生日快乐。那 很高兴就是今天能够分享，那跟各位师兄师姐分享一下。我的题目就是2026年8月新的一生，就是原则上应该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那院长也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其实已经讲过了，那很高兴就是院长先跟我们讲，就是欢迎我们今年有新的 PGY， 也就是不分科的一般住院医师，就是毕业后的第一年跟第二年，以及后面的住院医师，就是内外妇儿各种专科的，那也都是八月来报到。那那天就是8月10号，这星期一是我们的开训典礼。但是这些新的医生其实在前一个礼拜就来了，那原则上我们有点像是职前训练。那因为那天院长刚好 还不在，所以我就代替教学部我们做一个欢迎。那这是第一天早上8点，那其实我很高兴，因为看到虽然讲8点报到，那其实是所有学生新的医生都能够准时参加。那大家可以看到桌上，那也就是我们已经帮他们准备好新的制服，绣好名字，还有所有必要的一些配备，所以原则上他们其实也很高兴，甚至还有一个平板，所以原则上就是新的医生来我们就特别高兴，但是也有点惶恐，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是来自慈济大学，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有责任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不只是知识技能，还要有慈济的医疗人文。那原则上还有我们的吴耀光主任、彭清秀副主任，就是把我们要做的职前训练课程好好的3天要跟他们讲清楚，那系统要赶快学会，因为你们一旦进到病房，你们就要学会开医嘱，然后要开检验单，要能够写病历，所以系统很重要。那可以看到所有的学生其实是精神抖擞。那对我来讲，因为蛮多是已经来过台北慈济医院，在5年级6年级在我们这边临床实习，也是分外的亲切，看到这些同学答应要回台北慈院的都能够回来，觉得有信守诺言，那当老师的也特别高兴。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他们的安全，所以其实在这个防护装备其实我们都是一定都是叫他们就是要做好，因为你不晓得感染的症或者是哪一种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保护好自己面对病人这是最重要的。那这个课程不只是在3楼大的一个会议室，那我们也在13楼的不同的教室，那包括一些像病人品质啊，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叫做预立医疗，这些都是他们需要知道。现在你当一个医师，病人会问到，你也要自己要先有这个知识。那很重要就是感控。那右下角那张就是请我们的加护病房主任苏文林医师跟他们讲，你这个什么重症的步骤啊，比方说要打管路啊，要打针啊，要注意到什么现象，是有点急救的一些需要。所以其实学生是聚精会神，虽然那个我觉得那个教室稍微少了一点，但是也很高兴，其实我们蛮多人的，但是他们都聚精会神。那这张我其实常常会上去，有点像以前大学上课那个教室外面要有人去抽查一下，看学生有没有打瞌睡，结果拍到学生还指着手，那个幻灯片有一张 X 光片，那表示他们真的很认真，还会互相讨论。所以我就觉得说态度很重要。那更重要的，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人分享，就是在他们来的第二天，其实这一幕我看了也很感动，他们有点心早餐。那之后呢，大家知道各位师兄姐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志工体验，那脱下白袍或者穿着白袍但是加上我们的黄色袈裟、迷你袈裟的时候，他的身份转变成为志工。那这我们院长是非常重视志工的体验，因为他们不只是要学知识技能，态度其实要跟各位医疗志工、各位师兄师姐来学习。那也就是像左边本来都是医生，但是右边就变成我们的志工，志工体验。那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因为刚好那天早上我也在看门诊，我会碰到几位同学，那有的是站在这个抽血的前面， 挂号的前面师兄师姐都不厌其烦的教他们，还有批假的，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当做病人被问到的时候他能够理解，这点要非常感谢。那这个是在志工体验前碰到一位我认识的慈大毕业的很优秀的同学，他说老师我回来了，那看到他虽然穿衣服穿的没有很好，就帮他整理一下领子翻一下，其实还是很高兴看到这些同学，那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够独当一面。那他们也会到我们这个门诊这边帮忙出诊的病人填写表格，甚至量血压，原则上就是一个态度上面的培养。那也看到这个我们这师兄这常常看到他就是包括一些我们环境的清洁啊，他都默默的在做轮椅的放回位置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身教的示范。那我就很多的角落都看到师姐不厌其烦的教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哈，那他们我想他们都绝对是愿意学，而且是学得很快。那我想师姐你们师兄也放心，教的都没有忘。那刚好有一对大德哈，可能是在内视镜的检查室找不到位置。那一开始志工们同学志工们还不太会互动，后来马上就告诉这个师兄姐。那做完检查，那有另外一位我们的医师们带着这位两位大德离开哈，就看着这种背影就觉得说，有传承到哦，马上就。因为我觉得当志工有很多的时候是陪伴，当你陪伴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就会比较宽心，因为来医院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很紧张。那这边也看到碧花师姐特别讲了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体捐赠的这些大德，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那也到急诊跟那个伯珍副主任合照，那里面有一位是季双双是，他就说我就是以后就是要走这一科那一科，就是放射诊断科，所以他对于这个影像很有兴趣。那我们八月十号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院长在同样的这个国际会议厅帮做我们的开训典礼。那我想院长是用要心想好意，要口说好话来勉励所有的年轻的医师，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那也跟各位家人报告一下，今年我们的 PGY 可以看到这个新到任原则上是有39位是满招，但是可以看到第一行红字，那有医师执照的4位，通过国考2阶段的有30位，那也就是说还有5位在今年6月的考试还差一点，第二阶段的国考没有考上，所以我们期待他再考一次，在明年2月的时候过来。所以我们等于今年的这个时候会有34位新的 PGY 医师。那这个就是万一就是新的医师要给他们多一点的机会。但是更难能可贵，也就是我们今年 PGY 2年做完就是住院医师。那我们今年一共有29位新的住院医师，那有一些当然是我们原来的 PGY 医师，那也来自很多不同的大学，其中大概慈济大学原则上就有9位，那最重要是有22位是我们本院升任，本院晋升，就是他们前2年 PGY 就在我们医院。那可以看到其实来自台湾各大学校，包括中山、长庚、高一、阳明、台大、北医，几乎大概所有大学的都有。那更想跟各位家人分享，在这29位里面，其实我们今年内科有7位，外科有5位，儿科有2位。那儿科是艰困科，能够收到2位，其实我们很高兴，也是满招。那急诊有4位，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前2年 PGY 的教诲告诉他们，医师这个内外妇儿及这种比较艰困科。我觉得他们想当一个人医的话，其实在耳濡目染下还是会愿意走这个比较辛苦的科，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其实是有一点点成功啊，让学生能够理解到重要的就是还能够服务病人。那我想这个是很高兴的事。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星期一的住院医师开训典礼，那因为也有住院医师也有 PGY，那右上角那位是我们今年新任的内科2年住院医师，然后他前2年就是我们的 PGY 吴若南。那他 他很特别，他是先当过军人，然后念高一后一，后来为什么会念高一后一，他当军人的时候还送到国外去进修，但是后来生了一个病，血液的疾病，后来就决定要自己当医生，那考上医生毕业就来到我们台北慈院 PGY。 那他记得他其实是就算是穷困小孩，他也是921的受灾户，那在88风灾的时候他是军人，去有跟着这个军队一起去处理这个小林乡，然后这一次又回到我们医院。那这不同的时间，921、88风灾跟回到台北慈济新人营，各有一次机会吃到我们的香鸡饭跟香鸡面，让他回想起他整个过程，非常感恩在他需要的时候是有慈济师兄姐给他的这个面。那他就 跟院长讲说，院长我要走内科，因为他以前得过血液的疾病。那他那一天他就告诉学弟妹说，你们如果有哪一个打针打不上的直接来找我，我都很愿意教。所以我想这种传承的精神在吴医师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学长学弟，我自己听了我是很高兴。那我希望大概，我相信有些人虽然没有讲，应该都有类似的，所以 我们是觉得很好。那我们当然也很期待他好好学习，那也有很多年轻的脸孔。那这一张是我特别喜欢，那其实我想我们都在做传承，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左边这一张在台北慈院拍到大厅没有人，这个现在应该很难，因为都是好多人，那应该是相当早的时候看到我们师兄师姐在对年轻的医师做教导，后面就是我们的佛陀问病图。所以我一直觉得台北慈济医院就是一个道场，那很感谢我们能够教医师们知识跟。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5: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啊，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啊，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啊，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